0: 涉及刑事犯罪可能包括发出死亡威胁、刑事骚扰或煽动仇恨罪。多伦多地区皮尔警方亦都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表示仇恨犯罪部门正积极展开调查。警方表示，经已连夜加强当地清真寺和学校周边的警力部署，并将会周末继续巡逻。滑铁卢地区警局说，在接到相关威胁邮件通知后，警员走访相关学校并进行安全部署。安省相关的警务部门仇恨犯罪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同时获悉寄往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类似邮件。渥太华警方亦都收到相关投诉，表示正同执法机构伙伴合作，共同进行调查工作。警方建议加强在宗教场所和涉事教育机构周边的巡逻和警力部署。目前尚无消息显示渥太华的宗教或教育机构面临具体或迫在眉睫的威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国际方面，伊朗向美国提出结束冲突的方案，如果和华府同意，可以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核问题谈判。外电报道，新方案与六月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非常接近，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黎巴嫩等战线停火等，但是提出更加紧凑的落实时间表，亦都未知是否包括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交方案，当中的条件在谅解备忘录已经提出，并非新要求，执行上亦都不会有困难。如果华府同意，预料需要四至五日落实首阶段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第六日重开，恢复正常海上航行。第七日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如果美方真诚想达成协议和重开航道，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形容选择权在美国手上，重申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或者恐吓，亦都不会在压力下放弃主权权利。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白宫官员指，美伊正透过调解院进行积极和具建设性的对话，但是美国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因为美方处于有利地位。举例指，两日内有近4000万桶原油在美国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5: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没用的，浪费时间。
4: 那你关不关心你的孙的未来啊？
5: 什么意思啊？
4: Ken Sim 沈官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5: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官健。
5: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官健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喺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就系 BC 省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系今次嘅省选有冇必要，第二个就系今次嘅省选有咩议题。好，我郑女士咧系等咗好耐嘅，咁赵女士你好。
11: 系，黄主持你好。
10: 你好。
11: 开心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中秋节快乐！
12: 中秋节快乐！
13: 中秋节快乐！你好。
11: 啊，点都要庆祝一下啦，我哋中国人。
10: 嗯，好。
11: 我咧，而家咧，我本身就住喺列治文。
10: 嗯。
11: 我去上网睇嗰个 election Richmond 嗰个咧，我发觉哇，佢好多个 party 喎、哦，我应该拣边个我都唔知边。已经搞到我头都晕埋啊，好多啊，真系。咩 Richmond Strong、Richmond Advance， 哎呀，讲起一大堆啊。咁到底佢哋本身要做啲乜咧？ 但我见嗰啲动牌，佢哋冇讲佢哋要想做乜嘅，唔见佢哋讲嘅。
10: 哦，因为动个牌咧，就主要就介绍翻佢哋边个算算啫。
11: 睇到呢啲资料咧，我真系好想。
12: 他们有网址的，赵女士，每一个党派应该是有网上的网址，是啊，你 Google 一下他们的党派的名字，应该是找到他们出来介绍他们个别的选候选人或者党政的。
11: 哦，那 我每一个去 check 一下
10: 他。好，
11: 哎呀，真是眼花缭乱啊，真是今次 我以前列志文往年的选举没那么多姿多彩的，没那么多人，即係咁多組織嘅喎，唔知點解今次走出咁多出嚟咧？
10: 好，
11: 好似極獎都有兩位喎。
10: 啊趙女士，我想問一問你今日講對於省選同市選重疊嘅時候，
11: 省啊，天煩天亂啦、啊！喺呢個時候，我根本誒呢、這個揾大衞一嬲做嘢咧，我都唔係好認同佢啦，特別嘅毒品。啊，咁佢系第一个听阿特朗唔系特朗普啊，唔关特朗普事啊呢件事，杜鲁多啊，系佢第一个就做马前卒，佢跟住阿杜鲁多，唉，开放咗我哋嘅 BC 省嘅大麻合法化，诸如此类，又注射屋又乜，咁你话啦，佢咁前卫啊，搞到我哋而家医院啊！啲醫療就變咗唔均勻啊！個錢去曬嗰啲無家好街啊，或者毒品注射屋嗰邊。正經你哋啲人要睇病嘅就變咗唔夠錢啦。咁正係呢樣嘢，我已經好唔即係覺得好唔啱噶啦。佢淨係呢樣嘢處理到，仲有啊嗱咩私有啊振興經濟啦，佢又喺度左頭左勢。所以我不明白这个尹大伟成日都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做不适当的事，他是一个领导人。所以你选他来做什么，我不会选他的，老实说。
10: 好，
11: 但另外那个反对党我又没什么信心，老实说。临急临忙这样好像这样凑出来，我没什么信心，我老实说。真的要想想先。
10: 好，想想先，赵女士。
11: 好，
10: 多谢你，多谢你。赵女士，谂谂先，亦都系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谂讲法嘅，因为而家实在太混乱啲信息。咁究竟系讲何去何从，拣边个咧？又听下阿 Ling 嘅意见先。阿 Ling 你好，
13: 阿你好，阿 Libby David 咧，佢梗系见到我哋嗰、那个保守党嘅党，你辞职咗，佢即刻 call 大选系咪？我睇佢个党根本对佢都唔系好满意噶啦。他又怕人家逼他下台，所以他快快脆去省選，他輸了就當別曬咯，贏了他就又可以再做咯。我看他是一個 lawyer， 他很厲害的。我就覺得他真的沒什麼誠信。同市府有個協議你都可以取消的，如果第日做什麼他都沒有協議啦，那就變成 Donald Trump 2.0， 那你說他適不適合做省進了。以上那位女士又不用怕的，咁依家呢個黨依家新黨雖然啫，但係好多以前都有佢嘅政績嘅。咁因為依家未有 leader 嘛，咁你如果驚嘅咪依家咁個 leader， 你哋承認佢好，咪即刻俾佢做 leader 咯。咁佢可以如果有能力可以組合到嘅，咁佢應該值得俾佢做嘅。咁我覺得主要議題咧，其實咧就係有三樣唔使講嘅，梗係貿易同埋呢個經濟啦，毒品同埋呢個治安。不過如果 你做好貿易，咁啊有錢就梗係有 welfare 咩都有得派噶啦，係咪？咁我相信對佢哋應該有啲信心嘅。咁我哋 BC 省可以去個別去嗰啲地方去做佢啲生意嘅。我哋啲漁業啊、農業啊，我相信對佢哋有信心。我就覺得Libby David 都系应该走啦。如果你今次都系佢赢咗，咁我以后我都唔投票咯。咁希望你哋唔使咁惊。咁你又系做翻以前嗰、那个咁啊照好行。咁你都唔知道 Libby David 第日做啲乜鬼嘢噶嘛？佢做到啲嘢出嚟，到时你 你唔啱嘅，佢我唔知佢搞乜鬼，总之我要佢而家唔信任啦，做住啲嘢唔啱你心水，你咪仲衰。大家唔使紧张，因为依家呢个党唔系所有人都唔识，有好多屈杰兵嗰啲，佢以前有个历史嘅。咁大家俾啲信心佢啦。如果呢打问题你解决咗佢先啦，最紧要嗰、那个系多啲出嚟去，即系对佢自己嘅党解释俾人听，好嘅政纲，自然一定我哋个投票嗰人个。个脑同埋眼都好清醒嘅，我个建议咁。不过我对依家对于啲政治都好觉得开始有啲乜嘢咯。我希望今次可以改变到咯。咁以前嗰啲仲有啊，呢个选举根本系2024年10月19就已都选咗，都啱够两年。我张卡都仲喺度，我头先睇到。咁系啊，咁冇理由咁快再选嘅，讲都冇人信啦。咁绿党咧就应该。有个机会他应该去这个党他自己 去研究一下咯，不要再想 NDP 的了，因为我看 BC 省都没什么希望了。
10: 好，
13: 希望你大家就去研究一下。
10: 好，多谢晒。咁係啊，因為我要認真考慮咧，就係話係邊個政黨咧係能夠我哋係委以重任嘅。咁頭先根據阿拎嘅所講咧 ，NDP 似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誠信亦都出咗問題。咁個機會主義者而將今次大選咧，根本對於我哋大家嘅 BC 省民咧，根本又冇好處咁，何樂？點解要咁做咧？咁就聽阿坡嘅意見。阿坡你好，
14: 係你好啊，三位主持。首先第一樣嘢我要講咧，就正話嗰位女士，我哋投票係好重要嘅，每人都應該出嚟投票。我哋華人咁辛苦攞到個投票權，點解唔用咧？呢個係我第一個講法。第二個講法咁啊，我哋呢個尹大維咧，佢就係堅韌，即、就、係、是、好似一盤散沙咁樣啊！而家係時候咁樣就攞出嚟就話我要去競選。佢啊，基本咧就冇理到嗰個，即係用一個嘅勝利，充分咗腦袋。但係咧，佢而家有個反效果喺度咧，就係、是、話基本呢個選舉機會就唔應該需要。兩年前做過，而家你搞到又市選又省選，喂，大佬嚟講句，你即係正話開心啫講啦，淨係睇你嗰份嘢，睇啲人名啊。已經不知道是哪一個了，要你選哪個你選哪個，喂，選完市選哇突然間又說三選，那你究竟點揾點俾哪個呢？那你說過投票是一定要的，那但是你說過呢，選哪個自己心目中有自己那個應該是你說心目中那個對象啦。那我說的是這麼多。
10: 好，
14: 拜拜，
10: 多謝Paul的意見。我哋先听广告，下一回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阿 Ken 嘅电话。
15: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6: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7: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8: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9: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8: 而商场喺25至27日，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19: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7: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选，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必要吗？而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议题呢？好，我就听下 Ken 的意见先。 Ken 你好。
20: 你好，大家好，我是 Ken。 我现在这分钟就在 Richmond， 其实在 Richmond 见到很多那些选举的牌，很多不同的人 candidate candidato、这些是真的乱得很重要了。我来了加拿大这么多十年都没见过这么乱、是以前没试过两年那么快选的？
10: 是未试过，
20: 不知道，未试过，这次第一次。
10: 不是，可能是试过的，但就这个可以少过两年。
20: 少过两年，这次少过两年。上次选我好像是特朗普刚刚在美国选了总统的。这个24年底好像是。24年冬天。我没记错的。
10: OK，
20: 继续。前一次就是2020。这些东西真是。越搞越亂，就我估我哋每個人都應該要出嚟選嘅。至於好唔好啊，個人有個人意見啦。咁啊，啲政治氣候啲嘢真係唔知啦。啊，氣候喺好多揾都叫 climate 嘅 ，political 係政治，好多揾都有嘅呢個字。Election 係一個翻文西班牙字 ，ion 親就係女性嘅，就 feminine 嘅。就是拉丁文字的字，很多话，好多欧洲文都有呢啲字眼嘅。其实 candidate 系 candidato， 又系欧洲好多地方都系咁叫。voter 一样 voter，voto。但系希望呢次选完，唔好话个政府整两整又俾人推冧，又再选。如果唔系，变咗意大利嗰啲咁噶咯。
10: 咁其实咧，系当一个少数政府嘅时候咧，随时都会有一个咧再重新大选危机嘅。不過在這個階段裏面，我們的問題就是說根本就沒有一個議題，還有一個迫在眉睫的議題，為什麼搞這次大選呢？究竟來說是為私利呢，還是是為我們大眾呢？
20: 不知是私利呢，或者又是為 Abby 的名字。
10: 好，
20: 這名字很少有的，名字
10: 好，多謝
20: 了，可以難問還是什麼問。
10: 好，多謝 Ken 的 okay, 意見。拜拜。 Ken 就跟他解釋了很多不同的名詞和不同的、那個語言的。其實在 BC 省保守黨，保守黨在提前大選之後是對於整個民調裏面是領先了8%，但是就選民的走向就尚未定的。 BC 新民主黨尹大偉解散了 BC 省議會，宣布提前大選的僅僅兩日後，這個黨的支持者、候選人或者是汪之柔捐贈者就開始質疑他一個政治豪賭是究竟是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抉擇呢？因為是反對黨保守黨在投票權方面是取得了壓倒性，但是只是早期的，但是現在的期間裏面就已經是有8%是領先的優勢在這裡了。來自 Angus Reid 的最新數據顯示，他們如果再次如今再次重新團結起來的中間偏右的運動，在 BC 省保守黨的領導下會再次凝聚了出來了。但不要忘記，因為大家都知道上次2024年 的大選裏面，是保守黨突然間凝聚了一個是中間偏右的勢力，而將當時的聯合黨都引埋入去，就聯成一線，而做出的成績就僅僅是相差很少就能夠成為執政的。今次的選舉會不會一個歷史重演呢？今次他們已經做了第一步，就是將那個 Center BC 他們那個離巢的保守黨人員將他回巢，而將他形成一個聯合陣線來對付那個新民主黨，而給其他的大眾市民來看，就是說在個反對黨方面不是一盤散沙。這個呢就正正就造就了那個保守黨仍然是可以抗衡到新民主黨。而尹大偉呢，為什麼在 Caroline Finney 不做黨領之際而提出大選呢？其實我覺得他這個呢就是一個失敗之作，因為當他那個黨沒有黨領的時候，他都需要一段時間去整合。而再者呢，在前一個星期五那個七個離巢的保守黨的人呢已經是去了Center BC 的黨裏面呢。其實如果我作為一個 政治比較係有玩手段嘅咧，我會將嗰個 Centre BC 嘅黨咧，係將佢坐大，正式咧係同嗰個保守黨嚟對衡咧。咁喺當佢哋自己右邊勢力咧互相制衡嘅時候，對於新民主黨嘅係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咁但係咧，佢就點解忍唔住咧？開心姐，
12: 我都唔係好明白啊！即係我都喺加拿大幾十年，都算係有參選，又參與即係政治性個評論，我都睇唔通啊 ！Dale Eby 為乜今次要咁後勤啊？或者用後勤兩個字嚟形容，佢要爭取呢次嘅選舉大選，因為剛才我都講過啦，你而家你明知道市選係如火如荼進行緊嘅時候。再加以保守黨，佢本身又喺度，即係黨裏邊嘅鬥爭，黨領啊黨員退出退入，喺啲咁嘅惡劣環境裏邊，係你可以乘人之危嘅。不過即係覺得你勝之不武咯，因為人哋都未有黨領嘅時候，你嚟宣佈，咁你組織嘢，你都大家清楚，唔係一朝一晚夜就可以做到，你係要需要時間磨合。咁呢個方面咧，我覺得佢係好去，即係攞咗個虛位咧。去推動呢個大選咧，我覺得佢係蝕底咗嘅會。
10: 佢的而且確係蝕底咗嘅，因為佢因為咧係當喺保守黨冇黨領嘅情況之下而要開大選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當日真真正正喺保守黨分裂嘅真正嘅問題啊，就喺佢哋嘅黨領 Karen Finney 方面啦。佢若果個黨領離開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正正俾咗個落台階嗰班離巢嘅 BC 保守黨員咧係歸隊嘅。咁再加上你話要大選嘅時候，反對黨去再重新喺極速嘅重新組合咧，一個我相信係尹大偉始料不及嘅喎。
0: 係啊，所以咧尹大偉即係佢今次即係認為咧呢個 BC 嘅保守黨咧係嚴重分裂咧，咁所以佢就 call 呢個大選啦。但其實喺過去一段長時間咧，BC 保守黨咧喺省議會咧係的確係真係冇乜影響力嘅，直至到2024年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就係話 BC 聯合黨臨時退出選舉啦。咁啊 ，BC 聯合黨跳槽到 BC 保守黨嘅羅士德 Roster 咧帶領之後咧 ，BC 保守黨啦攞到咩43席嘅，佢啊其實好多好犀利嘅第一大嘅反對黨嚟。但係佢呢個黨咧係自從1903年建黨以嚟咧，嗰次嘅選舉係最成功嘅一次嚟㗎。咁啊，即係直接其實。當時直接威脅到 NDP 的執政地位，不過咧，雖然議席增加咗啦 ，BC 保守黨咧受到因為頭先你講過咧內部不和啊，呢個新嘅黨領啊 Fanny 上嚟之後咧，又即係有啲種族，我個人覺得係有啲種族嘅主義方面嘅嘢啦，咁啊令到佢後期都要自己覺得，哎呀唔得，我都要辭職先可以救到呢個保守黨，咁佢辭職咗咯，咁好啦，亦都令到離巢嗰一班省議員咧就翻返嚟咧團結一致。咁喺我個人覺得今次呢個形勢咧，如果 BC 保守黨可以去 recoup 佢以前嗰啲即係走咗出嚟嗰啲啊，或者佢保守黨後邊入邊有啲有識之士、有能之士咧，更加喺短短呢兩三個禮拜之內咧，快快脆脆大家 recoup 上嚟咧，其實佢要贏呢個選舉咧係有個希望嘅喎，因為點解咧保守黨？有好大部分嘅入邊嘅人咧，亦都係聯合黨。聯合黨即係自由黨。自由黨佢執政期間，我哋各 BC 省民對佢哋嘅執政咧係非常之高嘅評價嘅。咁如果我喺度諗緊就係，如果揾到阿 Christy Cup 翻翻嚟啊，或者即係加多啲幾個有能力嘅人翻嚟加落去咧，哇！我覺得佢即係 NDP 都危危乎嘅，冇諗住話贏硬嘅。
10: 喂，話一個禮拜嘅時間揾到幾多個咧？你就算嚟講，個個嚟講準備去做一個參選活動嘅人咧，唔係咁多，再加上而家市選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有能力嘅人咧走咗去市選嘅話，咁變咗嚟講，佢個 pool 嘅 people 咧仲更加少。
0: 呢個世界上成功係要經過非常非常之努力先可以做到嘅。
10: 哇，非常非常之努力，咁啊的而且確係需要咁做。不過問題嚟講係努力嘅時候，你都要有翻嗰啲人喺度掌啦，先有翻個 pool 嘅人，同埋有個時機。不過今次揾大位咧，的而且確係為令到保守黨得到一個時機，就是話當他自己今次是做一個無理的選舉的時候，很多選民都說，喂，新民主黨你這樣做法真的當我們選民無道嗎？我們選你出來不是叫你亂咁洗錢，你亂咁洗錢已經是已成事實，不過今次再亂洗錢的話就再記你一個。好，我們先聽新聞提要，回來再聽李小姐的電話。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做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3: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问题要
2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而家是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承诺当选后会向滞销拍文征收新税，并提高投机空置税。温哥华有一名男子星期四涉嫌喺 Kislano 一带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被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美行程，预期今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香港大亨在中秋节举行舞火龙活动，有游客说可以传承中华文化。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2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7: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2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隔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23: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2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1: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3: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23: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2: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8: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0: 思乐兵团
31: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32: 何志迪牧师、
31: 李建达、
32: 张志文、
31: 詹
32: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31: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32: 逢星期日下午4:30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31: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3: 你都好多节目啫。
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选，问题就是有必要咩，同埋有咩议题啦？嗱 ，BC 新民主党的命运逆转咧，系真系转得非常之快啦。喺十日之前咧，吓呢个党嘅仲系仅以微弱嘅4%咧，系领先优势 BC 保守党嘅。咁喺提前大选嘅时机引发嘅不满咧，就可能系部分反对声浪嘅根源嚟嘅。全省2%嘅民众认为咧，2%嘅民众认为而家嘅投票咧为时过早啦，亦都其中系包括咗系71% 嘅 BC 省保守党的选民，但更重要的亦都有半数的 BC 省新民主党的选民持有相同的意见，即是说无论你是保守党也好，新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好，你都会觉得今次的大选是为时过早了。另外就有2%的65%的人认为 David Eby 宣布这次的选举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省的利益之上。而新民主党亦都必须努力地重新凝聚了2024年的选民基础。目前来讲，两年前投票给这个党的选民里面，只有 65% 表示会再次投票支持他们。相比之下， BC 保守党的过去选民里面有 85% 人表示愿意再次支持，即是说在那个选民的支持，他自己本身党内的人对支持新民主党的人都未必支持他今次的举动。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佢今次咧係多重損失嘅。不過，政治呢樣嘢咧，真係唔到投票日咧，我哋都唔知佢嘅結果係點嘅。好，我又想聽下李小姐嘅意見先。李小姐你好，
5: 係你好啊。
4: 有。
5: 我就好多謝佢咁樣做咯。
4: 嗯。
5: 因為我真係都好眼冤睇到我哋嗰個 BC 省，我哋嗰個嘅 deficit 龐大嘅 deficit。
4: 嗯。
5: 喺呢十年裏邊咧。其實你話點解佢可以咁樣做呢個 decision 咧？我諗某程度下咧，佢都好睇到我哋啲選民好 naive 啊，
4: 嗯，
5: 好 simple， 好 naive 啊，因為冇人去 accountable 所有嘅龐大嘅 deficit， 佢點樣樣就係一句講早期就一句講啊 covid 就算數啦，就一句講話貿易而家特朗普，其實佢本身呢、這個。即係佢自己個財政嗰個已經係好大嘅嚴重問題喺度嘅，冇人去 accountable， 咁佢咪直至而啊佢哋啊又過得關喎，咁而家咪又係咁咯，即係趁佢而家就係對頭嗰個散咗，咪即刻上咯，仲要俾好短時間你咯。明眼人都知道佢嘅 greed 係幾，即係佢嗰個貪念係幾大啦。我好記得咧，就好幾年幾前咧，曾經咧我哋有一個係我哋華人咧社區服務老人家係好好嘅。那個機構咧真係盡心盡力，serving 600多華人嘅，即係無論喺唐人街邊度咧，講緊每年即係俾300,000 budget， 佢都話冇錢，但係佢可以攞8,000多萬俾自己身上使好，話俾再攞自己去做一個 interview， 好似攞自己的錢。你話呢個嘅即係係咪平等呢？非常之自。非常之貪心，非常之自私啊！基本上佢根本已經做到盤數咧，我哋咧孭嗰條數咧係非常之惡亂之前。嗱，而家最近佢又話成日講咧，最初嚟就話講話對抗特朗普。咁 OK， 啱啱出嚟個施政話 housing， 哇！我哋仲嚇到一驚添。佢要 speculation tax 要加，喂攞錢啊！佢想要呢啲人再喺度投資或者點樣樣踢走那些投資者，踢走這些 developer， 其實已經是在倒閉了那個地產市場。現在我覺得他都不是很清楚，其實究竟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夠土地，還是說那個 affordability 呢？其實他是好像活在一個另外一個世界裡面，我們一個平民都知道這個市民發生什麼事， 根本呢啲係唔值得去做啊！佢又搞到我哋成個黨係搞到呢十年多啊，嗰啲嘅毒品咧真係泛濫到隨處都有嘅。呢啲即刻要鏟啦、啊，真係危害我哋啊！我好希望喺度呼籲咧，大國家咧真係咧，可能一啲 union 咧就真係瞞住隻眼，就為咗自己私利就出嚟就咁選佢。但係我好希望呼籲一啲真係有呢一票咧，真係出嚟選啦，唔好以為唔關你事啊！你嘅周圍發生所有事都係有關事啊！我希望真係我哋呢一票係可以去教訓呢一個咁貪念嘅一個黨啊！
4: 多謝，好多謝。好，我要再听埋阿 Peter 嘅意见先。Peter 你好，阿 Peter 系，请讲。
2: 我有啲发表意见咧，就系呢个 NDP 咧，第一有收入嘅咧，有油管同 Alberta 个油管过嚟 BC 省同中国大陆有油收入嘅，佢第一个系反对。第二个起条。原本已經是 settle 咗噶啦，我哋原本咧係已經係起隧道嘅，已經係成功咗噶啦，又嘥咗我哋啲錢，又話起橋，到而家都起唔到。第三簽咗俾中國嘅渡輪，我哋而家啲渡輪咧就成日都壞嘅。又話收翻嚟咧就俾自己做，我記得阿 Green Card 咧嗰陣時咧起咗啲船咧。就冚唪唥都是爛船咧，就當爛鐵咁賣俾人嘅。呢、這個咁嘅腐敗嘅咁嘅政府，佢而家咧就諗住自己趁人亂，就攞自己嘅利益，凌駕於所有散民之上，就使幾千萬就為自己捧自己嗰個位置。我哋啲散民個個記住雪亮嘅，千祈千祈一定要出去投票。如果你想為自己的將來、為自己的下一代，不要有吸毒的東西，就一定要出來投票，不要以為它可以搞到混亂，跟這個市選搞到混亂。我們一定要自己清清楚楚，哪些是省選，哪些是市選，做完市選跟著去做省選，一點都不要讓它搞亂，這個是我的意見。
4: 好，多謝 Peter。 哇，我很多朋友都很激動，對於這個議題。聽下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6: 是各位主持好。好，我都覺得David Eby 很功利，他做的相片很難看，哇，好像遲一分鐘都等不到這樣，這種好像是一種呢、这個態度嘅問題咯，即係好驕橫，即係好睇唔起我實得噶，我即刻攞，即刻做，即係佢好似好有把握咁樣咯，即係睇小我哋啲選民啊，唔會拋棄佢啊咁咯。即係我認為咧，而家佢啲民意咧已經係跌 behind 啊保守黨啊嘛。即係我哋應該借呢一次機會咧，俾個教訓佢咯，即係話佢自己已經做到一次無成啊。有邊啲省啊？一啲嘢做唔到出嚟，我即係除咗毒品啊、醫院啊嗰啲 emergency 嗰啲 doctor 都話：，太辛苦啊，唔做啦咁。即係太多毒品嗰啲嘢去嗰啲吸毒嗰人去急症室啊咁啊。咁咧就一味而家仲搞個話咩空屋税啊，嗰 developer 嗰度賣唔出嗰啲房啊，要人哋夾硬低價賣，都離曬譜啊！喂，你點啊？你係咪生意人嚟㗎？人哋做生意，你應該整人哋啲自己商業人自己做決定啊嘛！咁你正踩只腳落去做乜嘢啫？啊，搞到人一鑊泡，咁即係你咁樣推一推，咁人哋好多 developer 好多嗰啲發展商啊破產都似喎，俾咁搞一搞。即係佢講啲嘢咧，真係冇腦嘅。點解佢可以咁咩咧？咁惡咧？因為好多嗰啲低收入同埋工會嗰啲咧支持佢啊。如果我哋想推翻佢咧，變之前嗰個 caller 講咧，要一定出嚟投票啊。如果唔係咧，佢真係有排坐啊。即係我哋嘅意見係。
4: 好，多謝、okay. 多謝陳女士。喂，再聽埋李生嘅意見先。李生你好。
7: 係、你好。
4: 係。
7: 咁就。即係呢個省好奇怪嘅，你即係例如你呢個節目咧，個個打上嚟都係鬧 NDP 嘅，但係點解 NDP 會贏咧？好奇嘅，就係因為佢背後嘅老細就係工會。咁啊， 工會就即係喺加拿大，又係喺 BC 省啦，就係即係佔咗好多人數啦。咁啊，工會就永遠都聽阿頭講嘅，阿頭話頭投邊個投邊個啊？咁佢啊不嬲都係撐 NDP， 然後 NDP 又利益輸送俾佢哋。例如起咩呢啲啲海上巴士啊，呢啲咁嘅全部都係利益輸送俾工會咯。咁啊，工會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黑社會。呢個唔係意氣説話嚟嘅，呢個佢哋行事嘅方式咧，同黑社會係冇乜分別嘅。最多只能夠話佢係一個合法嘅黑社會啊。咁除非我哋啲省民真係十個有九個都出嚟投票啦，咁就有機會贏到佢。否則嘅話咧，佢哋係即係佢哋係自己內部已經安排好曬，每一個選區佢哋只要有一個候選人嘅啫嘛。但係我哋嗰啲中間偏右啊，或者右嗨啊，隨時一個選區有兩個人、三個人，所以就係、是、係、即係非常之難贏佢嘅。不過希望今次會有奇蹟出現啦，係咁啦。
4: 好多謝你。會唔會有奇蹟出現呢？咁我哋真係要睇一睇啦。好，我哋先聽廣告，下面説話咧，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8: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0: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选，都是问那个问题，有必要咩？同埋有咩议题啦？好，再听啊梁小姐意见。梁小姐你好。
11: 你好，三位主持好。
12: 你好，
11: 我一定不会选这个 Baby Evie 的、因为他一些事都没有做过出来。
4: 有做过出来，做了一些扫乱晒龙。
11: 是啦，同埋呢他不是第一次是这样做的。上次何锦他都是过了六档一动的。今次他 又再重施故技、我觉得他好。即好像阿开心姐讲话，佢真系成人之危，系好冇道义嘅。咁我觉得呢个人真系唔系我哋 BC 省嘅一个好嘅领导人。同埋一个咁好嘅江山，俾埋啲咁嘅庸才去搞啫，我都唔明咯。搞到 BC 省嗰个，我唔觉得佢三十年都冇曾进步过。冇进步不特止，仲要退步。所以我一定唔会选佢嘅，系咁多。
4: 好，多谢。好，跟住啊，柯生，柯生你好。
13: 系，三位主持好。
4: 好，
13: 啊，开心姐好啊。
14: 诶，你好。
13: 我今次呢个选举咧，我都觉得好混乱啊。同埋呢个 David Eby 咧，根本咧就系叫做咩啊？即系混乱中咧，就帮自己。想再執政，同埋又話冇錢。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咧就呢個8000万，自己個黨可能攞1000多万，但係咧啲錢咧，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話，30万嘅資助金啊，去俾啲養老院都話冇錢。醫院又冇錢，醫生又冇錢。我早兩日咧，我又入咗急症喺列治文。你知唔知我坐咗幾耐啊？我坐咗7.5个钟头。哇！真係咧，即係死都真係坐到死啊 ！OK， 因為咧就差唔多死嗰啲，坐到起死回生啊 ！OK， 因為你都7.5个钟头啊 ！OK，
14: 7个钟头唔係好多咋，阿 Franko。
13: 正常話咧， 这个市选呢已经很混乱的了，不管是温哥或者是列治文市。我来了几十年，四十六年呢，我都想不到原来哇列治文今次简直是不，即是我可以讲一句，真是不知所谓。
4: 哦、
13: OK， 但是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列治文呢那个卡斯呢那个呢说选 Mayor 呢，希望大家用你的雪亮的眼光，当时呢阿开心姐我哋走去抗议嗰个 sex meet 嗰个临时房屋啊，系佢主张噶，佢亦都大力喺市会主张话要起噶。OK， 咁啊呢个大家去谂下啦吓。
4: 嗯。
13: 第二样嘢咧 ，NDP 咧呢、這个尹大卫喺未做市长之冇啊，未做省长之前咧，佢系帮啲东区嗰啲毒贩咧去打官司嘅，即系佢由做律师，佢都系靠食嗰啲。叫做咩 legal aid， 幫呢啲人去打官司嘅，搞到我哋個省咧就係呢家毒品啊又好，注射屋又好，我希望咧我哋廣大嘅華人一定要出嚟，我唔想再有四年浩劫啦，十年浩劫已經夠噶啦，唔好再搞多兩年咧，我哋啲後下一代咧就係、是、真係。我都唔知，唔讲啦，冇得翻身噶啦。OK，
4: 好，
13: 多谢大家，
4: 多谢柯生嘅意见。我再听埋阿徐小姐嘅意见。徐小姐你好，徐小姐，
12: 系你好啊。
4: 你好，
12: 主持同埋嘉宾主持，我净系想先讲省选啦。
4: 嗯，
12: 已经俾我哋嘅省长咧做咗两届啦。呢、一届我哋绝对唔好俾佢。仲有咧，头先有位听众话佢住列治文。咁佢話省選佢唔知道選邊個，其實我覺得今次我哋唔好睇我哋嘅選區係邊個，係睇個嗰個黨。總之係保守黨嘅，我唔理佢而家佢哋好散或者乜嘢，先選咗佢哋先，絕對唔可以再俾 NDP 再執政噶啦。而就係選黨，乜選候選人。咁至於咧呢個市選咧，其實咁講啦。我是自決攬住佢嘅。之前咧，我哋係絕對支持而家呢個 ABC， 同埋我哋嗰區嗰啲人咧，係全部嘅 ABC 參選嘅，我哋選曬。但係講真的，唔係好滿意佢。不過好似話齋，冇得揀其他嘅話，今年我哋仍然會選。不過咧，就會選擇性選其他佢啲議員啦，即係佢哋嗰啲黨員啦。當然市長我們仍然會選他聽先，不過我希望他有些缺點的事他好好改善，如果不是下一屆未必他有份。我就講這麼多，而且我們華人今次一定要出來，尤其是省選，我們真的不要再給這個 DVF 再選了，我們為我們下一代，如果不是我們就好像之前我們的我哋嘅总理十年浩劫，我哋唔好再有十五年嘅浩劫啦，唔该。
4: 好，多谢你，
12: 拜拜。
4: 好，再我听埋阿刘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14: 系你好。其实大家唔好忘记啊，阿 Ebi 咧最差嗰样嘢咧，佢普遍嘅去将啲毒品送入嗰啲吸毒嗰啲人嘅口里边，即系呢个系累死全个省嘅。你哋有冇一個好奇怪嘅感覺啊？我哋嘅口袋每個人都好似喂唔見咗22蚊啊！每一個人，Ebi 咧都喺你個袋裏邊啱啱撒咗22蚊，點解咧？因為8200萬嘅我嚟搞選舉啊嘛，咁你每一個人都要找佢嘅數嘅。唉，呢個省長啊，我哋要踢走佢啦！大家出嚟投票啦，苦口婆心嘅勸大家一句，為咗你嘅仔女。为了你第日退休的时候好好地有生活，你就一定要出来踢走 NDP。OK， 唔该晒啊。
4: 好，多谢刘生。其实咧，你系好多朋友都话啦，喂 ，NDP。

0: 亦都令到社區唔安全啊！咁其實你係人都係普通人一個嘅啫，工會與否，你都會係諗下。跟住個政府對於你自己本身個利益係喺邊度咧？咁因為你投咗一票嘅時候咧，可能佢將來喺税方面咧係攞翻突嘅時候，咁其實你冇賺嘅喎。
1: 咁大家講到工會咧，其實我以前咧曾經四十幾年前啦，曾經喺工會做過嘢，我仲係一個 shop steward 嚟嘅，即係工會嘅一個代表啊，為啲員工啊。工會嘅成立咧係好嘅，係為基層嘅工人咧爭取權益同埋利益，咁啊令到咧啲資本家咧就可以將佢哋所賺嘅錢咧同啲工人一齊分啊。呢個係好嘅一個開始。但係而家個工會咧，就我個人覺得就係話佢個權力過，即係有啲膨脹咗啦。咁變咗佢咧嘅要求就多咗。嗱，其實一個社會咧係由唔同階層咧去組成嘅。咁啊，如果你工會勢力太大嘅時候咧，嗱，第一我哋嘅經濟就會點咧會退步，就係話你啲工會勢力太大嘅時候，你啲投資者就會卻步啦。咁變咗，如果你冇人嚟我哋 B 先生投資嘅時候，冇人去請呢啲工人做嘢，你啲工會係咪又變咗退步咗咧？咁事實上，大家就頭先好多聽眾啦，長話短説，今次無論你省選又好，市選又好，出嚟投票投你認為值得投嘅人，你如果唔知投邊個咩？問你身邊嘅朋友，問你覺得話有啲咁嘅知識嘅朋友咧，問佢哋，我哋投邊個？我哋去根據呢啲咁嘅信息咧，去投你嘅神聖一票嘅。
2: 我嚟講咧，我想喺度提醒大家咧，即係關於 Burnaby 市個醫院啦。我哋本來呢個省政府咧，David Eby 政府咧，係喺2004年咧，同去到2027年咧，係預咗個 budget 係起第二期嘅醫院嘅。但係喺中間上嗰輪咧，佢突然間煞停曬成個工程咧，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無理，係對市民咧係不顧及個健康問題。因為 Burnaby 咧人口膨脹咧係差唔多係 double， 而醫院咧係咁多十年裏邊咧都冇乜點改變過，而咁重要性嘅能夠煞停咗佢，而嗰啲錢本來係預咗嘅，咁去咗邊咧？啊，咁即係話喺呢個數學上咧，我覺得佢真係計得好叻。咁而但係對我哋市民嚟講係絕對唔公平。喺呢方面咧，我希望大家市民咧真係打開你嘅眼睛，打開你嘅耳朵嚟聽清楚，究竟呢個政府值唔值得我哋投票？但係一定同兩位嘉賓一樣，主持人一樣就話我哋。一定要投票，不论你投俾边一个人都好咧，真系要投票。每一票系影响咗我市、省、联邦嗰个政策上咧，系非常之重要。希望大家唔好怕辛苦，唔好怕麻烦，一定要投票。
0: 啊，本身嚟讲咧，大家都会觉得今次嘅选举嚟讲都系可能咧，就系冇咁嘅必要。但系冇必要嘅时候，佢仍然系一意孤行咧。咁我哋只系可以睇到一个结论咧，就系话佢究竟呢个新民主党同埋 David Eby 咧，系咪真真正正为我哋省民着想咧？咁佢究竟嚟讲，佢今次目的系乜嘢？大家都似乎嚟讲呼之欲出啦。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2: 中秋节晚上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5: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係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係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係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

0: 变成现实。
1: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占士小厨在线新游饭族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隻，
3: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2: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3: 保障列治民嘅安全，一直都系 Cash Heat 何士杰嘅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系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的。
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8: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5日，星期五，中秋节。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并不急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张亦良报道。
10: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午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说，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美方这边不急于求胜。美方坚称加拿大放弃一份有利的协议，加方就指责美方缺乏谈判诚意，侵犯加拿大主权。格里尔接受采访时候主要谈论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贸易谈判，亦都回应了关于加美贸易现状的问题。他说，美国依然从加拿大到获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钾肥等各类物资，双方跨境运输农业产品往来频繁，因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在8月22号，美国对价值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就在9月8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国经已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材、汽车、木材征收关税基础上最追加新的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星期开始禁止进口包括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蜜糖在内的特定产品。自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特朗普亦都加大对加拿大的抨击力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用美国的国旗覆盖住加拿大和格陵兰领土，以及发布一张卡通图片，描绘他在冰球场上居高临下地望住坦岛地上的卡尼州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9: 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星期五宣布承诺当选之后会向长期未售出的拍文单位征收新税，同时提高现有投机及空置税，以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他表示新税会针对已经落成但是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税率会由2%起，之后每空置一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黄大卫估计有关措施可以令大约5000个拍文单位重新进入市场。他表示本省居民不应该被迫支付高昂的租金或者房价，同时有发展商将数以千计的单位留空，等待楼价上升。新民主党亦都承诺提高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本地业主的税率会提高至2%，外国业主就提高至5%。这项税收是由前省新民主党政府推出，目的是将更加多空置住宅重新投入住房市场，并确保外国业主或者有海外收入人士对本省税制作出相应贡献。温哥华一名42岁男子涉嫌星期四在3宗事件中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包括在被警方拘捕期间向警员喷射，目前仍被扣留。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涉嫌在 Kiss Point 一带从一架汽车偷走一罐防洪喷雾。 当车主上前质问的时候，他涉嫌向对方喷防洪喷雾，之后步行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另一名事主见到他接近自己的工作车辆，并上前阻止，亦都被防洪喷雾喷中。警方说，疑犯之后亦都涉嫌抢走并掟走事主的手机。之后疑犯再接近一名女子，用防洪喷雾指向对方，要求女子载他一程或者是交出车辆。温哥华警方赶到现场找到疑犯，警方表示他涉嫌向警员喷防洪喷雾，并拒绝服从指示，警员最终将他拘捕。该名男子目前被控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一项抢劫、两项持械袭击以及三项持械袭击警员罪。该疑犯仍然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张逸良报道，
10: 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 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日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夜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日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脱离加拿大的呼声有所减弱。张逸良报道，
10: 距离10月19号亚省独立公投还有三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在9月8号至21号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了随机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0%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BC 大学 UBC 新开设一间团队式基层医疗教学诊所，现时已经开始接收病人，最多可以为4450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校方表示，这个是全省首间同类设施。诊所由不同专业的持牌医护人员共同提供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营养师以及社工。诊所同时亦都是 UBC 医护学生的实习场所，学生会在专业人员监督下直接参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处理一些需要多个专业共同介入的健康问题。诊所课程总监就表示，很多病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处理，学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以团队形式工作，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不同专业之间如何互相配合。大楼亦都会用作医疗研究及模拟训练，包括使用可以模拟病征和对治疗作出反应的先进医疗假人。UBC 表示，省府的拨款会支持诊所人手、日常运作和课程发展，同时测试相关医疗及教育模式，研究日后是否可以在全省其他临床环境应用。一份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将会面临更加温暖和更潮湿的气候。张逸良报道。
10: 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十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话，未来亦都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似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三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运输联线及技术安全局的最新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 SkyTrain 共录得122宗涉及人车碰撞的安全事故，当中超过一半属于非蓄意。报告指出，122宗事故中有77宗发生在路轨范围，其余45宗发生在月台。路轨事故的致命风险明显较高，77宗的路轨事故中有36宗死亡，比例达 47%。 相比之下，45宗月台事故中只有1宗死亡。以整体计算，非蓄意的事故占多数，占 56%， 蓄意的事故就占 44%。在路轨事故中，48宗被列为是蓄意，当中大部分与自杀行为有关，另外29宗被列为非蓄意。在月台的事故中就有 87% 属于非蓄意。报告亦都指出，近年人车碰撞的事故比疫情前更加频繁，但是继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2023年至2025年每10万名乘客涉及的事故数目是2016年至2019年的两倍。技术安全局表示，数据反映事故的上升趋势令人关注，希望透过公开资料加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减少悲剧。当局亦都提醒，在列车完全停定和车门打开之前，应该留在月台黄线后，车门开始关闭后不要强行上车，亦都不要自行进入路轨范围执拾物件。运输联线亦都表示，过往研究认为月台幕门并不适合现有的 SkyTrain 系统，但是现时正重新评估有关技术，研究是否可以应用较新的方案。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0: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0: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0: 604-889-2213。
4: 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5: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国际新闻。
9: 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美行程，预计今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13: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2: 特朗普就话，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又指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14: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2: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9: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两国过去几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可以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进行贸易，华府会在下星期一公布详情。格里尔透露，双方同意将部分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美国会进口中国的消费品和其他非敏感商品，而中国就会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医疗设备，但是表明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包括受出口管制的高端晶片。他形容这些晶片是美国科技的宝石，亦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保持领先的关键，目前不在谈判议程内。教宗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说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5: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 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另外，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至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煤气泄漏有关。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7: 中港台新闻。
9: 香港大坑在中秋节举行舞火龙活动，有游客说可以传承中华文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夜晚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大约晚上10点几就回到维园。火龙长大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粗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沿途企满感受炽热气氛的市民和旅客。
22: 我是第一次，好靓啊！我冇想到是咁特别的咯，真系由零开始将啲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埋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觉得话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呢度。
23: 这条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 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又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21: 至于维园分别有康文署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亦都有市民说彩灯的展示方式可以俾到更多人观赏。
1: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3: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
21: 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加强服务，为配合中秋节嘅节庆活动，警方会喺港岛同埋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9: 名古屋亚运香港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同梁千宇组成的香港队不敌东道主日本，夺得银牌。张家朗赛后指决赛开局表现欠佳，对赛果感到可惜，但是认为团队已经尽力作赛，称赞队友表现。蔡俊彦认为个人表现不好，未能够把握关键分数，与伤患同其他因素无关，又指自己心态仍未成熟，未来将会加以练习和反省。何成谦说，四人是一个团队，即使落败亦都不能够怪责个别队友，未来将会加强体能，希望能够争取奥运夺金，站上颁奖台。另外，名古屋亚运的电竞赛事，由黄玉祥、叶文浩同李显熙组成的港队，在格斗游戏项目的街头霸王六、铁拳八和铁拳 XV 夺得铜牌，亦都为电竞港队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港队先在八强以场数3-2击败泰国，四强以场数0-2不敌日本，无缘决赛。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港队收获一面铜牌。翻嚟有财经消息。
4: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8: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
6: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2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财经消息，
9: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0点，升94点。美股上升，市场憧憬中东局势有转机，带动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仍处于高位，投资气氛仍然较审慎。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28点，升47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ley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1: 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3: 全部
27: 仲唔系妹，
11: 全部都
27: 唔系妹嚟嘅，
13: 唔系，
11: 全部都唔识噶。
27: 突然咧，有个人咧，
28: 喂，行啊，
2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8: 系啦。
2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3: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2: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3: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2: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6: 哇，雪糕车啊！
7: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社团简讯。
9: 中山濠头桥所9月27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中山濠头桥所礼堂是举行贺中秋，晚上在中式酒家有晚膳，共度佳节。濠头桥所查询电话是7788347074 7788347074。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点，题目是理解行为背后的讯息，和自闭症普青少年以及年轻的后生有效的沟通，国粤语主讲。活动当日凭 Zoom 的连结参加，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在10月3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网上举行，10月3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276-8834 276-8834，内线2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翠。咁咧，今日喺录音室里边咧，我就请嚟咗陈凤碧君女士 Janice。咁佢形容咧自己咧喺一个万千宠爱嘅家庭嚟到长大，有五个婆婆咁多，而且咧六岁嘅时候咧就相信咗耶稣。欢迎你 Janice，
3: 多谢你 Grace。
2: 点解你咁细个就识得相信耶稣？六岁、哦。听闻耶稣先啦，或者系
3: 系啊，我自然系小一咧，我妈妈就送咗我去一间天主教学读书。其实我好多姨妈姑姐做老师嘅，记得我小一咧，我唔知点解神俾我一个好中意敬拜嘅心啊！一翻学每日就要念经啦，放学又要念经，咁自然就信服啦。一个小朋友嚟讲，喺小学年代咧，我好少去操场，我入圣堂嘅。咁后来我中学就去咗一间冇宗教学校读啦。神就竟然差派一个13岁嘅女同学中一，佢向我传福音，带咗我去北角活石堂。
2: 圣经里面有一个经文咧，喺约翰一书4:19啦，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3: 系，
2: 咁系咪因为你感受到神呢份好实实在在嘅爱？
3: 咁我当时小学嗰啲60年代咧，好多都好穷嘅，咁我就会谂下，我有嘅嘢实在太多啦，我惊一日会失去，咁我自然就觉得我要找住一啲更加真实嘅嘢。其实我细个系完全好冇自信，我坐课室咧系坐角落头个位嘅，唔敢举手，唔敢问嘢，行街咧系真嘅，我撞电灯柱，因为我耷低头好惊望啲人啊。咁你谂我转变后期系几咁大？系啊，
2: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个转变系几时开始咧？
3: 中学毕业之后咧，中五咧，我就去咗英国读书，就去咗8年。咁嗰个独立同埋自由同埋好开放啦，自己去咗第二度读书，咁可以帮助到我性格咧系有啲改变，冇咁内向啊，冇咁怕丑讲嘢啊。咁我谂我最大嘅经历系我读完书翻去咧，我净系喺香港总商会做咗5年。咁而呢5年呢个经历呢 ,take care 佢哋嘅 in-house 嘅一本 magazine, 之后呢份工呢就不断系见人嘅。我全部系欧多，我去见所有佢嘅 member, 啲商家、大商家、小商家，乜嘢人我都见，我就叫佢哋落广告嘅。咁如是者呢，哇，我不断系咁样讲嘢，不断系要说服佢哋落广告，跟住我就移民啦，我冇再做嘢啦，我又凑住两个女。咁所以呢，原来呢5年嘅好似 talk show 咁呢，係去 equip 我跟住嚟緊嚟到加拿大要传福音嘅时候呢，所以我唔係咁怕同陌生人讲嘢。
2: 神用咗5年喺香港去培养你呀，或者将你嘅性格由内向一啲，
3: 真係
2: 怕丑到冇咁怕丑，即係都要去同我哋傾啦。即係一个慢慢将你嘅性格嚟到转变呢，就好似蛋羹，你都要分享啦。你街头嘅时候，一样有人拒绝你噶，唔会个个都同你 say yes 噶。你能够从工作里边吸收嗰份嘅经验，而知道往后望之后，就发觉哇，原来神嗰阵时已经去栽培我啦。咁你嚟到点解仲会继续去做一啲嘅 training 呢？
3: 95年，因为97嘅问题啦，我哋移民嚟温哥华，咁我就带住两个女嚟先嘅。咁嗰阵时我都先至受浸啦。其实我95年嚟温哥华。我是99年先发现有一个叫做咩报道短宣训练，其实我是一窝蜂跟人去嘅啫，就读咗3个月，真系大开眼界。咁喺呢3个月训练之后咧，牧师好好噶，读完唔系就咁噶，即刻成立一个3聯市报道团，系99年已经成立，系仍然喺3聯市度继续报道嘅，系25年啦已经。
2: 你讲嘅系温哥华短宣中心系咪咧？
3: 系
2: 短宣嘅训练中心，
3: 系
2: 可唔可以讲少少你哋个训练内容咧？
3: 佢哋其实已经喺呢度成立咗31年噶啦。好咧，佢哋而家收花到至今咧，系受训咗嘅有1600名嘅弟兄姊妹。除咗理论之外咧，佢哋系好注重嗰个实体实践嘅。咁佢个 skill 咧系需要嘅，我觉得重要嘅，有好多工具，工具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其实我觉得咧，我自己经历翻嚟系，学咗嗰啲福音工具点使用啊，个 skill 啊，其实主要系 我哋唔系坑几多个果子，而系真系去带到耶稣喺佢哋嘅生命里边，让佢哋去感受同改变，同埋最紧要系得到救恩同永生。呢个系我哋最终嘅目的。咁当然咧，我哋都有个信心。其实我哋唔系一切，又唔系最大能力，要相信神系会 take care。我哋去系因为我哋可以经历佢，见到出边实在太多失丧嘅灵魂，太多系等住耶稣嘅人。所以我是很 enjoy 去 outreach 的，去街头报道。
2: 我都见到你那份的火热，譬如你讲到这里，见到出面太多未曾认识神的人，所以你很有那份的热情，很想将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譬如你讲到这个三联市的团队，三联市我都想解释一下，温哥华三联市三个城市，是就是 Coquitlam、Port Coquitlam 和 Port Moody， 就是这三个的小城市组成一个三联市的福音工作。那你们是不是只是向唐人呢，譬如你的对象是唐人啦、外国人啦，定是你同埋你哋嘅地方系咪淨係去个摩啊、去个街啊，不如讲下你嘅 target 同埋你哋嗰个 location。
3: 咁原先呢，尤其是喺99年嘅年代呢，就唔系咁多国语人嘅，系咪又冇多咁多新移民啊，第啲种族嘅人士。咁我哋当然我哋大部分香港人最好系自己母语啦，舒服啲啦，系啦。我哋都想系主要系华人嘅，系主要咁样关心佢哋。咁但系后来咦，我唔系一出到嗰时都要国语喎，仲要即刻祈祷添，都要硬住上㗎啦。最近呢几年呢，好多新移民，中东国家、亚洲啊、唔同种族啊、日本啊、菲律宾啊、墨西哥啊，好多嘅人。咁我哋所以而家系三语㗎啦。特别系年轻人，佢哋好多都未必识讲中文，系咪已经。所以我哋呢出队呢系要带住几个语言嘅单张嘅。繁体、简体、英文。咁甚至而家都有西班牙文，又有越南话添。你知咧，好多嗰啲有啲铺头啊，特别系啲美容院咧，好多越南女仔噶嘛。咁其实嗰啲都系啲福音工厂嚟嘅。我哋就唔好拣人嘅，起屋嘅人啊，有时佢哋喺度休息咧，嗰啲西人嚟嘅，见到佢坐喺度，我哋都会同佢倾偈嘅。其实我觉得咧，最紧要唔系我哋嘅 technique， 真系要用个心。其实佢感受到你当佢系朋友。特别是我哋嘅 neighborhood， 呢个就是我 community， 好似神叫我哋爱我哋邻舍，我哋究竟点样爱呢？呢啲就系我哋邻舍，系咪？所以咧，用个心咧去问佢哋，其实有咩可以为你祈祷啊？你咩需要啊？当然问佢信唔信耶稣啦。我觉得个心咧系 play 咗 50% 嘅。但系点解我今日有喜乐咧？我都好多 struggle 嘅，我都有挑战嘅，系咪？我都唔会冇困难噶，我都会有疾病噶。但系我今日点解仍然可以有盼望咧？我因为有呢个神。我觉得我都好少被人拒绝被人闹嘅。就算佢话唔信我都话愿神祝福你。咁大家好舒服咁样离开。最紧要系爱咯，我觉得。
2: 嗱咁但系我都想问啦，究竟譬如有啲人喺街，譬如而家出面系个摩咁先算。啲人都系匆匆忙忙或者系想买嘢。咁你点样去截停佢哋啦。嗱头先你讲过你有啲嘅 construction worker 啦，佢哋坐咗喺度嗰啲。咁可能人哋食緊 lunch， 食緊 break， 不如就先讲下你冇试人俾人拒绝呢。
3: 真系唔多喎，可能温哥华啲人真系好有礼貌嘅。冇话俾人抨啊闹啊。我都试过一次同一个伯伯系菲律宾人倾得好好地。咁倾完呢，佢个太太返嚟呢，佢就唔开心，佢就话俾返晒啲礼物我哋。其实佢先生系已经接受㗎。咁我唔知佢背景点解，佢话你唔好同我讲，佢话我先生呢系有脑退化㗎，佢乜都话 yes 㗎，佢讲啫，咁我哋唔紧要。但是我觉得种子都是撒咗落去，因为我哋真係都爱呢个男士，话俾佢听耶稣爱佢。咁无论佢听几多都好，我嚟讲，因为可能我个经历或者我性格呢，我唔系咁怕俾人拒绝嘅。佢系拒绝神嘅福音嘛，他不知道我会原谅佢哋，唔紧要，我真系觉得闹都冇所谓。当佢拒绝嘅时候，我更加迫切，太多人明白啦，实在。我希望我尽量有机会我都去讲咯。
2: 但其实真係好难得喎，你可以用三语添喎。
3: 係啊，
2: 咁你三个语言你都会操到喎。
3: 其实我哋团队大家都係咁㗎。
2: 成个团队都係咁㗎。
3: 係啊，一定要你冇得揀啊。
2: 啊，真係好好啊。
3: 为咗福音缘故点都要讲，佢哋即刻祈祷添啊。我哋都国语祈祷英文祈祷都唔惯，係咪？但係真係圣灵会帮我哋。
2: 嗱 ，Janice， 我好多谢你分享咗好多嘅，即系好 positive、好正面嘅 cases 俾我哋知道啦。就我谂我自己系会去拒绝人嘅人，亦都好怕俾人拒绝嘅人。譬如如果系我嘅时候，你会点样去鼓励我去克服呢样嘢咧？当你而家要 train 我啦、
3: oh, ，OK， 即系好似踢足球啦，都分开好多个 part 噶嘛，系咪？我就系做前锋嘅啫，我后边守龙门守唔到嘅可能。咁我觉得咧系各按恩赐做佢其功。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唔系单止话要人哋一定要去街头报道，唔系一定要参加咩机构。当然你受训咧系值得嘅，系需要有工具，有人哋有经历俾你睇到。我今日都得到我好多个团友嘅鼓励，佢哋成日结果。我未必成日结果，但系有啲团友好介意嘅。我成日结唔到果，我唔做啦。但系我杀种都咁开心，即系可能我性格啦。因为我自己可能都正话讲翻，我背景嗰五年工作咧，系俾到我接触好多陌生人。咁所以我系积咗呢啲经验咧，我真系唔系咁怕被人拒绝。最近同一个传道人讲话，我点解要做完训练唔出队？佢提醒我一样嘢好好，佢话你唔可以逼人噶。因为呢佢要心甘情愿嚟出队嘅。佢而家鍾意去老人院事工呢，由得佢。因为呢个系义工，系 free 去做嘅。真系佢好好点醒我啦，佢话其实佢都可以揀选择嚟㗎。咁我因为而家我经历好多我自己个人可以报道，唔系一定要个 team， 即系好似我实际生活我 drive through 都可以识得个对象，报 T 都可以识对象，真系随时随地可以传福音。我谂呢个迫切性系去到呢一个位，入油你可以俾单张啦，系少少你可以讲少少，佢都唔会闹你噶，你去入油帮衬啊嘛，系咪？好多机会嘅真系，我系从经历得翻嚟。如果真系唔 comfortable 行出去，好似我 van 事工都唔系 outreach 噶，请佢入嚟食一餐舒服嘅，听一个见证又得，好多嘅方法嘅。我今次我好开心，因为我因为家庭嘅需要缘故咧，我唔系咁多可以出嚟 outreach， 但系原来我喺我嘅生活里边，我可以不断叫人传福音。哇！呢个都好 amazing， 好靓啊！因为我做唔到啫，佢哋已经十个传十个，一路 multiply 出去，我可以睇到个 picture 好大啊！咁我就去鼓励佢哋，有一个做露宿者嘅，我话嗱，你夏天冬天露宿者要手套，你话俾我听。哇！如果成个露宿者街头戴住五色手套，当然要 explain 俾佢哋听啦。我都觉得系一个好靓嘅图画咯吓。短宣中心咧就唔止三语嘅单张，佢又仲印咗个西班牙语。唔识西班牙人点会讲西班牙文啫？我真唔明啊，点会印啲西班牙单张？冇理，除非你 outreach 去个第啲地方。有一个布贴咧，就系一个韩国基督徒嚟嘅。一个女士，佢做咗我个福音中心，我摆好多福音工具喺嗰度，佢派晒咧就问我攞，派晒我冇咯，我手套冇晒，哇！我话得你要几多，我俾你。今日个弟兄都 supply 俾佢嘅，咁佢咧就日日都传福音，佢专员做紧生意，佢话自觉有个客咧一同佢讲，约翰福音佢喊，佢流眼泪，你谂下街头上边系几多人啊，渴望系等紧耶稣。是冇盼望嘅，佢就係咁样同嗰个客讲福音。咁有一次呢，我好攰，我就入去叫佢俾杯咖啡我咩都唔想讲。咁佢整杯咖啡我飲呢，有个人入嚟就买咗个手袋。通常我都会好 talkative 同佢倾下偈嘅，睇下咦有啲福音工具好唔好同佢讲呢。咁佢买完手袋之后呢，我都继续自己休息。佢突然间望到嗰啲福音珠，佢问阿 Jane， 佢唔知我系边个㗎嘛。我想买会边度有得买啊？咁我问之下，佢系西班牙人，妈神都答咗我啦。嗱，咩冇用啊？而家就有个西班牙基督徒话嚟要传福音，佢答我买20条，跟住咧我话有西班牙福音单张，要仲要埋中文福音单张。我话咦，点解啊？我好多中国朋友噶嘛，我都要同佢哋讲噶嘛。咁我得，我帮佢买。佢话要去游船河3个礼拜，成个月都唔见佢嚟嘅。一定是讲笑啦，点知佢又嚟，佢迟咗咧，佢唔舒服翻嚟，佢真系嚟俾翻30几蚊我。哇！我第一次传福音，我系有人同我买啊，买福音工具，我真系好多谢神。原来唔紧要噶，神话你攰，你可以休息一下，但系你叫人传啊，你都继续要。我好 amazed about 呢个西班牙女士，我今日明白嗰啲西班牙单张咩点样用啦。咁另外咧，我。就是上个礼拜出队，我同一个新同学，佢是一生人第一次出队，佢话好惊， 我唔知点讲，我今日啱啱上完堂啫，而家要出队啊，我唔知点讲，喂，我好惊啊！佢话你应该系揾边个噶？去到个 park 度，其实我都唔知噶，我唔知揾边个噶，圣灵感动我睇到边个，我都唔可以答你。我见到一个中国女子咁嘅样，佢睇紧手机，咁我个 partner 话，但人哋睇紧手机，咁我话唔紧要啦，我哋揸住个福音珠埋去送俾佢啦。咁佢要礼物啫，阻咗佢啦。佢有时都系 kill time 嘅啫，睇手机。佢就望住我哋，我觉得哇，唔知系咪唔中意咧？点解佢咁望住我哋嘅？咁佢话：你哋系咪 evangelizing？ 佢讲英文，佢原来韩国人嚟嘅。我话系啊系啊，我哋系啊，传紧福音啊。咁佢话佢都系基督徒啊。咁我谂住唔使做啦，我哋揾第二个啦。咁仔女系五年级、六年级嘅啫，我睇唔出佢系韩国人。你冇屋企人嘅咩？我有，我四代添啊，有。跟住佢又问我 partner， 咁你又冇屋企人嘅咩？我话有啊，佢都有屋企人噶，佢好锡佢阿妈噶。但系我话我哋都要神咁爱我哋，我哋唔能够做净系做自己嘢噶嘛，我哋都要俾翻时间神噶嘛，都唔系多啦。咁我哋咁讲下啦。哇，佢系爆喊，喊到好犀利，唔系普通喊。佢话我好感动。点解你哋可以牺牲咁靓嘅天嚟出嚟公园，唔同屋企人，唔自己享乐？佢喺学校做 SFU 做 admin 嘅，抽住两个小朋友，又要煮饭，家庭主妇，佢一家四口嘅，你都火到咁娇慈，我真系觉得唔需要系嘛？跟住佢不断多谢我哋，不断多谢，我即刻走去车度，即刻有咁多福音工具俾晒俾佢。我话嗱唔紧要，而家神叫你传啊，你可以啊。佢真系听到。佢话神今日派你两个嚟话俾我听，我虽然好娇慈，但系佢直情活生生叫你两个嚟揾我，就系攞住呢啲单张，原来可以传啊！佢话系啊，我呢好多教授，我识好多学生，我话就系啊，你 SFU 有大把个和场噶，你继续去 embrace 嗰啲学生啦，佢哋会面对好多挑战，佢哋需要耶稣噶，你可以做到好多嘢啊！咁我就于是俾一沓单张佢，亦都俾咗我个 partner 第一次出队咧。好大激励，一齐要祈祷，不断爆喊，三个喊到不得了，好感动。就是神透过呢个韩国少妇，佢去多谢我，鼓励咗我 partner 第一次去学习出队。
2: 其实基督徒咧，虽然承受咗呢个所谓大使命，但神真系冇逼我哋去做任何嘢。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反而神系话我哋唔系靠咩功德去攞到呢个救恩，因为其实所有嘢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哋做咗。咁其实神系要我哋知道佢差派我哋去做嘅啫，但系其他嘅嘢咧，其实佢会帮我哋搞掂嘅。我哋做唔掂嘅时候，佢会帮我哋搞掂。佢只系想我哋感受到佢系点样去 empower 我哋，俾佢嘅能力俾我哋，因为圣灵时时都同我哋同在。其实喺结束之前咧，我仲想你讲多一两个 case， 又或者系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 overcome 我哋惊去传福音呢样嘢。
3: 我都好怕人哋话啊，你廿几年啦，你好叻噶，冇嘅，冇叻冇劲呢两个字，你唔操练咧，一样冇嘅。反而啲新嚟嘅人咧，哇，仲火热勇敢啊，唔关事嘅。只不过我哋系储咗啲经验。如果拒绝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讲话，佢哋系拒绝耶稣，唔系拒绝我嘛。咁呢个 moment 佢唔信啫。我听过好多见证嘅，以前闹人乜嘢咩，后屘做咗好虔诚基督徒都有噶嘛。所以未必我哋去结果吓，我哋杀种唔紧要。我哋一定要继续笑对住佢哋，继续祝福，话神祝福佢哋。我觉得一切嘅美好都系由爱开始嘅。你真系关心佢，佢系我哋嘅邻舍，佢哋系未得救之物。耶稣话九十九只羊冇咗只，佢都要揾，系咪？有经验啫，每一次埋人哋身咧都好无媒嘅，即系阻人噶嘛，系咪？我都唔中意有个陌生人埋嚟咧，我最怕添啊！你唔系 sell 嘢啊，咩事啊？咁我会惊我都。咁我有 case 咧，我都系最近嘅。咁啊，两个妹妹仔咁样，佢原来两个都 grade 十一嘅。咁一个韩国人，一个中国人。咁倾落之后咧，好笑嘅。佢讲讲下咧，佢就话一个有教会，一个冇教会。但系佢话佢哋系 sibling 啊，即系姊妹啦吓。佢咁讲，佢讲英文嘅 sibling 咁，我就拗晒头。我就再问咗一次，都系唔好意思咁话。你正话讲你韩国人嘛？但佢系中国人，咁你话你系两姊妹嘅，咁原来佢好坦白，佢话我哋系同母异父嘅，咁我都觉得好 amazing。我话我睇你哋两个好好朋友，佢话系啊，佢系我 best friend 嚟噶。 咁佢话佢自己韩国女仔有四个兄弟姊妹，嗰、那个中国女仔就好怕丑嘅，好静嘅，就得一个嘅。咁当然个背景咧，我唔使睇咧，唔使听咧，我都知道都唔错，应该佢哋咁 friend 系咪？一齐翻学，咁一齐啊 grade 11，咁佢又话佢跟佢学韩文咁样。咁喺当中，我哋梗系叫佢鼓励翻教会啦。咁啊，我就话我想学韩文。咁呢个韩国女仔就话佢可以教我。咁话我真系等紧一个韩国人教我韩文。佢真系好认真啊！佢话佢会教我。咁我谂下，咦，我可能俾可以俾啲外快佢。

0: 我 five minute ago 我唔系基督徒咯。哇，吓点解 five minutes 啊高嘅？你啱同我讲啊嘛，佢话我啱啱俾咗啲单张，俾咗啲福音链佢。咁我吓，你就系咁样成为基督徒？你之前唔系咩？我就唔系好清楚点解意思。不过我觉得佢系起码 confirm 啦，佢 reconfirm， 佢就会带佢嗰个 sister 咧就去教会。我话你记真带埋佢教会，咁佢个 sister 中国人啦，佢就做咗一个，佢读咗一个决志祷告。佢冇抗拒，但系当然我哋唔系因为读咗就话啊、哎、你信耶稣啦，真系要 follow up 啦，系咪要 connect？ 但系点都好，佢愿意喺我哋面前读咗呢个祷告，咁我觉得都系好 amazing。咁我自己就特别系中意下一代啦，年青人，我成日觉得佢哋系 face 好多嘢，面对好多挑战，佢哋有时摆心，你知而家就算世界各地都系年青人嘅自杀率都好高，佢哋真系需要爱，所以我时时咧，我讲唔到几多咧，我啲咁中国大陆学生啊咩学生，我话最紧要你有难嘅时候你揾耶稣啊，我介绍呢个耶稣俾你识，你遇到咩嘅事，你读书、你感情、家庭、揾工作乜嘢嘅挑战，神爱你，你揾佢啦。我真系好想讲呢啲，所以我咪好中意，越嚟越中意街头报道，唔紧要。派咯，派俾佢哋咯，你唔知嘅系咪？一刹那佢记得耶稣，佢就唔死啊！就系、是、因为佢唔记得咗有神。
1: 哇，真系好难得啊 ，Janice 呢个即系去救人嘅灵魂嘅心。咁嗱，喺最后嘅时候，身边好多听众啊，你可唔可以用你嗰个五色珠或者五色手套，当系你同身边嘅听众嚟到分享呢个福音？
0: 系系系，嗱，咁我首先咧，好想讲一讲《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呢、这个经文好好嘅。佢话自从做天地以来啊嘛，神嘅永能同埋神圣已经明明可知啦。点解会知？你起身你咪唞到气啊！啲空气边个俾你噶？跟住又有太阳出来了，跟住太阳又会落山，所有系有个程序嘅，藉住做所做嘅物。就见到无可推诿嘅就系神啦，一定有个神，明明系有个神系咪？绿色就创造天地，咁啊花草树木啊，咁都讲下圣经嘅故事啦。讲完咧就话我哋就系犯罪，嗰、那个黑色代表啦，黑暗啦，冇光啦。但系有复活节，有圣诞节，但系你冇理过、啊，所以我会同佢讲嗱，呢、这个红色就系代表耶稣真系钉十字架受死，为我哋死，然系做咗个代罪。代咗我哋嘅罪洗净噶啦，咁跟住你其实接受就得，唔系靠你做啲乜嘢认罪悔改咧，我哋就起码我哋会见到光，去光明嗰度白色啦。咁有时我都唔会讲晒嘅，你估唔估到呢个色做咩啊？咁啊，佢啊估到黄色啊，系天堂啊，金碧辉煌，好靓啊，永生啊，咁样，所以就系摆咗个种子喺佢个心咯。
1: 哇，多谢你啊！到最后你话系金色或者系金黄色，我哋有永生嘅确据。咁我好希望身边嘅听众咧，今日咧听到呢个访问之后咧，去考虑去信呢个耶稣，好似啲后生人一样，有急事嘅时候打电话俾耶稣啦，或者系继续听我哋恩语同路人嘅节目。多谢晒 Janice，
0: 多谢俾我机会去分享。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3: 人与同路人，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5: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7: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
0: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是周末，这个周末又相当的特别，没错，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在这儿首先要祝大家中秋快乐。其实说到中秋节呢，特别是身在海外的华人呢，常常对这个月亮圆了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受。那今天下班的路上，你有没有抬头看看窗外，看看那一轮明月呢？我们总是希望过一个温馨的节日，其实过节的温馨不取决于屋子里坐了多少人，而取决于你对生活的用心。一个人过的话，一盏灯，一块低糖月饼，一通和国内的视频通话，这个就是很轻盈很舒心的一个中秋。如果是一家人过，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就是非常坚实的后盾。那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和健康的追求，我们今年的中秋餐桌也悄然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希望吃得更健康。那今天晚上的话题呢，就先从一块低糖月饼开始，精简我们的家居饮食，给身体减负，给幸福加分。先来说说这样一个低糖月饼。那现在呢，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呢，好像就已经发现开始卷健康了，包装上没有低糖低 GI， 似乎好像摆出来卖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好卖。毕竟谁都不想中秋多吃两口月饼，希望少一点糖，少一点负担。那问题就来了，这些所谓的健康月饼是真的能让我们吃得放心吗？可能有不少朋友真的买过，然后吃了以后，不是说低糖低 GI 吗？怎么还是死甜死甜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块月饼是怎么做到低糖和低 GI 的。这些改变对一个健康的普通人来说是有多大的意义呢？首先，我们买低糖月饼的目的当然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少吃一点糖，第二个是想少吃点甜。那如果想少吃糖的话呢，那么低糖月饼其实它的意义不大。从技术上来说，低糖月饼不难做，核心就是少放些糖就行了。不只是蔗糖，白砂糖、红糖、黑糖，还有麦芽糖、葡萄糖、乳糖、果糖，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低糖月饼的糖确实少了。食品标签上的糖指的是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和乳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少放糖的月饼里为什么糖这个甜的味道没有少呢？好，我们一起看一看。传统的糖中，葡萄糖、果糖能够被直接的吸收，蔗糖、麦芽糖、乳糖需要拆解一下变成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也是很快被吸收。月饼里不可能减掉面粉和米粉，有些馅里还有莲子、芋泥，虽然不是配料表上的糖，但是呢却含有大量的淀粉，这些淀粉最终归宿也免不了在体内呢变成葡萄糖，和传统的糖是殊途同归。低糖月饼和普通月饼相比，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差不多，甚至可能更高。那么这些碳水化合物大部分都会和传统的糖一样，吃下去在我们的身体里会变成葡萄糖。好，如果是你想吃少一点甜，就是少吃点甜味，低糖月饼也不一定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甜月饼的核心味道就是甜，而咸月饼也需要委婉的用甜味来调和风味。减少糖的使用之后，配方一般会使用代糖把甜味补回来，而代糖的使用量是不统计在糖这一块的。一块月饼完全可以做到低糖无糖，但吃起来依然是甜的，因为选择了代糖。实际上很多月饼配方也不完全去掉传统的糖，蔗糖、麦芽糖等在月饼中除了提供甜味，还对上色、保湿、口感是有贡献，这是代糖做不到的。好了，说完了低糖，我们再说一说低糖紧挨着的另一个标签，那就是 DGI。 GI 呢就是指血糖生成的指数，描述的不是一块食物里有多少糖，而是吃下去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血糖升得快还是慢。那么大部分场景之下，我们真的是希望 GI 值低一些，血糖升得慢一些。那么这个月饼到底是怎么做到 DGI 的呢？DGI 是不是就代表整体健康呢？影响食物 GI 的因素非常的多，比如说碳水化合物的类型。一般来说，精加工的 GI 高，未加工或者粗加工的食物呢 GI 低。那么混合了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能够缓解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所以 GI 值也会变低。实际操作中，有的 DGI 的月饼加入了低聚果糖等等这些膳食纤维，也可能选择增加油脂用量达到同样的效果。 GI 可能确实低了，但这块月饼的营养结构更不健康了。 GI 值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局限，那就是告诉你血糖升得快不快，却没有告诉你实际上吃进去多少碳水，以及这些碳水加起来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血糖的负担。于是营养学里面还有一个指标叫 GL， 就是血糖负荷，把食物的 GI 值和实际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放在一起看。一块月饼的 GI 值很低，但是你要是连吃好几块，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大了，血糖负荷也会跟着上去，血糖升高还是在所难免的。反过来说，一块月饼 GI 值很高，吃一小口，实际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很少，血糖负荷也不会太大，对血糖的影响相对有限。那么说了这么多，低糖低 GI 的月饼你还要不要买呢？月饼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通常高糖高油高热量，另一个是它并非日常的一个食物。农历8月16的时候，所有的月饼就会退场。普通月饼和低糖低 GI 的月饼，如果一年只吃那么一次，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值得健康的普通人反复的纠结。要控制糖、脂肪和热量，应该操心的是那些天天吃、每周吃的东西，而不是一年才见一面的月饼。 所以中秋节挑月饼的时候，可以把复杂的营养成分表和宣传语放在一边，就吃你最想吃的那一款那一块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康信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的节目当中，我们常常和大家说到锻炼身体的话题，和朋友们说各式各样的健身，各式各样的和健康有关的一些运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免疫力。有位老中医这样说，免疫力最喜欢的运动不是跑步，不是游泳，不是打球，不是健身，而是站桩、八段锦、散步、揉腹、深蹲、拉伸、晒太阳、泡脚和早睡。这个老中医说这段话的时候，可能不少人呢会摇头。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位网友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他说有一个邻居50出头，天天早上5点就起来跑步了，风雨无阻，一跑就是10公里，朋友圈全是运动打卡，配文永远是自律给我自由。上个月这位邻居感冒了，拖了半个月没有好，最后转成肺炎住院了。而同病房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每天就在走廊里慢慢地走两圈，做做操，晒晒太阳，住院3天就出院了。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刚才说到的50出头的这个邻居的肩膀说，小伙子，你那是消耗，不是锻炼。刚才中医说到的那几个运动，站桩、八段锦、散步、揉腹、深蹲、拉伸、晒太阳、泡脚和早睡，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累。那为什么跑步、游泳、健身反而会伤免疫力呢？因为跑完10公里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觉得爽，可是你身体在那一刻是在透支。剧烈运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皮质醇，这是一种压力激素，短期内能够让你兴奋，长期却会抑制免疫系统。老中医说这9样不是在消耗身体，而是在养免疫力。站桩是让身体静下来，你别看站着不动，里面气血在动，站10分钟手脚发热，后背微汗，比跑半个小时还管用。八段锦是让人气血通起来，8个动作慢悠悠的，不喘不累，可做完浑身舒坦。很多老中医自己天天练不是没道理的。散步是让脾胃活起来，吃完饭走一走，不用快，慢慢晃，脾胃运化开了，吸收好了，免疫力自然上来了。揉腹、揉肚子是让肠道顺起来，肚子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好了，70%的免疫力就稳了。每天睡前揉5分钟，比吃什么益生菌都实在。再来看看深蹲，这是让根基稳起来，人老腿先老，腿老了免疫力跟着垮，不用蹲太深，扶着椅子慢慢来，1天20个，腿上有劲儿，身上就有劲儿。此外还有拉伸，这是让筋脉揉起来，筋长1寸寿延10年，早上起来伸个懒腰，晚上睡前拉一拉腿，筋软了，气血就通了。晒太阳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的，这是让阳气足起来，尤其是晒背后，督脉在那儿，阳气就从那儿进， 每天晒20分钟比吃钙片要强。泡脚是让寒湿排出去，脚是人的第二心脏，热水一泡全身暖，晚上9点泡到微微出汗，觉都睡得香。早睡是让身体休起来，这一条比前8条加起来更重要。你11点不睡，肝胆没办法排毒；你12点不睡，骨髓没办法造血。天天熬夜的话，练什么都是白练。刚才老中医说到了这9样，你发现没有？一分钱不花，一样器械不用，谁都能做。可是能全部做到的有几个人呢？很多人认为免疫力是靠练出来的，其实是靠养出来的。这位网友说，自从那位邻居出院之后，每天早上在小区里慢走半小时，回来做做拉伸，晚上睡前揉揉肚子，10点半准时关灯。前几天碰见他，脸色红润了，说话有劲儿了。他说，我以前觉得不跑步就是懒，现在明白瞎跑才是傻。老中医说到的那9样，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慢。你慢下来，身体就跟上了，你慢下来，气血就顺了，慢下来，免疫力就回来了。这是一位网友分享的9个老中医说到的运动：站桩、八段锦、散步、揉腹、深蹲、拉伸、晒太阳、泡脚和早睡。这些不知道您是否留意到呢？您是否认同这个网友的观点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节想吃片皮鸭，去哪间好呢？
2: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这个礼拜五的中秋节当日，来千味厨房吃碗式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小都开心。
2: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羽，敬请提早订座。
1: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离不开手机，没事的时候就滑一滑手机，看看短视频，更多的人可能喜欢看朋友圈。有时候手机滑着滑着，可能心情就越来越差，看着朋友圈里那成山成海的精致的美照，出国旅游，最新的潮流款，人生里程碑等等，总是忍不住的想，为什么别人可以过得这么好，我却一直被困在平凡又无望的生活中。也许这样的想法对很多人都有，那么对很多人来说，朋友圈媒体已经成为每天必上的平台，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滑手机，晚上也在床上滑到最后一刻。我们看看光鲜亮丽的美好事物在眼前不断流过，焦虑着也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每天都在追逐着遥远的梦想和急急躁躁的野心，而心里其实却觉得啊，好累好累啊。最近呢，有一个杂志，独立创意杂志，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野心究竟是真心所想，还是只是一种潮流的变形？小时候大人问我们以后想做什么，大家的回答通常很类似，像是老师、医生、航天员、科学家等等。然后据说去问现在新生代的小孩长大了想做什么，竟然很多人说想当 YouTuber。 这些职业没有好或者坏，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小孩子的野心或说所谓的梦想，其实往往并不是发自内心真正所爱的，而反映身边大人和社会的期待及影响。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深深影响着我们，在这个社群媒体当代的时代，人们每天滑着短影音和贴文，看着被商人和内容创造者精修过的内容，相同的风景，类似的脚本，万变不离其宗的各类的商品，整个吸收过程好像是无缝连接。久而久之，我们就渐渐地认为那些东西真的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殊不知我们可能只不过是被算法下的反复曝光给洗脑了。刚才说到的独立创意杂志写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念，经济的命脉来自于人们的不满足，因为不满足，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花钱买快乐，买更好的。只要我们一直觉得别人拥有的比我更好，我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就会不断地陷入欲望的无底洞中。看着光鲜亮丽的朋友圈媒体，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误把朋友圈平台当成了现实的世界，也误把潮流当成了自己真正的梦想。其实朋友圈上展现的往往是大量的幸存者偏差，的确有很多人靠着内容创作而风生水起， 但是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靠修图软件和滤镜等等高度加工而来的。而许多过着梦想生活的人，很多背后都有父母或某人的资助，表面却说的好像一切都是自食其力而来，而这就更加深了其他人的焦虑，甚至因此让人看不见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朋友圈内容不该被正常化或者日常化，因为多半反映的真的就不是现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问自己，假如明天网络消失了，你的梦想还会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心心念念的目标、梦想、野心，或许不过是朋友圈媒体偷偷喂养给我们的假野心、假目标。问问自己，如果明天网络消失，你还会执着于搬去那个网上美得掉渣的城市，去哪家餐厅，去买某个东西，达到某种审美的长相，你的人生梦想还会一样吗？如果再也没有网络，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你在做什么，而你对某些人事物的热情因此而消失，那就代表或许这场令人浑身发热的所谓的梦想从来都不属于你的。那梦想不是从你自身滋长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常高明的方法灌入你喉咙的。当我们不再用大众的审美来评断自己，许多无谓的比较和焦虑自然就会跟着消失。朋友圈并不是坏东西，它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生活的娱乐和灵感，但关键在于无论朋友圈如何变换，我们都要把生活的主动权还有清醒抓在自己的手上。其实很多人每天都过着普通的生活，上班下班，有一份踏实的收入，和朋友家人聚会，偶尔出去玩，就已经非常满足和开心了。这样也很好，没人说你一定要跟某些网红说的一样，一定得用人生只有一次的焦虑不断地去压榨自己。认真生活，可以进步的时候就进步，在自己负担得起的范围内去体验人生，而不是每天困在朋友圈精修出来的美丽的幻象中患得患失，把每天都浪费在各种负面情绪里。不是每一种生活方式都适合自己，而自己过得好或不好，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证明，跟任何人说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话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美好的中秋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0: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0: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谈谈在养生方面的一个黄金比例。黄金分割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养生上也有一些黄金比例可以遵循，下面就介绍其中的四个。如果按照这些比例安排自己的生活，相信会让我们的健康有一个质的飞跃。黄金比例一，饥与饱3:7。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控制进食的量，只要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不要太饿，也不能太饱。饥与饱的比例是3:7。近代医学家葛洪曾经说过，若要长生，肠中长清；若要不死，肠中无屎。如果我们想活得长久，就需要经常清理肠胃里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想死的话，就要做到肠胃中没有排泄物。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却深含道理。我们处在饥饿状态的时候，身体是不会继续制造排泄物的，这样有利于肠道排空毒素，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当然，这种饥饿的状态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要有计划的饿，不能为了饿而饿。很多人可能要问，那七分饱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七分饱的感觉因人而异，不是很好衡量，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像我们感觉自己吃得差不多了，但还不想离开饭桌，可是要继续吃的话又会撑，这种似饱非饱的感觉就是七分饱的状态。所以一旦我们有这种感觉，就不需要再进食了。长寿之乡广西巴马的老人之所以长寿，是他们有自然的饥饿疗法。那些百岁老人从小到大都有饥饿史，老年期后由于环境的因素，他们的饮食也仅是日食2餐到3餐，大约是每日2粥1饭，与花天酒地、暴饮暴食无缘。他们自然地处在近于饥饿的状态中，所以他们才能活得比常人更长久。黄金比例二，动与静3:1。中医学上讲究动静结合，因为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只有动静相结合才能达到阴阳平衡。所以每天有动就要有静，有静就要有动。如果每天运动30分钟，那么就要相应的休息10分钟。以动静3:1的比例是对身体最有用的生活方式。最常见的动的方式不外乎行走、跑步、游泳等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有利于增强心肌耐力，长期坚持有氧运动 能够增加体内血红蛋白的数量，提高机体抵抗力。而每天闭目十分钟是最佳的静养方式。除此以外，还有看书、读报、听音乐等方式，这样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有利于调整气血循环。长期坚持静养，对心脑血管疾病、脂肪肝、失眠等症状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黄金比例之三，午睡与夜眠1:21。睡眠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天24个小时，其中大约1/3的时间我们要在睡眠中度过。只有有了充足的睡眠，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关注晚上的睡眠，却忽视了午睡的重要性。英国学者曾经进行过调查研究，发现每天午睡10分钟就可以消除下午的困意，这效果要比晚上多睡2个小时好很多。午睡不仅能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还能预防冠心病。医学家观察研究发现，每天午睡30分钟可以使体内的激素分泌更加平衡，使冠心病的发病率减少30%。午睡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也不能贪睡，15到30分钟最佳，最长不要超过60分钟，要和晚上睡眠时间相适应，因为午睡太久会导致失眠，从而引发睡眠时间错位的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在晚上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足够调节身体机能。人体有自身的休养规律，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对身体就越好，关键还是取决于睡眠质量。而在睡前喝一杯牛奶，用热水泡泡脚，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黄金比例之四，粗与细1:3。通常大米和白面称为细粮，小米、玉米等被称为粗粮。细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细粮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属于高热量食物，过量食用会消耗人体内的钙，引起骨质疏松。因此在平时的饮食中不能只吃细粮，要重视粗细粮的均衡搭配。粗粮属于性平的食物，长期食用可以避免热性病的发生，可以预防感冒、糖尿病、风湿病等疾病。而且粗粮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素，可以促进肠蠕动，使大便通畅，从而避免摄入过多的热能、脂肪、碳水化合物，有防治肥胖的作用。所以说粗细粮搭配十分重要，细不能少，粗更要搭配好。而研究表明，粗细粮的比例为1:3的状态为最佳，这样既能发挥粗粮的功效，又能避免只吃细粮导致的骨质疏松。只有粗细粮搭配着吃，才会使粗细粮中的营养成分形成互补，以满足机体的各种需要。

另外，有研究显示，吃南瓜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情。动物实验显示，吃南瓜能够降低血糖，改善葡萄糖耐受性和促进胰岛素分泌。但是糖尿病患者吃南瓜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南瓜等于主食类，如果吃米饭再搭配南瓜，会吃进过量的淀粉，而淀粉转化成糖分会造成血糖飙升。所以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将四分之一碗白饭用半碗南瓜取代，热量大约同是70大卡，但是又不会导致淀粉摄入过量，进而引起血糖升高。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四念处二。上次讲安顿身心的关照方法叫做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

0: 与心念是无常的，烦恼、忧愁、痛苦也都是生灭无常的。痛苦会过去，烦恼会过去，忧愁已会过去。如果有这个认识，时常观心是无常的，就可以使我们在变动中免除恐惧。不仅是心念是无常，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观心无常，破除人对事物的执着。无常即是千流变化，即是科学所讲的新陈代谢。其实千流变化含有更新改造的意义。试问世间一切如果不是千流变化，这样还有何办法去改善它呢？所以观心无常是告诉我们，世上的好坏都可以随变化而改进的，我们应当努力去改善它。遇到不如意的事，不必做无谓的悲伤，应该振作精神，再接再厉，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整装待发，再向明日的目标迈进。何谓观法无我呢？法是宇宙万象，一切有形无形大小真实虚妄事物都叫做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是无实体的，所以叫做空的，亦叫做无自性。有些人听到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可能误认为这些思想是消极厌世而逃避现实。其实在无常无我的世界，另一面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身心世界，就是圣人的境界，是任何人都可以证悟到的，又叫做涅槃。佛陀告诉我们，要认识凡夫境界是无常短暂，目的是教我们应该不要执着这个短暂多苦的人生，不要错认短暂为永恒，要努力进取圣人的境界。
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崎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崎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

0: 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嘉台政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讲的是移民夫妻和睦才能克服困难。最近听到看到一些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都是移民之后夫妻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儿动手，然后打911或者是闹离婚。而我想说，在这茫茫人海中，只要你们夫妻俩走到一起，这就是缘分，光凭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珍惜呢？人生苦短，只要有健康在，再加上夫妻和睦，还能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说起健康非常容易，但没有长期生过病的人很难理解生病人的那种痛苦、悲哀和无望，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尤其是对中年人，因为肩上都背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使命未尽，即使想轻生都要三思而后行。我自己因为最近身体不大好，在家休息，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疾病，慢性病更是能把人熬死。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病人只会感觉到痛上加痛。我的先生出身于一个家境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好在他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很重。他的观点是，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只要有健康在，面包会有的。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我们风风雨雨地在一起走过了近20个年头。从结婚、生子、留学到移民，我们经历了所有移民有过的苦和乐。虽然没有过什么大贫或大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嫁给我先生的选择。这一年我得了一种慢性病，先生二话没说就让我辞掉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家安心休养，没人打扰。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生了慢性病那种苦闷和那种无期的等待，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有同感。家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用钱的地方很多，因为无法工作，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不管怎么说，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病人以及家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我的先生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取而代之的是，因为慢性病的折磨，我变得很爱唠叨。每当我唠叨不休的时候，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个忠实的耐心的听众。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承担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而且还经常用他的幽默让我高兴。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很烦我这些车轱辘话没完没了的烂事儿？他只是笑笑说，哪儿敢啊。因为病痛的折磨，我失眠的厉害，有段时间几乎彻夜难眠，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来。半夜里如果先生见我醒着，就会主动陪着我聊天，我总是心疼地催他赶快睡，第二天还要上班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医疗条件还不错，但是要生病就得生疾病，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重视，因此可以得到很好医治。可慢性病就不同了，光诊断过程缓慢就够你受的了，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急性病也得慢慢的变成慢性病，这一点我已经深有体会了。我在这儿等了近8个月的时间，尽管在此期间做了各项检查，但仍然没有得出一个诊断结果。就因为如此，先生安排好一切让我回国就诊。在我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承担了爹和妈的双重角色，
尽管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康复过程中，但因为有先生的关心在，心理上已经感觉好了很多。我知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总是一帆风顺，有些人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你有你的那一半帮着你撑起那一半边天，你会觉得生活轻松很多。所以说，不管生活有多艰难，只有夫妻和睦才是刚。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无论夫妻多么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能长相守。生命如此短促，不要再为了一点点小事闹得夫妻不愉快，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我的父亲65岁，不老，但有时已经糊涂了。他会把相伴相依40年的老伴儿，我的母亲，当成总是在陷害出卖他的人。他对母亲怒目而视，一张铁青的脸，冰冷的眼神，像仇人一样盯着母亲。母亲冲着他乐呵呵地笑着说，瞧你这样，去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说着怜爱地去揪揪他的耳朵，可是父亲却不耐烦地一把推开母亲的手，继续凶神恶煞地瞪着他。母亲又笑，那样的表情像个慈爱的母亲在笑自己淘气的孩子，溺爱的样子又像处于感情纠葛中拌嘴的两个年轻人，一个生气了使性子不依不饶，另一个忙不迭地哄着。而我在一旁酸楚地微笑，这是现在我们家最经常上演的一幕了。父亲是自从度过去年那个静谧的春天之后，便像拐过了抛物线的生命拐点，颓然老去。先是失眠烦躁，再就是抑郁不思饮食，接着性情大变，原来那么宽厚温和的人变得冷漠易怒。后来精神状态开始出现问题，不认人不理人，冷冷地看着你，时不时发脾气骂人打人。当医生判断他是因为脑萎缩得了器质性老年抑郁症，并断言这样的疾病基本上不能痊愈时，我们一开始是惊惧，不能接受。那么慈爱宽厚的父亲，那么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能得到一个恬淡平和的晚年，命运对他如此不公。遍寻良医，马不停蹄到各处看病，每天给他吃很多药都不是很管用，一家人束手无策。是母亲最先从悲痛和一筹莫展中醒过神来，坦然平静地接受现实，开始像是照顾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照顾起父亲的饮食起居。曾经他们拥有多么醇厚的感情，我以为他们的感情丰美的能酿成一瓮美酒，让他们美一辈子醉一辈子。可是父亲开始了不由自主的苦涩的背叛自己的旅途，有时会对着母亲和我们咆哮斥骂，有时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受，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他会很清醒，叫着母亲的名字说，我对不起你啊，年轻的时候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本来想老了好好补偿补偿你，没想到我又这个样子了。这样的话每每让我想流泪，眼泪涌在眼眶里打转。母亲只是笑，温和地抚着他的头发，拉着他的手，不容置疑地说，你会好起来的，放心吧，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曾经性如烈火的母亲，曾经心直口快的母亲，曾经让父亲疼爱了一辈子的母亲，头发白了还单床莽撞如孩童的她，现在对父亲怀着最深沉最单纯的爱，温柔宽恕地照顾着她。她是父亲的妻子，她也是父亲的姐姐和母亲。
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最温暖的爱是真正的、纯粹的，是爱情胜似爱情，是亲情胜似亲情。即使心爱的人完全改变了模样，前面的路是这样的暗淡和崎岖，却依然拉着他的手，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脸上挂着温柔、隐忍、宽恕的微笑，是无尽暗夜路上的一盏温暖协和的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小段文字，其实呢也是帮助收音机旁所有的少男少女们。有人说女生在社会上会遇到比在学校里更优秀的男生，而男生则很难找到比在学校里更好的女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生在校园里都还不成熟，一到社会上，男生很快就变得优秀，而女生则会变得实际。男人是需要孤独的，如果你忍受不了孤独，只能说明你内心还不够强大。很多男生认为能证明自己魅力的是自己有多少朋友，有多么漂亮的女朋友。那么我只能说，这样的男生真的还需要成长。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一定是朴实无华，甚至是谨小慎微的。他可能是个孤独者，因为只有静才能生智，而不是急。如果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几年中，你投资的是一个女人，那么以后的几十年里，你将不断地求着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你。而如果你投资的是自己，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你会很顺利地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一个男人也许要被四五个女人伤害过才变得成熟，所以说离开你的那些女人可能就造就了你的优秀。何况人家是在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来教育你，这个投资应该说相当大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男生们男士们，你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女子。你可以去看看当初有谁在学校特别受欢迎，其实更多的人在学校的时候都曾自卑过，因为长相，因为穷。所以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上苍帮你倒空了垃圾，让你装进去对你更有用的东西。此时你离那个人生腾飞点已经很近了。那么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有了女朋友，就别整天把你的情情爱爱放在嘴上，要认真做好自个儿的事儿，努力提高自己。假如那个女孩子感觉你为了做自己的事而冷落了她，也因此离开了你，那么我敢说，这样的女生也是没有远见的，你不要也罢。

听说有人已成家，有人还浪迹天涯，岁月时光燃烧着青春年华，听着忘情水长大，看着偶像都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有两个研究生，一位叫吉斯特，一位叫提尔曼。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跟随导师去一家大公司参观。参观完毕，导师问吉斯特，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吉斯特说，我看到了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能够在这儿工作，真是人生最大享受啊。导师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导师又问提尔曼，你在这儿看到了什么？提尔曼说，我看到了这里的产品，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但它的市场却不大，还需要加大力度去开拓。而想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不但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更加执着的精神。导师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数年之后，吉斯特成了大公司里的一名正式员工，享受着不错的待遇，而提尔曼却当上了该公司的总裁。当他们再次见到导师，并向导师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时，导师说，几年前我就猜到了你们的今天。两个人不解，忙问何故。导师说，那是因为眼里只有虫子的是山雀，而眼里只有天空的才是雄鹰啊。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这些都是人类的享受之物，也就是山雀眼中的虫子。而公司里的产品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才能够提升人的价值，它才是雄鹰眼中的天空。吉斯特关注的是享受，所以他成了一名待遇不错的员工，而提尔曼的眼里只有产品和市场，他成了总裁。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劳氏公司，该公司的总裁名叫罗伯特·提尔曼。罗伯特·提尔曼任劳氏公司总裁之后，确实以自己的能力证明，他是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短短几年时间，劳氏公司便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500强公司之一。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怎样的选择决定了怎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眼光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而你所关注的东西就是你的未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文字，沉静与狂喜。最喜欢的生存状态是两个极端，一是沉静，一是狂喜。只有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沉静。人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世事。当人脱离了当下的时间和空间，与所有已经逝去的人、书和思想在一起时，方能得到真正的沉静。而狂喜是当人发现了美的时候，世间美好的事物并不多见。当人见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看到一件美好的艺术品，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而见到自己所爱的人，心中也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创造出美，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所以唯愿此生沉浸于沉静与狂喜之中。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个故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见庭院前的向日葵低垂着头，便突发奇想，找了绳子和竹竿，将其中一颗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昂首挺立，直视太阳。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向日葵省去转来转去的麻烦，能够更好地吸收阳光，将来的颗粒也一定会更加饱满。到了秋天，向日葵成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那颗高昂着头的向日葵跟前，满以为它是最好的。可令我感到沮丧的是，那颗向日葵空空如也，里面没有一粒饱满的籽，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烂味儿。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昂着头的向日葵会颗粒无收？父亲笑呵呵地说，傻孩子，向日葵头朝上，里面多余的雨露排不出去，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会霉烂掉。你呢，是好心帮了大忙。其实向日葵略微低头，一则是为了表达对太阳的虔诚与敬意，二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听了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来通过观察才发现，不光是向日葵，许多其他植物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当麦子青色的时候，它们总是昂首挺胸，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可当它们成熟的时候，却总是谦逊地低垂着头，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被折断的危险，而且还让鸟儿找不着着力点，从而保存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低头也是一种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奉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处事原则，因此为人十分强硬，结果得罪不少人，在单位长期得不到领导器重，也不受同事欢迎，每次升职都与他无缘，提干与他擦肩而过。朋友自己十分纳闷，他说，我只是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已，这有什么不对呢？的确，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做人的问题。左宗棠有一句至理名言，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忌。一个人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争取，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一味委曲求全，那是懦弱，而一味的趾高气扬，那是愚昧。一个逞强好胜、傲慢无礼、不可一世的人，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也很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是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就是遭人排挤、孤立无援、郁郁而不得志。古人云，至刚易折，上善若水，做人不可无傲骨，但也绝不能总是昂着头。君子之为人处事，犹如流水一样，善于便利万物，又水性至柔，不与人纷争不休。因为他们明白，能低者方能高，能屈者方能伸，能柔者方能刚，能退者方能进。时间关系，那么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此时此刻夜色很深，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糖萝卜9.8一磅，

0: 移动优级鸭3.66一磅，移动鲍鱼6.96一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 ，AC 速冻虾饺13.97两包。大统华 Gilmore 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在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杂货部、肉食海鲜部及厨师部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您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是周末，这个周末又相当的特别，没错，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在这儿首先要祝大家中秋快乐。其实说到中秋节呢，特别是身在海外的华人呢，常常对这个月亮圆了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受。那今天下班的路上，你有没有抬头看看窗外，看看那一轮明月呢？我们总是希望过一个温馨的节日，其实过节的温馨不取决于屋子里坐了多少人，而取决于你对生活的用心。一个人过的话，一盏灯，一块低糖月饼，一通和国内的视频通话，这个就是很轻盈很舒心的一个中秋。如果是一家人过，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就是非常坚实的后盾。那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和健康的追求，我们今年的中秋餐桌也悄然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希望吃得更健康。那今天晚上的话题呢，就先从一块低糖月饼开始，精简我们的家居饮食，给身体减负，给幸福加分。先来说说这样一个低糖月饼。那现在呢，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呢，好像就已经发现开始卷健康了，包装上没有低糖低 GI， 似乎好像摆出来卖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好卖。毕竟谁都不想中秋多吃两口月饼，希望少一点糖，少一点负担。那问题就来了，这些所谓的健康月饼是真的能让我们吃得放心吗？可能有不少朋友真的买过，然后吃了以后，不是说低糖低 GI 吗？怎么还是死甜死甜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块月饼是怎么做到低糖和低 GI 的。这些改变对一个健康的普通人来说是有多大的意义呢？首先，我们买低糖月饼的目的当然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少吃一点糖，第二个是想少吃点甜。那如果想少吃糖的话呢，那么低糖月饼其实它的意义不大。从技术上来说，低糖月饼不难做，核心就是少放些糖就行了。不只是蔗糖，白砂糖、红糖、黑糖，还有麦芽糖、葡萄糖、乳糖、果糖。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低糖月饼的糖确实少了。食品标签上的糖指的是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和乳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少放糖的月饼里为什么糖这个甜的味道没有少呢？好，我们一起看一看。传统的糖中，葡萄糖、果糖能够被直接的吸收，蔗糖、麦芽糖、乳糖需要拆解一下，变成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也是很快被吸收。月饼里不可能减掉面粉和米粉，有些馅里还有莲子、芋泥，虽然不是配料表上的糖，但是呢，却含有大量的淀粉。这些淀粉最终归宿也免不了在体内呢变成葡萄糖，和传统的糖是殊途同归。低糖月饼和普通月饼相比，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差不多，甚至可能更高。那么这些碳水化合物大部分都会和传统的糖一样，吃下去在我们的身体里会变成葡萄糖。好， 如果是你想吃少一点甜，就是少吃点甜味，低糖月饼也不一定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甜月饼的核心味道就是甜，而咸月饼也需要委婉的用甜味来调和风味。减少糖的使用之后，配方一般会使用代糖把甜味补回来，而代糖的使用量是不统计在糖这一块的。一块月饼完全可以做到低糖无糖，但吃起来依然是甜的，因为选择了代糖。实际上很多月饼配方也不完全去掉传统的糖，蔗糖、麦芽糖等在月饼中除了提供甜味，还对上色、保湿、口感是有贡献，这是代糖做不到的。好了，说完了低糖，我们再说一说低糖紧挨着的另一个标签，那就是 DGI。 GI 呢，就是指血糖生成的指数，描述的不是一块食物里有多少糖，而是吃下去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血糖升得快还是慢。那么大部分场景之下，我们真的是希望 GI 值低一些，血糖升得慢一些。那么这个月饼到底是怎么做到 DGI 的呢？DGI 是不是就代表整体健康呢？影响食物 GI 的因素非常的多，比如说碳水化合物的类型。一般来说，精加工的 GI 高，未加工或者粗加工的食物呢 GI 低。那么混合了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能够缓解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所以 GI 值也会变低。实际操作中，有的 DGI 的月饼加入了低聚果糖等等这些膳食纤维，也可能选择增加油脂用量达到同样的效果。 GI 可能确实低了，但这块月饼的营养结构更不健康了。 GI 值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局限，那就是告诉你血糖升得快不快，却没有告诉你实际上吃进去多少碳水，以及这些碳水加起来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血糖的负担。于是营养学里面还有一个指标叫 GL， 就是血糖负荷，把食物的 GI 值和实际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放在一起看。一块月饼的 GI 值很低，但是你要是连吃好几块，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大了，血糖负荷也会跟着上去，血糖升高还是在所难免的。反过来说，一块月饼 GI 值很高，吃一小口，实际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很少，血糖负荷也不会太大，对血糖的影响相对有限。那么说了这么多，低糖 DGI 的月饼你还要不要买呢？月饼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通常高糖高油高热量，另一个是它并非日常的一个食物。农历八月十六的时候，所有的月饼就会退场。普通月饼和低糖 DGI 的月饼，如果一年只吃那么一次，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值得健康的普通人反复的纠结。要控制糖、脂肪和热量，应该操心的是那些天天吃、每周吃的东西，而不是一年才见一面的月饼。所以中秋节挑月饼的时候，可以把复杂的营养成分表和宣传语放在一边，就吃你最想吃的那一款、那一块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2: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0: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0: 客户专线604-678-9987。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常常和大家说到锻炼身体的话题，和朋友们说各式各样的健身，各式各样的和健康有关的一些运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免疫力。有位老中医这样说，免疫力最喜欢的运动不是跑步，不是游泳，不是打球，不是健身，而是站桩、八段锦、散步、揉腹、深蹲、拉伸、晒太阳、泡脚和早睡。这个老中医说这段话的时候，可能不少人呢会摇头。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位网友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他说，有一个邻居50出头，天天早上5点就起来跑步了，风雨无阻，一跑就是10公里，朋友圈全是运动打卡，配文永远是自律给我自由。上个月这位邻居感冒了，拖了半个月没有好，最后转成肺炎住院了。而同病房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每天就在走廊里慢慢地走两圈，做做操，晒晒太阳，住院3天就出院了。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刚才说到的50出头的这个邻居的肩膀，说：“小伙子，你那是消耗，不是锻炼。刚才中医说到的那几个运动，站桩、八段锦、散步、揉腹、深蹲、拉伸、晒太阳、泡脚和早睡，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累。那为什么跑步、游泳、健身反而会伤免疫力呢？因为跑完10公里，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觉得爽，可是你身体在那一刻是在透支。剧烈运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皮质醇，这是一种压力激素，短期内能够让你兴奋，长期却会抑制免疫系统。老中医说这九样不是在消耗身体，而是在养免疫力。站桩是让身体静下来，你别看站着不动，里面气血在动，站10分钟手脚发热，后背微汗，比跑半个小时还管用。八段锦是让人气血通起来，8个动作慢悠悠的，不喘不累，可做完浑身舒坦。很多老中医自己天天练，不是没道理的。散步是让脾胃活起来，吃完饭走一走，不用快，慢慢晃，脾胃运化开了，吸收好了，免疫力自然上来了。揉腹、揉肚子是让肠道顺起来，肚子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好了，70%的免疫力就稳了。每天睡前揉5分钟，比吃什么益生菌都实在。再来看看深蹲，这是让根基稳起来，人老腿先老，腿老了免疫力跟着垮，不用蹲太深，扶着椅子慢慢来，1天20个，腿上有劲儿，身上就有劲儿。此外还有拉伸，这是让筋脉揉起来，筋长1寸，寿延10年。早上起来伸个懒腰，晚上睡前拉一拉腿，筋软了，气血就通了。晒太阳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的，这是让阳气足起来，尤其是晒背后，督脉在那儿，阳气就从那儿进， 每天晒20分钟比吃钙片要强。泡脚是让寒湿排出去，脚是人的第二心脏，热水一泡全身暖，晚上9点泡到微微出汗，觉都睡得香。早睡是让身体休起来，这一条比前8条加起来更重要。你11点不睡，肝胆没办法排毒；你12点不睡，骨髓没办法造血。天天熬夜的话，练什么都是白练。刚才老中医说到了这9样，你发现没有？一分钱不花，一样器械不用，谁都能做。可是能全部做到的有几个人呢？很多人认为免疫力是靠练出来的，其实是靠养出来的。这位网友说，自从那位邻居出院之后，每天早上在小区里慢走半小时，回来做做拉伸，晚上睡前揉揉肚子，10点半准时关灯。前几天碰见他，脸色红润了，说话有劲儿了。他说，我以前觉得不跑步就是懒，现在明白瞎跑才是傻。老中医说到的那9样，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慢。你慢下来，身体就跟上了；你慢下来，气血就顺了；慢下来，免疫力就回来了。这是一位网友分享的9个老中医说到的运动：站桩、八段锦、散步、揉腹、深蹲、拉伸、晒太阳、泡脚和早睡。这些不知道您是否留意到呢？您是否认同这个网友的观点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糖萝卜9.8一磅，极冻优级鸭3.66一磅，极冻鲍鱼6.96一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 ，AC 速冻虾饺13.97两包。大统华 Gilmore 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在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杂货部、肉食海鲜部及厨师部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您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2: 什么？拿着800万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1: 是啊，800万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00万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离不开手机，没事的时候就滑一滑手机，看看短视频，更多的人可能喜欢看朋友圈。有时候手机滑着滑着，可能心情就越来越差，看着朋友圈里那成山成海的精致的美照，出国旅游，最新的潮流款，人生里程碑等等，总是忍不住的想，为什么别人可以过得这么好，我却一直被困在平凡又无望的生活中。也许这样的想法对很多人都有，那么对很多人来说，朋友圈媒体已经成为每天必上的平台，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滑手机，晚上也在床上滑到最后一刻。我们看看光鲜亮丽的美好事物在眼前不断流过，焦虑着也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每天都在追逐着遥远的梦想和急急躁躁的野心，而心底其实却觉得啊，好累好累啊。最近呢，有一个杂志，独立创意杂志，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野心究竟是真心所想，还是只是一种潮流的变形？小时候大人问我们以后想做什么，大家的回答通常很类似，像是老师、医生、航天员、科学家等等。然后据说去问现在新生代的小孩长大了想做什么，竟然很多人说想当 YouTuber。 这些职业没有好或者坏，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小孩子的野心或说所谓的梦想，其实往往并不是发自内心真正所爱的，而反映身边大人和社会的期待及影响。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深深影响着我们，在这个社群媒体当代的时代，人们每天滑着短影音和贴文，看着被商人和内容创造者精修过的内容，相同的风景，类似的脚本，万变不离其宗的各类的商品，整个吸收过程好像是无缝连接。久而久之，我们就渐渐地认为那些东西真的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殊不知我们可能只不过是被算法下的反复曝光给洗脑了。刚才说到的独立创意杂志写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念，经济的命脉来自于人们的不满足， 因为不满足，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花钱买快乐，买更好的。只要我们一直觉得别人拥有的比我更好，我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就会不断地陷入欲望的无底洞中。看着光鲜亮丽的朋友圈媒体，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不把朋友圈平台当成了现实的世界，也不把潮流当成了自己真正的梦想。其实朋友圈上展现的往往是大量的幸存者偏差，的确有很多人靠着内容创作而风生水起，但是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靠修图软件和滤镜等等高度加工而来的。而许多过着梦想生活的人，很多背后都有父母或某人的资助，表面却说的好像一切都是自食其力而来，而这就更加深了其他人的焦虑，甚至因此让人看不见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朋友圈内容不该被正常化或者日常化，因为多半反映的真的就不是现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问自己，假如明天网络消失了，你的梦想还会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心心念念的目标、梦想、野心，或许不过是朋友圈媒体偷偷喂养给我们的假野心、假目标。问问自己，如果明天网络消失，你还会执着于搬去那个网上美的掉渣的城市，去哪家餐厅，去买某个东西，达到某种审美的长相，你的人生梦想还会一样吗？如果再也没有网络，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你在做什么，而你对某些人事物的热情因此而消失，那就代表或许这场令人浑身发热的所谓的梦想从来都不属于你的。那梦想不是从你自身滋长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常高明的方法灌入你喉咙的。当我们不再用大众的审美来评断自己，许多无谓的比较和焦虑自然就会跟着消失。朋友圈并不是坏东西，它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生活的娱乐和灵感，但关键在于无论朋友圈如何变换，我们都要把生活的主动权还有清醒抓在自己的手上。其实很多人每天都过着普通的生活，上班下班，有一份踏实的收入，和朋友家人聚会，偶尔出去玩，就已经非常满足和开心了。这样也很好，没人说你一定要跟某些网红说的一样，一定得用人生只有一次的焦虑不断地去压榨自己。认真生活，可以进步的时候就进步，在自己负担得起的范围内去体验人生，而不是每天困在朋友圈精修出来的美丽的幻象中患得患失，把每天都浪费在各种负面情绪里。不是每一种生活方式都适合自己，而自己过得好或不好，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证明，跟任何人说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话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美好的中秋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1: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谈谈在养生方面的一个黄金比例。黄金分割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养生上也有一些黄金比例可以遵循，下面就介绍其中的4个。如果按照这些比例安排自己的生活，相信会让我们的健康有一个质的飞跃。黄金比例1，饥与饱3:7。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控制进食的量，只要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不要太饿，也不能太饱。饥与饱的比例是3:7。近代医学家葛洪曾经说过，若要长生，肠中长清；若要不死，肠中无屎。如果我们想活得长久，就需要经常清理肠胃里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想死的话，就要做到肠胃中没有排泄物。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却深含道理。我们处在饥饿状态的时候，身体是不会继续制造排泄物的，这样有利于肠道排空毒素，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当然，这种饥饿的状态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要有计划的饿，不能为了饿而饿。很多人可能要问，那7分饱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7分饱的感觉因人而异，不是很好衡量，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像我们感觉自己吃得差不多了，但还不想离开饭桌，可是要继续吃的话又会撑，这种似饱非饱的感觉就是7分饱的状态。所以一旦我们有这种感觉，就不需要再进食了。长寿之乡广西巴马的老人之所以长寿，是他们有自然的饥饿疗法。那些百岁老人从小到大都有饥饿史，老年期后由于环境的因素，他们的饮食也仅是日食2餐到3餐，大约是每日2粥1饭，与花天酒地、暴饮暴食无缘。他们自然地处在近于饥饿的状态中，所以他们才能活得比常人更长久。黄金比例2，动与静3:1。中医学上讲究动静结合，因为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只有动静相结合，才能达到阴阳平衡。所以每天有动就要有静，有静就要有动。如果每天运动30分钟，那么就要相应的休息10分钟。以动静3:1的比例，是对身体最有用的生活方式。最常见的动的方式，不外乎行走、跑步、游泳等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有利于增强心肌耐力，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够增加体内血红蛋白的数量， 提高机体抵抗力。而每天闭目十分钟是最佳的静养方式。除此以外，还有看书、读报、听音乐等方式，这样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有利于调整气血循环。长期坚持静养，对心脑血管疾病、脂肪肝、失眠等症状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黄金比例之三，午睡与夜眠1:21。睡眠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天24个小时，其中大约1/3的时间我们要在睡眠中度过。只有有了充足的睡眠，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关注晚上的睡眠，却忽视了午睡的重要性。英国学者曾经进行过调查研究，发现每天午睡10分钟就可以消除下午的困意，这效果要比晚上多睡2个小时好很多。午睡不仅能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还能预防冠心病。医学家观察研究发现，每天午睡30分钟可以使体内的激素分泌更加平衡，使冠心病的发病率减少30%。午睡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也不能贪睡，15到30分钟最佳，最长不要超过60分钟，要和晚上睡眠时间相适应，因为午睡太久会导致失眠，从而引发睡眠时间错位的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在晚上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足够调节身体机能。人体有自身的休养规律，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对身体就越好，关键还是取决于睡眠质量。而在睡前喝一杯牛奶，用热水泡泡脚，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黄金比例之四，粗与细1:3。通常大米和白面称为细粮，小米、玉米等被称为粗粮。细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细粮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属于高热量食物，过量食用会消耗人体内的钙，引起骨质疏松。因此在平时的饮食中不能只吃细粮，要重视粗细粮的均衡搭配。粗粮属于性平的食物，长期食用可以避免热性病的发生，可以预防感冒、糖尿病、风湿病等疾病。而且粗粮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素，可以促进肠蠕动，使大便通畅，从而避免摄入过多的热能、脂肪、碳水化合物，有防治肥胖的作用。所以说粗细粮搭配十分重要，细不能少，粗更要搭配好。而研究表明，粗细粮的比例为1:3的状态为最佳，这样既能发挥粗粮的功效，又能避免只吃细粮导致的骨质疏松。只有粗细粮搭配着吃，才会使粗细粮中的营养成分形成互补，以满足机体的各种需要。

另外，有研究显示，吃南瓜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情。动物实验显示，吃南瓜能够降低血糖，改善葡萄糖耐受性和促进胰岛素分泌。但是糖尿病患者吃南瓜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南瓜等于主食类，如果吃米饭再搭配南瓜，会吃进过量的淀粉，而淀粉转化成糖分会造成血糖飙升。所以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将四分之一碗白饭用半碗南瓜取代，热量大约同是70大卡，但是又不会导致淀粉摄入过量，进而引起血糖升高。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431-8120。
6: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4: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今年

0: 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讲的是移民夫妻和睦才能克服困难。最近听到看到一些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都是移民之后，夫妻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儿动手，然后打911或者是闹离婚。而我想说，在这茫茫人海中，只要你们夫妻俩走到一起，这就是缘分。光凭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珍惜呢？人生苦短，只要有健康在，再加上夫妻和睦，还能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说起健康非常容易，但没有长期生过病的人很难理解生病人的那种痛苦、悲哀和无望，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尤其是对中年人，因为肩上都背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使命未尽，即使想轻生都要三思而后行。我自己因为最近身体不大好，在家休息，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疾病，慢性病更是能把人熬死。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病人只会感觉到痛上加痛。我的先生出生于一个家境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好在他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很重。他的观点是，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只要有健康在，面包会有的。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我们风风雨雨地在一起走过了近20个年头。从结婚、生子、留学到移民，我们经历了所有移民有过的苦和乐。虽然没有过什么大贫或大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嫁给我先生的选择。这一年我得了一种慢性病，先生二话没说就让我辞掉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家安心休养，没人打扰。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生了慢性病那种苦闷和那种无期的等待，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有同感。家里的孩子们渐渐长大，用钱的地方很多，因为无法工作，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不管怎么说，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病人以及家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我的先生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取而代之的是，因为慢性病的折磨，我变得很爱唠叨。每当我唠叨不休的时候，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个忠实的耐心的听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承担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而且还经常用他的幽默让我高兴。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很烦我这些车轱辘话没完没了的烂事儿？他只是笑笑说，哪儿敢啊。因为病痛的折磨，我失眠的厉害，有段时间几乎彻夜难眠，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来。半夜里如果先生见我醒着，就会主动陪着我聊天，我总是心疼地催他赶快睡，第二天还要上班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医疗条件还不错，但是要生病就得生疾病，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重视，因此可以得到很好医治。可慢性病就不同了，光诊断过程缓慢就够你受的了，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急性病也得慢慢的变成慢性病，这一点我已经深有体会了。我在这儿等了近8个月的时间，尽管在此期间做了各项检查，但仍然没有得出一个诊断结果。就因为如此，先生安排好一切让我回国就诊。在我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承担了爹和妈的双重角色。
尽管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康复过程中，但因为有先生的关心在，心理上已经感觉好了很多。我知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总是一帆风顺，有些人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你有你的那一半帮着你撑起那一半边天，你会觉得生活轻松很多。所以说，不管生活有多艰难，只有夫妻和睦才是刚。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无论夫妻多么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能长相守。生命如此短促，不要再为了一点点小事闹得夫妻不愉快，不值得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我的父亲65岁，不老，但有时已经糊涂了。他会把相伴相依40年的老伴儿，我的母亲，当成总是在陷害出卖他的人。他对母亲怒目而视，一张铁青的脸，冰冷的眼神，像仇人一样盯着母亲。母亲冲着他乐呵呵地笑着说，瞧你这样，去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说着怜爱地去揪揪他的耳朵，可是父亲却不耐烦地一把推开母亲的手，继续凶神恶煞地瞪着他。母亲又笑，那样的表情像个慈爱的母亲在笑自己淘气的孩子，溺爱的样子又像处于感情纠葛中拌嘴的两个年轻人，一个生气了使性子不依不饶，另一个忙不迭地哄着。而我在一旁酸楚地微笑，这是现在我们家最经常上演的一幕了。父亲是自从度过去年那个静谧的春天之后，便像拐过了抛物线的生命拐点，颓然老去。先是失眠烦躁，再就是抑郁不思饮食，接着性情大变，原来那么宽厚温和的人变得冷漠易怒，后来精神状态开始出现问题，不认人不理人，冷冷地看着你，时不时发脾气骂人打人。当医生判断他是因为脑萎缩得了器质性老年抑郁症，并断言这样的疾病基本上不能痊愈时，我们一开始是惊惧，不能接受，那么慈爱宽厚的父亲，那么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能得到一个恬淡平和的晚年，命运对他如此不公。遍寻良医，马不停蹄到各处看病，每天给他吃很多药，都不是很管用，一家人束手无策。是母亲最先从悲痛和一筹莫展中醒过神来，坦然平静地接受现实，开始像是照顾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照顾起父亲的饮食起居。曾经他们拥有多么醇厚的感情，我以为他们的感情丰美的能酿成一瓮美酒，让他们每一辈子醉一辈子。可是父亲开始了不由自主的苦涩的背叛自己的旅途，有时会对着母亲和我们咆哮斥骂，有时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受，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他会很清醒，叫着母亲的名字说，我对不起你啊，年轻的时候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本来想老了好好补偿补偿你，没想到我又这个样子了。这样的话每每让我想流泪，眼泪涌在眼眶里打转，母亲只是笑，温和地抚着他的头发，拉着他的手，不容置疑地说，你会好起来的，放心吧，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曾经性如烈火的母亲，曾经心直口快的母亲，曾经让父亲疼爱了一辈子的母亲，头发白了还单床莽撞如孩童的她，现在对父亲怀着最深沉最单纯的爱，温柔宽恕地照顾着他。他是父亲的妻子，他也是父亲的姐姐和母亲。
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最温暖的爱是真正的、纯粹的，是爱情胜似爱情，是亲情胜似亲情。即使心爱的人完全改变了模样，前面的路是这样的暗淡和崎岖，却依然拉着他的手，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脸上挂着温柔、隐忍、宽恕的微笑，是无尽暗夜路上的一盏温暖协和的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最深的爱永不走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小段文字，其实呢也是帮助收音机旁所有的少男少女们。有人说，女生在社会上会遇到比在学校里更优秀的男生，而男生则很难找到比在学校里更好的女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生在校园里都还不成熟，一到社会上，男生很快就变得优秀，而女生则会变得实际。男人是需要孤独的，如果你忍受不了孤独，只能说明你内心还不够强大。很多男生认为能证明自己魅力的是自己有多少朋友，有多么漂亮的女朋友。那么我只能说，这样的男生真的还需要成长。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一定是朴实无华，甚至是谨小慎微的。他可能是个孤独者，因为只有静才能生智，而不是急。如果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几年中，你投资的是一个女人，那么以后的几十年里，你将不断地求着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你。而如果你投资的是自己，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你会很顺利地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一个男人也许要被四五个女人伤害过才变得成熟，所以说离开你的那些女人可能就造就了你的优秀。何况人家是在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来教育你，这个投资应该说相当大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男生们男士们，你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女子。你可以去看看当初有谁在学校特别受欢迎，其实更多的人在学校的时候都曾自卑过，因为长相，因为穷。所以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上苍帮你倒空了垃圾，让你装进去对你更有用的东西。此时你离那个人生腾飞点已经很近了。那么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有了女朋友，就别整天把你的情情爱爱放在嘴上，要认真做好自个儿的事儿，努力提高自己。假如那个女孩子感觉你为了做自己的事而冷落了她，也因此离开了你，那么我敢说，这样的女生也是没有远见的，你不要也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呀？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4: 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一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
5: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有两个研究生，一位叫吉斯特，一位叫提尔曼。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跟随导师去一家大公司参观。参观完毕，导师问吉斯特：“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吉斯特说：“我看到了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能够在这儿工作，真是人生最大享受啊。”导师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导师又问提尔曼：“你在这儿看到了什么？”提尔曼说：“我看到了这里的产品，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但它的市场却不大，还需要加大力度去开拓。而想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不但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更加执着的精神。”导师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数年之后，吉斯特成了大公司里的一名正式员工，享受着不错的待遇，而提尔曼却当上了该公司的总裁。当他们再次见到导师，并向导师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时，导师说：“几年前我就猜到了你们的今天。”两个人不解，忙问何故。导师说：“那是因为眼里只有虫子的是山雀，而眼里只有天空的才是雄鹰啊。”豪华的办公楼，舒适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饭厅，这些都是人类的享受之物，也就是山雀眼中的虫子。而公司里的产品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才能够提升人的价值，它才是雄鹰眼中的天空。吉斯特关注的是享受，所以他成了一名待遇不错的员工，而提尔曼的眼里只有产品和市场，他成了总裁。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劳氏公司，该公司的总裁名叫罗伯特·提尔曼。罗伯特·提尔曼任劳氏公司总裁之后，确实以自己的能力证明，他是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短短几年时间，劳氏公司便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500强公司之一。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怎样的选择决定了怎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眼光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而你所关注的东西就是你的未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文字，沉静与狂喜。最喜欢的生存状态是两个极端，一是沉静，一是狂喜。只有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沉静。人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世事。当人脱离了当下的时间和空间，与所有已经逝去的人、书和思想在一起时，方能得到真正的沉静。而狂喜是当人发现了美的时候，世间美好的事物并不多见。当人见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看到一件美好的艺术品，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而见到自己所爱的人，心中也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创造出美，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所以，唯愿此生沉浸于沉静与狂喜之中。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个故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见庭院前的向日葵低垂着头，便突发奇想，找来绳子和竹竿，将其中一颗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昂首挺立，直视太阳。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向日葵省去转来转去的麻烦，能够更好地吸收阳光，将来的颗粒也一定会更加饱满。到了秋天，向日葵成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那颗高昂着头的向日葵跟前，满以为它是最好的。可令我感到沮丧的是，那颗向日葵空空如也，里面没有一粒饱满的籽，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烂味儿。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昂着头的向日葵会颗粒无收？父亲笑呵呵地说，傻孩子，向日葵头朝上，里面多余的雨露排不出去，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会霉烂掉。你呢，是好心帮了大忙。其实向日葵略微低头，一则是为了表达对太阳的虔诚与敬意，二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听了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来通过观察才发现，不光是向日葵，许多其他植物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当麦子青色的时候，它们总是昂首挺胸，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可当它们成熟的时候，却总是谦逊地低垂着头，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被折断的危险，而且还让鸟儿找不着着力点，从而保存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低头也是一种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奉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处事原则，因此为人十分强硬，结果得罪不少人，在单位长期得不到领导器重，也不受同事欢迎，每次升职都与他无缘，提干与他擦肩而过。朋友自己十分纳闷，他说，我只是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已，这有什么不对呢？的确，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做人的问题。左宗棠有一句至理名言，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忌。一个人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争取，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一味委曲求全，那是懦弱，而一味的趾高气扬，那是愚昧。一个逞强好胜、傲慢无礼、不可一世的人，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也很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是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就是遭人排挤、孤立无援、郁郁而不得志。古人云，至刚易折，上善若水，做人不可无傲骨，但也绝不能总是昂着头。君子之为人处事，犹如流水一样，善于便利万物，又水性至柔，不与人纷争不休。因为他们明白，能低者方能高，能屈者方能伸，能柔者方能刚，能退者方能进。时间关系，那么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此时此刻夜色很深，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并不急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张逸良报道。
7: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午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说，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美方这边不急于求胜。美方坚称加拿大放弃一份有利的协议，加方就指责美方缺乏谈判诚意，侵犯加拿大主权。格里尔在接受采访时候主要谈论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贸易谈判，亦都回应了关于加美贸易现状的问题。他说，美国依然从加拿大到获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钾肥等各类物资，双方跨境运输农业产品往来频繁，因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在8月22号，美国对价值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就在9月8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国经已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材、汽车、木材征收关税基础上最追加新的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星期开始禁止进口包括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蜜糖在内的特定产品。自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特朗普亦都加大对加拿大的抨击力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用美国的国旗覆盖住加拿大和格陵兰领土，以及发布一张卡通图片，描绘他在冰球场上居高临下地望住坦岛地上的卡尼州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省新民主党党领王大卫星期五宣布，承诺当选之后会向长期未售出的拍文单位征收新税，同时提高现有投机及控制

0: 置税，以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他表示，新税会针对已经落成但是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税率会由 2% 起，之后每空置一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云大伟估计，有关措施可以令大约5000个拍卖单位重新进入市场。他表示，本省居民不应该被迫支付高昂的租金或者房价，同时有发展商将数以千计的单位留空，等待楼价上升。新民主党亦都承诺提高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本地业主的税率会提高至 2%， 外国业主就提高至 5%。 这项税收是由前省新民主党政府推出，目的是将更加多空置住宅重新投入住房市场，并确保外国业主或者有海外收入人士对本省税制作出相应贡献。温哥华一名42岁男子涉嫌星期四在三宗事件中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包括在被警方拘捕期间向警员喷射，目前仍被扣留。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涉嫌在 Keys Point 一带从一架汽车偷走一罐防洪喷雾，当车主上前质问的时候，他涉嫌向对方喷防洪喷雾之后步行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另一名事主见到他接近自己的工作车辆并上前阻止，亦都被防洪喷雾喷中。警方说，疑犯之后亦都涉嫌抢走并掟走事主的手机，之后疑犯再接近一名女子，用防洪喷雾指向对方，要求女子载他一程或者是交出车辆。温哥华警方赶到现场找到疑犯，警方表示他涉嫌向警员喷防洪喷雾并拒绝服从指示，警员最终将他拘捕。该名男子目前被控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一项抢劫、两项持械袭击以及三项持械袭击警员罪，该疑犯仍然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张奕良报道，
1: 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 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日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夜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日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0: 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脱离加拿大的呼声有所减弱。张奕良报道，
1: 距离10月19号亚省独立公投还有三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 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在9月8号至21号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了随机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 23% 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0: BC 大学 UBC 新开设一间团队式基层医疗教学诊所，现时已经开始接收病人，最多可以为4450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校方表示，这个是全省首间同类设施。诊所由不同专业的持牌医护人员共同提供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营养师以及社工。诊所同时亦都是 UBC 医护学生的实习场所，学生会在专业人员监督下直接参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处理一些需要多个专业共同介入的健康问题。诊所课程总监就表示，很多病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处理，学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以团队形式工作，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不同专业之间怎样互相配合。大楼亦都会用作医疗研究及模拟训练，包括使用可以模拟病征和对治疗作出反应的先进医疗假人。UBC 表示，省府的拨款会支持诊所人手、日常运作和课程发展，同时测试相关医疗及教育模式，研究日后是否可以在全省其他临床环境应用。一份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将会面临更加温暖和更潮湿的气候。张亦良报道。
1: 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十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也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像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运输联线及技术安全局的最新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 SkyTrain 共录得122宗涉及人车碰撞的安全事故，当中超过一半属于非蓄意。报告指出，122宗事故中有77宗发生在路轨范围，其余45宗发生在月台。路轨事故的致命风险明显较高，77宗的路轨事故中有36宗死亡，比例达 47%， 相比之下45宗月台事故中只有1宗死亡。以整体计算，非蓄意的事故占多数，占 56%， 蓄意的事故就占 44%。在路轨事故中，48宗被列为是蓄意，当中大部分与自杀行为有关，另外29宗被列为非蓄意。在月台的事故中，就有 87% 属于非蓄意。报告亦都指出，近年人车碰撞的事故比疫情前更加频繁，但是继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2023年至2025年每10万名乘客涉及的事故数目是2016年至2019年的两倍。技术安全局表示，数据反映事故的上升趋势令人关注，希望透过公开资料加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减少悲剧。当局亦都提醒，在列车完全停定和车门打开之前，应该留在月台黄线后，车门开始关闭后不要强行上车，亦都不要自行进入路轨范围执拾物件。运输联线亦都表示，过往研究认为月台幕门并不适合现有的 SkyTrain 系统，但是现时正重新评估有关技术，研究是否可以应用较新的方案。 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美行程，预计今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3: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特朗普就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又指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4: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2: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两国过去几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可以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进行贸易，华府会在下星期一公布详情。格里尔透露，双方同意将部分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美国会进口中国的消费品和其他非敏感商品，而中国就会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医疗设备，但是表明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包括受出口管制的高端晶片。他形容这些晶片是美国科技的宝石，亦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保持领先的关键，目前不在谈判议程内。教宗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说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 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另外，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至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煤气泄漏有关。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全球瞩目的习特议会前日终于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这个星期三下午抵达美国作三日的国事访问，而这个短促的访问今日就会结束了。最后一日行程呢，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进行查罪之后，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这个行程呢，表面上看上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呢意义深重，因为呢是涉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继续战略模糊啊，还是应中国要求明确反对台独以及减少对台军售。在参观之后，两国的表述就有分晓了。到时会否有联合公布有没有共同的记者招待会，还是各自发表新闻稿去总结今次的习近平访美行程呢，都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些问题我就要收到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在下星期节目那里跟大家分析。我今日只能够从习近平首两日的行程安排作一些讨论。这个星期三我就坐定定睇晒习近平夫妇抵达华盛顿近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方面欢迎仪式全过程的视频。今次的欢迎仪式被外界评为超级高规格。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尼亚冒着大风在习近平专机原梯下面迎接他们。美国总统前往机场迎接到访外宾是美国近60年来的首次，而美方出动战机在上空飞越致敬，亦打破了华盛顿特区禁飞的命令。其实正如我早两日在节目中所讲的，我最关心的呢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他需不需要人搀扶步下飞机原梯，行红地毯的时候需不需坐轮椅。因为在月初习近平去印度新德里出席 APEC 会议之后匆匆回国，就有谣言说他在开会期间缺血性中风晕倒，随即用飞机送回去中国，进入了解放军301医院救治。前日的情况就令海外的反华人士都很失望了，这些事没有发生到，习近平是精神奕奕自行落飞机和特朗普谈笑风生。一如我所说，那些造谣者 就忍咗刑，当冇事发生。谣言始终系会不攻而破嘅。机场接机啊，借钱财。昨日上午，特朗普喺白宫再为习近平啊举行隆重嘅欢迎仪式，红地毡、礼炮唔再讲。美方啊仲出动啊几百名军人嘅仪仗队，让习近平啊检阅。之后啊，佢哋咧步入白宫嘅中厅，喺军乐队奏出中美两国国歌之后啊，习近平同特朗普咧分别就致辞。佢哋嘅致辞内容唔会啊令人啊有乜嘢惊喜嘅，都系啊再次陈述咗双方以往讲过好多次嘅立场。随后两人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习近平首先呼吁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强调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景转化为行为。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而特朗普就说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深入密切沟通，而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他又说两国经贸团队取得新的成就，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并且就人工智能保持对话。特朗普形容他和习近平有一个很好的会面。特朗普今次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到访，有分析认为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有求于中国，主要是四个方面，希望中国出手相救。第一是美国急需半导体、稀土等供应的稳定。第二，希望中国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保障美国中西部共和党农业州的大豆、棉花等大宗的货物出口，稳定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票仓，并且出

0: 在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每年支付利益超过军费的压力之下，希望中国不外抛，巩固美国金融稳定性。就在特朗普接习近平飞机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中美同意将贸易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到明年一月，即是美方第三个期望叫做就达至了。但是另外三个方面就不一定可以完全以上。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相信问题都不大的。但是稀土则是中国手上最强的武器，是不会轻易让步，仍然需要很多的讨价还价。然而大礼仍在考虑送不送，小礼物中方就不再吝啬。中国国宝熊猫又被派上用场。习近平在白宫和特朗普进行双边会谈之前，在致辞时就表示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日，成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就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亮相。早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已经宣布，根据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商将会居留美国10年。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规定，大熊猫洋洋和伦伦在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旅居生活，先后就生育了5胎7只大熊猫。1972年作为时任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历史性访问之后的礼物，中国第一批大熊猫就运抵美国，展开了中国的熊猫外交篇章。我本人认为派送熊猫只是小菜一碟，今次习近平访美，美国未必真的可以尝到丰盛大餐，因为中方对美国仍然存在戒心。今年年底前，习近平和特朗普还可能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中方目前仍然对美国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就是事前盛传习近平今次会携带庞大的六企高层代表团访问和美国做大生意，结果就并没有发生。习近平专机抵美之后公布的随行阵容，只有中国政府高层外交贸易官员，包括政治局常委蔡奇、外长王毅、商务部长王文涛、财政部长蓝佛安等。事前南华早报言之凿凿说，比亚迪、小米和光讯科技等知名企业可能列入随团的名单，结果一个都没有出现。这个同特朗普5月率领多名美国企业执行长同行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亦都令到外界质疑原先中美企业投资合作安排是否出现了变数，可能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声音，连特朗普都被迫最后是闩上大门。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最近加拿大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的薪金在未收到之前呢，已经要预留大部分用作支付账单、债务及日常的固定的开支，迫使不少的家庭要缩减消费，改变了生活方式。调查由市场研究公司 Visso 接受 MMP 委托进行的，结果显示 61% 的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的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给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支出。其中 32% 表示已经预留部分薪金在某方面的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够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 NMP 总裁巴齐安形容这种现象属于所谓生活缩水，即是市民并非剥削基本的生活所需， 而是首先放弃了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的课外活动这些非必要消费，以减轻财政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游， 56% 会减少出外用餐， 40% 会减少去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这些娱乐活动。35% 就会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的课外活动等的开支。另外 28% 就表示会减少送礼、庆祝生日和婚礼等这些活动。21% 就减少邀请朋友到屋企聚会，即是说悭得就悭。理财专家表示，市民都不需要完全放弃休闲生活，可以考虑本地旅游或者较低成本的旅游方式取代长途旅游，控制开支的同时尽量维持生活质素，也就是说以前的生活方式要有所改变的。其实这个调查报告只是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市民一般住在大温地区的市民，哪个不知道过去十几年我们的物价是贵了很多呢？而薪金收入又追不上物价，当生活指数上升而收入又追不上通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作出适当的调整的啦。先将收入用在必要用的地方，例如房屋按揭、屋租及食物等。至于其他不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购物、娱乐，自然就悭得就悭。这些基本上都不用理财顾问去教我们怎样做的了。根据老一代的移民说，几十年前在加拿大谋生都是算容易的。当年一般新移民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并不一定会很富裕，但能有一份安稳的收入，有屋有车和养大仔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时至今日，年轻人就谋生不易，就遑论置业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到收入追不上物价的攀升呢？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改变了，还是加拿大整体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问题？我认为都不是。最主要原因，我们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这个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只是加拿大。原因是自从2008年上一次美国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政府就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即是 QE， 大量发行美元注入市场，藉此要挽救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加拿大当然不甘后人，2008年之后就紧随美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联邦政府更是推出多项的经济救助政策，帮国民渡过难关。其实当时我们的财政储备都不是很宽裕的，所以政府就只能作量化宽松，即是印银纸救经济。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字，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 M2 货币发行量大概是4748亿。经过了2008年金融风暴和新冠肺炎之后，到今年4月呢，我们的 M2 货币发行量呢就增加到28100亿。短短18年间，我们的货币发行量足足增加了接近6倍。即是说呢，我们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就多了6倍。但如果我们国内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增加6倍的话呢，新多印出来的货币呢就会反映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面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商品，例如房屋、生活用品、汽油、食物，包括面包、牛肉等，这些价钱都是以倍数计咁飙升的呢？上个月同我饮茶，因为他认识个老板，埋单的时候他很高兴跟我们讲话，今次便宜了13元一笼点心，便宜过几个月前。但我细心一想，只不过十几年前而已，在列治文一间有点心车的老牌茶楼，点心先不过是2.88元一笼，而且是大中小同价的。即是说短短十几年间，温哥华的点心价钱增加了四倍有多。但客观地说，这些并不只是加拿大的问题，这些几乎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当初各国政府印银纸的时候，就是向未来借钱，而这些钱是要还的，这些是简单的经济定律。 这种滥发货币增加政府收入有另一个名称，就叫做铸币税。即是说政府或者央行发行的钱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价值，这个称为铸币税。本来各国政府或者央行是不可以随便滥发货币的。在过去古典金本位的时候，国家发行的货币要同一定的黄金挂钩。如果你增发货币，黄金就会从本国流出，而每个国家的黄金都是有限的，所以以前国家会谨慎地发行本国的货币。而现在世界的货币体系基本上在二次大战之后，即是1944年7月同盟国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定下来的。当时定了35美元就兑换一安司的黄金，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大概20000吨的黄金储备，是全球最多的。而全球各国的货币就同美元挂钩，以美元作为货储备货币，就不需要用黄金来做黄储备了。因为美元就是黄金，所以美元叫做美金。这个就是有名的布列顿森林体系。但后来因为美国政府入不敷支滥发货币，令到美国黄金大量流出国外。为了防止黄金外流，尼克逊总统就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欧。自此之后，美联储和全球的央行就没了黄金这个束缚，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了。你可以说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25年前你手上有10元是可以买到20公升的汽油的，但时至今日同样的10元只能买到5公升。即使是以两厘的福利计算，10元经过25年的福利连本带利，只不过变成16元。以今时今日只是买到8公升汽油，不是20公升汽油。购买力下降是很明显的。但同期我们的工资收入有没有上涨6倍？所以一般人觉得生活比以前艰难了。即除非你是投资高手，在18年间投资回报是6倍，那就勉强可以追上通胀。但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投资回报纪录呢？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全球股市大部分在过去几年都不停地飙升。如果万一这个泡沫又被刺破，到时各个国家的政府又会否再次量化宽松来救市呢？但如果这样做，超级通胀就会来的了，到时候我们真的要自求多福的了。我是阿明，陈敏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除了是过旧历年春节之外，中秋节无是最受是华人重视的节日。一同中国人好传统地，我哋要守护家庭嘅关系啦，好重视人际嘅团圆咧，所以一年当中几日节咧，亦都有预住一个大家去相聚团圆嘅感觉。而中秋节咧，亦都有一个好强烈嘅商业嘅元素度，就系中秋月饼同埋中秋嘅送礼啦。咁就从经济嚟讲咧，每年嗰、那个月饼的销情呢，其实几反映是那个年头那个经济的寒暑。根据上海一个传媒它其一个网站的调查呢，今天内地来讲呢，主要是讲上海呢，中秋月饼的销情呢是按年跌成4.5%。这个是不是很精准呢？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个势呢可以意会到。即是想当年呢，中国经济最热的时候啊，那些月饼送礼热潮啦，搞到政府要干预嘅，咁啊巧立名目嗰啲铂金月饼啊，哇咁啊买到几千上万蚊一盒，咁你跟住咧嗰啲卖饼地方又回收翻，你攞翻嚟又俾咗几多钱你，哇你净系搞到嗰个月饼市场咧，成一种好混杂嘅商业嘅呢啲嘅交集。当然此情不在啦，如果反映出内地嗰个所谓内销市场咧，仍然咧系比较疲弱啲。香港情况都唔好得几多㗎，即係睇到香港而家嗰个经济状况呢，同呢个月饼嘅销情亦都可见一二。嗱，到香港就冇呢方面嘅数据，究竟係跌得几多啊？但我从几大嘅月饼大品牌，你美心好啊、荣马好啦，今年嘅月饼呢唔单冇加价， 有啲仲係七折嚟到推銷。咁呢個情況都預計嘅，香港嗰、那個市面嘅消費雖略有起色，但係仍然呢係強差人意嘅。你從啲情況可以睇到嗰個經濟家庭嘅隱憂啊。咁點樣去補救呢？咁出好多招啦，亦都難以呢係下子去刺激。不過睇到月餅嘅銷量係暴露咗當時嗰個社會嘅經濟狀況呢，亦不為過嘅。咁當然月餅嘅銷情係減退咗呢，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嘅社會因素嘅，亦都唔可以簡單賴晒經濟唔好嘅。第一就呢，譬如香港嚟講人口老化咗啦。譬如以前後生時呢，我好鍾意食月餅喎，一食就食成個大月餅，有時呢一日兩餐。好多朋友都鍾意食月餅，但呢當發覺去某年紀呢，你有三高在身呢，你就知道你之所節制啊。雖然話近年嚟好多嘅減糖月餅啊，健康月餅，不過呢真正減呢就唔係好多啫，心理上壓力減少咗啊。於是呢大家崇尚健康飲食，對月餅嗰個吸引力呢相對係減少咗，起碼呢係節制咗嘅。而嗰個送禮文化呢亦都有好大嘅改變。咁好多企都慳皮啦。咁我記得以前我仍在江湖的日子，我每年收嘅月餅即係十幾廿盒嘅，咁就益晒我哋大廈啲管理員，一人都送兩盒俾佢。當而家嚟講，我離開咗呢、這個第一線嘅江湖呢，咁亦都感受到呢月餅商業上嘅一啲嘅應酬都減少咗。咁親友之間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送法。一系至愛親朋呢，月餅就知道呢唔係大家最崇尚最喜歡嘅嘢。有時會改送，喂，不如送其他餅俾你食啦，可以留得耐啲健康啲。甚至呢送啲生果俾你食啦，可能更加開心啲，健康啲。所以呢唔係獨沽味去月餅，唯有一樣嘢就係月餅所承載嗰種節日嘅意義。咁如果你懂得月餅方面做多少功夫，係帶出月餅嗰個含義，不在其入面嘅餡，而在呢月餅嘅內涵，就加多啲人情味喺度。好簡單一個例子，譬如我收到人送俾我嘅餅卡等等呢，咁又要我走去換餅呢，咁都勞師動眾，攞住幾個月餅又坐的士。但係發覺有啲嘅親友有啲嘅晚輩坦白我而家攞緊月餅過嚟俾你啊，你落樓下喺邊度等我啦，我交低俾你啦。你發覺親自送上每日個月餅就馬上呢好味好多喎。即係講到一樣嘢，就係我哋更加要重視呢啲人際關係。如果送禮都淪為一種形式主義，走過場以排場嚟到取勝。但係如果真正嘅好朋友，真正嘅工作伙伴呢，其實唔係咁睇重樣嘢。只要人你唔係好熟，你先透過形式主義呢嚟到去滿足大家一種虛榮心。所以呢從一個月餅送禮、月餅祭銷呢，唔單係睇到一種社會嘅經濟嘅流向，都睇到一種人情嘅淡薄。月有陰晴圓缺，就此事古難全。咁我哋睇到中國是一種團圓，重視人際關係。而一個懂得真正重視人際關係的人呢，喺你平常嘅言行各方面當中係表達出嚟呢，唔一定要等到中秋節呢係送盒好靚月餅俾啲其實都唔係好熟嘅人嘅。
4: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6: 必思省長雲大偉星期二宣布解散議會，提前喺下個月24號省選。几日前，尹大伟先宣布委任竞选经理，原定十月扩大省销售税至专业服务范围，暂缓执行。成立由省府同业界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帮助稳定林务业，并且是考虑提供工人退休的过渡安排。还有是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为在省内建造。选举局亦都话准备紧大选嘅事，例如系揾临时职员同物色投票站。 尽管城市联盟同温哥华市长等公开呼吁尹大伟唔好喺市选举行期间宣布省选，明显啊，尹大伟系不理劝告。咁依家全省系正进行四年一次市选嘅时候，咁佢坚持喺市选后一个星期进行省选，两级选举日期咁接近，呢种情况系十分罕有。但系喺本省咧，都出现过一次。1986年5月，省长 Bill Bennett 请辞 ，Bill Vandersam 温德森8月接任，9月咧佢就宣布10月省选啦，比当年市选早咗3个星期多一啲。温德森最后咧系成功组成多数政府噶。两级选举嘅竞选期重叠，喺议题或者系投票时间，容易造成混淆，选民咧对省级嘅关注度一般系高过市，一啲地方民生嘅议题会被边缘化，亦都可能降低选民嘅投票意愿。两级选举撞期可以话系百害无一利，有利嘅话，只有系坚持召开选举嘅人啦。尹大伟喺2024年10月19号嘅选举中，以一席之微组成政府，呢届政府嘅任期咧系到2028年10月，即系尹大伟在任系不足两年噶。喺被问到点解佢要急急宣布选举咧，佢就揾咗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做藉口。佢话 BC 省嘅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嘅关键时刻，美国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损害 BC 省的中小企业、林木业，以致物价上涨。他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变局中， BC 选民是需要投票选出一个新政府，决定全省未来的方向和施政方针。他又比喻新民主党就好像是对抗山火的防火带，在危机面前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尹大伟仲话佢有信心选民咧有分辨两个选举嘅能力。佢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嘅威胁咧系选民最关心嘅议题。有政治学者指出，政界长期存在一种君子协定，就系当主要反对党冇正式党令嘅时候，执政党一般系不会趁机发动竞选。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上星期六辞去党领的职位，第二日晚上省议员 Lon Dersen 获委任为临时党领。尹大伟对他的对手保守党真是手下不留情，他说自上次省选以来，保守党两年内经历了4个党领，保守党一直是处于混乱的状态。他又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所提出的政治方向令人尴尬和缺乏远景。尹大伟是否认自己投机取巧的。新民主党目前在议会有过半数的议席，47席，原定明天在 Abbotsford 区的补选，新民主党都有机会赢得这个议席。还有温哥华市快乐山选区的议员 John Philip 早前病逝，快乐山选区是新民主党的票仓，补选的话他们在这一区是必胜无疑的。所以若果说尹大伟要保持多数党的地位举行一次省选，那是说不过去的。要知道一次省选是所费不菲，根据 BC 选举局2024年省选的开支是达到8200万，选举局要聘请临时员工在票站工作，要印选票、租选举办事处、投票机和点票的系统等。法例也规定，政党和候选人若果是赢得 10% 的有效选票，是可以拿回最多 50% 的竞选经费。上次省选资助竞选经费大约就是1100万。另外合资格的政党会根据所得的选票获得资助。今年每张选票的资助是1.89元。 既然尹大伟一意孤行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这边上几个反对党有啲乜嘢嘅对策呢？因为的确选期只系得32日，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在5月尾冯杰尼当选党领后分崩离析，斗争严重，多个保守党议员是转投另一个政党。尹大伟宣布大选反而是促使保守党和 Centre BC 两个党是立即整合起来，这个可能是尹大伟始料不及的。已经脱党的7人亦都重返保守党，始终保守党是有较多的资源，突然大选要筹竞选经费不容易的。所谓一枝竹会二折弯，保守党人都明白这个时候要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窗口对外，先有望在今次的省选中同新民主党一较高下。保守党已经声明冯杰尼是不会以保守党的名义参选，他的丈夫苏里南选区议员 Brent Chapman 亦都已经转投较右的 1BC 政党，可以说为保守党是扫除了不少障碍。还有两位熟悉党务的工作人员回巢，保守党都打了支强心针的。尹大伟2022年11月接任病重的贺锦成为省长，他做了省长都已经3年10个月了。省政府的赤字和省债日益严重，和原住民有土地权益的纠纷，医院急症室的关闭，精神病患者毒瘾无家可归等的社会问题，这些无可避免都会成为未来大选热烈讨论的议题。本来政党在对手弱势的时候胜其不备进行选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手的党领刚刚请辞，新党领还未选出就大选，显得是有失风度了。我相信新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必定是显示现在大选很大机会新民主党是会大胜。尹大伟趁保守党四分五裂，以特朗普加关税做选战的主轴，其实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打一场没必要的选战。尹大伟孤注一掷，但是他的这一掷会不会成功呢？就要看我们作为选民怎样投票了。今早就跟大家经历到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系2026年嘅9月25号，亦即系农历丙午马年嘅8月15，即系我哋嘅中秋节嘅星期五，下午3:14。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咁啊，你嘅诈骗照镜节目里边咧，除咗我，当然有我呢位师兄博学多才，我系叫张博士、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Raymond 啦，
5: 喂，唔好用咁多时间，啲公家时间冇，
4: 冇，我要将呢啲咸头，我要将你啲咸头冚唪唥全部爆晒出嚟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言归正传啦，
1: 好啊。
0: 头先我听你讲天气嗰时，我唔知我哋今晚见唔见到嫦娥咧？
1: 嫦娥、
0: 啊、今晚会唔会见到咧？
1: 周围都有，
0: 我成日都见到噶啦，我就
1: 周围都有。
0: 我成日都见，咁你见今晚我哋一齐见唔见到咧？
1: 吓，仲要黑白嗰只啊嘛，
0: 系嗰只叫日鹅夜鹅啫。我而家系嫦娥啊，即系日夜都鹅啊嘛。
1: 发下梦都可以得嘅、
0: 啊。今晚见唔到啊？
1: 啊，见，不过好难啊。今日我相信今日你睇下而家个天，嗰啲云层咁厚。
0: 哎呀，咁啊真系嘥晒。咁今晚上唔到月。咁听晚追雨咧，追到啦啩？
1: 追咧，佢就话咧，其实咧，原来八月十五就系嗰个月咧，就系十七圆。
0: 哦，十六就圆，
1: 十七就十五唔够圆。而家因为十七先至圆啊。
0: 哦，
1: 咁今日我先同阿欧荣英讲嘅，八月十七圆啊嘛。
0: 哦，八月十七圆啊，
1: 即系唔系玩完个圆啊，系圆圈个圆啊，
0: 圆。
1: 系冇错。咁你八月十七号即系啱我哋嘅礼拜日啦。我哋礼拜日咧，你就可以去。二十七号咧就系变咗系十五十六，系啦，二十七号啦，嗰个月亮嘅凌晨可能会圆啲。
0: 咁啊，呢个月亮都好可爱噶。
1: 因为礼拜日嗰日系天气晴朗啊嘛。
0: 哦，咁日头睇唔到，天空光啲就走咗啦，月亮。
1: 咁你要夜晚睇咯。
0: 哇，呢个月亮咧，我谂呢个月亮咧就系两个字，即系好想形容个月亮噶。
1: 两像柠檬啊嘛。
0: 唔系喎，又
1: 月儿像柠檬嗰首歌都咁唱啦。
0: 咁啊，月儿唔系咁个像啫，
1: 月儿弯弯像柠檬啊，
0: 月儿弯弯照九州啫。
1: 我知道，但系有首歌系叫做月儿弯弯照柠像柠檬啊嘛，
0: 月儿像柠檬又有咁又系，
1: 系咯。
0: 咁嗱，我过呢个月光就好得意喎。嗱，我有咩两句说话啦？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明白到个意思嘛？
1: 总之有个月喺度啦，
0: 系啊，
1: 照唔到而家住古人啦。
0: 以前啲人嚟见到呢个月光又，又嚟咁多年来都系呢个月光，但系佢照住以前嘅人，但系以前嘅人睇唔到而家呢个月光啦。但我哋又好有幸啊，睇到今时今日嘅月光啦，就睇唔到以前嘅人啫，
1: 系
0: 睇唔到以前嘅古人啦，
1: 系
0: 啊。仲有啊，我想问下，沙尘滚滚杀错良民，
1: 系咪
0: 几好嘢噶？
1: 沙尘滚滚杀错良民，系咯。
0: 咁而家亦都话有啲成混乱中取胜，咁算唔算诈骗或者取巧、巧取豪夺咧？
1: 咁又唔算嘅。
0: 咁沙尘滚滚，咁即系中去搏懵喎。
1: 咁混乱中你唔好参与其中咪冇事咯。
0: 我哋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噶。咁你参加市选又要参加省选，咁你咁样好混乱噶嘛？咁一个唔过意就投所托非人，点搞咧？咁如果系既然系出嚟做。处理政务嘅事咧，政府应该出条题目，衣食住行俾嗰啲参选者去答，将个答案就 post 出嚟俾啲选民睇，认为边个嗱呢个人佢中心思想系想咁做嘅，我哋就选佢，咁如果选咗佢出嚟，佢唔依照佢自己所讲嘅嘢去做咧，就 fail 出嚟，就要佢问责制，扣除佢退休金啊，成咁，所以每个人做事咧，以后都会好。按本子办事啦，
1: 咁
0: 自己讲过嗰件事又要做啦。
1: 咁用乜嘢？成个市议会或者省议会都冇晒人啊？
0: 唔系，咁你唔好乱咁噏啦嘛，你做得出先讲啦嘛。
1: 啊，
0: 嗱，曾经咧有个参选嘅一男一女参选嘅好多年前嘅，咁佢嚟嗰啲好多社团去讲解释点样参选。我话你哋点样选都好，你用你嘅中心目标对住选民讲嘅说话，选咗出嚟你就要做。如果唔做咧，你就做唔到咧。喺嗰个议会度，你讲唔到你嘅心中所想做到嘅事咧，你就辞职，下一次再选。我话主席有得你做，
1: 有嘅。
0: 咁嗰两位仁兄而家冇选到啦，但系今日我睇到个女士今日翻出嚟参选啦。咁嗰位女士知道我讲系边个嚟噶，自己心中有数啦。
1: 啊 ，OK。
0: 咁佢咪好接受呢个讲法
1: ？OK。好。
0: 所以做嚟出嚟做公众做事咧，
1: 好
0: 对得起自己。自己讲个说话要做，
1: 好
0: 选民就会支持你。
1: 听到你啦，
0: 啱唔啱啊？
1: 希望啲候选人听到你讲嘅说话啦。
0: 好难讲啦，佢哋又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1: 系，
0: 唉，好难讲。我哋选民醒目啲就得啦。
1: OK，
0: 系嘛？
1: 好，好，仲有咩嘢可以提供？
0: 提供就系选民醒目啲。我哋做选民要醒目。
1: 好啦，
0: 选票可以。
1: 好，
0: 选票两种仲拍嘅，一种系支持人哋嘅，一种系推翻人哋嘅。
1: 哦 ，OK，、
0: 啊、大家明白我意思。
1: 明白。哇，即系越嚟越高深啊！阿师讲啲嘢真系，我要慢慢坐低谂饮一轮先得啦，真系。越嚟越深奥嘅。好啦，咁有位听众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俾我哋，就提醒大家咧 WhatsApp 啊，大家都成日用嘅。
0: 用
1: 嘅系啊。而家 WhatsApp 咧。就喺今个星期六开始呢，如果你系嗰啲群组嘅執行人啊 ,administrator 呢，咁你就要留意啦。佢因为而家呢今个星期六开始呢，就呢个 AI 人工智能呢就会喺呢个 WhatsApp 嗰度呢就系、是、有嗰个功能会出嚟啦。咁佢嗰个嘅能力非常之大。原来呢呢、這个 AI 呢可以有嗰个嘅使用权呢，是去所有的那些即是聊天啊，或者那个平台里面的所有那些的群组的交谈啊、聊天资料啊，诸如此类的啊，因为它是人工智能来的嘛。咁所以呢，如果你作为这个管理人呢，你不去做一个措施的话呢，你就好可能就是你呢个群组里面啲嘢，可能第二啲人喺第二啲群组可以睇到你嗰个群组里面嗰啲会员。
0: 系
1: 边个内
0: 容
1: 攞埋佢嘅电话号码同埋资料嘅，咁所以佢话你一定要有 enhance 嘅 privacy 啦，你要加强嗰个嘅私隐性啦。咁啊点做咧？咁好简单，你去嗰、那个WhatsApp 嗰度咧，开咗你嗰个 group chat， 然之后咧喺嗰个 chat name 嗰度，喺个最顶嗰度咧，你揿一下，就一路去到嗰、那个最捞尾嗰度，佢就 enable the advanced chat privacy。嗰、那个嘅选择，咁你咧就系、是，即系你话咧 enhance 咗个 chat privacy， 你按咗佢咧，
0: 揿咗佢
1: 之后咧，咁佢就唔会着个诶嗰个 AI 就唔会咧变咗佢有限啦，佢嗰个功能咧就唔可以去第二啲组度攞第二啲组都做嗰啲嘢，或者你呢组嘅人咧唔可以攞到第二组嗰啲资料啦。
0: 同翻嗰一组人所联，
1: 冇错。咁佢话你咁样做咧，咁佢就会。即系变咗咧，你又可以阻止咗同其他嗰啲群组唔相唔识嘅人咧，
0: 系
1: 有通俾人哋可以揾到个机会 ，share 到个机会啦。
0: 系
1: 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吓、提供咗呢个资讯俾我哋，好多谢佢。其实我都最近都睇到嘅，但系有多时候，因为我自己都好少搞嗰啲咁嘅 group chat 嗰啲嘢，所以我通常都系
0: 参与
1: 嘅啫，即系入咗去嗰个 group chat 度睇嘅啫。但系我就唔系自己个 administrator，所以我就冇去留意呢样嘢。但系而家呢个听众咧，佢就咁样讲出嚟啊，我都听到系噶啦。AI 而家 WhatsApp 咧系已经进入咗呢个 AI 嗰个平，即系个 WhatsApp 嘅平台。佢做呢样嘢咧，因为 AI 咧就唔系人啊嘛，咁所以咧佢喺个机器入边咧 ，AI 可以 tap 入去唔同个组嗰度咧，可能要攞啲资料。咁你嗰啲 member 咧可以透过呢个 AI 嚟到攞第二组嗰啲嘢啦。攞佢嘅名啦，或者攞埋佢嘅电话号码，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
0: 小心啲。
1: 系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0: Okay.
1: 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一下。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方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嘅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地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回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坡，阿坡倾下偈先。阿坡你好，阿坡，
0: 系好，坡哥，
7: 邦超你好，权哥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7: 我真系好有兴趣噶，我琴日打到手指头都痛啊，都打唔到入。
0: 哦，你打去美国系嘛？唔系打嚟加拿大啊嘛？打咗美国系嘛？
1: 揿错咗电话号码系咪啊？
0: 咁多。
7: 咁我正话听到阿权哥讲啊，咁啊，即系嗰啲竞选议员嗱。我其实就有啲心淡嘅，不过我都赞成人哋去投票吓。
0: 系啱
7: 嘅就，我见到亦都睇过好多次，咁啊市选好、省选好，甚至乎以前嘅总理都好，讲过啲嘢，有几多嘢实现得到咧？
0: 系
7: 啊，咁嚟讲句，其实嚟讲，嗱，我琴日我就落个唐人街，咁啊同我哥哥一齐去行。
0: 哦。
7: 哇，咁啊睇到唐人街，系啊啲帐篷啊真系少咗，但系嗰啲露宿者啊喺度街边打毒针啊嗰啲，咪一样系咁多。啊，咁但系即系讲翻转头，咁有冇做嘢有，但系嚟讲佢系咪咁好咧？咁我就唔系觉得咁唔好啦。咁啊，另外啊，咁啊讲翻转头，我喺视频嗰度咧就睇到一个啲个就系、是。应该是诈骗咁啊，同大家分享嘅。
0: 好，
7: 咁啊有个执即系唔好话执啦，佢系收集嗰啲胶樽啊、汽水罐嗰啲婆婆啦。
0: 系，
7: 咁啊见到有对夫妇行过嚟，咁啊饮咗半支水，咁啊走埋去问嗰个女事主：阿太太，你可唔可以俾樽水我饮啊？我好颈渴。咁嗰个女士只话唔好喎、啊，我饮过啊，不如我俾钱你买嗰支啦。唔、啊、使，我饮你啲支得噶啦，系即系都要坚持咁样。咁诶好啊，后屘个女士只好啦，咁啊俾咗樽水佢。咁啊饮完饮咗啲，突然间又话唔舒服，跟住另外就有个男人走埋嚟。哦，你死啦！你俾啲嘢饮，饮到我妈唔舒服，我而家要医院啦！你快啲好赔偿啲钱俾我，同我妈去睇医生啊！咁、那个男士主就走去你啦，喂，系你妈走嚟问我哋攞樽水，我太太饮完都冇事，你阿妈饮完就话肚痛，咁啊，你唔好理咁多啦，你赔啲钱俾我，咁、那个男士主就醒目咯，不如我同你而家去睇医生啦，诶、哎，你睇医生啦，你个手续费。咪仲貴過而家我問你攞嘅錢咁，咁啊跟住講講下咁啊，嗰、那個男士子就唉求其俾200蚊咁啊打發佢走，咁啊呢啲都呢、這個視頻咧，咁我啊唔知道係咪即係又屬於詐騙咁。即如果喺街度，如果有人問你攞啲飲品啊，或者你自己飲完杯飲嘢去普通地方冇人喺度坐咧，嗰杯嘢你都唔知道好唔好飲。啊，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即系唔觉意摆咗啲嘢落去咧，即系好得人惊。
1: 嗯哼，嗯哼，啱嘅，啱嘅，啱嘅。
7: 咁我啊同呢个大家分享到呢度。
1: 好，
7: 两位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啊，多谢晒波，多谢你电话，拜拜拜拜。
0: 多谢。
1: 点睇啊，师兄？
0: 吓，咁就摆咗明就系嗰系即系叫做咩啊？碰瓷嗰啲啦，嗰类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唔使讲啦。我饮紧嘅嘢，我点会俾你？我倒晒啲水佢先，俾佢交樽你咯。執樽就
1: 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嗰個機會率唔係咁大。
0: 唔係啊，冇可能俾佢飲。
1: 即係呢個YouTube 裏邊咧話呢一類咁樣嘅碰瓷嘅 case 咧，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咧，未必真係喺我哋嘅真實嘅生活上邊咧發生到嘅。
0: 係啊，冇可能嘅。
1: 冇可能啊，因為你同佢三唔識七，
0: 點飲口水味咧？
1: 你埋嚟問我攞你樽水，喂！我有冇搞错啊？
0: 我最多俾一两蚊你买樽水啊，汽水饮啊啫。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就阿坡就睇完之后好心啦，话俾我哋听会有咁嘅情形啦。呢、這个我相信咧碰瓷嘅手法，但系呢种咁碰瓷手法咧，我觉得系好弱咯。你冇咁容易会中计啊。
0: 低裝啲啊！
1: 我懷疑佢啲通常都係啲人咧諗出嚟嘅啫。
0: 呢個伎倆係好差，好渣。
1: 唔係呢個同樣道理，就係話我哋好早期，我哋都有啲聽眾朋友講過俾我嚟聽，就都睇過啲消息咧，就話有個人喺個超市度揀緊嘢，突然間有個細路仔埋嚟， 佢话唔该，你同我开咗呢包嘢俾我饮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佢唔知道嘅话，佢真系细路仔嘛，
0: 唔够力开嘛，
1: 唔够力开嘛，咁啊帮佢开咗俾佢啦。佢饮咗之后冇耐，嗰个人帮佢开咗，嗰个人啊无心嘅，
0: 唔知啊，
1: 行咗冇几耐，突然间俾人嚟捉住佢。一话俾佢听，佢话头先你系咪帮呢个细路仔揭开咗嗰、那个饮品嘅包装，等佢可以饮？而家佢瞓咗喺地下度。
0: 你俾咩佢饮？俾咩佢食下佢？
1: 咁呢啲又系一种嘅即系碰瓷啦。
0: 嗯，
1: 系嘛？咁呢个细路仔系咪真系饮咗咧？真系瞓咗喺度唔喐。
0: 系啊，有录影嘅啫，唔怕。其实有
1: 系有录影唔怕，但系个录影，但系嗰个录影系影到你真系擘开咗个包装俾佢。
0: 如果你系市民同个骗徒嚟讲咧，我就大佢噶啦。有录影噶啦，你唔好喐啊！报警啊！你诈骗啊！
1: 唔系，
0: 佢即刻走啦，系咪？
1: 有冇录影咧？我反而我觉得嗰个嘅问题咧、你录影到录影乜嘢先？你话俾我听。
0: 个靓妹俾个樽我帮佢开嘅咯。
1: 咁但系因为呢个只不过系嗰个嘅 incident 啊嘛。究竟嗰个嘢嗰个视频里边冇讲到呢两个人嘅关系啊嘛。
0: 唉，但系嗰个骗徒嚟嘅，佢自己身有事。佢就唔敢噶啦，邪不胜正噶嘛。
1: 即系唔好理佢有冇视频，就有冇监，有冇呢个嘅CCTV 都好。总言之就话，如果你要屈我咧，就报警。
0: 报警乜嘢
1: 系啦？咩事都冇讲，一报警，
0: 等警察嚟做。
1: 嗰啲鸟兽散啦，唔都仲同你玩咩？
0: 系啦，佢身有事噶嘛。
1: 冇错啦，我自己觉得咧吓，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当然我系讲系容易啲嘅，真系遇到嗰个情形咧，佢唔会净系一个人过嚟，两个人过嚟，可能成堆人过嚟俾压力你噶嘛。
0: 系啊，冇压力都要报警。
1: 系啊，我头先能够见到佢咧，真系俾嗰包嘢个小朋友噶。
0: 有证有据啊，我
1: 睇住噶。喂，嗰啲全部系嗰啲同党嚟噶嘛，系咪？咁你一个咁讲，两三个就和应。咁你知道而家呢种咁嘅情形咧，喺中国有时你睇到有一啲嘅短微视短剧里边咧，成日都话啊嘛，用社媒嚟到去俾压力啊嘛。
0: 哎呀，仲有一招啊，阿帮主，我哋用个手机横扫嗰啲人嘅样啊，拎报警嘅时候呢啲可能佢哋系一党嚟噶，警察一查到噶啦，系咪横扫佢影咗先？嗱，我影晒你哋啦，同党都唔定啊，佢仲脚软啦，呢个仲威力仲大啊，
1: 冇错啦，系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实整上系咪真系可以发生嘅机会咧就唔大嘅，咁啊自己咧亦都唔好话参与其中，总之个小朋友话，我开唔到啊，得你等等，
0: 叫个职员
1: 去叫。系啦，嗰、那个铺头入边嘅职员，佢嚟嗱，我带你出去揾嗰个哥哥姐姐帮你啦。咁，
0: 几度唔好喐，我叫个姐姐埋嚟添，唔好带佢，拖住手都费事啊。
1: 唔系跟住你，你要嘛，你跟住嚟啦，佢唔会跟你噶啦，佢知噶啦。
0: 叫个职员
1: 嚟。咁佢又唔会揾你噶啦，咁你就可以将呢个 case 咧就散开咗，卸咗出去啦。
0: 卸咗去。
1: 如果佢真系精要还，佢实跟你出去噶嘛，系咪？
0: 系
1: 唔会噶嘛，明知道佢呢个系有假噶嘛，呢啲全部训练过嘅。
0: 帮主又战略过呢啲，
1: 呢啲系
0: 虚虚实实，
1: 肯定噶啦，呢个大家都明噶啦。好，我哋去广告，听众朋友60426713320，有兴趣，等我上嚟一齐分享下。
8: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7: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 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就系呢个中秋节啊，礼拜五啊嘅诈骗照镜。其实今日应该系团圆日子，都冇咁多诈骗嘅嘢，唔应该讲咁多。
0: 唔应该。
1: 但系冇计啊，人嗰啲诈骗集团咧系唔会理你系咪假期啊，定抑或系工系呢个办公时间，佢哋要。诈骗你就乜嘢都用噶啦吓，咁啊！
0: 而家呢轮好似啲月饼嘅诈骗就少咗好多，
1: 多人识。
0: 以前嗰啲啊用番薯蓉啊代替莲蓉嗰啲啊多得很，
1: 一醒目咗嘛。
0: 而家系点样？你成个月饼你未切出嚟食，你唔知道佢系乜蓉噶喎。
1: 系啊，咁而家醒目咗啊嘛，而且你嚟嚟去得嗰几间喺呢度，
0: 咁啊，
1: 系嘛，冇办法，
0: 好紧要啊，
1: 好紧要噶嘛。
0: 一衰咗咧，人哋传开晒，你真系冇生意噶真。
1: 系啦，咁啊，琴日咧我就分享咗一位听众咧有个电邮落嚟，就讲咧。时间好短啊！我同阿林国安咧就系好匆忙讲得，不过都讲咗个结论出嚟。佢就话咧有一个呢个电邮嗰个嘅听众咧，佢就话佢有个朋友系女士嚟嘅。咁佢话佢咧就系觉得咧，佢去出街、去商场，甚至乎去呢个外埠啊，加譬如揸车落去西雅图咁，去作一个嘅旅游都好。佢成日咧硬系觉得咧系有一批人咧系。盯住佢啊！
0: 哦，
1: 即系尾随住
0: 佢，
1: 佢
0: 怀疑有人
1: 喺
0: 附近跟踪佢。
1: 咁佢话咧就好得意嘅，佢当然佢唔系无端端讲出嚟。佢话佢喺呢度啲商场度去行一啲嘅section， 咁行到一个系 for 啲即系专门系女性嘅用品嘅一啲嘅部门嘅时候咧，佢话发觉咧，竟然间咧嗰啲佢认为系跟踪佢嗰啲人咧。都去埋嗰个嘅部门度，咁佢男士嚟
0: 嘅，女装部都
1: 系女装部啫嘛，系啦系啦，
0: 嗰个咪星探嚟噶？
1: 唔知系咪星探，我就唔知道。但系佢就觉得佢咧就系有一啲嘅目的嘅对住佢。咁又有个有一去最近嗰次嘅咧，就话佢有一见到嗰啲系白人嚟嘅，咁就有个手咧拿住个细嘅 shopping bag。咁我有几次咧就行过佢嗰度噶啦，即系嗰个男士行到去嗰个地方嘅时候咧。咁佢就覺得有少少個暈暈地啦，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佢就離開佢啦，即刻。咁當然佢話呢件事件咧就係陸陸續續咧發生咗兩次，咁佢又覺得呢一班人咧有時就係白人，有時又係亞裔人，佢哋係成日都輪流分開嘅。
0: 咁犀利啊！
1: 係啦，咁情形之下咧，咁琴日啊林國安聽完呢個嘅事件之後，咁有個聽眾問究竟呢位嘅女士？佢50多岁，一个人住吓，咁佢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咧？咁系咪可以报警啊？定咩咧？咁啊，林光安就话：，佢搵啲闺蜜一齐出去咯，唔好净系一个人咯。
0: 唔系当时你讲系救急嘅时间，系当时嘅情景，佢应该搵个手机，搵个唔不经意之中咧，就插咗佢哋嗰啲相摆咗喺手机度先，然之后 call 自己啲 friend， 再唔系咧就喺个customer service 嗰度同个职员讲。而家由我呢个人咁样两个人或者几多人一路跟住我咁耐，我而家有啲问题。
1: OK，
0: 睇嗰页点样处理。
1: 呢个都系一个都系一个嘅方法，可以去克服到即系解释嗰个情况。咁但系佢亦都冇实质证据噶嘛。咁你嗰个铺头入边，你商场入边个个都行得噶嘛。
0: 你行罐头，我行罐头，你行米沙。
1: 系啦系啦，但系好彩嘅咧，即系佢哋嗰班人咧，只不过都系。吊住佢尾啊，跟踪佢啊，但系就冇行动嘅，
0: 系啊，
1: 冇其他嘅行动。咁但系佢呢位嘅朋友，即系佢嘅朋友就觉得佢哋系似乎系连埋一齐，系将佢成为一个嘅目标。咁个目标系咪我哋叫做踩线啊？
0: 系咪
1: 即系知道晒你个平日嗰个行为啊、行径啊嗰啲，然之后再用一个嘅方法咧去做一啲，譬如标心诸如此类嘅嘢啦，
0: 或者私家侦探亦都可以嘅，
1: 如果私家侦探咪蠢啦，做到咁就俾人知道你系呢度喺度调查紧人，
0: 咁你当事人咧应该留意下佢个跟踪你嗰人嘅目光系咪来成日都来唔来睄住你？
1: 因为个 point 系咧点样都好咧，你如果知道有人咧，你自己未必够胆同佢目视对视啊。系咪你嘅人本身已经有一种嘅怯嘅一种嘅感觉？
0: 系唔好怯佢，佢跟踪你嘅时候，你有阵时忽然间一个兜督将军企翻喺佢后边， 睇佢点样。
1: 我自己就同阿林国安嘅睇法咧，就林国安就话。因为搵个闺蜜一齐出去咯，
0: 搵得嚟拖你咯。
1: 如果你闺蜜同你两个或者有三个一齐咧，咁起码佢即系有咩要用咩动作，佢都冇办法啦。因为你人多咗啦，呢个第一样嘢啦。
0: 闺蜜都冇乜用，搵个帮主先得个救命。
1: 搵我冇用。第二咧就系我自己提议咧，就话报唔报警呢样嘢咧，似乎都系要睇证据嘅啫。
0: 系未够机会。
1: 你冇一个实质性嘅事件发生咧，你报警，警方都冇办法做到嘢。
0: 神经有问题啊？
1: 唔系当神经问题，唔可以当神经问题。即系
0: 警，
1: 但系警方之后我冇实质证据吓。
0: 佢当时咪叫你走啦。
1: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就请一啲嘅朋友，就系咧
0: 反跟踪啊，
1: 即系叫做反跟踪。
0: 系反跟踪啊，
1: 反跟踪。咁即係当你行嘅时候，如果你觉得佢哋係跟踪你嘅、你就叫你朋友呢远处嚟到去睇究竟佢哋係咪做係咪远处即係跟住佢。咁佢可以远处呢就用手机呢就记录低佢哋嗰个情况。如果佢真係要跟踪呢一位嘅人呢位女士嘅话呢，佢应该係有迹可寻嘅。係咪咁所以咁所以呢报警呢样嘢呢你可以，但係嗰个作用不大囉。但係你可以保障自己嘅呢就係、你一搵两三个朋友一齐出街齐出齐入，咁佢冇计啦。或者呢另外呢就係、你想知道佢哋咩底细嘅，你觉得佢真係要 target 你嘅，咁你咪将一个嘅情况同你啲老死讲，咁啲老死呢就帮你做后王爵在后啦。咁你可以去行街嘅时候，你系咪真系佢跟住你？佢哋就再喺后边嚟到睇个情况，系咪真系嗰班人？
0: 系
1: 咪由你一出门口去到个商场，跟到你成程都系呢班人？咁如果系嘅话，咁你有证据咯。
0: 系你讲俾个你啲朋友听，我有边几个跟你嘅，着咩衫裤咩成嘅咁。即系跟长跟啦，跟踪
1: 咪就系咁讲啦。咁你可以做到
0: 王爵行
1: 你做到呢样嘢嘅话咧，你俾到自己心里边咧都有个泡沫嘛，系咪？但系你即系话，我自己觉得系，咁你自己觉得系咧，有时候就有点而咧系变得即系好虚幻。
0: 有时好紧张，未必系真嘅。
1: 有好多时你揸车，你都觉得噶，佢点解架车成日都跟住我尾噶？哦，原来唔系，佢只不过打去翻同一条路。
0: 同一条路冇错，大家都去睇戏。
1: 系啊，大家系大家系落，大家都去嗰间餐馆度食嘢。啊，原来隔篱张台就
0: 系
1: 佢添。
0: 又系咁，原来同埋张台原来识嘅彭尚鹏嚟嘅添，美丽的误会啊！
1: 有啲人可能真系识你噶，所以吊住你尾，想谂紧机会同你倾偈嘅啫。
0: 揾阿陈生签名啊！
1: 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咧。呢位听众咧，佢都好出书好意，就想攞啲嘅意见吓，咁就希望佢能够帮佢呢个朋友啦。既然你系识佢嘅，咁或者你可以喺呢方面咧，同佢谂下计仔咯。
0: 尤其是个单身女士出嚟公众场合咧，应该小心就啱嘅，系。
1: 揾保镖揾你咯，
0: 我啲唔得，
1: 你真系识打功夫嘅，
0: 得啊！乜叫咩煮餸就得？
1: 你一行出嚟啫，嗰种嘅气场已经冚晒，
0: 唔好一翻到屋企冇晒啦。
1: 我翻到屋企冇晒一样嘢，但系你本身行出去出边，你嗰种气场劲啊嘛，
0: 有奇表啫，
1: 佢有奇表，起码你都有个表面啦，
0: 一个壳嚟啫嘛，知唔知啊？你嗰啲扁皮鸭扁完啲肉之后，嗰只壳你有乜用咧？话
1: 仲好食啊，
0: 壳
1: 好食，唔系呢个系我哋自己嘅睇法，我哋唔应该讲得太过，即系好似好轻佻吓。只不过系用一个咁嘅方法咧，
0: 稳重啲好啲，
1: 证明你自己嗰个睇法系咪真？因为可能咁啱得咁巧，佢哋都系行紧嗰个嘅方向，行紧嗰个路线。不过你话到我落到去温哥，落到去西雅图，佢都见到佢跟住落嚟咧，咁呢件事就不寻常。
0: 咁就唔同啦，系啊，啱啊，
1: 即系如果你能够证明到呢样嘢咧，你都可以直情同警方去联络。
0: 譬如一个商场 A 商场。商场里面有 A 馆同 B 馆，你去完 A 行去 B， 顺条路行都应该，因为啲人净系 window shopping 嘅啫嘛，系咪啊？
1: 系咯，
0: 睇完之后未必买噶嘛，咁见啊，咁你唔系咁敏感。
1: 同意。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曾太嘅。hello， 系咪曾太啊
20: ？hello，
21: 系啊，曾太主持
0: 你好，
1: 你好啊，曾太，
21: 中秋节快乐，
1: 系啊，大家咁话
21: 吓，我咧就系你哋嘅忠实听众嚟嘅，
0: 多谢，
21: 咁但系唔好意思，我今日讲嘅咧就似乎同呢个诈骗就无关，但系我想阿张国权先生可唔可以帮我呢个忙？
0: 我帮到你咩？
21: 因为之前我听到佢讲佢曾经做过白内障嘅手术，非常之成功。
0: 系个医生好嘢啫。
21: 唔 知佢介唔介意介绍俾我呢？
0: 啊，咁样啊，你
1: 不如咁啦，阿曾太啊，你留低个电话号码俾我哋个 operator。咁啊，阵间张国权做完节目之后咧，佢揾到嗰个医生嘅名，佢先至话打电话俾你，话俾你听，好唔好啊？
21: 好啊，好啊。
1: 咁样会较好啲，吓吓。
0: 直接喺度讲唔系几好啊？
1: 喂，唔好咁讲。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多谢曾太，
1: 拜拜，
21: 拜拜
1: ，OK。咁啊，呢位听众咧就系问阿张国权阿师兄啲资料啫吓。咁啊，阵间阿师兄就拜托你啦。
0: 系好客气。
1: 好，跟住啊，阿 Susan 喺度。Hello Susan， 中秋节快乐。
0: Hello Susan 姐，
3: hey， 帮主你问大哥。
0: 啊，你好 Susan 姐。
3: 你哋好啊，中秋节快乐。
0: 大家快乐，大家快乐。
3: 哇，我又睇到一张啊，啲朋友 send 过嚟啊，又用 AI 啊，特朗普啊抱住阿习近平啊，卿卿我，大家你喂月饼俾我，我喂月饼俾你。
0: 佢两个唔系卿呢样嘢嘅噃，佢两个唔系卿呢样嘢嘅噃。
3: 用 AI 啊，整到好得意啊，笑到啲人肚都乱埋啊。
0: 哦，即系八月十五我笑料嚟啫吓。
3: 是啊，你刚才讲那件事呢，我都懂得有朋友是曾经成日都说有人跟住他啊，我觉得你去到西雅图啊，就算我跟住我个仔架车啊，大家不约定在哪里啊，你都很难跟的啊，我觉得或者是佢情緒上啊、精神上啊，可能係有少少問題嘅。
1: 嗯，
3: 我都識得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話有人跟佢㗎。係啊，咁後來咧，佢覺得啲家人又係咁樣同佢同啲家人講啊。
1: 嗯，
3: 咁啲家人同佢睇醫生，醫生話佢咧有少少精神分裂。
1: OK，
3: 佢话系啊，有啲人系咁，即系留意一下，唔系代表佢啦。都会有呢啲嘅，因为你离咗浮啊，都系跟住你咧，呢个 point 咧就比较即系怀疑啲咯。
1: 系，
3: 佢自己生咗病，佢都唔知啊。
0: 有可能
3: 啊。系啊。有呢个时间，即系而家咧，大家都系讨论下咁样。
1: 系啊，
3: 真噶。
1: 好
3: 啊，我识好多朋友啊，佢都系成日都话，哎呀，呢个又跟住我啊，呢个又跟住我啊，我又唔见咗好多钱啊。其实佢自己本身系有啲问题噶。走去睇下医生无妨噶，
1: 系，好，
3: 我俾嘅意见就系咁啦，
1: 好，多谢晒啊，祝你啊 ，Susan 啊，中秋节快乐啊，祝你哋 ，OK，
3: 系啊，大家都系咁啊，身体健康最为要
1: ，yes，
3: 系啊，最紧要
1: ，yes， 多谢吓，咁啊，Susan 都好有心啊，咁啊，都提出佢嘅意见啦，咁当然啦，我哋头先所 present。话俾大家听个 case 咧，好多个可能性都有，
0: 好多可能性。
1: 但系我哋唔会抹杀所有嘅机嗰个可能性嘅。不过其实去到最捞尾，都系要嗰位当事人自己咧，咁佢决定啊，佢应该系点样做吓。好啦，另外电话里边有 Jody 啊 ，Jody，Hello Jody， 中秋节快乐啦
20: ！Hello， 帮主张先生，
0: 你好 Jody。
20: 大家听众都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
20: 平安健康，
0: 平平安安系啊，
20: 系啊。啊，帮主，上个星期你哋讲开咧话，啲信用卡咧就俾人哋盗用啦。咁我都试过三次啊。
1: 哇！
20: 系啊，不过系好多年之前。咁样咧，一次咧就俾人喺美国嗰边用咗6000蚊。
1: 哇！
20: 咁咧嗰阵我仲翻工嘅，即系卡公司咧就好，佢第一时间想通知我，但系咧佢就冇我公司电话，佢打电话 去屋企问我阿妈，咁我阿妈就俾咗我公司嘅电话，佢打去公司度揾我，佢话你张卡已经停咗啦，就唔可以再用。我当时好突然啊，因为我未试过，佢话喺美国嗰边俾人用咗，用咗6000蚊就攞张卡。
0: 哦，
20: 系啊，好，我而家就系讲成20年前有讲啦，好耐。咁样咧，再同埋咁样换嗰张新卡。咁样同一年里面咧，隔咗3个月到咧，又再一次，咁样咧又俾人用咗，就咁买嘢，买咗又系好几千蚊，不过佢就分散嘅今次。
0: 嗯
20: 咁样咧，因为咧好多啊，成超过10项，有一项咧就成3000几蚊买咗化妆品喎。
0: 哦。
20: 咁啊，其实仲有其他啲湿碎嘅，有啲又去到易浮。嗰度咧又入咗几十蚊油啊，又去第二度又买咗100零蚊嘢咁样，咁我讲俾卡公司听，咁因为咧就好多成超过10项咁多，我话唔系我噶，咁当时咧卡公司咧就要我就即系写封信详细啲讲俾佢听啊，要讲明点样点样咁样，因为我系冇单啊嘛，要解释俾佢听咁样，两次。咁跟住呢就第二年呢又试过又有一次，不过嗰次呢就好少意思，就是、个几十蚊咁样。
1: 係。咁你知唔知点解自己张卡呢係会俾人哋盗用咗，咁卡公司有冇话俾你听系咩原因呢？
20: 我唔知啊，我第一次就直情好突然，咁我就冇问咁多嘢。但系第二次呢，因为系超过成10项咁多，卡公司就要我即系点啊？写封信俾佢，即系表白你喺边度边度咩情况，点样样，我咪逐样讲俾佢听咯。因为我冇单啊嘛，佢惊住我呃佢啊嘛。
1: 系。
20: 咁搞咗一轮，咁就我就唔使俾嗰啲。咁跟住第二次咧，嗰次嗰几十蚊咁样咧，我费事同佢争论咁多，咪算数咯。3次总共。
1: O K， 咁但系如果俾人盗用咗嘅，你都要话俾卡公司听，话要换嗰张卡先得噶噃。
20: 有啊，兩次有換過。
1: Okay,
20: 但係第三次呢，我有講俾呢個卡公司聽。咁但係呢，咁即係好少錢，嗰次唔係多嘅，好似冇換到卡嗰次。
1: 哦，咁都得啊，佢應該要換卡嘅，手續上無論你嗰個銀碼幾多都好啦，因為你話咗俾佢聽係一個 illegal transaction 嘅話呢，咁佢如果有個叫做 identity theft 呢，佢一定要俾嗰張新嘅卡你呢先至係啱手續嘅。
20: 第三次好似冇，不過好耐啦。嗰陣唔係話咁多，即係俾人呃嘅嗰啲嘢噶，咁樣嚇。你夠鍾意廣告未啊？
1: 未，仲有幾分鐘？
20: 仲有
1: 幾分鐘？
20: 嗰啲係好耐啦。咁而家咧，我好小心，我每次都睇下我自己嘅 statement， 而家就冇事。
1: 係啦，係啦，冇錯。
20: 讲下迷魂嗰啲咧，
1: 我
20: 又俾人迷魂过，尝试迷魂3次。
0: 哇，系咪靓仔嚟讲过？
20: 两次咧就我细路女嗰阵啊，一次我谂我7岁到噶咋，两个家姐同我去街，佢行下唔见咗我，咁样咧原来咧就有个男人佢食烟咁样样，唔知点我跟咗佢去。
1: 哦，
20: 详情我唔记得，因为我成7岁，但系好记得咧，两个家姐走去拉翻我翻嚟，听到佢哋讲话好在早啲发现，就如果唔系咧，个人就唔知带咗你去边度就唔见咗。
0: 哦，啲拐带儿童嗰啲啊，
20: 系啊，嗰年唔知道咩名，不过几年前嘅，其实嗰阵我7岁，咁样咧又到我8岁半嗰阵咧，咁我放学。因为读紧小学，咁屋企人咧就接我放学，行到半路咧，佢就遇到佢个同乡姊妹啦，嗰个人，咁啊企喺度倾偈，我唔知点样样咧，就唔知点样样啊，俾人又即系跟咗人哋去第二度，到一轮佢哋又唔见咗我，后来咧逐啲追翻嚟揾翻我，但系咧佢哋讲俾我听。我当时迷迷懵懵，点都唔肯跟佢哋翻屋企。后来咧，我屋企嗰个人咧就好大巴咁打咗落我右边个面嗰度啊！咁我当场好似清醒咗咁样样，所以到而家咧，我个面都有少少系唔同嘅两边。
0: 哇！咁犀利啊！哎呀，阴公，
20: 好大力咁打咗我一下。
0: 哇！原来得嘅呢招。
1: Okay,
0: 咁跟住咧，
20: 唔知啊，嗰阵我八岁半，到再一次咧，就系几年前喺香港，我喺找换店出嚟嘅时候。
1: 哦，呀，你讲过系系系。
20: 发觉有人好似离有都有几尺远地方，
1: 是是是，
20: 好似系跟住我，
1: 是，
20: 我又闻到一啲好似即系好唔好闻嘅香味。
1: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过，我记得你讲过系。
20: 突然间咧，我手袋里边电话响起
0: 身。哎呀，
20: 咁样咧，就后来我咧好耐我都未攞到个电话出嚟听，因为啲铃声咧好响一路，咁我就好似醒咗咁样，我就快啲行，快啲走入商场，咁样就唔见咗嗰啲人。
1: 哇，你都好险喎，你个三次都
0: 三次
20: 啊
1: ，Jody，
20: 哇，真系。
1: 咁啊，而家你自己开始醒咗好多啦，冇啲咁嘅机会俾人哋立到手噶啦，而家系嘛，醒咗好多啦，你都。
20: 而家醒目啲，学精咗，又听咗你哋嘅节目
0: 啦。唔系，你俾咗好多料我哋，
20: 学到好多嘢。
1: Jody 真系多谢晒你俾咁多高帽我，我几乎唔识行路咁滞。
20: 多谢你时间。
1: 唔好咁讲，多谢晒 Jody 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身体健康，
20: 快乐。
1: 拜拜，拜拜。好，仲有少少时间，黄生，你少一分钟，你有冇讲？黄生你好，黄生，中秋节快乐。
2: 系，
0: 黄生你好。
2: 系，两位主持好啊。
0: 好好。
2: 哇，我而家咧就有少少咧，好似代入咗呢个方言世界咁样咧，成日听到咧有人咧就迫害我啊，呃我钱啊，迷魂我啊，我唔知系咪有少少精神病啊，好似阿苏慎正话咁讲啊，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咧。听你的节目呢，他就将自己代入了去那
0: 个。哦，没错，有些是。
1: 你没有啫，我听你这样讲你好醒啊。黄生你好清醒啊。你好清醒
2: 啊。我现在打牌啊，我现在怀疑他出千添啊，我现
0: 在。哇，我几时你打过牌啊。
1: 黄生你都你。
2: 不要讲那些。
1: OK。OK。
2: 根本呢其实呢有很多呢这节目呢那些人呢个个呢就 copycat。
0: 嗯。
2: 即系佢听人哋咁讲呢样，咁佢就跟住就话自己又咩
0: 啊？代入感好多啊！
2: 咁多呢啲咁多嗰啲咁嘅跟踪你啊，嗰啲咁嘅嘢，
0: 系
2: 我就真系唔信佢。
1: 好啊，你又清醒嘅，你系有自己嗰个嘅。
2: 讲咁，喂，咁咪听下好咯。
1: 好，掂，黄生，多谢晒你电话先。
2: OK，
1: 拜拜。
2: OK，
1: 好，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里面咧，我李宝安咧，电话里边系黄嘉文，早晨啊，嘉明。
24: 早晨，广哥，各位听众早晨。
23: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好啲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当然咧就即系最大单新闻就系呢、這个啊。我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星期四咧朝頭早就到訪美國啊，咁啊今次咧為期三日嘅嗰、那個訪問啦，咁啊習近平呢方面咧的的確確咧就啊同以往一啲都唔同啊，咁啊首先咧佢要走去停機坪嗰度同佢接機，就通常以往咧呢啲國家元首去到白宮先再接見嘅啫，咁樣咁啊再加上啊現場儀仗隊好空呢、這個轟炸機添，出到轟炸機、隱形轟炸機亦歡迎啊！仲有儀仗隊也響禮炮，乜都出齊啊！咁啊，兩個互相見面之後咧，就即係談笑甚歡啦、啊。咁樣咁啊，之後咧就又喺白宮嘅即係檢閱下啲儀仗隊啊。咁跟住咧有90分鐘嘅傾談。不過開會之前咧，特朗普話趕鬼曬呢記者出去。喂，你我哋開會就唔使嚟講，但係咧經過磋商咧就好啦，淨係俾攝影記者。不如影翻幾幅相，咁你就出去啦，我哋傾偈咁樣。咁無奈咧，就即係佢哋傾完之後咧，就暫時咧，我哋睇唔到有咩特別嘅宣佈出嚟啊。咁唯獨咧，我哋即係都睇到佢後期都有講嘢，雙方咁啊都係互相差唔多大高帽噶啦咁樣。咁你知啦，特朗普啊幾打咧就話係自己老友啦，同埋唔記得自己舊年開始咧已經喺關税上咧加到150%。啊，咁好在我哋中國方面咧都整翻125同佢對抗咁樣，咁雙方咧其實咧真係表面形式啊，其實內裏咧大家即係習近平嗰度諗到，喂，我猛同你猛話同我好老友，咁你成日喺後邊咁插我咁啊，一轉身又係咁啊，搞兩個國家咧就即係好唔和平，咁所以咧佢希望大家咧喺即係 合个角度里面咧，能够大家互相互利咁样认识啦。咁呢个而家前面都门面说话啦，咁跟住话送翻两只嗰个大熊猫俾佢叹下啊，咁啊话几日到啦，咁即系言下之咧，佢已经全部铺排晒噶啦吓，咁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嗰个暂时都未睇到咩特别嘅一个宣布，咁啊只不过嚟啊山长路远嚟食几餐饭啊，又揽下咁样，你又点睇法咯？
24: 哇！依個攬就好緊要噶啦，佢哋兩個攬一攬，即係話咧，佢就中國同美國咧嘅關係咧已經緩和咗啦，亦都唔係話真係劍拔弩張嘅情況。咁而喺尤其喺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咁佢特朗普咧都要需要咧係中國嘅出現咧，幫助佢就係話一個定心丸咧，就係中美之間嘅摩擦咧，亦都係會減低咗噶啦。嗱，今次咧其實佢都係有啲成果嘅，個成果咧就係喺。在嗰個貿易核心嘅協議裏邊咧，嗰、那個釜山協議咧，咁將嗰個貿易戰嘅停火咧就延期嘅。咁佢個財政部長Besson 咧，佢宣布咗咧，雙方已經同意啊，係將2025年10月喺南韓釜山達成嘅貿易戰休兵期咧，係延長兩個月，去到2027年1月10日嘅。咁呢兩個月咧，其實對於特朗普咧，其實是一個喘息機會嘅，起碼唔會擔心咧喺中美之間嗰、那個。嗰、那個國力咧，係令到佢嗰、那個國內咧，嗰個經濟咧，會受到好大影響啦。咁而喺亦都做到咧，就係關税嗰個調降嘅措施啦。亦都白宮透露咧，雙方已經同意就減咗總額大概300億美元嘅商品關税咧，就顯示咗維持翻一個戰略穩定嘅意識啦。咁當然喺雙方確定設立咗嘅未有委員會咧，已經正式投入運作啊。在目前針對美國農產品、能源、醫療設備和中國消費品低階科技的關稅豁免已經進行具體協商，在貿易方面亦都是造成一個很好 的情況。不要忘記今次就是在中美元首的第二次，今年裏面的第二次會面，第一次就是特朗普訪問中國在5月的時候，而今次呢習近平咧，亦都係回襯翻啦，就嚟到親身嚟到美國咧訪問第二次喎。今年炒貨嘅時候咧，仍然有兩次嘅 schedule 咧，係足以元首係會再次會面嘅。佢哋咧就係會喺11月喺美國總統會去深圳去 APEC 啦，而去到12月嘅時候咧，習近平咧亦都會去到美國咧，就去做嗰個 G20 嘅峰會。咁換句説話嚟講啦。其實呢個一路咧，我哋中美關係咧，呢幾個月嚟咧就非常之緊密嘅合作啦。嗱，咁喺中國方面咧，睇到今次呢個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嘅會面咧，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咧，亦都係普遍出現咗一樣嘅情況出嚟咧，就叫做大國自信同埋一個咧係戰略穩定啊定力嘅調節啦。嗱，點解會係咁樣講呢？因為特朗普咧係用翻一個咁高規格嘅接待習近平咧，就俾一個感覺上咧，就而家中國同埋美國咧已經去到同等地位啦，而唔係再次係一個次等大國啦。咁所以喺一方面咧，佢哋咧就能夠俾到全世界睇咧，我哋兩個國家咧都係可以係互惠互利嘅。嗱，咁甚至乎咧。在習近平在歡迎儀式上面公開咁表示講咧，就係話強調咗我哋美中兩國咧合作則兩利啊，對抗則驅傷啦。其實依一個競爭係健康嘅，係可以喺個管控範圍裏面咧，就呼籲咗雙方嘅和平共處，同埋避免陷入一個戰爭嘅危機啦。嗱，咁佢仲好嘢在咧，就習近平咧就好巧妙咁咧，就拆特朗普嘅鞋啦，係嘛？在白宮宴會捉走的時候咧，咁啊，特朗普承諾咧，讓美國再次偉大嘅 MAGA 嘅，同埋佢倡議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兩個宏大嘅目標咧係冇衝突嘅，雙方係可以互助、互相幫助、互相成就嚟共同承擔呢個大國嘅責任啊！咁當然喺嗰個峰會結束之後咧，中方咧官員咧對於兩位領導人進行嘅坦誠而且深入嘅交流咧。為未來的美中關係提供了全新的戰略指引。而在中國國內呢，是當習近平和特朗普呢被人感覺上同起同坐的時候呢，那網民呢又會搜尋了他們今次 的, 的, 的, 習近平同埋特朗普會面嘅一好嘅細節。咁大家嚟講咧，都會係覺得嚟講咧，係今次嘅會面咧，對於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
23: 咁係啊，嗱問題咧就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美國即係接受呢個特朗普咧，呢個我哋中國國家主席咧就前赴美國咧，咁大家雙方咧事前都有啲啊，即係講定數先嘅。啊，美國咧就隨即嘅即係話，喂，你中國咧應該利用對啊伊朗嘅盟友嘅影響力咧，咁啊使到伊朗咧能夠接受美國嘅停戰條件咁講。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喂，你撳住佢啊！你啲兄弟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伊朗方面咧，就話喂，我冇可能要聽你支笛，因為你根據你啲條件㗎，咁樣咁呢個都幾難搞嘅。中國話明咧，唔會干涉第三國家嘅啊，即係嘅情況嘅咁樣。咁呢個就佢嘅要求咁啊。但北京方面咧，就永遠都係㗎啦。每一次同其他國家即係等等會面啊，好咧，最後咧就大家咧都會要求對方國家咧講嗱，你一定係要講咧，就係話即係台灣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咁樣。而今次咧，北京咧希望華盛頓能夠永久咁停止對呢個台灣軍售，咁啊呢個希望美國方面仲希望咧放寬對啲先進芯片出口嘅限制等等嘅。咁與此同時咧，大家即係一早都美國財政部長阿布森特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啦，為華盛頓同北京咧已經同意咧將關稅休戰期延長到1月10號。咁呢個咧拖咗幾個月啦，咁啊呢個起碼依幾個月裏面咧都冇雙方唔會有任何嘅喺呢度嘅衝突啊咁成啊。咁啊講時講嘅啫，你今次你三日嘅會面之後咧，我諗第四日咧又美國又嚟過啦，佢會不停咁樣啊，不過又唔同嘅人出嚟發炮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呢個我睇嚟咧沒完沒了嘅，都唔會話好得去邊嘅。咁問題就係幫咗呢個，似乎係幫咗呢個特朗普咧。就抬到橋啦，希望中期選舉有個轉機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而家各方面咧對個嗰個認受性咧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咧佢都幾危危乎嘅嚇。咁所以面對今時今日咁嘅情況咧，中國冇嘅，咁做好做醜，咁你既然咁奸，咁我哋咪即管應酬下你咯，你睇下你點樣。咁大家呢個拖字決，你越拖長咧，就特朗普個年期咧越短，咁所以咧搞嘢少啲。咁而家唯一咧就係中國同我哋加拿大咧對美國一個有強力嘅反應同埋對抗嘅啫。咁其他國家咧都冇辦法啦，因為你大國嘅霸權，咁你都一定係要承受佢哋嘅要求同埋咧無理嘅打壓咁等等嘅。咁所以咧都係出現個問題咧，點睇法咯？
24: 嗱，當然今次咧中國咧亦都係企硬咗好多嘢噶啦。咁美國特朗普咧真係有求於人啦，今次就只不過咧佢亦都係冇真係大大聲聲話我要求你做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佢喺嗰個係行徑方面咧，中國亦都好明顯咁話俾特朗普聽啦，係要係台灣問題咧係劃定咗一個紅線嚟噶。咁而面對特朗普重申咗不公喺台灣問題上嘅原則咧，係敦促美方咧係謹慎咁考慮佢嘅立場啦，明確咁樣反對台獨嘅，咁而當然大家都知道咧，係特朗普咧喺亦都係勒停咗對台灣嘅軍售咧，喺習近平訪問期間係勒停咗一樣嘢啦。咁亦都咧係面對特朗普咧係衝促中國咧係協助嚟孤立同埋重開阿爾木茲海峽嘅要求啦。但係作為伊朗最大嘅貿易夥伴咧，咁亦都咧喺習近平咧表示係支持啊。美伊雙方重返談判桌，但係咧就唔會直接介入翻呢個衝突。咁當然，而大家今次咧見到喺嗰、那個美國白宮嘅國宴裏面咧，特朗普邀請咗好多嘅 IT 巨頭咧嚟到嗰、那個宴會裏面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是、特朗普一直都想向中國展示到佢哋 IT 嘅實力啦，同埋亦都話係對於 IT 嘅問題咧係非常之正視。咁但係特朗普咧，而家將 I T 咧又改做叫做 S AI 改做 S I 咧，就係 super intelligent 啦。咁其實佢亦都係想顯示出嚟講咧，佢哋美國咧係有實力咧喺呢一場 AI 戰裏面咧係打得一個精彩嘅表現嘅。但係咧，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對於 AI 嘅睇法咧係兩回事。我哋中國咧就會係比較係審慎啲，同埋係對於 AI 監管係比較強勁啲嘅。但係美國總統咧就希望咧放寬翻個監管咧，令到佢哋 AI 自由發展咧，希望藉此咧能夠領導翻呢個世界嘅 AI 地位。
23: OK，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風火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系有姚崇英先生 ，Hilary 你好，
8: 嘉文兄好，开心姐好，讲多两句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中秋节快乐啊！当然，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好，中秋节快乐。
9: 中秋节咧本来真系好快乐，但我今日咧真系有啲唔系几快乐，
7: 你知点解？
9: 你又唔感激我嘅，我知道。但系咧就今日嘅中秋节咧，我点解庆祝？但系你睇下天阴阴，雨暗暗，月光都今晚都唔会出嚟。即系呢个咧，因为我哋系要衬托翻我哋 BC 省嘅政治气候。
7: 哇！呢、這个政治气候啊，阴云密布喎、啊，
9: 正系阴云密布。
7: 咁本来嚟讲系应该花好月圆嘅日子嚟讲，而家就变咗我哋咧就好多嘅不同嘅选举咧都要系面对啦。嗱、啊，开心姐就将我哋今日话题都带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咧，我咪仲同阿 Hilary 讲，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就会讲 BC 保守党嘅内讧嘅。吓、啊，未到一七日之后咧，今日个题目咧完完全全咧亦都系改变咗啦。根本 BC 保守党而家冇内讧咯，佢哋而家佢哋离开咗嗰啲喺Kellyn Finney 啊 KLF 啊，佢哋而家系咁样讲啊 KLF 啊，佢喺嗰个管战之下咧，保守党咧就搞到四分五裂啦。咁啊，日日都話有人傳出咧，有保守黨黨員係離開，咁結果咧就喺上個禮拜五咧離巢嗰班議員咧就去轉投咗 Centre BC 咧，咁就將 Centre BC 咧一夜之間咧就由冇席位咧就變咗有八個席位。啊，原來呢個世界咧政局咧就係日日新嘅。咁我哋咧頭上禮拜就諗住係今日講咧就係講緊。喺 Abbotsford 嘅補選將會喺聽日舉行嘅，但係咧到禮拜二嘅時候咧，呢、這個補選咧已經成為咗一個不會再做嘅事實，改為咗 BC 省省選啦。嗱，呢個 BC 省省選咧，大家都會話：，唉，其實咧一早已經係有風聲咧，係要有一個省選出嚟嘅啦。有乜嘢風聲咧？就係話喺省長韻大偉咧，早前已經叫佢所有嘅唔同嘅選區嘅人咧，就準備就水咧，就隨時咧就有行動嘅，亦都叫做 Election BC 咧，就係選舉局咧就要增加人手咧，係去做一個選舉嘅工程。咁佢當時嚟講，可能計咗條數咧，就係話喺 BC 保守黨裏面內控咧，咁亦都喺反對勢力裏面咧，係冇一個勢力咧係可以同佢對衡到。咁而佢自己有深感於咧，就係話只係得一個席位之差咧，就可能咧就隨時咧都係岌岌可危嘅。咁而事實上嚟講，若果真係有一位嘅新民主黨嘅黨員咧，嘅 MLA 咧，佢能夠或者病咗啊，或者係不幸離世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大多數政府咧都係玩完噶啦。咁但問題就係話，點解唔等嗰個時候先 call 大選呢？因為嗰個時候真真正正係有咁嘅需要，俾一個反對黨。

0: 逼佢將整個政府咧又重新洗牌。咁嗰陣時嘅話，咁咪名正言順咯。嗱，今次佢就話：，唉，我大條道理啊，因為呢排咧就跟得我哋總理多咧，就周圍咧就去幫手去點樣係團結翻我哋加拿大。咁而喺嗰、那個喺嗰、那個傳媒上前面咧，佢亦都有好多嘅表現咗出嚟。咁亦都佢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我而家可能咧係同 B 資產做到嘢，而當時咧喺個民調裏面咧，佢係領先咗 BC 保守黨嘅，咁所以十個百分點添。佢依個咁大嘅比數，再加埋咧，再加埋嗰個 BC 保守黨入面嘅內控，咁佢就覺得，咦，似乎與其咧係俾人趕落台，不如自己推冧佢再嚟過。因為當時嚟講咧 ，BC 保守黨係一路嚟講唔見咗七個嘅MLA 啦。跟住佢自己咧喺入內部亦都炒多三個，咁變咗成十個 MLA 咧就唔見咗嘅啦。咁所以佢喺一個峰回路轉咧，喺9月20號嘅時候咧 ，Caroline Finney 咧佢就宣布就話自己辭職。佢宣布咗辭職之後咧，啊害得人都好多嘅政黨咧就不知所措啦。第一個不知所措嘅其實都可以講係 NDP 嘅，因為點解啊？因為 NDP 咧，若果係當一個反對黨根本都未有黨令嘅時候，作為一個正常嘅有一個叫做政治風範嘅領袖咧，就唔會喺對手未有一個真正黨令嘅時候咧，就叫大選嘅。咁所以，但係佢又決定咁做喎。咁係呢一個嘅做法，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咧，就真係不可接受啦。因為喺我哋中國人嘅一個俗啲嘅講法咧，叫做趁你病攞你命咧，就趁住嗰個黨係群龍無首嘅時候，你就話要 call 大選，咁點樣嚟組織到咧？話仲有一個最緊要嘅地方就係話，喂，我哋一個大選咧就通常要36日去揾一個 campaign 嘅，咁即係話咧，佢由開始講至到去大選嗰日咧係36日到啦，咁但係最主要的一個步驟咧就係、是。我哋需要時間咧，係揾一啲候選人嘅。嗱，你話去到10月3日咧，我哋需要將候選人嘅名單咧，就要擺出嚟噶啦。換句説話嚟講，我哋計下手數下手指先。咁喺9月22日就開始咧就 call 大選啦。咁即係話10月3日咧，就要準備好一個嘅候選人嘅名單。咁當中嚟講有幾多日咧？
1: 唔夠兩個禮拜，
0: 十日多少少，11日嘅啫。咁我哋就要話將要嗰個名單走出嚟，咁大家會睇到之後話，喂，依咁急嘅時候，你喺新民主黨，你之前就已經人準備好啦，咁當然你哋已經有足夠時間準備，但作為反對黨方面咧，有冇咁充裕嘅時間去準備咧？嗱，若果我哋再睇翻喺星期五嘅時候，佢哋當時咧係 Centre BC 咧就正一如日放縱，一日之間有八個議喺嗰個省議會裏面有8個議席，而成為咗當時嘅省議會嘅第三大政黨㗎啦。啊，但係咧，佢就得估計都計唔到咧，一條數就係話，當佢宣布大選嗰一日，9月22日咧，而喺離巢嘅7位保守黨黨員咧，就突然之間亦都係講放棄咗 Centre BC 呢個黨，走翻去保守黨團結一次。咁變咗真真正正形成咗今次呢個大選裏面咧，就可以正式咧係一個聯合起嚟嘅 unify 咗嘅 BC Conservative 咧，就同一個新民主黨對行啦。咁呢個咁嘅轉變嚟講咧，其實尹大偉其實睇到嘅，佢知道佢有咁嘅可能發生嘅。不過今次佢咁呢一鋪咧，就真係俾 BC 保守黨同埋離巢嘅 BC 保守黨咧，就玩咗佢一次啦。咁大家都覺得今次嘅大選有咩實質嘅意義，同埋有實質嘅用途咧？大家都睇唔到。唯一可以睇到咧，就係話係省長尹大偉咧，就係亂斬權勢，想製造一個大選嚟講，俾趁住對手係冇潰不成軍嘅時候咧，佢就藉住呢個時候咧，係去奪翻一個真真正正嘅省議會嘅權力。咁甚至乎咧，引人救命嘅地方就係話喺10月24日咧，剛剛咧就係喺市選之後嘅一個禮拜。咁大家都會問啦，當我哋做一個選舉工程嘅時候，我哋需要時間咧，係去同嗰啲選民溝通，同埋將自己嘅理念咧，同令到市民咧能夠認識到。 但是当市选和省选同一时期都是发生的时候，究竟选民方面呢会不会因此而会觉得是非常之混乱，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啲选民就係话，与其呢都唔知道反对党系乜嘢人啦，咁不如就选返个执政党啦。不过我又想问 Hilbert 啦，究竟尹大伟会唔会如愿以偿呢？
2: 好难讲嘅，点解呢？而家我哋嘅政治时势呢形势呢非常之混乱啊。就算讲我哋嘅市选都好啦，好似我礼拜三讲过啦，温哥华嘅市选有130名嘅候选人。咁好啦，列治文有92个候选人，已经係一个好大嘅混战嘅。咁而家你突然间又加多一个省选出嚟呢，令到我哋啲选民真係无所适从嘅。因为点解呢？头先阿贾文轩都讲过啦，即係而家尹大伟就係讲个说话逐啲就趁佢病就攞佢命。等于佢呢就你亦都讲过，就佢根本就保守党又好，其他嘅要参政嘅政党好，係冇时间去即係组织啲候选人啊，或者去令到啲人知道佢哋嘅政纲啊，即係时间非常之短促嘅。咁今次即係尹大伟咁样做呢，其实係有冇必要咁贴近呢一个市选呢？其实你可以即係宣布嘅时候唔好话哇我30日之内我就要做啦，咁真係有一种政治投机嘅手段嚟嘅，我觉得啊。咁我觉得应该就係话如果佢要做比较有政治风范嘅一个人物呢，就应该俾多啲时间，好似你咁讲啦，唔好趁人哋病攞人命。俾啲時間你去組織，我哋一人公平競選。但而家唔係，有一個做法就係人哋覺得你個係一個政治投機嘅手段啦。咁就算綠黨啊都會話佢嘅，即係你已經有半數嘅議席啦，你點解要提早呢個省選呢？你唔使呢個省選，你都可以繼續執政呢兩年係好平安咁度過嘅，唔需要話啊我要整一個即係省選嚟到即係鞏固自己嘅實力。佢其中亦都佢講過，哎呀，我哋今次嘅省選就係因為對呢、這個。美国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哋而家加拿大嘅一种霸凌啊，佢喺佢个公告入边讲啊，佢曾经咧宣布省选嘅时候咧，个矛头咧就指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佢感觉佢19次提及特朗普呢个名嘅，佢知特朗普咧系侵蚀我哋嘅就业机会啊，推高我哋嘅成本啊，威胁我哋自己嘅国家，为自己嘅人民啊自主决策嘅能力啊，企图咧将加拿大同埋 BC 省变成美国嘅附庸国啊，咁嗱，你指责呢啲，你其实一早已经做紧，一早反对紧噶啦。咁佢更加指咧 ，BC 以至加拿大而家面对咧关乎存亡嘅关键时刻啊，咁即系佢话通过省选咧 ，BC 省民可以作出抉择，等佢哋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独立。咁其实你已经即系佢而家呢个即系情况。在 BC 省的執政的情况，他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不需要有一个提早的大选呢令到他有更加即是确切的权力。其实这个大选呢他是想说令到他更有多两年的執政。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这个手段的时候呢，反而我觉得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道义的人。
0: 当然他是有足够时间和足够的权力呢，是讲去做到他要讲做的事的。咁但係呢，佢似乎佢又借咗特朗普呢係过桥喎。咁其实借特朗普过桥有冇用呢？开心啫。
3: 我觉得佢係多余囉。因为联邦政府係同我哋特朗普呢方面嘅贸易战係进行緊。咁好多时你係以一个省长身份表态係啱嘅，因为都关乎我哋自己省里面嘅即係贸易上嗰个利益。但係我觉得今次你呢、這个即係突然间要 call 呢个选举呢，我覺得就係一個好過分。當我聽到新聞報道嘅時候咧，即係我都好唔好意思，我本嚟好即係好容忍得，我都覺得我自己唔容忍到，我都鬧一句佢黐線。即係你咁樣嘅選舉係咪黐線？因為點解頭先阿 Hilbert 都講啦，而家我哋市選緊已經密火即係如火如荼嘅時候，我話俾你聽，我去接觸選民，我自己係個選民，我都係助選選民。我哋已经头痛紧，点样去拉票，或者系点样解释俾人知道我你要选边个好啲，或者唔好啲。即系我哋已经系好惆怅。咁你市选里边对我哋民生亦都非常之重要。点解你身为一个省长，系照顾每一个城市嘅时候，点解你唔好体谅到呢个市选？我哋好多个市长都提出呢个说话。你等我哋选完举之后，你先嚟选啦。呢句说话有讲晒出嚟喎，新闻报道咗喎。点解身为一个省长，系照顾你个省民嘅时候，你唔听聆听我哋，系一意进行佢自己想要得到？所谓阿 Hilbert 讲嘅，多两年俾你，四年点呢？但你令我哋嘅选民系蒙受一个好大嘅精神压力，不单止，你仲要花费我哋省民嘅钱， 去做呢个选举成五亿啊，
2: 五千万，
3: 呢个五千万啊，好多钱可以挽救我哋好多个经济。点解身为一个省长，你唔能够去征求下民意？就算你真系要选啦，嗱，我听我讲，你真系要选，你认为呢个利益上对你呢个政治角色系重要性咧？你等我哋选完市选之后，隔一个月啦，我都心甘命抵俾你咁样选法。
0: 哇！不过如果作为我哋选民嚟讲咧，市选完之后一个月又做一个省选，其实我哋都会好疲累噶。
2: 一个礼拜啫，
0: 而家就一个礼拜啊嘛。
3: 一个礼拜系冇得谂喎，谂都冇谂。而家嗱，大家行出嚟，我哋而家插牌喺门口插牌，咁啊插完市个又要插省咯。咁到时我选究竟选边个咧？系混乱噶，
2: 拆都未拆得切，
0: 未拆得切啦。
3: 系啊，
0: 你插紧个市嘅时候，仲要插埋个省，
3: 就系全部摆晒门口咯。就话两省同市嘅牌都摆埋，同可能同埋一间屋。咁你叫我做一个选民，究竟边个系属于边个咧？我哋真系会混淆噶噃。
0: 嗱，其实咧呢样嘢我又唔会太过担心，原因就系咧，因为每一次嘅市选咧，头先阿 Hubert 所讲过啦，每一个选举名单里边咧，成九啊几百、一百人嘅，
3: 水轮春咁长。
0: 咁大家都会知道，我成日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喺每次嘅选投票当中咧，对于嗰个候选人里边咧，你认识到十个咧，我都话你好叻噶啦。所以我就系话呢个市选本身嚟讲咧，其实咧就一个吸引力咧都唔系咁大嘅。嗱，嗰个市选大家都知道咧。大概嚟讲出嚟投票率咧，都系20-30% 嘅人投票嘅，即系话大部分嘅人咧都唔出嚟投市选嘅。咁但系咧，今次咧，因为一个省政府话临时咧要做一个省选嘅时候咧，头先根据啊开心姐所讲嘅出嚟嘅问题就系话喺市选里边咧，我哋大大话话全个 BC 省里边咧就系有3000多人咧出嚟去投去俾人选举选嘅，而同佢哋一齐做嘢嗰班义工咧，亦都嚟讲不计其数。咁換句説話嚟講，今次佢一意孤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已經係逗留咗好多嘅選民噶啦。好，或者我先聽廣告後説話咧，歡迎你哋打電話嚟6042-7132加入討論。
4: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喺直播室係有陳開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就係 BC 省選，第一個問題就係話有冇必要？究竟有冇必要？嗱，到今时今日嚟讲咧，有冇必要已经唔重要，因为已经成为事实嘅啦。咁而喺我哋跟住嚟要讲嘅咧，就系话究竟佢今次嘅省选里边有乜嘢重要嘅议题咧？佢个议题系咪正如省长尹大伟所讲，我哋嘅重要议题就系大家要窗口对外对翻呢个特朗普啦。
2: 俾多啲权力俾佢，
0: 俾多权力佢，等佢能够咧系有足够嘅权力咧，系去点样应对特朗普？但我哋大家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想问一问咧，就系话我哋究竟而家 BC 省今时今日嘅局面，好似喺嗰个财政赤字啊，或者喺我哋嘅生活成本增加啊，咁呢啲问题咧，其实喺特朗普上任之前咧，已经发生咗噶啦，亦都系发生紧，只不过特朗普咧，只不过形成咗咧系好多不同嘅政客嘅藉口，就系话特朗普改变咗我哋。我哋 soft number 呢样嘢，其实喺特朗普未嚟之前，我哋都有咁嘅问题存在，有好多嘅好多嘅省嘅建筑啊 ，infrastructure 啊，或者财政赤字啊，喺当新民主党上场嘅时候咧，已经系形成咗噶啦。嗱，咁啱啱佢亦都讲到咧，喺好多嘅医院嘅建设啊，亦都因为咧唔够钱而唔能够继续做。咁呢啲又系咪因为特朗普咧？咁亦都另外有好多個工程，譬如我哋喺嗰個Broadway 嗰個天車工程裏面，佢一再延期，咁呢個又係咪特朗普嘅關係呢？馬斯 Tunnel 或者馬斯 Bridge， 究竟個 Bridge 變咗個 Tunnel， 而 Tunnel 呢就遲遲未動工，呢個又係咪特朗普嘅問題呢？咁所以有好多嘅問題根本喺特朗普未出現嘅時候已經存在咗㗎啦。咁但系点解佢突然之间话以前嘅所有问题都唔关我事，特朗普嘅事 ，Hubert 点解啊？
2: 唔系呢个我嗱个人嚟讲，觉得即系今次呢个省选咧系一个即系政治嘅投机嘅手段嚟嘅。咁啊，当然我哋唔可以怪佢，因为我哋嘅政治体制，我哋嘅即系 加拿大嗰種政治體制係你係可以咁做嘅，係無可厚非。你即係你可以咁做，但你做嘅時候你要諗下就係話我哋你咁做嘅話，對我哋省民嗰個負擔又好，經濟負擔又好，精神負擔又好，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大家頭先都講過啦，都對呢樣嘢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應對一個市選同省選，省選喺咁短時間之內去做呢樣嘢，真係精神上咧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嘅，我覺得。
0: 咁嗰樣你會唔會覺得好似如 Hubert 所講咧，喺咁快一個市選同省選之間只係一個星期相差，令到你有精神壓力咧？開心嘅，
3: 我真係有噶。
0: 哦，
2: 因為佢係親身要去做呢啲咁嘅，
3: 我都係做緊義工
2: 工程啊嘛。
3: 即係我哋義工都要揾自己嘅時間出嚟去配合選舉團隊，去即係打電話啊，或者插呢個牌啊，咁同埋單張嘅宣傳，好多工作做嘅其實。而尤其是我哋市選咧，就唔係一個區域劃分，係成個城市，成個城市裏面咁大，你要幾多義工先可以去行運曬咁多嘅房屋？平均上我哋嚇計過，一日你要行到200間屋敲門，你先可以做得完成到一個基本嘅工作。你諗下，我哋要幾多個義工去行？我哋要幾多個人去打電話咧？咁我覺得即係話。市選平時我哋已經係好唔鍾意去投票，點解呢？因為實在係好簡單嘅工作，但係複雜嘅選舉方法。因為點解？一張選票裏面頭先 Hubert 都講過，有水輪春咁長嘅候選人，仲要選市長、市議員、學務委同埋呢個公員局。公員局係得新溫哥華市有嘅啫，其他冇，但係都係要選其他嘅唔同嘅個位置。即係話我要認識每一個候選人，我真系话俾你听，你甚至俾两个月、三个月，我都冇办法去完成。而嗰啲候选人咧都好惨，佢要行匀咁多嘅地方，见会咁多嘅社团咧，都系唔容易。所以如果话我再加埋省选，好似做同一类型嘅工作系有唔同，因为系分区域性。咁你咪觉得，咦？分区咪少咗咧？即系我哋嘅工作其实系冇少到嘅，因为你系有唔同嘅區域性嘅時候，有唔同嘅代表人物，你要做唔同嘅嘢嘅時候咧，即係精神壓力真係好大。
0: 哇！咁我想睇下 Susan 嘅意見先嚇。Susan 你好，係 Susan。
4: Hey,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啫，你今日唔開心啦，
3: 少少唔開心。
4: 你哋好，
2: 你好，
4: 幾唔開心咧？今日都係中秋節啊！大家健康快乐啦，开心姐啊，我都知道你系做义工嘅，系落力好犀利嘅喺呢一方面。哇，系
3: 我哋嘅公民责任系应该做嘅。
4: 系讲到呢个 BC 省 NDP 咧。想嚟抽水啦！呢、這個雲大偉真係我唔會選佢嘅啊！我覺得佢係借利用阿 Trump 嗰個效應嚟做呢件事嘅啫，同埋佢亦都係趁人哋BC。呢、這個保守黨嗰度亂，正式趁你病攞你命，呢啲唔係大國嘅精神啊！我覺得好奸，同埋咧，佢當選咗之後咧，我一直都我唔覺得佢係為我哋嘅省做咗好多嘢咯，反為我記得簡惠之同。同阿温杰兵佢哋嗰阵时喺呢个自由党系烙印咗好多嘢咯，我唔理你左啊右啦，我觉得系大家都见到咯，我唔会选佢噶，佢系好奸啊，同埋温哥华嗰度咧，我一定系我好多朋友喺东区噶，佢哋都系中意选翻 Ken Sim 啊。佢落咗好多力喺毒品方面啊！多谢大家。
0: 好多谢 Susan。好，再听阿 John 嘅意见先啊 ！John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0: 系，请讲。
6: 今次投票咧就唔好用手投票啦。大家温哥华嘅市民 ，Burnaby 嘅市民 ，Richmond 嘅市民就要用只脚投票啦。
0: 你讲紧系就省选定市选啊？
6: 唔系，我市选又好，省选又好啦，用只脚啦，总之你出嚟投票啦，你出嚟投白票都好啦，你唔好唔投票啦。我求下大家华人出嚟投票，我真系跪喺度求下你哋投票。
0: 好，
6: 你如果唔出嚟投票，就变成咁啦。
0: 嗯，
6: 你 OK， 我话个情况俾你听，你睇下 Richmond。其实真系个情况就十二个党，我都唔知点样去排啦。你中意左中右又好，东南西北上中下都好，我都唔知点排啦。咁其实咧 ，Burnaby 咧就形势比较好嘅。咁咧我就咁希望大家用只脚出嚟投票，唔好用真系今次真系省选市选，大家将个投票率提升到75%，咁我哋就赢噶啦。
0: 好， okay? 多谢晒张。
6: OK， 拜拜。
0: 咁的而且確咧，我哋就要係真係要行動噶啦，投即係選舉呢樣嘢咧，唔係得個講字，亦都唔好話一句就係話，誒我都唔知選邊個，或者個個都唔好。其實咧，你每一票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好，我哋或者係想問一問阿 Hubert 啊嚇，頭先對於兩位嘅聽眾嘅睇法
2: 係啱嘅嗱，咁好即係Susan 啊John 啊，咁佢所講嘅就係話，我哋要出嚟投票。无论你是投哪一个政党又好，哪一个候选人，不过你投的时候呢，你要了解了这个你所投的人他的政纲是什么，他平时的行为是好不好，怎样样，那你才投他一票，就不要说啊，人家说你要投哪个你就投哪个，那对你将来就是我们的省我们的市那个未来那个方向呢，你就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查投你认为值得去投的人，那哪如果你唔知道嘅，头先阿庄话投白票，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未尝一个办法嚟嘅。等人哋知道你嗰个投票嗰、那个你个公民权利喺度，因为点解咧？华裔出嚟投票嗰个意愿咧，俾人睇到啊，就觉得啊、哎，你哋都唔出嚟投票，你唔理政治嘅。我哋而家就系话，唔理你系咩族裔，你都要对政治有一个热诚。对政治有热诚嘅话，你我哋政府嘅政策就会对你有热诚啦。
0: 啊，开心姐。
3: 绝对啱嘅，除咗即系用对脚咧，其实我哋都要用对耳仔啊，即系听下啦。咁再加上而家嘅时代尖端发达咧，好多网上嘅资料咧，我哋都可以睇得到每一个党派嘅政纲，因为每党派咧，佢哋都有个网页俾你哋去睇佢哋嘅参选人，会介绍佢哋嘅个人嘅身份或者背景。咁当然亦有佢哋嘅所谓活动性咧。如果我哋系知得到咧，我都好希望呼吁大家咧，去即系聆听一下佢哋现场解答或者俾大家知道佢嘅参政嘅政纲。呢一样嘢，我觉得大家就唔好嫌弃佢系好似烦啊，因为其实市府咧嗰个选举系对我哋比省同联邦政府更贴身嘅重要性，因为我哋每日生活嘅日常生活所需要嘢就系靠市政府所运作出嚟。咁我哋如果咁冷淡去投票咧，真系会令到我哋嘅政府咧，即系运作唔到应该运作。咁喺呢度我都好同意阿 Hubert 呼吁我哋华人社会真系要出嚟投票。
0: 好，我哋先听新闻报道，一翻嚟再继续听阿赵女士嘅电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就系 BC 省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系今次嘅省选有冇必要，第二个就系今次嘅省选有咩议题。好，我赵女士咧系等咗好耐嘅，咁赵女士你好，
10: 系黄主持你好，
0: 你好，
10: 开心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你好。
10: 点都要庆祝下啦，我哋中国人。
0: 好。
10: 我咧而家咧，我本身就住喺列治文。我去上网睇嗰个 election Richmond 嗰个咧，我发觉哇，佢好多个 party 喎、哦，我应该拣边个我都唔知边，已经搞到我头都晕埋啊，好多啊，真系。咩 Richmond Strong, Richmond at Runs, 哎呀讲起一大堆啊。咁、到底佢哋本身要做啲乜呢？但我见嗰啲动牌佢哋冇讲佢哋要想做乜㗎喎。唔见佢哋讲㗎喎。
0: 哦，因为动个牌咧，就主要就介绍翻佢哋边个算唔算啫。
10: 睇到呢啲资料咧，我真系好想。
3: 佢哋有网址噶，赵女士，每一个党派应该系有网上嘅网址。系啊，你 Google 下佢哋嘅党派个名咧，应该系揾到佢哋出嚟介绍佢哋诶个别嘅选候选人或者个党政嘅。
10: 哦，咁我每一个去 check 下佢啦。
0: 好。
10: 哎呀，即系眼花缭乱啊！真系今次我以前列志文往年嘅选举冇咁多姿多彩嘅喎，冇咁多人。即係咁多組織嘅喎，唔知點解今次走出咁多出嚟咧？
0: 好，
10: 好似極獎都有兩位喎。
0: 趙女士，我想問一問你，今日講對於省選同市選重疊嘅時候，
10: 省啊，天煩天亂啦、啊！喺呢個時候，根本誒呢個揾大衞一嬲做嘢咧，我都唔係好認同佢啦，實質嘅毒品。啊，咁佢系第一个听阿特朗普唔系特朗普啊，唔关特朗普事啊呢件事，杜鲁多啊，系佢第一个就做马前卒，佢跟住阿杜鲁多，唉，开放咗我哋个 BC 省嘅大麻合法化，诸如此类又注射屋又乜，咁你话啦，佢咁前卫啊，搞到我哋而家医院啊。啲醫療就變咗唔均勻啦，個錢去曬嗰啲無家好街啊，或者毒品注射屋嗰邊。正經你哋啲人要睇病嘅就變咗唔夠錢啦。咁正係呢樣嘢，我已經好唔即係覺得好唔啱噶啦。佢正係呢樣嘢處理到，仲有啊嗱咩私有啊振興經濟啦，佢又喺度左頭左勢。所以我唔明呢个尹大伟成日都系喺唔适当嘅时候做唔适当嘅嘢，佢系一嘅领导人。所以你选佢嚟做乜啦？我唔会选佢噶，老实讲。
0: 好。
10: 但系另外嗰个反对党，我又冇乜信心、啊。老实讲，临急临忙咁样，好似咁样凑出嚟，我冇乜信心、啊。我老实讲，真系要谂谂先啦。
0: 好，谂谂先啦，赵女士。
10: 搞咗市选先啦。
0: 好，多谢你，多谢你。
10: 多谢。
0: 赵女士谂谂先，亦都系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谂讲法嘅，因为而家实在太混乱啲信息，咁究竟系讲何去何从，拣边个咧？又听下拎嘅意见先。阿拎你好，
11: 啊你好，阿 Libby David 咧，佢梗系见到我哋嗰、那个保守党嘅党你辞职咗，佢即刻 call 大选系咪？我睇佢个党根本对佢都唔系好满意噶啦，佢又惊人哋逼佢落台。所以快快脆去散選，佢輸咗咪當 resign 咯，贏咗佢咪又可以再做咯。我睇佢係一個 lawyer， 佢好叻嘅。咁我就覺得佢真係冇乜誠信。同市府有個協議，你都可以取消嘅。咁如果第日做乜嘢，咁佢都冇協議啦，咁咪變咗 Donald Trump 2.0。咁你話適唔適合做散進咯？咁以上嗰位女士又唔使驚嘅。咁依家呢個黨已依家新黨雖然啫，但係好多以前都有佢嘅政績嘅。咁因為依家未有 leader 嘛，咁你如果驚嘅，咪依家咁個 leader， 你哋承認佢咁好，咪即刻俾佢做 leader 咯。咁佢可以如果有能力可以組合到嘅，咁佢應該值得俾佢做嘅。咁我覺得主要議題咧，其實咧就係有三樣唔使講嘅，梗係貿易同埋呢個經濟啦，毒品同埋呢個治安。不過如果你做好貿易咁啊，有錢就假如有 welfare 咩都有得派噶啦，係咪？咁我相信對佢哋應該有啲信心嘅。咁我哋 BC 省可以去個別去嗰啲地方去做佢啲生意嘅。我哋啲漁業啊、農業啊，我相信對佢哋有信心。我就覺得Libby David 都系应该走啦。如果你今次都系佢赢咗，咁我以后我都唔投票咯。咁希望你哋唔使咁惊。咁你又系做翻以前嗰、那个咁啊，照好行。咁你都唔知道 Libby David 第日做啲乜鬼嘢噶嘛？佢做到啲嘢出嚟，到时你唔啱嘅，佢我唔知佢搞乜鬼。总之我对佢而家唔信任啦。到时啲嘢唔啱你心水，你咪仲衰。大家唔使紧张，因为依家呢个党唔系所有人都唔识，有好多屈杰兵嗰啲，佢以前有个历史嘅。咁大家俾啲信心佢啦。如果呢打问题你解决咗佢先啦，最紧要 嗰、那個去多啲出嚟去，即、就、係、是、對佢自己嘅黨解釋俾人聽，好嘅政綱，自然一定我哋個投票嗰人個腦同埋眼都好清醒嘅。
12: 嗯，
11: 我個建議咁。不過我對依家對於啲政治都好覺得開始有啲乜嘢咯。我希望今次可以改變到咯。
12: 嗯，
11: 咁。以前嗰啲仲有啊！呢個選舉根本係2024年10月19日就已都選咗，都啱夠兩年，我張卡都仲喺度，我頭先睇到。咁係啊，咁冇理由咁快再選啊，講都冇人信啦。咁綠黨咧就應該有個機會，佢應該去呢個黨，佢自己去研究一下咯。唔好再諗 NDP 噶啦，因為我睇 BC 省都冇乜希望噶啦，
0: 好，
11: 希望你大家就去研究下。
0: 好，多谢晒。咁系啊，因为我要认真考虑咧，就系话系边个政党咧系能够我哋系委以重任嘅。咁头先根据阿拎嘅所讲咧 ，NDP 似乎喺呢个阶段里边咧，诚信已经出咗问题。咁个机会主义者而将今次大选咧，根本对于我哋大家嘅 BC 省民咧，根本又冇好处咁，何乐？点解要咁做呢？咁就听下坡嘅意见。阿坡你好，
13: 系你好啊，三位主持。咁啊，首先第一说样嘢我要讲咧，就正话嗰位女士，我哋投票系好重要嘅，每人都应该出嚟投票。我哋华人咁辛苦攞到一个投票权，点解唔用咧？啊，呢个系我第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咁啊，我哋呢个尹大伟咧，佢就系坚韧，即、就、系、是、好似一盘散沙咁样。啊！而家係時候咁樣就攞出嚟就話我要去競選，佢啊基本咧就冇理到嗰個即係用一個嘅勝利充分咗腦袋。但係咧佢而家有個反效果喺度咧，就係、是、話基本呢個選舉機會就唔應該需要。兩年前做過，而家你搞到又市選又省選，喂大佬嚟講句你。即系正话开心啫，讲啦，净系睇你嗰份嘢，睇啲人名啊，已经唔知系边一个啦。叫你选边个，你选边个？喂，选完四选，哇，突然间又话三选，咁你究竟点分点俾边个？啊，咁嚟讲个投票系一定要嘅，咁但系嚟讲佢咧，选边个，自己心目中有自己嗰、那个应该系正话心目中嗰个对象啦。咁我
0: 讲
13: 嘅系咁多，
0: 好，多谢阿坡嘅意见。我先听广告下回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阿 Ken 嘅电话。
14: 时事风云
1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BC 省选，第一个问题就系有必要咩？而第二个问题就系有咩议题咧？好，我就听下 Ken 嘅意见先。阿 Ken 你好，
17: 啊系你好，大家好，我系 Ken 啊。
0: 系，
17: 我而家呢分钟就喺 Richmond， 其实喺 Richmond 见到好多嗰啲选举嗰啲牌，
0: 系
17: 好多唔同嘅人 candidate candidate 图。
0: 咁
17: 啊，呢次系真系乱得好紧要啦。我嚟咗加拿大咁多十年都未见过咁乱。系咪以前未试过两年咁快选嘅？
0: 系未试过，
17: 唔知啦。
0: 吓。
17: 未試過呢次第一次，
0: 唔係可能係試過嘅，但係就呢個可以少過兩年啊！
17: 少過兩年，呢次少過兩年。上次選我好似阿 Trump 啱啱喺美國選咗總統嘅，2024年底好似係啊，2024年冬天啊，我冇記錯嘅。
0: OK， 繼續。
17: 前一次就2020，咁啊呢啲嘢真係越搞越亂，就我估我哋每個人都應該要出嚟選嘅。至于好唔好啊，个人有个人意见啦。咁啊，啲政治气候啲嘢真系唔知啦。啊，气候喺好多揾都叫 climate 嘅 ，political 系政治，好多揾都有嘅呢、這个字。election election 喺呢度个翻翻西班牙字 ，election 就系女性嘅，就 feminine 嘅，就系拉丁文字嘅字，好多话好多欧洲揾都有呢啲字眼嘅。其实 candidate candidate 又系。歐洲好多地方都係咁叫 ，voter 一樣 voter voter， 但希望呢次選完唔好話個政府整兩整又俾人推冧又再選喎，如果唔係變咗意大利嗰啲咁嘅咯喎。
0: 咁其實咧，係當一個少數政府嘅時候咧，隨時都會一個咧再重新大選危機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嘅問題就係話，根本就冇一個議題，仲一個迫在眉睫嘅議題，點解搞咁次大選咧？究竟嚟講係為私利啊，還是係為我哋大眾咧？
17: 唔知私利啦，或者又或者係為 Abby 嘅名
0: 嘅。好，
17: 咁樣好少有嘅個名。
0: 好多謝曬。
17: 可以難揾定乜揾？
0: 好多謝 Ken 嘅意見。咁啊 ，Ken 咧就同佢解釋咗好多不同嘅名詞同埋不同嗰、那個嗰、那個語言嘅。嗱，咁其實咧喺BC 省保守黨咧，保守黨啊喺提前大選之後咧，係對於整個民調裏邊咧係領先咗8%，8%嘅。但係咧就選民嘅走向咧就尚未定嘅。嗱 ，BC 新民主黨尹大偉咧解散咗BC 省議會咧，宣布提前大選嘅僅僅兩日後咧，呢、這個黨嘅支持咧後。支持者啊、候選人啊，或者係汪之遊啊、捐贈者咧，學就開始質疑佢一個政治豪賭係究竟係唔係一個好明智嘅抉擇咧？因為係反對黨保守黨啊，喺投票權方面咧係取得咗壓倒性，但係咧只係早期嘅，但喺而家嘅期間裏邊咧，就已經係有8%係領先嘅優勢喺度啦。嗱，嚟自 Angus Reid 嘅最新數據顯示咧，佢哋如果再次如今啊，再次重新團結起嚟嘅中間偏右嘅運動咧，喺 BC 省保守黨嘅領導下，會再次凝聚咗出嚟啦。但唔好忘記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喺上次2024年嘅大選裏邊咧，係保守黨咧突然間凝聚咗一個係中間偏右嘅勢力，而將當時嘅聯合黨咧都引埋入去咧，就聯成一線咧，咁而做出嘅成績咧就僅僅係相差好少咧，就能夠成為執政嘅。今次嘅選舉會唔會一個歷史重演呢？嗱，今次佢哋係已經係做咗第一步咧，就係將嗰個 Centre BC 咧，佢哋嗰個離巢嘅保守黨人員咧，係將佢回巢，而將佢形成翻一個聯合陣線，係對付翻個新民主黨。而俾其他嘅大眾市民嚟睇咧，就係話喺個反對黨方面咧，唔係一盤散沙。咁呢個咧就正正咧就造就咗咧。嗰、那個保守黨仍然係可以抗衡到新民主黨，而尹大偉咧點解喺佢喺Kevin Finney 唔做黨領之際而提出大選咧？其實我覺得佢一個咧就係一個失敗之作嚟嘅，因為當佢誒冇嗰個黨冇黨領嘅時候咧，佢都需要一段時間去整合，而再者咧喺前一個禮拜五啊，嗰個七個離巢嘅新民保守黨嘅人咧。已經係去咗Centre BC 呢個黨裏面咧，咁其實如果我作為一個政治比較係有玩手段嘅咧，我會將嗰個 Centre BC 嘅黨咧，係將佢坐大正式咧，係同嗰個保守黨嚟對行咧。咁喺當佢哋自己右邊勢力咧互相制衡嘅時候，對於新民主黨嘅係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咁但係咧，佢就點解忍唔住咧，開心姐？
3: 我都唔係好明白啊！即係我都喺加拿大幾十年，都算係有參選，又參與即係政治性個評論，我都睇唔通啊 ！Davey 為乜今次要咁後勤啊，或者用後勤兩個字嚟形容，佢要爭取呢次嘅選舉大選？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你而家你明知道市選係如火如荼進行緊嘅時候。再加以保守黨佢本身又喺度，即係黨裏面嘅鬥爭，黨領黨員退出退入，喺啲咁嘅惡劣環境裏面，係你可以乘人之危嘅。不過即係覺得你勝之不武咯，因為人哋都未有黨領嘅時候，你嚟宣布，咁你組織嘢你都大家清楚，唔係一朝一晚夜就可以做到，你係要需要時間磨合。咁呢個方面咧，我覺得佢係好去即係攞咗個虛位咧。去推動呢個大選咧，我覺得佢係蝕底咗嘅，會
0: 佢的而且確係蝕底咗嘅，因為佢因為咧係當喺保守黨冇黨領嘅情況之下而要過大選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當日真真正正喺保守黨分裂嘅真正嘅問題啊，就喺佢哋嘅黨領 Kevin Finney 方面啦。佢若果個黨領離開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正正俾咗個落台階嗰班離巢嘅 BC 保守黨員咧係歸隊嘅。咁再加上你話要大選嘅時候，反對黨去再重新係極速嘅重新組合咧，呢一個我相信係尹大偉始料不及嘅喎。
2: 是啊，所以咧，尹大为即系佢今次即系认为咧，呢个 BC 嘅保守党咧系严重分裂咧，咁所以佢就 call 呢个大选啦。但其实喺过去一段长时间咧 ，BC 保守党咧喺省议会咧系的确系真系冇乜影响力嘅。直至到2024年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就系话 BC 联合党临时退出选举啦。咁啊 ，BC 联合党跳槽到 BC 保守党嘅罗士德 Ross 咧带领之下咧 ，BC 保守党啊攞到咩43席嘅。佢其實好多好犀利嘅第一大嘅反對黨嚟，但係呢個黨咧係自從1903年建黨以嚟咧，嗰次嘅選舉係最成功嘅一次嚟噶。咁啊，即係直接其實當時係直接威脅到 NDP 嘅執政地位嘅。不過咧，雖然議席增加咗啦 ，BC 保守黨咧受到因為頭先你講過咧內部不和啊，呢個新嘅黨領啊 Fanny 上嚟之後咧，又即係有啲種族。我個人覺得係有啲種族嘅主義方面嘅嘢啦，咁啊令到佢後期都要自己覺得，哎呀唔得，我都要辭職先可以救到呢個保守黨。咁佢辭職咗咯，咁好啦，亦都令到離巢嗰一班省議員咧，就翻翻嚟咧團結一致。咁喺我個人覺得今次呢個形勢咧，如果 BC 保守黨可以去 recoup 佢以前嗰啲即係走咗出嚟嗰啲啊，或者佢保守黨後邊。入面有啲有識之士、有能之士咧，更加喺短短呢兩三個禮拜之內咧，快快脆脆大家 recoup 上嚟咧，其實佢要贏呢個選舉咧，係有個希望嘅。因為點解咧？保守黨有好大部分嘅入面嘅人咧，亦都係聯合黨。聯合黨即係自由黨。自由黨佢執政期間，我哋各 BC 省民對佢哋嘅執政咧係非常之高嘅評價嘅。咁如果我喺度諗緊㗎，如果揾到阿 Christy Cut 翻翻嚟啊，或者即係加多啲幾個有能力嘅人翻嚟加落去咧，哇！我覺得佢即係 NDP 都危危乎嘅，冇諗住話贏硬嘅。
0: 喂，話一個禮拜嘅時間揾到幾多個咧？你就算嚟講，個個嚟講準備去做一個參選活動嘅人咧，唔係咁多。再加上而家市選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有能力嘅人咧走咗去市選嘅話，咁變咗嚟講，佢個 pool 嘅 people 咧仲更加少。
2: 呢個世界上成功係要經過非常非常之努力先可以做到嘅。
0: 哇，非常非常之努力，咁啊的而且確係需要咁做。不過問題嚟講係努力嘅時候，你都要有翻嗰啲人喺度掌握，先有翻個 pool 嘅人，同埋有個時機。不過今次揾大衛咧，的而且確係令到保守黨咧得到一個時機咧，就係話當佢自己今次啊係做一個無理的選舉嘅時候，好多個選民都話：喂，新民主黨，你咁樣做法，真係當我哋啲選民冇到咩？我哋選你出嚟，唔係叫你亂咁使錢，你亂咁使錢已經係已成事實。不過今次再亂使錢嘅話，就再記你一個嘅咯。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聽下李小姐嘅電話。
12: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选，都系咪嗰个问题啦？有必要咩？同埋有咩议题啦？好，再听阿梁小姐意见。梁小姐你好，
19: 你好，三位主持好，
2: 你好，
19: 我一定会选呢个 Baby Evie 嘅，因为佢一啲嘢都冇做过出嚟。
0: 有做過出嚟，做咗啲數亂曬龍咯。
19: 係啦，同埋咧，佢唔係第一次係咁做嘅。上次啊何錦，佢都係過咗六檔一棟嘅。
0: 嗯。
19: 咁今次佢又再重施故技喎。
0: 哦。
19: 咁我覺得佢好，即係好似阿開心姐講話，佢真係乘人之危。
0: 嗯。
19: 係好冇道義嘅。
0: 嗯。
19: 咁我覺得呢個人真係唔係我哋 BC 省嘅一個好嘅領導人。
0: 嗯。
19: 同埋一個咁好嘅江山，俾埋啲咁嘅庸才去搞啫，我都唔明咯。搞到 BC 省嗰個，我唔覺得佢30年都冇曾進步過。
0: 嗯。
19: 冇進步不得，只仲要退步。
0: 嗯。
19: 所以我一定唔會選佢嘅，係咁多。
0: 好，多謝。好，跟住啊，柯生，柯生你好，
20: 系三位主持好，
0: 好
20: 啊，柯生姐好啊，
3: 诶你好，
20: 我今次呢个选举咧，我都觉得好混乱啊，同埋呢个 David Eady 咧，根本咧就系叫做咩啊？即系混乱中咧就帮自己啊，想唔想再执政，同埋又话冇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嗯。
20: 佢咧就呢个8000万，咁啊，咁啊， 自己個黨可能攞千零萬，但係咧啲錢咧，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話，30万嘅資助金啊，去俾啲養老院都話冇錢，
1: 嗯，
20: 醫院又冇錢，啊醫生又冇錢。我早兩日咧，我又入咗急症喺列治文。
1: 哦，
20: 你知我坐咗幾耐啊？我坐咗7.5个钟头。哇！真係咧，即係死都真係坐到死啊 ！OK， 因為咧就差唔多死嗰啲，坐到起死回生啊 ！OK， 因為你都7.5个钟头啊 ，OK，
3: 7.5个钟头唔好多咋，阿 Frank。
20: 正常話咧，呢個市選咧已經好混亂噶啦，不管係温哥華或者係列治文市啊，我嚟咗幾廿年啦，46年咧，我都諗唔到原來哇，列治文今次簡直係～不，即係我可以講一句咯，真係不知所謂咯。
1: Oh.
20: OK， 但係我喺度呼籲一下大家，列治文咧嗰個 Cashy 咧嗰個咧話選 Mayor 咧，希望大家用你嘅雪亮嘅眼光。當時咧阿開心姐我哋走去抗議嗰個 Sex Meet 嗰個臨時房屋啊，係佢主張㗎，佢亦都大力喺市會主張話要起㗎。OK， 咁啊呢個大家去諗下啦嚇。第二樣嘢咧 ，NDP 咧。呢、這個尹大衛在未做市長之冇錯，未做省長之前咧，佢係幫啲東區嗰啲毒販咧去打官司嘅，即係佢由做律師，佢都係靠食嗰啲叫做咩 legal aid 幫呢啲人去打官司嘅，搞到我哋個省咧就係依家毒品啊又好，注射屋又好，我希望咧我哋廣大嘅華人一定要出嚟。我不想再有4年浩劫了，10年浩劫已经够了，不要再搞多2年呢，我们的后下一代呢就是我都不知道，都不懂说了，没得翻身了， OK，
0: 好，
20: 多谢大家，
0: 多谢柯生的意见，我们再听埋徐小姐的意见。徐小姐你好。徐小姐。
21: 哎，你好啊。
0: 你好。
21: 主持和嘉宾主持。我只是想先讲省选啦，已经俾我哋嘅省长咧做咗2届啦，呢一届我哋绝对唔好俾佢。仲有咧，头先有位听众话佢住列治文，咁佢话省选佢唔知道选边个。其实我觉得今次我哋唔好睇我哋嘅选区系边个，系睇个党。总之系保守党嘅，我唔理佢而家佢哋好散或者乜嘢。先選咗佢哋先，絕對唔可以再俾 NDP 再執政噶啦。而就係選黨，勿選候選人。咁至於咧呢個市選咧，其實咁講啦，我係絕決攬住佢。之前咧，我哋係絕對支持而家呢個 ABC， 同埋我哋嗰區嗰啲人咧，係全部嘅 ABC 參選嘅，我哋選曬。但係講真，唔係好滿意佢。不過，好似話齋，冇得揀其他嘅話，今年我哋仍然會選。不過咧，就會選擇性選其他佢啲議員啦，即係佢哋嗰啲黨員啦。當然市長我哋仍然會選佢聽先。不過我希望佢有啲缺點嘅嘢，佢好好改善。如果唔係，下一屆未必佢有份。我就講咁多啫。同埋我哋華人今次一定要出嚟，尤其是省選啊！我哋真係唔好再俾呢個 DAP 再選啦！我哋為我哋下一代，如果唔係，我哋就好似之前我哋嘅總理10年浩劫，我哋唔好再有15年嘅浩劫啦！唔該，
0: 好多謝你，
21: 拜拜。
0: 好，再我聽埋阿劉生嘅電話。劉生你好，
22: 係你好。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啊！Ebi 咧。最差最差嗰樣嘢咧，佢普遍嘅去，將啲毒品送入嗰啲吸毒嗰啲人嘅口裏邊，即係呢個累死全個省嘅。誒，你哋有冇一個好奇怪嘅感覺啊？我哋嘅口袋每個人都好似喂唔見咗22蚊啊！每一個人，Ebi 咧都喺你個袋裏邊啱啱撒咗22蚊，點解咧？因為8200萬嘅。我嚟搞选举嘛，咁你每一个人都要找佢个数嘅。唉，呢个省长啊，我哋要踢走佢啦，大家出嚟投票啦，苦口婆心嘅劝大家一句，为咗你嘅仔女，为咗你第日退休嘅时候好好地有生活， 你就一定要出嚟踢走 NTB。
1: 嗯
22: ，OK， 唔该晒啊。
0: 好多谢刘生。咁其实咧，你系好多朋友都话啦，喂 ，NTB 嘅基本嗰个票源咧就系一个工会啦。嗱，咁其实每一个省民嚟讲都会系现实嘅。工会佢会支持佢，因为佢当佢哋嘅工会一头话佢哋有，因为 NTP 会支持佢哋好多不同嘅福利啊，而引诱佢哋去投佢嘅票。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话，每一个人咧自己嘅荷包咧自己识计数嘅。咁当你大家无论喺工会又好，唔系工会又好，当你知道你譬如好似喺我医疗服务里边系减低咗啊，社区安全里边咧亦都令到社区唔安全啊。咁其实你系人都系普通人一个嘅啫，工会与否你都会系谂下，跟住个政府对于你自己本身个利益系喺边度咧？咁因为你投咗一票嘅时候咧，可能佢将来喺税方面咧系攞翻突嘅时候，咁其实你冇赚嘅。
2: 咁大家讲到工会咧，其实我以前咧曾经喺四十几年前啦，曾经喺工会做过嘢，我仲系一个 shop steward 嚟嘅，即系工会嘅一个代表啊，为啲员工啊。工会嘅成立咧系好嘅，系为基层嘅工人咧争取权益同埋利益，咁啊令到咧啲资本家咧就可以将佢哋所赚嘅钱咧同啲工人一齐分啊，呢个系好嘅一个开始。但系而家个工会咧，就我个人觉得就系话佢个权力过，即系有啲膨胀咗啦。咁变咗佢咧嘅要求就多咗啦。其实一个社会咧系由唔同阶层咧去组成嘅。咁如果你工会势力太大嘅时候咧，嗱，第一我哋嘅经济就会点咧会退步，就系话你啲工会势力太大嘅时候，你啲投资者就会却步啦。咁变咗，如果你冇人嚟我哋 B 先生投资嘅时候，冇人去请你啲工人做嘢，你啲工会系咪又变咗退步咗咧？咁事实上，大家就头先好多听众啦，长话短说，今次无论你省选又好，市选又好，出嚟投票投你认为值得投嘅人，你如果唔知投边个咩？问你身边嘅朋友，问你觉得话有啲咁嘅知识嘅朋友咧，问佢哋，我哋投边个？我哋去根据呢啲咁嘅信息咧，去投你嘅神圣一票嘅。
3: 我嚟讲咧，我想喺度提醒大家咧，即系关于 Burnaby 市个医院啦。我哋本来呢个省政府咧，David Eby 政府咧，系喺2004年咧，同去到2027年咧，系预咗个 budget 系起第二期嘅医院嘅。但系喺中间上嗰轮咧，佢突然间刹停晒成个工程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无理，系对市民咧系不顾及个健康问题。因为 Burnaby 咧人口膨胀咧系差唔多系 double， 而医院咧系咁多十年里边咧都冇乜点改变过，而咁重要性嘅能够刹停咗佢，而嗰啲钱本来系预咗嘅，咁去咗边呢？啊，咁即系话喺呢个数学上咧，我觉得佢真系计得好叻，咁而但系对我哋市民嚟讲系绝对唔公平。喺呢方面咧，我希望大家市民咧真系打开你嘅眼睛，打开你嘅耳朵嚟听清楚，究竟呢个政府值唔值得我哋投票？但系一定同两位嘉宾一样，主持人一样就话我哋。一定要投票，不论你投俾边一个人都好咧，真系要投票。每一票系影响咗我市、省、联邦嗰个政策上咧，系非常之重要。希望大家唔好怕辛苦，唔好怕麻烦，一定要投票。
0: 啊，本身嚟讲咧，大家都会觉得今次嘅选举嚟讲，都系可能咧就系冇咁嘅必要。但系冇必要嘅时候，佢仍然系一意孤行咧。咁我哋只系可以睇到一个结论咧，就系话佢究竟呢个新民主党同埋 David Eby 咧，系咪真真正正为我哋省民着想咧？咁佢究竟嚟讲，佢今次目的系乜嘢？大家都似乎嚟讲呼之欲出啦。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3: 中秋节晚上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拜拜，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十月四号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并不急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张逸良报道。
7: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午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说，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美方这边不急于求胜。美方坚称加拿大放弃一份有利的协议，加方就指责美方缺乏谈判诚意，侵犯加拿大主权。格里尔接受采访时候主要谈论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贸易谈判，亦都回应了关于加美贸易现状的问题。他说，美国依然从加拿大到获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钾肥等各类物资，双方跨境运输农业产品往来频繁，因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在8月22号，美国对价值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就在9月8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国经已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材、汽车、木材征收关税基础上最追加新的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星期开始禁止进口包括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蜜糖在内的特定产品。自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特朗普亦都加大对加拿大的抨击力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用美国的国旗覆盖住加拿大和格陵兰领土，以及发布一张卡通图片，描绘他在冰球场上居高临下地望住坦岛地上的卡尼州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星期五宣布，承诺当选之后会向长期未售出的拍卖单位征收新税，同时提高现有投机及空置税，以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他表示，新税会针对已经落成但是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税率会由 2% 起，之后每空置一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黄大卫估计，有关措施可以令大约5000个拍卖单位重新进入市场。他表示，本省居民不应该被迫支付高昂的租金或者房价，同时有发展商将数以千计的单位留空，等待楼价上升。新民主党亦都承诺提高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本地业主的税率会提高至 2%， 外国业主就提高至 5%。 这项税收是由前省新民主党政府推出，目的是将更加多空置住宅重新投入住房市场，并确保外国业主或者有海外收入人士对本省税制作出相应贡献。温哥华一名42岁男子涉嫌星期四在三宗事件中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包括在被警方拘捕期间向警员喷射，目前仍被扣留。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涉嫌在 Keys Point 一带从一架汽车偷走一罐防洪喷雾，当车主上前质问的时候，他涉嫌向对方喷防洪喷雾，之后步行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另一名事主见到他接近自己的工作车辆并上前阻止，亦都被防洪喷雾喷中。警方说，疑犯之后亦都涉嫌抢走并掟走事主的手机。之后疑犯再接近一名女子，用防洪喷雾指向对方，要求女子载他一程或者

0: 系交出车辆。温哥华警方赶到现场找到疑犯，警方表示他涉嫌向警员喷防红喷雾，并拒绝服从指示，警员最终将他拘捕。该名男子目前被控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一项抢劫、两项持械袭击以及三项持械袭击警员罪。该疑犯仍然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张亦良报道，
1: 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话，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 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皇家骑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日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夜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日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皇家骑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脱离加拿大的呼声有所减弱。张亦良报道，
1: 距离10月19日亚省独立公投仲有3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在9月8日至21日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了随机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BC 大学 UBC 新开设一间团队式基层医疗教学诊所，现时已经开始接收病人，最多可以为4450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校方表示，这个是全省首间同类设施。诊所由不同专业的持牌医护人员共同提供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营养师以及社工。诊所同时亦都是 UBC 医护学生的实习场所，学生会在专业人员监督下直接参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处理一些需要多个专业共同介入的健康问题。诊所课程总监就表示，很多病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处理，学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以团队形式工作，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不同专业之间如何互相配合。大楼亦都会用作医疗研究及模拟训练，包括使用可以模拟病征和对治疗作出反应的先进医疗假人。UBC 表示，省府的拨款会支持诊所人手、日常运作和课程发展，同时测试相关医疗及教育模式，研究日后是否可以在全省其他临床环境应用。一份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将会面临更加温暖和更潮湿的气候。张亦良报道。
1: 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10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也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像接近 Okanagan 地区，1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 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运输联线及技术安全局的最新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 SkyTrain 共录得122宗涉及人车碰撞的安全事故，当中超过一半属于非蓄意。报告指出，122宗事故中有77宗发生在路轨范围，其余45宗发生在月台。路轨事故的致命风险明显较高，77宗的路轨事故中有36宗死亡，比例达 47%。 相比之下，45宗月台事故中只有1宗死亡。以整体计算，非蓄意的事故占多数，占 56%， 蓄意的事故就占 44%。 在路轨事故中，48宗被列为是蓄意，当中大部分与自杀行为有关，另外29宗被列为非蓄意。在月台的事故中，就有 87% 属于非蓄意。报告亦都指出，近年人车碰撞的事故比疫情前更加频繁，但是继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2023年至2025年每10万名乘客涉及的事故数目是2016年至2019年的两倍。技术安全局表示，数据反映事故的上升趋势令人关注，希望透过公开资料加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减少悲剧。当局亦都提醒，在列车完全停定和车门打开之前，应该留在月台黄线后，车门开始关闭后不要强行上车，亦都不要自行进入路轨范围执拾物件。运输联线亦都表示，过往研究认为月台幕门并不适合现有的 SkyTrain 系统，但是现时正重新评估有关技术，研究是否可以应用较新的方案。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美行程，预计今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3: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特朗普就话，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又指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4: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5: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2: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特朗普较早时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两国过去几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可以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进行贸易，华府会在下星期一公布详情。格里尔透露，双方同意将部分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美国会进口中国的消费品和其他非敏感商品，而中国就会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医疗设备，但是表明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包括受出口管制的高端晶片。他形容这些晶片是美国科技的宝石，亦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保持领先的关键，目前不在谈判议程内。教宗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说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另外，在希臘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至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 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煤气泄漏有关。
7: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全球瞩目的习特议会前日终于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唐丽媛这个星期三下午抵达美国作3日的国事访问，而这个短促的访问今日就会结束了。最后一日行程呢，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进行茶叙之后，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这个行程表面上看上来没什么特别，但是意义深重，因为是涉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继续战略模糊，还是应中国要求明确反对台独以及减少对台军售。在参观之后，两国的表述就有分晓了。到时会否有联合公布，有没有共同的记者招待会，还是各自发表新闻稿去总结今次的习近平访美行程呢，都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些问题我就要收到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在下星期节目那里和大家分析。我今天只能够从习近平首两日的行程安排作一些讨论。这个星期三我就坐定定看完习近平夫妇抵达华盛顿近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方面欢迎仪式全过程的视频。今次的欢迎仪式被外界评为超级高规格。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尼亚冒着大风在习近平专机圆梯下面迎接他们。美国总统前往机场迎接到访外宾是美国近60年来的首次，而美方出动战机在上空飞越致敬，亦打破了华盛顿特区禁飞的命令。其实正如我早两日在节目中所讲的，我最关心的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他需不需要人搀扶步下飞机圆梯，行红地毯的时候使不使坐轮椅。因为在月初习近平去印度新德里出席 APEC 会议之后匆匆回国，就有谣言说他在开会期间缺血性中风晕倒，随即用飞机送回去中国，进入了解放军301医院救治。前日的情况就令海外的反华人士都很失望了，这些事没有发生到，习近平是精神奕奕自行落飞机和特朗普谈笑风生。一如我所讲，那些造谣者就忍了刑，当没事发生，谣言始终是会不攻而破的。机场接机借钱财，昨日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再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红地毯、礼炮不再讲，美方还出动几百名军人的仪仗队让习近平检阅。之后他们步入白宫的中厅，在军乐队奏出中美两国国歌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就致辞。他们的致辞内容不会令人有什么惊喜的，都是再次陈述了双方以往讲过很多次的立场。随后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习近平首先呼吁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强调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景转化为行为，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而特朗普就说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深入密切沟通，而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他又说两国经贸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并且就人工智能保持对话。特朗普形容他和习近平有一个很好的会面。特朗普今次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到访，有分析认为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有求于中国，主要是四个方面，希望中国出手相救。第一，是美国急需半导体、稀土等供应的稳定；第二，希望中国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保障美国中西部共和党农业州的大豆、棉花等大宗的货物出口，稳定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票仓，并且出

0: 在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每年支付利益超过军费的压力之下，希望中国不外抛，巩固美国金融稳定性。就在特朗普接习近平飞机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中美同意将贸易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到明年一月，即是美方第三个期望叫做就达至了。但是另外三个方面就不一定可以如愿以偿。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相信问题都不大的。但是稀土就是中国手上最强的武器，是不会轻易让步，仍然需要很多的讨价还价。然而大礼仍在考虑送不送，小礼物中方就不再吝啬。中国国宝熊猫又被派上用场。习近平在白宫和特朗普进行双边会谈之前，在致辞时就表示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日，成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就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亮相。早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已经宣布，根据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商将会居留美国10年。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规定，大熊猫洋洋和伦伦在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旅居生活，先后就生育了5胎7只大熊猫。1972年作为时任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历史性访问之后的礼物，中国第一批大熊猫就运抵美国，展开了中国的熊猫外交篇章。我本人认为派送熊猫只是小菜一碟，今次习近平访美，美国未必真的可以尝到丰盛大餐，因为中方对美国仍然存在戒心。今年年底前，习近平和特朗普还可能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中方目前仍然对美国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就是事前盛传习近平今次会携带庞大的六企高层代表团访问和美国做大生意，结果就并没有发生。习近平专机抵美之后公布的随行阵容，只有中国政府高层外交贸易官员，包括政治局常委蔡奇、外长王毅、商务部长王文涛、财政部长蓝佛安等。事前南华早报言之凿凿说，比亚迪、小米和光讯科技等知名企业可能列入随团的名单，结果一个都没出现。这个跟特朗普五月份率领多名美国企业执行长同行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也都令到外界质疑原先中美企业投资合作安排是否出现了变数。可能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声音，连特朗普都被迫最后是关上大门。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最近加拿大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的薪金在未收到之前已经要预留大部分用作支付账单、债务及日常的固定的开支，迫使不少的家庭要缩减消费，改变了生活方式。调查由市场研究公司 Visso 接受 MMP 委托进行的，结果显示 61% 的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的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给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支出。其中 32% 表示已经预留部分薪金在某方面的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够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 NMP 总裁巴齐安形容这种现象属于所谓生活缩水，即是市民并非剥削基本的生活所需， 而是首先放弃了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的课外活动这些非必要消费，以减轻财政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游， 56% 会减少出外用餐， 40% 会减少去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这些娱乐活动， 35% 会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的课外活动等的开支。另外 28% 表示会减少送礼、庆祝生日和婚礼等这些活动。21% 減少邀請朋友到家聚會，即是說慳得就慳。理財專家表示，市民都不需要完全放棄休閒生活，可以考慮本地旅遊或者較低成本的旅遊方式取代長期旅遊，控制開支的同時盡量維持生活質素，也就是說以前的生活方式要有所改變的。其实这个调查报告只是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市民一般住在大温地区的市民，哪个不知道过去十几年我们的物价是贵了很多呢？而薪金收入又追不上物价、当生活指数上升而收入又追不上通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作出适当的调整的啦。先将收入用在必要用的地方，例如房屋按揭、屋租及食物等。至于其他不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购物、娱乐，自然就悭得就悭。这些基本上都不用理财顾问去教我们怎样做的了。根据老一代的移民讲，几十年前在加拿大谋生都是算容易的。当年一般新移民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并不一定会很富裕，但能有一份安稳的收入，有屋有车和养大仔女是没有问题的。但时至今日呢，年轻人就谋生不易，就遑论置业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到收入追不上物价的攀升呢？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改变了，还是加拿大整体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问题？我认为都不是。最主要原因呢，我们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个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吧，并不是只是加拿大。原因是自从2008年上一次美国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政府就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 QE， 大量发行美元注入市场，藉此要挽救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加拿大当然不甘后人，2008年之后就紧随美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联邦政府更是推出多项的经济救助政策，帮国民渡过难关。其实当时我们的财政储备都不是很宽裕的，所以政府就只能再作量化宽松，即是印银纸救经济。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字，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 M2 货币发行量大概是4748亿。经过了2008年金融风暴和新冠肺炎之后，到今年四月呢，我哋嘅 M2 货币发行量呢就增加到28100亿。短短18年间，我哋嘅货币发行量足足增加咗接近6倍。即係话呢，我哋市面上流通嘅货币就多咗6倍。但如果我哋国内相对应嘅商品同埋服务并冇增加6倍嘅话呢，新多印出嚟嘅货币呢就会反映喺商品同服务价格上面㗎啦。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商品，例如房屋、生活用品、汽油、食物，包括面包、牛肉等这些价钱呢，都是以倍数计的飙升的呢？上个月跟我喝茶，因为他认识一个老板，埋单的时候他很高兴跟我们讲话，今次便宜了13元一笼点心，便宜过几个月前。但我细心想一想，只不过十几年前而已，在列治文一间有点心车的老牌茶楼，点心先不过是2.88一笼，而且是大中小同价的。咁即是话呢，短短十几年间呢，温哥华的点心价钱就增加了4倍有多。但客观咁讲啦，呢啲并唔系只系加拿大嘅问题嚟嘅。呢啲几乎都系全世界嘅问题。因为当初各国政府印银纸嘅时候呢，就系向未来借钱，而呢啲钱呢系要还嘅。呢啲系简单嘅经济定律。 这种滥发货币增加政府收入有另一个名称，就叫做铸币税。即是说政府或者央行发行的钱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价值，这个称为铸币税。本来各国政府或者央行是不可以随便滥发货币的。在过去古典金本位的时候，国家发行的货币要同一定的黄金挂钩，如果你增发货币，黄金就会从本国流出，而每个国家的黄金都是有限的，所以以前国家会谨慎地发行本国的货币。而现在世界的货币体系基本上在二次大战之后，即是1944年7月同盟国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定下来的，当时定了35美元就兑换一安司的黄金，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大概20000吨的黄金储备，是全球最多的。而全球各国的货币就同美元挂钩，以美元作为货储备货币，就不需要用黄金来做黄储备了，因为美元就是黄金，所以美元就叫做美金。这个就是有名的布列顿森林体系。但后来因为美国政府入不敷支滥发货币，令到美国黄金大量流出国外。为了防止黄金外流，尼克逊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欧。自此之后，美联储和全球的央行就没了黄金这个束缚，想印几多就印几多了。你可以说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25年前你手上有10元是可以买到20公升的汽油的，但时至今日同样的10元只能买到5公升。即使是以两厘的福利计算，10元经过25年的福利连本带利，只不过变成16元。以今时今日只是买到8公升汽油，不是20公升汽油，购买力下降是很明显的。但同期我们的工资收入有没有上涨6倍？所以一般人觉得生活比以前艰难了，除非你是投资高手，在18年间投资回报是6倍，那就勉强可以追上通胀。但有几人有这样的投资回报纪录呢？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全球股市大部分在过去几年都不停地飙升。如果万一这个泡沫又被刺破，到时各个国家的政府又会否再次量化宽松来救市呢？但如果这样做，超级通胀就会来的了，到时候我们真的要自求多福的了。我是阿明，陈敏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除了是过旧历年春节之外，中秋节梅是最受是华人重视的节日。一同中国人好传统地，我哋要守护家庭嘅关系啦，好重视人际嘅团圆咧，所以一年当中几日节咧，亦都有预住一个大家去相聚团圆嘅感觉。而中秋节咧，亦都有一个好强烈嘅商业嘅元素度，就系中秋月饼同埋中秋嘅送礼啦。咁就从经济嚟讲咧，每年嗰个月饼的销情呢，其实几反映是那个年头那个经济的寒暑。根据上海一个传媒它其他一个网站的调查呢，今天内地来讲呢，主要是讲上海呢，中秋月饼的销情呢是按年跌成4.5%。这个是不是很精准呢？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个势呢可以意会到。即是想当年呢，中国经济最热的时候啊，那些月饼送礼热潮啦，搞到政府要干预嘅，咁啊巧立名目嗰啲铂金月饼啊，哇咁啊买到几千上万蚊一盒，咁你跟住咧嗰啲卖饼地方又回收翻，你攞翻嚟又俾咗几多钱你，哇！你净系搞到嗰个月饼市场咧，成一种好混杂嘅商业嘅呢啲嘅交集。当然此情不在啦，如果反映出内地嗰个所谓内销市场咧，仍然咧系比较疲弱啲。香港情况都唔好得几多㗎，即係睇到香港而家嗰个经济状况呢，同呢个月饼嘅销情亦都可见一二。当香港就冇呢方面嘅数据，究竟係跌得几多啊？但我从几大嘅月饼大品牌，你美心好啊、荣马好啦，今年嘅月饼呢唔单冇加价， 有啲仲係七折嚟到推銷。咁呢個情況都預計嘅，香港嗰、那個市面嘅消費雖略有起色，但係仍然呢係強差人意嘅。嗱、你從啲情況可以睇到嗰個經濟家庭嘅隱憂啊。咁點樣去補救呢？咁出好多招啦，亦都難以呢係下子去刺激。不過睇到月餅嘅銷量係暴露咗當時嗰個社會嘅經濟狀況呢，亦不為過嘅。咁當然月餅嘅銷情係減退咗呢，除咗經濟因素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嘅社會因素嘅，亦都唔可以簡單賴晒經濟唔好嘅。第一就呢，譬如香港嚟講人口老化咗啦。譬如以前後生時呢，我好鍾意食月餅喎，一食就食成個大月餅，有時呢一日兩餐。好多朋友都鍾意食月餅，但呢當發覺去某年紀呢，你有三高在身呢，你就知道你之所節制啊。雖然話近年嚟好多嘅減糖月餅啊，健康月餅，不過呢真正減呢就唔係好多啫，心理上壓力減少咗啊。於是呢大家崇尚健康飲食，對月餅嗰個吸引力呢相對係減少咗，起碼呢係節制咗嘅。而嗰個送禮文化呢亦都有好大嘅改變。咁好多企業都慳皮啦。咁我記得以前我仍在江湖啲日子，我每年收嘅月餅即係十幾廿盒嘅，咁益晒我哋大廈啲管理員，一人都送兩盒俾佢。當而家嚟講，我離開咗呢、這個第一線嘅江湖呢，咁亦都感受到呢月餅商業上嘅一啲嘅應酬都減少咗。咁親友之間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送法。一系至愛親朋呢，月餅就知道呢唔係大家最崇尚最喜歡嘅嘢。有時會改送，喂，不如送其他餅俾你食啊，可以留得耐啲啊，健康啲。甚至呢送啲生果俾你食啊，可能更加開心啲，健康啲。嗱、所以呢唔係獨孤味去月餅，唯有一樣嘢就係月餅所承載嗰種節日嘅意義。咁如果你懂得月餅方面做多少功夫，係帶出月餅嗰個含義，不在其入面嘅餡，而在呢月餅嘅內涵，就加多啲人情味喺度。好簡單一個例子，譬如我收到人送俾我嘅餅卡等等呢，咁又要我走去換餅呢，咁都勞師動眾，攞住幾個月餅又坐的士。但係發覺有啲嘅親友有啲嘅晚輩坦白話，我而家攞緊月餅過嚟俾你啊，你落樓下喺邊度等我啦，我交低俾你啦。你發覺親自送上每日個月餅就馬上好味好多喎。即係講到一樣嘢，就係我哋更加要重視呢啲人際關係。如果送禮都淪為一種形式主義，走過場以排場嚟到取勝，但係如果真正嘅好朋友，真正嘅工作伙伴呢，其實唔係咁睇重樣嘢。只要人你唔係好熟，你先透過形式主義呢嚟到去滿足大家一種虛榮心。所以呢從一個月餅送禮、月餅祭銷呢，唔單係睇到一種社會嘅經濟嘅流向，都睇到一種人情嘅淡薄。月有陰晴圓缺，就此事古難全。咁我哋睇到中國是一種團圓，重視人際關係。而一個懂得真正重視人際關係的人呢，在你平常的言行各方面當中是表達出來呢，不一定要等到中秋節呢是送一盒好靚月餅給一些其實都不是很熟的人的。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潔之。
6: 必思省長雲大偉星期二宣布解散議會，提前在下個月24號省選。几日前，尹大伟先宣布委任竞选经理，原定10月扩大省销售税至专业服务范围，暂缓执行。成立由省府同业界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帮助稳定林务业，并且是考虑提供工人退休的过渡安排。仲有是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为在省内建造。选举局亦都话准备紧大选嘅事，例如系揾临时职员同物色投票站。 尽管城市联盟同温哥华市长等公开呼吁尹大伟唔好喺市选举行期间宣布省选，明显咧尹大伟系不理劝告。我依家全省系正进行四年一次市选嘅时候，咁佢坚持喺市选后一个星期进行省选，两级选举日期咁接近，呢种情况系十分罕有。但系喺本省咧都出现过一次，1986年5月，省长 Bill Bennett 请辞 ，Bill Van Der Sam 温德森8月接任，9月咧佢就宣布10月省选啦。比当年市选早咗3个星期多一啲，温德森最后咧系成功组成多数政府噶。两级选举嘅竞选期重叠，喺议题或者系投票时间，容易造成混淆。选民咧对省级嘅关注度一般系高过市，一啲地方民生嘅议题会被边缘化，亦都可能降低选民嘅投票意愿。两级选举撞期可以话系百害无一利，有利嘅话只有系坚持召开选举嘅人啦。尹大伟喺2024年10月19号嘅选举中，以一席之微组成政府。呢届政府嘅任期咧系到2028年10月，即系尹大伟在任系不足两年噶。喺被问到点解佢要急急宣布选举咧，佢就揾咗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做藉口。佢话BC 省嘅正面临一个生死有关嘅关键时刻，美国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损害 BC 省嘅中小企业、林木业，以致物价上涨。佢认为喺呢个动荡嘅变局中 ，BC 选民咧系需要投票选出一个新政府，决定全省未来嘅方向同施政方针。佢又比喻新民主党就好似系对抗山火嘅防火带，喺危机面前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尹大伟仲话佢有信心选民咧有分辨两个选举嘅能力。佢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嘅威胁咧系选民最关心嘅议题。有政治学者指出，政界长期存在一种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令的时候，执政党一般是不会趁机发动竞选。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上星期六辞去党领的席位，第二日晚上省议员 Lon Dersen 获委任为临时党领。尹大伟对他的对手保守党真是手下不留情，他说自上次省选以来，保守党两年内经历了4个党领，保守党一直是处于混乱的状态。他又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所提出的政治方向令人尴尬和缺乏远景。尹大伟是否认自己投机取巧的。新民主党目前在议会有过半数的议席，47席。原定听日在 Abbotsford 区的补选，新民主党都有机会赢得这个议席。还有温哥华市快乐山选区的议员 John Phillip 早前病逝，快乐山选区是新民主党的票仓，补选的话他们在这一区是必胜无疑的。所以若果说尹大伟要保持多数党的地位举行一次省选，咁系讲唔过去噶。要知道一次省选系所费不菲，根据 BC 选举局啊，2024年省选嘅开支系达到8200万。选举局啊要聘请临时员工喺票站工作，要印选票、租选举办事处、投票机同点票嘅系统等。法例亦都规定啊，政党同候选人若果是赢得 10% 的有效选票，是可以攞返最多 50% 的竞选经费。上次省选资助竞选经费大约就是1100万。另外合资格的政党会根据所得的选票获得资助。今年每张选票的资助是1.89元。 既然尹大伟一意孤行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这边上几个反对党有啲乜嘢嘅对策呢？因为的确选期只系得32日，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在5月尾冯杰尼当选党领后分崩离析，斗争严重，多个保守党议员是转投另一个政党。尹大伟宣布大选反而是促使保守党和 Centre BC 两个党是立即整合起来，这个可能是尹大伟始料不及的。已经脱党的7个人亦都重返保守党，始终保守党是有较多的资源，突然大选要筹竞选经费不容易的，所谓一枝竹会二折弯，保守党人都明白这个时候要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窗口对外，先有望在今次的省选中同新民主党一较高下。保守党已经声明冯杰尼是不会以保守党的名义参选，他的丈夫苏里南选区议员 Brent Chapman 亦都已经转投较右的 1BC 政党，可以说为保守党是扫除了不少障碍。还有两位熟悉党务的工作人员回巢，保守党都打了支强心针的。尹大伟2022年11月接任病重的贺锦成为省长，他做了省长都已经3年10个月了，省政府的赤字和省债日益严重，同原住民有土地权益的纠纷，医院急症室的关闭，精神病患者毒瘾无家可归等的社会问题，这些无可避免都会成为未来大选热烈讨论的议题。本来政党在对手弱势的时候胜其不备进行选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手的党领刚刚请辞，新党领还未选出就大选，显得是有失风度了。我相信新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必定是显示现在大选很大机会新民主党是会大胜。尹大伟趁保守党四分五裂，以特朗普加关税做选战的主轴，其实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打一场没必要的选战。尹大伟孤注一掷，但是他的这一掷会不会成功呢？就要看我们作为选民怎样投票了。我今早同大家经济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7: 相识只相信人生，相恋只知多怨恨。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啊，是2026年的9月25号，亦即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15，即是我们的中秋节的星期五，下午3点14分。大家好，我是陈建邦。我们这个诈骗照镜节目里面呢，除了我当然有我这位师兄博学多才，我是叫张博士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Raymond 啦，
8: 喂，唔好用咁多时间，呢公家时间冇，
7: 我要将呢啲咸头，我要将你啲咸头冚唪全部爆晒出嚟先。
8: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言归正传啊，
7: 好啊。头
8: 先我听你讲天气嗰时，我唔知我哋今晚见唔见到嫦娥咧？
7: 嫦娥、
8: 今晚会唔会见到咧？
7: 周围都有，
8: 我成日都见到噶啦，我就
7: 周围都有，
8: 我成日都见。咁你见今晚我哋一齐见唔见到咧？
7: 吓，仲要黑白嗰只啊嘛，
8: 嗰只叫日娥夜娥啫。我而家系嫦娥啊，即系日夜都娥啊嘛。
7: 发下梦都可以得嘅。
8: 今晚见唔到啊？
7: 啊，见，不过好难啊。今日我相信今日你睇下而家个天，嗰啲云层咁厚。
8: 哎呀，咁啊真系嘥晒。今晚上唔到月。咁听晚追雨咧，追到啦啩？
7: 追咧，佢就话咧，其实咧，原来八月十五就系嗰个月咧，就系十七圆。
8: 哦，十六就圆，
7: 十七就十五唔够圆。而家因为十七先至圆啊。
8: 哦，
7: 咁今日我先同阿欧荣英讲嘅，八月十七圆啊嘛。
8: 哦，八月十七圆啊，
7: 即系唔系玩完个圆啊，系圆圈嘅圆啊，
8: 圆。
7: 系冇错。咁你八月十七号即系啱我哋嘅礼拜日啦。我哋礼拜日咧，你就可以去。27号咧就系变咗系15、16，系啦，27号啦。嗰、个月亮嘅凌晨可能会圆啲。
8: 咁啊，呢个月亮都好可爱噶。
7: 因为礼拜日嗰日系天气晴朗啊嘛。
8: 哦，咁日头睇唔到天空光，就走咗咧月亮。
7: 咁你要夜晚睇咯。
8: 哇！个月亮咧，我谂呢个月亮咧就系两个字，即系好想形容个月亮噶。
7: 两像柠檬啊嘛。
8: 唔系喎，又
7: 月儿像柠檬嗰首歌咧咁唱啦。
8: 咁啊，月儿唔系咁个像啫，
7: 月儿弯弯像柠檬啊，
8: 月儿弯弯照九州啫。
7: 我知道，但系有首歌系叫做月儿弯弯照柠像柠檬啊嘛，
8: 月儿像柠檬又有咁又系，
7: 系咯。
8: 咁嗱，我过呢个月光就好得意喎。嗱，我有咩两句说话啦？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明白到个意思嘛？
7: 总之有个月喺度啦，
8: 系啊，
7: 照唔到而家住古人啦。
8: 以前啲人嚟见到呢个月光又嚟咁多年来都系呢个月光，但系佢照住以前嘅人，但系以前嘅人睇唔到而家呢个月光啦。但我哋又好有幸啊，睇到今时今日嘅月光啦，就睇唔到以前嘅人啫，
7: 系
8: 睇唔到以前嘅古人啦。
7: 系
8: 啊，仲有啊，我想问下，沙尘滚滚杀错良民，
7: 系咪
8: 几好嘢噶？
7: 沙尘滚滚杀错良民，系咯。
8: 咁而家亦都混有啲成混乱中取胜，咁算唔算诈骗或者取巧、巧取豪夺咧？
7: 咁又唔算嘅。
8: 咁沙尘滚滚，咁即系中去搏懵喎。
7: 咁混乱中你唔好参与其中，咪冇事咯。
8: 我哋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噶。咁你参加市选又要参加省选，咁你咁样好混乱噶嘛？咁一个唔过意就投所托非人，点搞咧？咁如果系既然系出嚟做。处理政务嘅事咧，政府应该出条题目，衣食住行俾嗰啲参选者去答，将个答案就 post 出嚟俾啲选民睇，认为边个嗱呢个人佢中心思想系想咁做嘅，我哋就选佢，咁如果选咗佢出嚟，佢唔依照佢自己所讲嘅嘢去做咧，就 foul 出嚟，就要佢问责制，扣除佢退休金啊，成咁，所以每个人做事咧，以后都会好。按本子办事啦，
7: 咁
8: 自己讲过嗰件事又要做啦。
7: 咁用乜嘢？成个市议会或者省议会都冇晒人啊？

0: 唔系，咁你唔好乱咁噏啦嘛，你做得出先讲啦嘛。
1: 啊，
0: 嗱，曾经咧有个参选嘅一男一女参选嘅好多年前嘅，咁个佢嚟嗰啲好多社团去讲解释点样参选，我话你哋点样选都好，你用你嘅中心目标对住选民讲嘅说话，选得出嚟你就要做，如果唔做咧你就做唔到咧，喺嗰个议会度你讲唔到你嘅心中所想嘅做到嘅事咧，你就辞职。下一次再选，我话主席有得你做，
1: 有嘅。
0: 咁嗰两位仁兄而家冇选到啦，但系今日我睇到个女士今日攀出嚟参选啦。咁嗰位女士知道我讲下边个嚟噶，自己心中有数啦。
1: 啊 ，OK。
0: 咁佢咪好接受呢个讲法
1: ？OK。啊，好。
0: 所以做嚟出嚟做公众做事咧，
1: 好
0: 对得起自己，自己讲个说话要做。
1: 好，
0: 选民就会支持你。
1: 听到你啦，
0: 啱唔啱啊？
1: 希望啲候选人听到你讲嘅说话啦。
0: 好难讲啦，佢啲系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1: 系，
0: 好难讲。我哋选民醒目啲就得啦。
1: O K，
0: 系嘛？
1: 好，好，仲有咩嘢可以提供？
0: 提供就系选民醒目啲。我哋做选民要醒目。好啦，选票可以
1: 好，
0: 选票两种用法嘅，一种系支持人哋嘅，一种系推翻人哋嘅。
1: 哦 ，O K，
0: 咁大家明白我意思？
1: 明白。哇，即系越嚟越高深啊！阿先讲啲嘢，真系我要慢慢坐低谂饮一轮先得。
0: 你已
1: 经
0: 明白嘅咧，
1: 越嚟越深奥嘅。好啦，咁有位听众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俾我哋，就提醒大家咧 ，WhatsApp 啊，大家都成日用嘅，
0: 用
1: 嘅
0: 系啊。
1: 而家 WhatsApp 咧。就喺今个星期六开始咧，如果你系嗰啲群组嘅執行人啊 ，administrator 咧，咁你就要留意啦。佢因为而家咧，今个星期六开始咧，就呢个 AI 人工智能咧，就会喺呢个 WhatsApp 嗰度咧，就系有嗰个功能会出嚟啦。咁佢嗰个嘅能力啊非常之大。原来咧呢个 AI 咧可以有嗰个嘅使用权咧。是去所有嘅嗰啲即係聊天啊，或者嗰个平台里面嘅所有嗰啲嘅群组嘅交谈啊、聊天资料啊，诸如此类嘅吓，因为佢人工智能嚟㗎嘛。
0: 啱。
1: 咁所以呢，如果你作为呢、這个管理人呢，你唔去做一个措施嘅话呢，你就好可能即係你呢个群组里面啲嘢，可能第二啲人喺第二啲群组可以睇到你嗰个群组里面嗰啲会员。
0: 系
1: 边个攞埋佢嘅电话号码同埋资料嘅，咁所以佢话你一定要有 enhance 嘅 privacy 啦，你要加强嗰个嘅私隐性啦。咁啊点做咧？咁好简单，你去嗰、那个WhatsApp 嗰度咧，开咗你嗰个 group chat， 然之后咧喺嗰个 chat name 嗰度啊，喺个最顶嗰度咧，你揿一下，就一路去到嗰、那个最屘嗰度，佢就 enable the advanced chat privacy。嗰、那个嘅选择，咁你咧就系、是，即系你话咧 ，enhance 咗个 chat privacy， 你 on 咗佢咧，
0: 揿咗佢
1: 之后咧，咁佢就唔会那个 AI 就唔会咧，变咗佢有限啦，佢嗰个功能咧就唔可以去第二啲组度攞第二啲组到嗰啲嘢，或者你呢组嘅人咧唔可以攞到第二组嗰啲资料啦。
0: 同翻嗰一组人所联
1: 络。冇错。咁佢话你咁样做咧，咁佢就会。即系变咗咧，你又可以阻止咗同其他嗰啲群组唔相唔识嘅人咧，
0: 系
1: 有通俾人哋可以揾到嘅机会 ，share 到嘅机会啦。
0: 系
1: 咁，所以呢样嘢咧，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吓，提供咗呢个资讯俾我哋，好多谢佢。其实我都最近都睇到嘅，但系有多时候，因为我自己都好少搞啲咁嘅 group chat 嗰啲嘢，所以我通常都系
0: 参与嘅啫，
1: 就即系入咗去嗰个 group chat 度睇嘅啫。但系我就唔系自己个 administrator， 所以我就冇去留意呢样嘢。但系而家呢个听众咧，佢就咁样讲出嚟啊，我都听到系噶啦。AI 而家 WhatsApp 咧系已经进入咗呢个 AI 嗰个平，即系嗰个 WhatsApp 嘅平台。佢做呢样嘢咧，因为 AI 咧就唔系人啊嘛，咁所以咧佢喺个机器入边咧 ，AI 可以 tap 入去唔同个组嗰度咧，可能要攞啲资料。咁你嗰啲 member 咧可以透过呢个 AI 嚟到攞第二组嗰啲嘢啦。攞佢嘅名啦，或者攞埋佢电话号码，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
0: 小心啲。
1: 系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众朋友电话。
0: Okay.
1: 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一下。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 幸福双丰数加拿大 D-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坡，阿坡倾下偈先。
0: 好嘅，
1: 阿坡你好，阿坡。
0: 系好，坡哥。
7: 邦主你好，权哥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7: 我真系好有兴趣噶，我琴日打到手指头都痛啊，都打唔到入。
0: 哦，你打去美国系嘛？唔系打嚟加拿大啊嘛？打咗美国系嘛？
1: 揿错咗电话号码系咪啊？
0: 咁
7: 我正话听到阿权哥讲啊，咁啊，即系嗰啲竞选议嗱，我其实就有啲心淡嘅，不过我都赞成人哋去投票吓，
0: 系啱
7: 嘅就，我见到亦都睇过好多次，咁啊，市选好，省选好，甚至乎以前嘅总理都好，讲过啲嘢，有几多嘢实现得到咧？
0: 系
7: 啊，咁嚟讲句，其实嚟讲。嗱，我琴日我就落个唐人街，咁啊同我哥哥一齐去行。
0: 哦，
7: 哇，咁啊睇到唐人街，系啊啲帐篷啊真系少咗，但系嗰啲露宿者啊喺度街边打毒针啊嗰啲，咪一样系咁多。
0: 嗯
7: 啊，咁但系即系讲翻转头，咁有冇做嘢？有，但系嚟讲佢系咪咁好咧？咁我就唔系觉得咁好啦。咁另外啊，咁啊讲翻转头，我喺视频嗰度咧就睇到一个呢个就系应该系诈骗，咁啊同大家分享嘅。
0: 好，
7: 咁啊有个执即系唔好话执啦，佢系收集嗰啲胶樽啊、汽水罐嗰啲婆婆啦。
0: 系，
7: 咁啊见到有对夫妇行过嚟，咁啊饮咗件半支水，咁啊走埋去问嗰个女事主。太太，你可唔可以俾樽水我饮啊？我好颈渴。咁嗰个女士只话唔好喎、啊，我饮过啊，不如我俾钱你买嗰支啊。唔使，我饮你啲支得噶啦，系即系都要坚持咁样。咁诶好啊，后屘个女士只好啦，咁啊俾咗樽水佢。咁啊饮完饮咗一啲，突然间又话唔舒服，跟住另外就有个男人走埋嚟。哦，你死啦！你俾啲嘢饮，饮到我妈唔舒服，我而家要医院啦！你快啲好赔偿啲钱俾我，同我妈去睇医生啊！咁、那个男士主就走去你啦，喂，系你妈走嚟问我哋攞樽水，我太太饮完都冇事，你阿妈饮完就话肚痛，咁啊，你唔好理咁多啦，你赔啲钱俾我啦。咁、那个男士主就醒目咯，不如我同你而家去睇医生啦。诶、哎，你睇医生啊，你个手续费。咪仲贵过而家我问你攞嘅钱咁，咁啊跟住讲下咁啊，嗰、那个男士子就唉求其俾200元咁啊打发佢走，咁啊呢啲都呢、這个视频咧，咁我啊唔知道系咪即系又属于诈骗咁。即系如果喺街度，如果有人问你攞啲饮品啊，或者你自己饮完杯饮嘢去普通地方冇人喺度坐咧，嗰杯嘢你都唔知道好唔好饮。啊，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即系唔觉意摆咗啲嘢落去咧，即系好得人惊。
1: 嗯哼，嗯嗯，啱嘅，啱嘅，啱嘅。
7: 咁我啊同呢个大家分享到呢度。
1: 好，
7: 两位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啊，多谢晒波，多谢你电话，拜拜拜拜。
0: 多谢。
1: 点睇啊，师兄？
0: 吓，咁摆咗明就系嗰系即系。 叫做咩啊？碰瓷嗰啲啦，嗰类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唔使讲啦。我饮紧嘅嘢，我点会俾你？我倒晒啲水佢先，俾佢交樽你咯。执樽就
1: 咁。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嗰个机会率唔系咁大。
0: 唔系啊，冇可能俾佢饮。
1: 即系呢个YouTube 里边咧，话呢一类咁样嘅碰瓷嘅 case 咧，我成日都觉得呢样嘢咧，未必真系喺我哋嘅。真实嘅生活上边咧发生到嘅，
0: 系冇可能嘅，
1: 冇可能嘅，因为你同佢三唔识七，
0: 点饮口水咩？
1: 你埋嚟问我攞你樽水，喂，我有冇搞错啊？
0: 我最多俾一两蚊你买樽水啊，汽水饮啊啫。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就阿坡就睇完之后好心啦，话俾我哋听会有咁嘅情形啦。呢、个我相信都系碰瓷嘅手法，但系呢种咁嘅碰瓷手法咧，我觉得系。好弱咯，你冇咁容易会中计啊！
0: 低装啲啊！
1: 我怀疑佢啲通常都系啲人咧谂出嚟嘅啫。
0: 呢个伎俩系好差，好渣。
1: 呢个同样道理，就系话我哋好早期，我哋都有啲听众朋友讲过俾我嚟听，又都睇过啲消息咧，就话有个人喺个超市度拣紧嘢，突然间有个细路仔埋嚟。佢话唔该，你同我开咗呢包嘢俾我饮啦，咁咁佢唔知道嘅话，佢真系细路仔嘛，
0: 唔够力开嘛，
1: 唔够力开嘛，咁啊帮佢开咗俾佢啦。佢饮咗之后冇耐，嗰个人帮佢开咗，嗰个人啊无心嘅，
0: 唔知啊，
1: 行咗冇几耐，突然间俾人嚟捉住佢，一话俾佢听，佢话头先你系咪帮呢个细路仔揭开咗嗰、那个饮品嘅包装，等佢可以饮，而家佢瞓咗喺地度。
0: 你俾咩佢饮？俾咩佢食啊？
1: 咁呢啲又系一种嘅即系碰瓷啦，系咪？咁呢个细路仔系咪真系饮咗咧？真系瞓咗喺度唔喐？
0: 系啊，有录影嘅啫，唔怕。其实有
1: 系有录影唔怕，但系个录影，但系嗰个录影系影到你真系擘开咗个包装俾佢。
0: 如果你系市民同个骗徒嚟讲咧，我就大佢噶啦，有录影噶啦，你唔好喐啊，报警啊，你诈骗啊！
1: 唔系，
0: 佢即刻走啦，系咪？
1: 有冇录影咧？我反而我觉得嗰个嘅问题咧，你录影到录影乜嘢先？你话俾我听。
0: 个靓妹俾个樽我帮佢开嘅咯。
1: 咁但系因为呢个只不过系嗰个嘅 incident 啊嘛，究竟嗰个嘢嗰个视频里边冇讲到呢两个人嘅关系啊嘛。
0: 唉，但系嗰个骗徒嚟嘅，佢自己身有屎，佢就唔敢噶啦，邪不胜正啊嘛。
1: 即系唔好理佢有冇视频，仲有冇监，有冇呢个嘅CCTV 都好。总言之就话，如果你要屈我咧，就报警。
0: 报警乜嘢
1: 系啦？咩事都冇讲，一报警，
0: 等警察嚟做。
1: 嗰啲鸟兽散啦，唔都仲同你玩咩？
0: 系啦，身有屎噶嘛。
1: 冇错啦，我自己觉得咧吓，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当然我系讲系容易啲嘅，真系遇到嗰个情形咧，佢唔会净系一个人过嚟，两个人过嚟，可能成堆人过嚟俾压力你噶嘛。
0: 系啊，压力都要报警。
1: 系啊，我头先能够见到佢咧，真系俾嗰包嘢个小朋友噶。
0: 有证有据啊！嗱，
1: 我睇住噶。喂，嗰啲全部系嗰啲同党嚟噶嘛，系咪？咁你一个咁讲，两三个就和应。咁你知道而家呢种咁嘅情形咧，喺中国有时你睇到有啲嘅短微视短剧里边咧，成日都话啊嘛，用社媒嚟到去俾压力啊嘛。
0: 系啊，仲有一招啊，阿帮主，我哋用个手机横扫嗰啲人嘅样啊，拎报警嘅时候呢啲可能佢哋系一党嚟噶，警察一查到噶啦，系咪横扫佢影咗先？嗱，我影晒你哋啦，同党都唔定啊，佢仲脚软啦，呢个仲威力仲大啊，
1: 冇错啦，系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实整上系咪真系可以发生嘅机会咧就唔大嘅，咁啊自己咧亦都唔好话参与其中，总之个小朋友话，我开唔到啊，得你等等，
0: 叫个职员
1: 去叫。系啦，嗰、那个铺头入边嘅职员，佢嚟嗱，我带你出去搵嗰个哥哥姐姐帮你啦。咁
0: 见到唔好喐，我叫个姐姐埋嚟添，唔好带佢，拖住手都费事啊。
1: 唔系跟住你，你要嘛，你跟住嚟啦，佢唔会跟你噶啦，佢知噶啦。
0: 叫个职员嚟。
1: 啊，咁佢又唔会搵你噶啦，咁你就可以将呢个 case 咧就散开咗，卸咗出去啦。
0: 卸咗
1: 去。如果佢真系精要还佢，实跟你出去噶嘛，系咪？
0: 系
1: 唔会噶嘛，明知道佢呢个系有假噶嘛，呢啲全部训练过嘅。
0: 帮主有战略过呢啲，虚虚实实，
1: 肯定噶啦，呢个大家都明噶啦。好，我哋去广告，听众朋友604-267-1320，有兴趣，等我上嚟一齐分享下。
8: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芫茜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就系呢个中秋节啊，礼拜五啊嘅诈骗照妖镜。其实今日应该团圆日子，都冇咁多诈骗嘅嘢，唔应该讲咁多。
0: 唔应该。
1: 但系冇计啊，人嗰啲诈骗集团咧系唔会理你系咪假期啊，定因为系工系呢个办公时间，佢哋要。诈骗你就乜嘢都用噶啦吓，咁啊！
0: 而家呢轮好似啲月饼嘅诈骗啊少咗好多，
1: 多人识。
0: 以前嗰啲啊用番薯蓉啊代替莲蓉嗰啲啊多得很，
1: 一醒目咗嘛。
0: 而家人哋点样？你成个月饼你未切出嚟食，你唔知道佢系乜蓉噶喎。
1: 系啊，咁而家醒目咗啊嘛，而且你嚟嚟去得嗰几间喺呢度，
0: 咁
1: 系嘛，冇办法，
0: 好紧要啊！你一
1: 好紧要噶嘛，
0: 一衰咗咧，人哋传开晒，你真系冇生意噶真。
1: 系啦，咁啊，琴日咧我就分享咗一位听众咧有个电邮落嚟，就讲咧。时间好短啊！我同阿林国安咧就系好匆忙讲得，不过都讲咗个结论出嚟。佢就话咧有一个呢个电邮嗰个嘅听众咧，佢就话佢有个朋友系女士嚟嘅。咁佢话佢咧就系觉得咧，佢去出街、去商场，甚至乎去呢个外埠啊，加譬如揸车来西雅图咁，去作一个嘅旅游都好，佢成日咧硬系觉得咧系有一批人咧系。盯住佢啊！
0: 哦，
1: 即系尾随住
0: 佢，
1: 佢
0: 怀疑有人
1: 喺
0: 附近跟踪佢。
1: 咁佢话咧就好得意嘅，佢当然佢唔系无端端讲出嚟。佢话佢喺呢度啲商场度去行一啲嘅section， 咁行到一个系 for 啲即系专门系女性嘅用品嘅一啲嘅部门嘅时候咧，佢话发觉咧，竟然间咧嗰啲佢认为系跟踪佢嗰啲人咧。都去埋嗰个嘅部门度，咁佢男
0: 装部，我知啦，女装部都
1: 女装部啫嘛，系啦系啦，
0: 嗰个咪星探嚟噶？
1: 唔知系咪星探，我就唔知。但系佢就觉得佢咧就系有一啲嘅目的嘅对住佢。咁又有个有一去最近嗰次嘅咧，就话佢有一见到嗰啲系白人嚟嘅，咁就有个手咧拿住个细嘅 shopping bag，
0: 系
1: 咁啊有几次咧就行过佢嗰度噶啦，即系嗰个男士行到去嗰个地方嘅时候咧。咁佢就覺得有少少個暈暈地啦，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佢就離開佢咧即刻。咁當然佢話呢件事件咧就係陸陸續續咧發生咗兩次。咁佢又覺得呢一班人咧有時就係白人，有時又係亞裔人。
0: 哦，
1: 佢哋係成日都輪流分開嘅。
0: 咁犀利啊！
1: 係啦，咁嘅情形之下咧，咁琴日啊林國安聽完呢個嘅事件之後，咁有個聽眾問：究竟呢位嘅女士佢50多歲一個人住嚇，咁佢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咧？咁係咪可以報警啊？定咩咧？咁林國安就話：佢揾啲閨蜜一齊出去咯，唔好淨係一個人。
0: 唔係當時講係救急嘅時間，係當時嘅情景，佢應該揾個手機，揾個唔不經意之中咧，就插咗佢哋嗰啲相擺咗喺手機度先。然之後 call 自己啲 friend， 再唔係咧就喺個customer service 嗰度同個職員講，而家由我依個人咁樣兩個人或者幾多人 一路跟住我咁耐，
1: okay,
0: 我而家有啲问题。
1: OK OK，
0: 睇嗰页点样处理？
1: 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呢、這个都系一个嘅方法，可以去客服度即系解释嗰个情况。咁但系佢亦都冇实质证据噶嘛？咁你嗰、那个你嗰个铺头入边，你商场入边个个都行得噶嘛？
0: 你行罐头，我行罐头，你行米沙，
1: 系啦系啦。但系可好彩嘅咧，即系佢哋嗰班人咧，只不过都系吊住佢尾啊，跟踪佢啊，但系就冇行动嘅。
0: 系啊，
1: 冇其他嘅行动。咁但系佢呢位嘅朋友，即系佢嘅朋友就觉得佢哋系似乎系连埋一齐。是将佢成为一个嘅目标，咁、个目标系咪我哋叫做踩线啦？系咪系咪即系知道晒你个平日嗰个行为啊、行径啊嗰啲，然之后再用一个嘅方法咧去做一啲，譬如标心诸如此类嘅嘢啊，
0: 或者私家侦探亦都可以嘅，
1: 如果私家侦探咪蠢啦、啊，做到咁就俾人知道你系喺度调查紧人，
0: 咁、
1: 你
0: 当事人咧应该留意下佢个跟踪你嗰阵嘅目光系咪来成日都来唔来睄住你？
1: 因为个 point 系咧点样都好咧，你如果知道有人咧，你自己未必够胆同佢目视对视啊。系咪呢个人本身已经有一种嘅怯嘅一种嘅感觉？
0: 系唔好怯佢，佢跟踪你嘅时候，你有阵时忽然间一个兜督将军企翻喺佢后边，睇佢点样？
1: 我自己就同阿林国安嘅睇法咧，就林国安就话，因为搵个闺蜜一齐出去咯，
0: 搵得嚟拖你咯。
1: 如果啲闺蜜同你两个或者有三个一齐咧，咁起码佢即系有咩要用咩动作，佢都冇办法啦，因为你人多咗啦，呢个第一样嘢啦。
0: 闺蜜都冇用，搵帮主先得个救
1: 命，搵我冇用。第二咧就系我自己提议咧，就话。报唔报警呢样嘢咧，似乎都系要睇证据嘅啫。
0: 系未够机会。
1: 你冇一个实质性嘅事件发生咧，你报警，警方都冇办法做到嘢。
0: 神经有问题啊？
1: 唔系当神经问题，唔可以当神经问题。
0: 因为你唔当实质啊嘛。
1: 但系警方之后，我冇实质证据吓。
0: 佢当时咪叫你走啦。
1: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就请一啲嘅朋友，就系咧
0: 反跟踪啊，
1: 即系叫做反跟踪。
0: 系反跟踪啊，
1: 反跟踪。咁即系当你行嘅时候，如果你觉得佢哋系跟踪你嘅、你就叫呢啲朋友咧远处嚟到去睇，究竟佢哋系咪做系咪远处即系跟住佢？咁、佢可以远处咧就用手机咧就记录低佢哋嗰个情况。如果佢真系要跟踪呢一位嘅人，一位女士嘅话咧，佢应该系有迹可寻嘅，系咪？咁所以啊，咁所以咧，报警呢样嘢咧，你可以，但系嗰个作用不大咯。但系你可以保障自己嘅咧、就系、你一搵两三个朋友一齐出街，齐出齐入，咁佢冇计啦。或者咧，另外咧就系、你想知道佢哋咩底细嘅，你觉得佢真系要 target 你嘅，咁你咪将一个嘅情况同你啲老死讲，咁啲老死咧就帮你做后望着在后啦。咁你可以。佢行街嘅时候，你系咪真系佢跟住你？佢哋就再喺后边嚟到睇个情况，系咪真系嗰班人？
0: 系
1: 咪由你一出门口去到个商场，跟到你成程都系呢班人？咁如果系嘅话，咁你有证据咯。
0: 系你讲俾个你啲朋友听，我有边几个跟你嘅，着咩衫裤咩成嘅咁，即系跟长跟啦，跟踪
1: 咪就系咁讲啦。咁你可以做到
0: 黄着行动，
1: 你做到呢样嘢嘅话咧，你俾到自己心里边咧都有个抱舞嘛，系咪？但系你即系话，我自己觉得系，咁你自己觉得系咧，有时候就有点而咧系变得。即系好虚烦，
0: 有时好紧张，未必系真嘅。
1: 有好多时你揸车，你都觉得噶，佢点解架车成日都跟住我尾噶？哦，原来唔系，佢只不过打去翻同一条路。
0: 同一条路冇错，大家都去睇戏。
1: 系啊，大家系大家系落系，大家都去嗰间餐馆度食嘢。啊，原来隔篱张台就
0: 系
1: 佢添。
0: 又系讲原来，同埋张台原来识嘅彭尚鹏嚟嘅添。美丽的误会系。
1: 有啲人可能真系识你噶，所以吊住你尾，想谂紧机会同你倾偈嘅啫。
0: 揾阿陈生签名啊！
1: 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咧。呢位听众咧，佢都好出书好意，就想攞啲嘅意见吓，咁就希望佢能够帮佢呢个朋友啦。既然你系识佢嘅，咁或者你可以喺呢方面咧，同佢谂下计仔咯。
0: 尤其是单身女士出嚟公众场合咧，应该小心就啱嘅，系。
1: 揾保镖揾你咯，
0: 啱嘅啫，我啲唔得。
1: 你都识打功夫嘅，
0: 得啊，诶乜叫咩煮餸就得。
1: 你一行出嚟啫，嗰种嘅气场已经冚晒。
0: 唔好，一翻到屋企冇晒啦。
1: 我翻到屋企冇晒一样嘢。但系你本身行出去出边，你嗰种气场劲啊嘛，
0: 佢有奇表啫，
1: 佢有奇表，起码你都有个表面啦，
0: 一个壳嚟啫嘛，知唔知啊？你嗰啲扁平鸭扁完啲肉之后，嗰只壳你有乜用咧？话
1: 仲好食啊，
0: 对壳
1: 好食，唔系 呢个系我哋自己嘅睇法，我哋唔应该讲得太过，即系好似好轻佻吓。只不过系用一个咁嘅方法咧，
0: 去
1: 证明你自己嗰个睇法系咪真、嗯？因为可能咁啱得咁巧，佢哋都系行紧嗰个嘅方向，行紧嗰个路线。不过你话到我落到去温哥，落到去西雅图，佢都见到佢跟住落嚟咧，咁呢件事就不寻常。
0: 咁就唔同啦，系啊，啱啊，系。
1: 即系如果你能够证明到呢样嘢咧，你都可以直情同警方去联络。
0: 譬如有个商场 A 商场。商场里面有 A 馆同 B 馆，你去完 A 行去 B， 顺条路行都应该，因为啲人净系 window shopping 嘅啫嘛，系咪啊？
1: 系咯，
0: 睇完之后未必买噶嘛，咁你见啊？咁你唔系咁敏感。
1: 同意。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曾太嘅。Hello， 系咪曾太啊
19: ？Hello，
20: 系啊，曾太，主持
0: 你好，
1: 你好啊，曾太，
20: 中秋节快乐，
1: 系啊，大家咁话吓，
20: 我咧就系你哋嘅忠实听众嚟嘅，
0: 多谢，
20: 咁但系唔好意思，我今日讲嘅咧就似乎同呢个诈骗就无关，但系我想阿张国权先生可唔可以帮我呢个忙？
0: 我帮到你咩？
20: 因为之前我听到佢讲佢曾经做过白内障嘅手术，非常之成功。
0: 系个医生好嘢啫。
20: 唔知佢介唔介意介绍俾我咧？
0: 啊，咁样啊？你
1: 不如咁啦，阿曾太啊，你留低个电话号码俾我哋个 operator。咁啊，阵间张国权做完节目之后咧，佢揾到嗰个医生嘅名字，佢先至话打电话俾你，话俾你听，好唔好啊？
20: 好啊，
1: 咁样会较好啲，吓、
0: 直接喺度讲唔系几好啊？
1: 喂，唔好咁讲，
0: 多谢你啊，多谢
20: 你，
0: 多谢曾太，
20: 拜拜。
1: 咁啊，呢位听众咧就系问阿张国权阿师兄啲资料啫吓，
0: 资料。
1: 咁啊，阵间阿师兄就拜托你啦。
0: 好客气。
1: 好，跟住阿 Susan 喺度。Hello Susan， 中秋节快乐。
0: Hello Susan 姐，
21: 帮主你问大哥。
0: 你好 Susan 姐，
21: 你哋好啊，中秋节快乐、啊。
0: 大家快乐，大家快乐。
21: 哇，我又睇到一张啊，啲朋友 send 过嚟啊，又系用 AI 嘅、特朗普啊抱住阿习近平啊，卿卿我，大家你喂月饼俾我，我喂月饼俾你。
0: 佢两个唔系卿呢样嘢嘅噃，佢两个唔系卿呢样嘢嘅噃。
21: 用 AI 啊，整到好得意啊，笑到啲人肚都乱埋啊。
0: 即系8月15日系笑料嚟啫吓。
21: 系啊，你刚才讲嗰件事咧，我都识得有朋友系曾经成日都话有人跟住佢啊，我觉得你去到西雅图啊，就算我跟住我个仔架车啊，大家唔约定喺边度啊，你都好难跟噶。我觉得或者系。佢情绪上啊，精神上啊，可能系有少少问题嘅。
1: 嗯，
21: 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话有人跟佢噶。
1: 系
21: 啊，咁后来咧，佢觉得啲家人又系咁样同佢同啲家人讲啊。
1: 嗯，
21: 咁啲家人同佢睇医生，医生话佢咧。有少少精神分裂。
1: OK。
21: 佢话系啊，有啲人系咁，即系留意一下，唔系代表佢啦。都会有呢啲嘅，因为你离咗浮啊，都系跟住你咧，呢个 point 咧就比较即系怀疑啲咯。
1: 系，
21: 佢自己生咗病，佢都唔。
0: 是啊，有可能
21: 啊，系啊，有呢个时间，即系而家咧，大家都系讨论下咁样，
1: 系啊，
21: 真噶，
1: 好
21: 啊，我识好多朋友啊，佢都系成日都话，哎呀，呢个又跟住我啊，呢个又跟住我啊，我又唔见咗好多钱啊，其实佢自己本身。是有啲问题的走去睇下医生无妨噶。
1: 系，好，
21: 我俾嘅意见就系咁啦。
1: 好，多谢晒，多谢晒啊，祝你啊 ，Susan 啊，中秋节快乐啊，祝你哋。 OK， 大家
21: 都系咁话，身体健康最为要。
1: Yes，
21: 系最紧要。
1: Yes， 多谢吓。咁Susan 都好有心吓，咁啊都提出佢嘅意见啦。咁当然啦，我哋头先所 present 话俾大家听个 case 咧，好多个可能性都有，
0: 好多可能性。
1: 但系我哋唔会抹杀所有嘅机嗰个可能性嘅，不过。其实去到最后尾都是要那位当事人自己呢去、那个、决定、他应该是怎样做、好啦，另外电话里面有 Jody,、Jody。Hello,Jody, 中秋节快乐啦。
3: Jody。Hello, 帮主张先生。
0: 你好 ,Jody。
3: 大家听众都中秋节快乐。
1: 大家感恩
3: 平安
0: 健康。平平安安是
1: 啊。
3: 帮主上个星期你哋讲开咧，话啲信用卡咧就俾人哋盗用啦。
1: 嗯，
3: 咁我都试过三次啊。
1: 哇！
3: 系啊，不过系好多年之前。
1: 嗯。
3: 咁样咧，一次咧就俾人喺美国嗰边用咗6000蚊。
1: 哇！
3: 咁咧嗰阵我仲翻工嘅，啲卡公司咧就好好，佢第一时间想通知我，
1: 嗯、
3: 但系咧佢就冇我公司电话。
1: 哦。
3: 佢打电话。去屋企问我阿妈，咁我阿妈就俾咗我公司嘅电话，佢、打去公司度揾我，佢话你张卡已经停咗啦，就唔可以再用。我当时好突然啊，因为我未试过，佢话喺美国嗰边俾人用咗，用咗6000蚊就攞张卡。
1: 哦，
3: 系啊，好，我而家就系讲成20年前有讲啦，好耐。咁样咧，再同埋咁样换嗰张新卡。咁咧，同一年里边咧，隔咗3个月到咧，又再一次，咁样咧又俾人用咗，就咁买嘢，买咗又系好几千蚊，不过佢就分散嘅今次。
1: 嗯哼。
3: 咁样咧，因为咧好多啊，成超过10项，有一项咧就成3000几蚊，买咗化妆品喎。
1: 哦。
3: 咁啊，其实仲有其他啲湿碎嘅，有啲又去到二浮。嗰度咧又入咗几十蚊油啊，又去第二度又买咗100零蚊嘢咁样，咁、我讲俾卡公司听，咁因为咧就好多成超过10项咁多，我话唔系我嘅，咁、当时咧卡公司咧就要我就即系写封信详细啲讲俾佢听啊，要讲明点样点样咁样，因为我系冇单啊嘛，要解释俾佢听咁样，两次。咁跟住呢就第二年呢又试过又有一次，不过嗰次呢就好少意思，就是、过几十蚊咁样。
1: 係。咁你知唔知点解自己张卡呢係会俾人哋盗用咗，咁卡公司有冇话俾你听係咩原因呢？
3: 我唔知啊，我第一次就直情好突然，咁我就冇问咁多嘢。但系第二次呢，因为係超过成10项咁多，卡公司就要我即系点啊？写封信俾佢，即系表白你喺边度边度咩情况，点样样，我咪逐样讲俾佢听咯。因为我冇单啊嘛，佢惊住我呃佢啊嘛。
1: 系。
3: 咁搞咗一轮，咁就我就唔使俾嗰啲。咁跟住第二次咧，嗰次嗰几十蚊，咁样咧，我费事同佢争论咁多，咪算数咯。3次总共。
1: O K， 咁但系如果俾人盗用咗嘅，你都要话俾卡公司听，话要换嗰张卡先得噶噃。
3: 有啊，兩次有換過。
1: Okay,
3: 但係第三次呢，我有講俾呢個卡公司聽。咁、但係呢，咁即係好少錢，嗰次唔係多嘅，好似冇換到卡嗰次。
1: 哦，咁都得啊，佢應該要換卡個手續上，無論你嗰個銀碼幾多都好啦，因為你話咗俾佢聽係一個 illegal transaction 嘅話呢，咁佢如果有個叫做 identity theft 呢，佢一定要俾個張新嘅卡你呢先至係啱手續嘅。
3: 第三次好似冇
1: 啊，
3: 不过好耐啦。嗰阵唔系话咁多，即系俾人呃嘅嗰啲嘢噶，咁样样吓。你够钟去广告未啊？
1: 未，仲有几分钟，
3: 仲有
1: 几分钟。
3: 嗰啲系好耐啦。咁而家咧，我好小心，我每次都睇下我自己嘅 statement， 而家就冇事。
1: 系啦，冇错。
3: 讲啊迷魂嗰啲咧，
1: 我
3: 又俾人迷魂过，尝试迷魂3次。
0: 哇，系咪靓仔嚟讲过？
3: 两次咧就我细路女嗰阵啊，一次我谂我7岁到噶咋，两个家姐同我去街，佢行下唔见咗我，咁样咧原来咧就有个男人。
21: 佢食烟咁样样，唔知点我跟咗佢去。
1: 哦，
21: 详情我唔记得，因为我嗰阵七岁，但系好记得咧，两个家姐走去拉翻我翻嚟，听到佢哋讲话，好在早啲发现啫。如果唔系咧，嗰个人就唔知带咗你去边度，就唔见咗。
0: 哦，啲拐带儿童嗰啲啊，
21: 系啊，嗰年唔知道咩名，不过几年前嘅事啦，嗰阵我七岁，咁样咧又到我八岁半嗰阵咧，咁我放学。因为读紧小学，咁屋企人咧就接我放学，行到半路咧，佢就遇到佢个同乡姊妹啦，嗰个人，咁啊企喺度倾偈，我唔知点样样咧，就唔知点样样啊，俾人又即系跟咗人哋去第二度，到一轮佢哋又唔见咗我，后来咧逐啲追翻嚟揾翻我，但系咧佢哋讲俾我听。我当时迷迷懵懵，点都唔肯跟佢哋翻屋企。后来咧，我屋企嗰个人咧就好大巴咁打咗落我右边个面嗰度啊！咁我当头好似清醒咗咁样样，所以到而家咧，我个面都有少少系唔同嘅两边。
0: 哇！咁犀利啊！哎呀，哎呀，阴公，
21: 好大力咁打咗我一下。
0: 哇！原来得嘅呢招。
1: Okay,
0: 咁跟住咧？
21: 唔知啊，嗰阵我八岁半，到再一次咧，就系几年前喺香港，我喺找换店出嚟嘅时候。
1: 哦，呀，你讲过系，
21: 发觉有人好似嚟，有都有几尺远地方，
1: 系，
21: 好似系跟住我，
1: 系，
21: 我又闻到一啲好似即系好唔好闻嘅香味。
1: 系啊，你讲过，我记得你讲过系啊。
21: 突然间咧，我手袋里边电话响起，
0: 哎呀，
21: 咁样咧。就后来我咧好耐我都未攞到个电话出嚟听，因为啲铃声咧好响一路，咁我就好似醒咗咁样，我就快啲行，快啲走入商场，咁样就唔见咗嗰啲人。
1: 哇，你都好险，你个三次都
0: 三次
21: 啊
1: ，Jody，
21: 哇，
1: 咁啊，而家你自己开始醒咗好多啦，冇啲咁嘅机会俾人哋立到手噶啦，而家系嘛，醒咗好多啦，你都。
21: 而家醒目啲，学精咗，又听咗你哋嘅节目
0: 啦。唔系，你俾咗好多料我哋，
21: 学到好多嘢。
1: Jody 真系多谢晒你俾咁多高帽我几乎唔识行路咁滞。
21: 多谢你时间。
1: 唔好咁讲，多谢晒 Jody 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身体健康，
21: 快乐。
1: 拜拜，拜拜。好，仲有少少时间，黄生，你少一分钟，你有冇讲？黄生你好，黄生，中秋节快乐。
2: 系，
0: 黄生你好。
2: 系两位主持好啊。
0: 好好。
2: 哇！我而家咧就有少少咧，好似代入咗呢个方言世界咁样咧，成日听到咧有人咧就迫害我啊，呃我钱啊，迷魂我啊，我唔知系咪有少少精神病啊？好似阿苏醒正话咁讲啊，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咧。听你嘅节目咧，佢就将自己代入咗去嗰
0: 个。哦，冇错啊，啲系
1: 你冇啫。我听你咁样讲，你好醒，黄生你好清醒，你好清醒。
2: 张国权打牌啊！我而家怀疑佢出千添啊！我而家
0: 哇，你我几时同你打过牌啊？
1: 阿黄生，你都你
2: 唔好讲嗰啲，唔好讲嗰啲。
1: 系 OK
2: 系。根本咧，其实咧有好多咧，啲节目咧，嗰啲人咧，个个咧就 copycat。
0: 嗯。
2: 因为听人哋咁讲呢样，咁佢就跟住就话自己又咩
0: 啊？代入感好多啊！
2: 咁多呢啲代入感，咁多嗰啲咁嘅跟踪你啊，嗰啲咁嘅嘢，
0: 系
2: 我就真系唔信我嘅。
1: 好啊，你又清醒嘅，你系有自己嗰个嘅。
2: 讲咁，喂，咁咪听下好咯。
1: 好，掂，黄生，多谢晒你电话先。OK， 拜拜。好，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里面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是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24: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23: 早晨。咁啊，今日咧好新闻同大家倾啦。当然咧就即系最大单新闻就系呢个啊。我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星期四咧朝頭早就到訪美國啊。咁啊，今次咧為期三日嘅嗰、那個訪問啦。咁啊，習近平呢方面咧，的的確確咧就啊，同以往一啲都唔同啊。 首先咧，佢要走去停機坪嗰度同佢接機，就通常以往咧，呢啲國家元首去到白宮先再接嘅接見嘅啫，咁樣咁啊，再加上啊，現場儀仗隊好空呢個轟炸機添，出到轟炸機隱形轟炸機亦歡迎啊，仲有儀仗隊踩響禮炮，乜都出齊啊！咁啊，兩個互相見面之後咧，就即係談笑甚歡啦，咁樣咁啊，之後咧就。又喺白宮嘅即係檢閱下啲儀仗隊啊，咁跟住咧有90分鐘嘅傾談。不過開會之前咧，特朗普話趕鬼曬啲記者出去。喂，你我哋開會就唔使嚟講，但係咧經過磋商咧就好啦，淨係俾攝影記者俾你影翻幾幅相，咁你就出去啦，我哋傾偈咁樣。咁無奈咧就即係佢哋傾完之後咧，就暫時咧我哋睇唔到有咩特別嘅宣佈出嚟啊。咁唯獨咧，我哋即係都睇到佢後期都有講嘢，雙方咁啊都係互相差唔多大高帽噶啦，咁樣咁啊，你知啦，特朗普啊幾打咧就話係自己老友啦，就咪唔記得自己舊年開始咧已經喺關税上咧加到150%啊，咁啊好在我哋中國方面咧都整翻125同佢對抗咁樣，咁啊雙方咧其實咧真係表面形式啊，其實內裏咧大家即係習近平嗰度諗住喂。我猛同你猛話同我好老友，咁你成日喺後邊咁插我，咁啊一轉身又係咁啊，搞到兩個國家咧就即係好唔和平。咁所以咧，佢希望大家咧喺即係合個角度裏邊咧，能夠大家互相互利咁樣認識啦。咁呢個而家全部都門面説話啦。咁跟住話送翻兩隻嗰個大熊貓俾佢嘆下啊。咁啊話幾日到啦，咁即係言下之咧，佢已經全部鋪排曬噶啦嚇。咁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嗰個暫時都未睇到咩特別嘅一個宣佈，咁只不過嚟啊山長路遠嚟食幾餐飯啊，又攬下咁樣，你係點睇法咯？
24: 哇！依個攬就好緊要噶啦，佢哋兩個攬一攬，即係話咧，佢就係中國同美國咧嘅關係咧已經緩和咗啦，亦都唔係話真係劍拔弩張嘅情況。咁而喺尤其是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咁佢特朗普咧都要需要咧。是中國的出現呢幫助他就是說一個定心丸呢就是中美之間的摩擦呢也都是會減低了的啦。那今次呢其實他都是有些成果的。那成果呢就是在那個貿易核心的協議裏面呢那個釜山協議呢那將那個貿易戰的停火呢就延期的。那他的財政部長Besson 呢他宣布了呢雙方已經同意他將2025年10月在南韓釜山達成的貿易戰休兵期咧，係延長兩個月，去到2027年嘅1月10日嘅。咁呢兩個月咧，其實對於特朗普咧，其實是一個喘息機會嘅，起碼唔會擔心咧喺中美之間嗰個角力咧，係令到佢嗰、那個國內咧嗰個經濟咧會受到好大影響啦。咁而喺亦都做到咧，就係關税嗰個調降嘅措施啦，亦都白宮透露咧，雙方已經同意削減咗總額。大概3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咧，就显示咗维持翻一个战略稳定的意识啦。咁当然喺双方确定设立咗个未有委员会咧，已正式投入运作啊。喺目前咧，针对翻美国农产品啊、能源啊、医疗设备啊，同埋中国消费品低阶科技嘅关税豁免咧，已经进行具体协商。即系喺贸易方面咧，亦都系造成一个好好嘅情况啦。唔好忘記喎，今次咧就係喺中美元首嘅第二次，今年裏面嘅第二次會面啦。第一次就係特朗普訪問中國咧，喺5月嘅時候，而今次咧習近平咧亦都係回襯翻啦，就嚟到美親身嚟到美國咧訪問第二次喎。今年炒號嘅時候咧，仍然有兩次嘅 schedule 咧，係中美元首係會再次會面嘅。佢哋咧就係會喺11月喺美國總統會去深圳去 APEC 啦，而去到12月嘅時候咧，習近平咧亦都會去到美國咧，就去做嗰個 G20 嘅峰會。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呢個一路咧，我哋中美關係咧呢幾個月嚟咧就非常之緊密嘅合作啦。嗱，咁喺中國方面咧，睇到今次呢個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嘅會面咧。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咧，亦都係普遍出現咗一樣嘅情況出嚟咧，就叫做大國自信同埋一個咧係戰略穩定啊、定力嘅挑戰啦。嗱，點解會係咁樣講呢？因為特朗普咧係用翻一個咁高規格嘅接待習近平咧，就俾一個感覺上咧，就而家中國同埋美國咧 已經去到同等地位啦，而唔係再次係一個次等大國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佢哋咧就能夠俾到全世界睇咧，我哋兩個國家咧都係可以係互惠互利嘅。嗱、啊，咁甚至乎咧喺習近平喺歡迎儀式上面公開咁表示講咧，就係、是、話強調咗我哋美中兩國咧合作則兩利啊，對抗則兩則俱傷啦。其實呢一個競爭係健康嘅。是可以在一個管控範圍裏面呢就呼籲了雙方的和平共處同埋避免陷入一個戰爭的危機啦。嗱、啊、咁佢仲好嘢在呢就習近平呢就好巧妙咁呢就擦特朗普嘅鞋啦。咁啊喺白宮議會捉走嘅時候呢咁啊特朗普承諾呢讓美國再次偉大嘅 MAGA 同埋佢倡議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呢兩個宏大嘅目標咧係冇衝突嘅，雙方係可以互助、互相幫助、互相成就嚟共同承擔呢個大國嘅責任啊！咁當然喺嗰個峰會結束之後咧，中方咧官員咧對於兩位領導人進行嘅坦誠而且深入嘅交流咧，為未來嘅美中關係提供咗全新嘅戰略指引。咁而喺中國國內咧，係。當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咧，俾人都感覺上同起同坐嘅時候咧，嗰啲網民咧又會搜尋咗佢哋今次嘅習近平同埋特朗普會面嘅一啲好多細節。咁大家嚟講咧，都會係覺得嚟講咧，係今次嘅會面咧，對於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
23: 咁啊係啊，嗱問題咧就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美國即係接受呢個特朗普咧，呢個我哋中國國家主席咧就前赴美國咧，咁大家雙方咧事前都有啲啊，即係講定數先嘅。啊美國咧就隨即嘅即係話，喂你中國咧應該利用對伊朗嘅盟友嘅影響力咧，咁啊使到伊朗咧能夠接受美國嘅停戰條件咁講。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喂，你撳住佢啊！你啲兄弟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伊朗方面咧，就話喂，我冇可能要聽你支笛，因為你根據你啲條件㗎，咁樣咁呢個都幾難搞嘅。中國話明咧，唔會干涉第三國家嘅即係嘅情況嘅咁樣。咁呢個就佢嘅要求咁啊。但北京方面咧，就永遠都係㗎啦。每一次同其他國家即係等會面啊好咧，最後咧就大家咧都會要求對方國家咧講嗱，你一定係要講咧，就係話即係台灣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咁樣。而今次咧，北京咧希望華盛頓能夠永久咁停止對呢個台灣軍售。咁啊，呢個希望美國方面仲希望咧放寬對啲先進芯片出口嘅限制等等嘅。咁與此同時咧，大家即係一早都美國財政部長阿貝森特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啦，為華盛頓同北京咧已經同意咧將關稅優戰期延長到1月10號。咁呢個咧拖咗幾個月啦，咁啊呢個起碼呢幾個月裏面咧都冇雙方唔會有任何嘅喺呢度嘅衝突啊咁成啊，咁啊講時講嘅啫，你今次你三日嘅會面之後咧，我諗第四日咧又美國又嚟過啦，佢會不停咁樣嘅，不過又唔同嘅人出嚟發炮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呢個我睇嚟咧沒完沒了嘅，都唔會話好得去邊嘅。咁問題就係幫咗呢、這個，似乎係幫咗呢、這個特朗普咧。就抬到橋啦，希望中期選舉有個轉機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而家各方面咧對個嗰個認受性咧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咧佢都幾危乎嘅嚇。咁所以面對今時今日咁嘅情況咧，中國冇嘅咁做好做醜咁你既然咁奸，咁我哋咪即管應酬下你咯，你睇下你點樣咁大家呢個拖節決，你越拖長咧就特朗普個年期咧越短，咁所以咧搞嘢少啲。咁而家唯一咧就係中國同我哋加拿大咧對美國一個有強力嘅反應同埋對抗嘅啫。咁其他國家咧都冇辦法啦，因為你大國嘅霸權，咁你都一定係要承受佢哋個要求同埋咧無理嘅打壓咁等等嘅。咁所以咧都係出現個問題，你係點睇法咯？
24: 嗱，當然今次咧中國咧亦都係企硬咗好多嘢噶啦。咁美國特朗普咧真係有求於人啦，今次就只不過咧佢亦都係冇真係大大聲聲話我要求你做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佢喺嗰個係行徑方面咧，中國亦都好明顯咁話俾特朗普聽啦，係要係台灣問題咧係劃定咗一個紅線嚟噶。咁而面對特朗普重申咗北京喺台灣問題上嘅原則咧，係敦促美方咧係謹慎咁考慮佢嘅立場啦，明確咁樣反對台獨嘅，咁而當然大家都知道咧，係特朗普咧喺亦都係勒停咗對 對台灣嘅軍售咧，喺習近平訪問期間係達成咗一樣嘢啦。咁亦都咧係面對特朗普咧係衝促中國咧係協助嚟孤立同埋重開阿爾木茲海峽嘅要求啦。但係作為伊朗最大嘅貿易夥伴咧，咁亦都咧喺習近平咧表示係支持啊美伊雙方重返談判桌，但係咧就唔會直接介入翻呢個衝突。咁當然。而大家今次咧見到喺嗰、那個美國白宮嘅國宴裏面咧，特朗普邀請咗好多嘅 IT 巨頭咧嚟到嗰、那個宴會裏面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是、特朗普一直都想向中國展示到佢哋 IT 嘅實力啦，同埋亦都話係對於 IT 嘅問題咧係非常之正視。咁但係特朗普咧而家將 IT 咧改做叫做 AI 改做 SI 咧，就係 Super Intelligence 啦。咁其實佢亦都係想顯示出嚟講咧，佢哋美國咧係有實力咧喺呢一場 AI 戰裏邊咧係打得一個精彩嘅表現嘅。但係咧，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對於 AI 嘅睇法咧係兩回事。我哋中國咧就會係比較係審慎啲，同埋係對於 AI 監管係比較強勁啲嘅。但係美國總統咧就希望咧放寬翻個監管咧，令到佢哋 AI 自由發展咧，希望藉此咧能夠領導翻一個世界嘅 AI 地位。
23: OK， 听下会信息咧，继续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0: 先生 Hilary 你好，
1: 格文卿好，开心姐好，讲多两句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啊！当然，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好，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咧本来真系好快乐，但我今日咧真系有啲唔系几快乐，你知点解？你又唔感激我嘅，我知道。但系咧就今日嘅中秋节咧，我点解庆祝？但系你睇下，天阴阴，雨暗暗，月光都今晚都唔会出嚟。即系呢个咧，因为我哋系要衬托翻我哋 B G 省嘅政治气候。
0: 哇！呢、這个政治气候啊，阴云密布喎、啊。
2: 正系阴云密布。
0: 咁本来嚟讲系应该花好月圆嘅日子嚟讲，而家就变咗我哋咧就好多嘅不同嘅选举咧都要系面对啦。嗱、啊，开心姐就将我哋今日话题都带咗出嚟啦。上个礼拜咧，我咪仲同阿 Hilary 讲，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就会讲 B C 保守党嘅内讧嘅。吓、啊，未到一七日之后咧。今日个题目咧，完完全全咧，亦都系改变咗啦。根本 B、C 保守党而家冇内讧咯。佢哋而家佢哋离开咗嗰啲喺Kelly Finney 啊 KLF 啊，佢哋而家系咁样讲啊 KLF 啦。佢喺嗰个管战之下咧，保守党咧就搞到四分五裂啦。咁啊，日日都话有人传出咧，有保守党党员系离开。咁結果咧，就喺上個禮拜五咧，離巢嗰班議員咧，就去轉投咗 Centre BC 咧，咁就將 Centre BC 咧一夜之間咧，就由冇席位咧，就變咗有八個席位。啊，原來呢個世界咧，政局咧就係日日新嘅。咁我哋咧，就上禮拜就諗住係今日講咧，就係講緊喺 Abbotsford 嘅補選將會喺聽日舉行嘅，但係咧。到禮拜二嘅時候咧，呢、這個補選咧已經成為咗一個不會再做嘅事實，改為咗 BC 省省選啦。嗱，呢個 BC 省省選咧，大家都會話：，其實咧一早已經係有風聲咧，係要有一個省選出嚟嘅啦。有乜嘢風聲咧？就係話喺省長韻大偉咧，早前已經叫佢所有嘅唔同嘅選區嘅人咧，就準備就水咧，就隨時咧就有行動嘅。亦都叫做 election BC 咧，就係選舉局咧，就要增加人手咧，係去做一個選舉嘅工程。咁佢當時嚟講，可能計咗條數咧，就係話喺 BC 保守黨裏面內控咧，咁亦都喺反對勢力裏面咧，係冇一個勢力咧係可以同佢對衡到。咁而佢自己有深感於咧，就係話只係得一個席位之差咧，就可能咧就隨時咧都係岌岌可危嘅。咁而事實上嚟講，若果真係有一位嘅新民主黨嘅黨員咧，嘅 MLA 咧，佢能夠或者病咗啊，或者係不幸離世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大多數政府咧都係玩完噶啦。咁都問題就係話，點解唔等嗰個時候先 call 大選咧？因為嗰個時候真正係有咁嘅需要，俾一個反對黨逼佢將整個政府咧又重新洗牌。咁嗰陣時嘅話，咁咪名正言順咯。嗱，今次佢就話。我大條道理啊！因為呢排咧就跟得我哋總理多咧，就周圍咧就去幫手去點樣係團結翻我哋加拿大。咁而喺嗰個傳媒上前面咧，佢亦都有好多嘅表現咗出嚟。咁亦都喺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我而家可能咧係同 BC 省做到嘢，而當時咧喺個民調裏面咧，佢係領先咗 BC 保守黨嘅。咁所以十個百分點添。佢呢個咁大嘅比數，再加埋嗰個 BC 保守黨入面嘅內控，咁佢就覺得，咦？似乎與其咧係俾人趕落台，不如自己推冧佢再嚟過。因為當時嚟講咧 ，BC 保守黨係一路嚟講唔見咗七個嘅MLA 啦，跟住佢自己咧喺入內部亦都炒多三個，咁啊變咗成十個 MLA 咧就唔見咗嘅啦。咁所以佢喺一個峰回路轉咧，喺9月20號嘅時候咧 ，Caroline Finney 咧，佢就宣布就話自己辭職。佢宣布咗辭職之後咧，害得人都好多嘅政黨咧，就不知所措啦。第一個不知所措嘅，其實都可以講係 NDP 嘅，因為點解啊？因為 NDP 咧，若果係當一個反對黨根本都未有黨領嘅時候，作為一個正常嘅有一個叫做。政治風範的領袖咧，就唔會喺對手未有一個真正黨領嘅時候咧，就叫大選嘅。咁所以，但係佢又決定咁做喎。咁係呢一個嘅做法，對於好大部分嘅人嚟講咧，就真係不可接受啦。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

0: 一個俗啲嘅講法啦，叫做趁你病攞你命咧，就趁住嗰個黨係群龍無首嘅時候，你就話要call大選，咁點樣嚟組織到咧？話仲有一個最緊要嘅地方就係話，喂，我哋一個大選咧就通常要36日要去揾一個 campaign 嘅，咁即係話咧，佢由開始講至到去大選嗰日咧係36日到啦，咁但係最終最主要的一個步驟咧就係、是。我哋需要時間咧，係揾一啲候選人嘅。嗱，你話去到10月3日咧，我哋就需要將候選人嘅名單咧，就要擺出嚟噶啦。換句説話嚟講，我哋計下手，數下手指先。咁喺9月22日就開始咧，就 call 大選啦。咁即係話10月3日咧，就要準備好一個嘅候選人嘅名單。咁當中嚟講有幾多日咧？
1: 唔夠兩個禮拜。
0: 唔夠兩個禮拜，十日多少少，11日嘅啫。咁我哋就要話將要嗰個名單走出嚟，咁大家會睇到之後話，喂，依家咁急嘅時候，你喺新民主黨，你之前就已經人準備好啦，咁當然你哋已經有足夠時間準備，但係作為反對黨方面咧，有冇咁充裕嘅時間去準備咧？嗱，若果我哋再睇翻喺星期五嘅時候，佢哋當時咧係 Centre BC 咧就正一如日放縱，一日之間有八個議喺嗰個省議會裏面有8個議席，而成為咗當時嘅省議會嘅第三大政黨嘅啦。啊，但係咧，佢就得估計都計唔到咧，一條數就係話，當佢宣布大選嗰一日，9月22日咧，而喺離巢嘅7位保守黨黨員咧，就突然之間亦都係講放棄咗 Centre BC 呢個黨，走翻去保守黨團結一致。咁變咗真真正正形成咗今次呢個大選裏面咧，就可以正式咧係一個聯合起嚟嘅 unify 咗嘅 BC Conservative 咧，就同一個新民主黨對行啦。咁呢個咁嘅轉變嚟講咧，其實尹大偉其實睇到嘅喎，佢知道佢有咁嘅可能發生嘅。不過今次佢今呢一鋪咧，就真係俾 BC 保守黨同埋離巢嘅 BC 保守黨咧，就玩咗佢一次啦。咁大家都覺得今次嘅大選有咩實質嘅意義，同埋有實質嘅用途咧？大家都睇唔到，唯一可以睇到嘅就係話係省長尹大偉咧，就係亂斬權勢，想製造一個大選嚟講，俾趁住對手係冇潰不成軍嘅時候咧，佢就藉住呢個時候咧，係去奪翻一個真真正正嘅省議會嘅權力。咁甚至乎咧，引人救命嘅地方就係話喺10月24日咧，剛剛咧就係喺市選之後嘅一個禮拜。咁大家都會問啦，當我哋做一個選舉工程嘅時候，我哋需要時間咧係去同嗰啲選民溝通，同埋將自己嘅理念咧令到市民咧能夠認識到。但係當市選同省選咧同一時期啊都係發生嘅時候咧。究竟選民方面咧，會唔會因此而會覺得係非常之混亂？咁結果會點咧？結果啲選民就係話：，與其咧都唔知反對黨係乜嘢人啦，咁不如就選翻個執政黨啦。不過我又想問 Hilbert 啦，究竟尹大偉會唔會如願以償咧？
1: 嗱，好難講嘅，點解咧？而家我哋嘅政治時勢咧、形勢咧，非常之混亂啊！嚇，就算講我哋嘅市選都好啦。嗱，好似我禮拜三講過啦。温哥华嘅市选有130名嘅候选人，咁啊好啦，列治文有92个候选人，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混战嘅。咁而家你突然间又加多一个省选出嚟咧，令到我哋啲选民啊真系无所适从嘅。因为点解咧？头先阿格文轩都讲过啦，即系而家尹大伟就系讲句说话，逐啲就趁佢病就攞佢命。但系佢咧就，你亦都讲过就佢根本就保守党又好，其他嘅要参政嘅政党好，系冇时间去。即係組織啲候選人啊，或者去令到啲人知道佢哋嘅政綱啊，即係時間非常之短促嘅。咁今次即係尹大偉咁樣做咧，其實係有冇必要咁貼近呢一個市選咧？其實你可以即係宣佈嘅時候，唔好話哇，我30日之內我就要做啦。咁真係有一種政治投機嘅手段嚟嘅，我覺得嚇。咁我覺得應該就係話如果佢要做比較有政治風範嘅一個人物咧，就應該俾多啲時間。好似你咁講啦，唔好趁人哋病攞人命。俾啲時間你去組織我哋一人公平競選，但而家唔係，有一個做法就係人哋覺得你個係一個政治投機嘅手段啦。咁就算綠黨啊都會話佢嘅，即係你已經有半數嘅議席啦，你點解要提早呢個省選咧？你唔使呢個省選，你都可以繼續執政呢2年係好平安咁度過嘅。 唔需要话啊，我要整一个即系省选嚟到即系巩固自己嘅实力。佢其中亦都佢讲过，哎呀，我哋今次嘅省选就系因为对呢个美国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哋而家加拿大嘅一种霸凌啊。佢喺佢嘅公告入边讲啊，佢曾经咧宣布省选嘅时候咧，个矛头咧就指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佢感觉佢十九次提及特朗普呢个名嘅，佢知特朗普咧系侵蚀我哋嘅就业机会啊，推高我哋嘅成本啊，威胁我哋自己嘅国家，为自己嘅人民啊自主决策嘅能力啊，企图咧将加拿大同埋 BC 省变成美国嘅附庸国啊。咁嗱，你指责呢啲，你其实一早已经做紧，一早反对紧噶啦。咁啊，佢更加指咧 BC 以至加拿大而家面对咧关乎存亡嘅关键时刻啊。咁即系佢话通过省选咧 ，BC 省民可以作出抉择，等佢哋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独立。咁其实你已经。即系佢而家呢个即系情况喺 B.C 省嘅执政嘅情况，佢已经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唔需要有一个提早嘅大选咧，令到佢有更加即系确切嘅权力。其实呢个大选咧，佢系想话令到佢更有多两年嘅执政。咁但系如果你唔去做呢、这个手段嘅时候咧，反而咧，我觉得人哋觉得你系一个有道义嘅人。
0: 嗱，當然佢係有足夠時間同埋足夠嘅權力咧，係講佢做到佢要講做嘅嘢嘅。咁但係咧，佢似乎佢又借咗特朗普咧係過橋喎。咁其實借特朗普過橋有冇用咧？開心啫。
2: 我覺得佢係多餘咯，因為聯邦政府係同我哋特朗普呢方面嘅貿易戰係進行緊。咁好多時你係以一個省長身份表態係啱嘅，因為都關乎我哋自己省裏面嘅即係貿易上嗰個利益。但係我覺得今次你呢、這個即係突然間要 call 呢個選舉呢，我係覺得就係一個好過分。當我聽到新聞報道嘅時候呢，即係我都好唔好意思，我本嚟好即係好容忍得，我都覺得我自己唔容忍到，我都鬧一句佢黐線。即係你咁樣嘅選舉係咪黐線？因為點解頭先阿 Hilbert 都講啦，而家我哋市选紧，已经即系如火如荼嘅时候，我话俾你听，我去接触选民，我自己系个选民，我都系助选选民，我哋已经头痛紧点样去拉票，或者系点样解释俾人知道我你要选边个好啲或者唔好啲，即系我哋已经系好惆怅。咁你市选里边对我哋民生亦都非常之重要，点解你身为一个省长，系照顾每一个城市嘅时候？点解你唔好体谅到呢个市选？我哋好多个市长都提出呢个说话，你等我哋选完举之后，你先嚟选啦。呢句说话有讲晒出嚟，新闻报道咗嘅。点解身为一个省长，系照顾你个省民嘅时候，你唔听聆听我哋，系一意进行佢自己想要得到？所谓阿 Hilbert 讲嘅，多两年俾你，四年点呢？但你令我哋嘅选民系蒙受一个好大嘅精神压力，不单止你仲要花费我哋省民嘅钱去做呢个选举，成五亿啊，
1: 五千万，
2: 呢个五千万啊，好多钱可以挽救我哋好多个经济。点解身为一个省长，你唔能够去征求一下民意？就算你真系要选啦，嗱，我坦白讲，你真系要选，你认为呢个利益上对你呢个政治角色系重要性咧？你等我哋选完市选之后。假一个月啦，我都心甘命抵俾你咁样选法。
0: 哇！不过如果作为我哋选民嚟讲咧，市选完之后一个月又做一个省选，其实我哋都会好疲累噶。
1: 一个礼拜啫，
0: 而家就一个礼拜啊嘛。
2: 一个礼拜系冇得谂喎，谂都冇谂。而家嗱，大家行出嚟，我哋而家插牌喺门口插牌，咁啊插完市个又要插省咯。咁到时我选究竟选边个咧？佢混乱噶，
1: 拆都未拆得切，
0: 未拆得切啦。
2: 系啊，
0: 你插紧个市嘅时候，仲要插埋个省嗰、那个，
2: 就全部摆晒门口咯。就话两省同市嘅牌都摆埋，同可能同埋一间屋。咁你叫我做一个选民，究竟边个系属于边个咧？我哋真系会混淆噶噃。
0: 嗱，其实咧呢样嘢我又唔会太过担心，原因就系咧，因为每一次嘅市选咧，头先阿 Hilbert 都讲过啦，每一个选举名单里边咧，成90几100、100人嘅，
2: 水轮春咁长。
0: 咁大家都会知道，我成日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喺每次嘅选投票当中咧，对于嗰个候选人里边咧，你认识到十个咧，我都话你好叻噶啦，所以我就系话呢个市选本身嚟讲咧，其实咧就一个吸引力咧都唔系咁大嘅。嗱，嗰个市选大家都知道咧。大概嚟講，出嚟投票率咧都係20-30% 嘅人投票嘅，即係話大部分嘅人咧都唔出嚟投市選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因為一個省政府話臨時咧要做一個省選嘅時候咧， 頭先根據啊開心姐所講嘅出嚟嘅問題就係話喺市選裏面咧，我哋大大話話全個 BC 省裏面咧就係、是、有三千幾個人咧出嚟去俾人選舉選嘅，而同佢哋一齊做嘢嗰班義工咧，亦都嚟講不計其數。咁換句説話嚟講，今次佢一意孤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已經係逗留咗好多嘅選民噶啦。好，或者我先聽講個後説話咧。欢迎你哋打电话嚟6042671320加入讨论。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系 BC 省选，第一个问题就系话有冇必要？究竟有冇必要？嗱，到今时今日嚟讲咧，有冇必要已经唔重要，因为已经成为事实嘅啦。咁而喺我哋跟住嚟要讲嘅咧，就系话。究竟佢今次嘅省選裏面有乜嘢重要嘅議題咧？佢個議題係咪正如省長尹大維所講，我哋嘅重要議題就係大家要窗口對外對翻呢個特朗普啦。
5: 俾多啲權力俾佢，
0: 俾多權力佢，等佢能夠咧係有足夠嘅權力咧，係去點樣應對特朗普？嗱，我哋大家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想問一問咧，就係、是、話我哋究竟而家 BC 省今時今日嘅局面，好似喺嗰個財政赤字啊，或者喺我哋嘅生活成本增加啊，咁呢啲問題咧，其實喺特朗普上任之前咧，已經發生咗噶啦，亦都係發生緊。只不過特朗普咧，只不過形成咗咧，係好多不同嘅政客嘅藉口，就係話特朗普改變咗我哋。我哋 soft number 呢樣嘢，其實喺特朗普未嚟之前，我哋都有咁嘅問題存在，有好多嘅好多嘅省嘅建築啊、infrastructure 啊，或者財政赤字啊，喺當新民主黨上場嘅時候咧，已經係完形成咗噶啦。嗱，咁啱啱佢亦都講到咧，喺好多嘅醫院嘅建設啊，亦都因為咧唔夠錢而唔能夠繼續做。咁呢啲又係咪因為特朗普咧？咁亦都另外有好多嘅工程，譬如我哋喺嗰個骨圍個天車工程裏面。佢一再延期，咁呢個又係咪特朗普嘅關係咧？馬斯 tunnel 或者馬斯 bridge， 究竟個 bridge 變咗個 tunnel， 而 tunnel 咧就遲遲未動工，呢個又係咪特朗普嘅問題咧？咁所以有好多嘅問題根本喺特朗普未出現嘅時候已經存在咗嘅啦。咁但係點解佢突然之間話：，以前嘅所有問題都唔關我事，特朗普嘅事 ，Hubert。点解啊？
1: 唔系呢个，我嗱个人嚟讲，觉得即系今次呢个省选咧，系一个即系政治嘅投机嘅手段嚟嘅。咁啊，当然我哋唔可以怪佢，因为我哋嘅政治体制，我哋嘅即系加拿大嗰种政治体制，系你系可以咁做嘅，系无可厚非。你即系你可以咁做，但系你做嘅时候，你要谂下就系话，我哋你咁做嘅话，对我哋省民嗰个负担又好，经济负担又好。精神負擔好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大家頭先都講過啦，都對呢樣嘢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應對一個市選同省選喺咁短時間之內去做呢樣嘢，真係精神上咧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嘅，我覺得。
0: 咁各位聽眾，你會唔會覺得好似如 Hubert 所講咧，喺咁快一個市選同省選之間只係一個星期相差，令到你有精神壓力咧？開心姐，
2: 我真係有㗎。
0: 哦。
1: 因为他是亲身要去做这些工
2: 程。我都是做义工。
1: 工程嘛。
2: 即是我们义工都要等自己的时间出来去配合选举团队去即是打电话啊或者插这个牌啊咁同埋单张的宣传。好多工作做的其实。而尤其是我们市选呢就不是一个区域划分是整个城市。整个城市里面这么大你要几多义工才可以去行运晒这么多的房屋。平均上我哋下计过，一日你要行到200间屋敲门，你先可以做得完成到一个基本嘅工作。你谂下，我哋要几多个义工去行，我哋要几多个人去打电话咧？咁我觉得即系话市选平时我哋已经系好唔中意去投票，点解咧？因为实在系好简单嘅工作，但系复杂嘅选举方法。因为点解？一张选票里边，头先 Hubert 都讲过，有水轮春咁长嘅候选人，仲要选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同埋呢个公园局。公园局系得新温哥华市有嘅啫，其他冇，但系都系要选其他嘅唔同嘅位置。即系话我要认识每一个候选人啊， 我真系话俾你听，你甚至俾两个月、三月，我都冇办法去完成。而嗰啲候选人咧都好惨，佢要行匀咁多嘅地方，见会咁多嘅社团咧，都系唔容易。所以如果话我再加埋省选，好似做同一类型嘅工作系有唔同，因为系分区域性。咁你咪觉得，咦？分区咪少咗咧？即系我哋嘅工作，其实系冇少到嘅，因为你系有唔同嘅区域性嘅时候，有唔同嘅代表人物，你要做唔同嘅嘢嘅时候咧，即系精神压力真系好大。
0: 哇！咁我想睇下 Susan 嘅意见先吓。Susan 你好，系 Susan。
3: Hey,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啫，你今日能唔开心啦？
2: 少少唔开心。
3: 你哋好，
1: 你好，
3: 几唔开心咧？今日都系中秋节大家健康快乐啦开心姐啊，我都知道你是做义工的，是落力很犀利的，在这一方面。哇，是。
2: 我们的公民责任是应该做的。
3: 是讲到这个 BC 省 NDP 呢想来抽水了这个云大伟真的我唔会选佢嘅我觉得佢系借利用阿 Trump 嗰个效应嚟做呢件事嘅啫，同埋佢亦都系趁人哋BC 呢个保守党嗰度乱，正式趁你病攞你命。呢啲唔係大國嘅精神啊！我覺得好奸，同埋咧，佢當選咗之後咧，我一直都我唔覺得佢係為我哋嘅省做咗好多嘢咯，反為我記得簡惠之同阿温傑冰佢哋嗰陣時。在这个自由党是烙印了很多东西咯，我不理你左右我觉得是大家都见到咯，我不会选他的，他是很奸的还有温哥华那里呢，我一定是我很多朋友在东区的，他们都是喜欢选回 Ken Sim，他落了很多力在毒品方面多谢大家。
0: 好，多谢 Susan。 好，再听下 John 的意见先。 John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今次投票呢就不要用手投票啦，大家温哥华的市民 Burnaby 的市民 Richmond 的市民就要用只脚投票啦。
0: 你讲的是省选还是市选啊？
5: 我市选又好，省选又好啦，用只脚啦，
0: okay,
5: 总之你出嚟投票啦，你出嚟投白票都好啦，你唔好唔投票啦。我求下大家华人出嚟投票，我真系跪喺度求下你哋投票。
0: 好，
5: 你如果唔出嚟投票，就变成咁啦。
0: 嗯，
5: 你 OK？ 我话个情况俾你听，你睇下 Richmond， 其实真系个情况就十二个党，我都唔知点样去排啦。你中意左中右又好，东南西北上中下都好，我都唔知排啦。
0: 嗯，
5: 咁其实咧 ，Burnaby 咧就形势比较好嘅。咁咧我就咁希望大家用只脚出嚟投票，唔好用，真系今次真系省选市选，大家将个投票率提升到75%，咁我哋就赢噶啦。
0: 好， okay, 多谢晒张。
5: OK，
0: 咁的而且确咧，我哋就要系真系要行动噶啦，投即系、就是、选举呢样嘢咧，唔系得个讲字，亦都唔好话一句就系话。嘿、hey, 我都唔知道选边个，或者个个都唔好。其实呢你每一票嚟讲都系好重要嘅。好，我哋或者系想问一问阿 Hubert 啦吓，头先对于两位嘅听众嘅睇法
1: 系啱嘅。嗱，咁好，即系Susan 啊、John 啊，咁佢所讲嘅就系话，我哋要出嚟投票。嗱，无论你系投边一个政党又好，边一个候选人，不过你投嘅时候呢，你要了解咗呢个你所投嘅人佢嘅政纲系咩嘢，佢平时嘅行为系好唔好，点样样，咁你先系投佢一票，就唔好话嗌人哋话你要投边个你就投边个，咁对你将来即系我哋嘅省我哋嘅市嗰、那个未来嗰个方向呢，你就会比较好啲，即系你投你认为值得去投嘅人，咁边 如果你唔知道嘅，头先阿庄话投白票，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未尝一个办法嚟嘅。等人哋知道你嗰个投票嗰、那个你个公民权利喺度，因为点解咧？华裔出嚟投票嗰个意愿咧，俾人睇到啊，就觉得啊、哎，你哋都唔出嚟投票，你唔理政治嘅。我哋而家就系话唔理你系咩族裔，你都要对政治有一个热诚。对政治有热诚嘅话，对我哋政府嘅政策就会对你有热诚啦。
0: 啊，开心姐，
2: 绝对啱嘅。除咗即系用对脚咧，其实我哋都要用对耳仔啊，即系听下啦。咁再加上而家嘅时代尖端发达咧，好多网上嘅资料咧，我哋都可以睇得到每一个党派嘅政纲，因为每党派咧，佢哋都有个网页俾你哋去睇佢哋嘅参选人，会介绍佢哋嘅个人嘅身份或者背景。咁当然亦有佢哋嘅所谓活动性咧。如果我哋系知得到咧，我都好希望呼吁大家咧，去即系聆听一下佢哋现场解答或者俾大家知道佢嘅参政嘅政纲。呢一样嘢，我觉得大家就唔好嫌弃佢系好似烦啊，因为其实市府咧嗰、那个选举系对我哋比省同联邦政府更贴身嘅重要性，因为我哋每日生活嘅日常生活所需要嘢就系靠市政府所运作出嚟。咁我哋如果咁冷淡去投票咧，真系会令到我哋嘅政府咧，即系运作唔到应该运作。咁喺呢度我都好同意阿 Hubert 呼吁我哋华人社会真系要出嚟投票。
0: 好，我哋先听新闻报道，一翻嚟再继续听阿赵女士嘅电话。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就系 BC 省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系今次嘅省选有冇必要，第二个就系今次嘅省选有咩议题。好，我赵女士咧系等咗好耐嘅，咁赵女士你好，
9: 系黄主持你好，
0: 你好，
9: 开心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你好。
9: 点都要庆祝下啦，我哋中国人。
0: 好。
9: 我咧而家我本身就住喺列治文。我去上网睇嗰个 election Richmond 嗰个咧，我发觉哇，佢好多个 party 喎，我应该拣边个我都唔知边，已经搞到我头都晕埋啊，好多啊，真系。咩 Richmond Strong, Richmond at Runs, 一讲起一大堆啊。咁到底佢哋本身要做啲乜呢？但我见嗰啲动牌佢哋冇讲佢哋要想做乜㗎喎。唔见佢哋讲㗎喎。
0: 因为动个牌呢就主要就介绍返佢哋边个选选
9: 啫。我可以睇到呢啲资料呢，我真係好想。
2: 佢哋有網址㗎，趙女士，每一個黨派應該係有網上嘅網址，係啊，你 Google 下佢哋嘅黨派嘅名呢，應該係揾到佢哋出嚟介紹佢哋個別嘅選候選人或者個黨政嘅。
9: 哦，咁我每一個去 check 下佢啦。
0: 好。
9: 哎呀，即係眼花撩亂啊！真係今次我以前列治文往年嘅應該冇咁多姿多彩㗎喎，冇咁多人。即係咁多組織嘅喎，唔知點解今次走出咁多出嚟咧？
0: 好，
9: 好似極獎都有兩位喎。
0: 趙女士，我想問一問你，今日講對於省選同市選重疊嘅時候，
9: 省啊，天煩天亂啦、啊，喺呢個時候，根本這個尹大維一嬲做嘢咧，我都唔係好認同佢啦，實質嘅毒品。啊，咁佢系第一个听阿特朗普，唔系特朗普啊，唔关特朗普事啊呢件事，杜鲁多啊，系佢第一个就做马前卒，佢跟住阿杜鲁多，唉，开放咗我哋嘅 BC 省嘅大麻合法化，诸如此类，有注射屋又乜，咁你话啦，佢咁前卫啊，搞到我哋而家医院啊。啲醫療就變咗唔均勻啦，個錢去曬嗰啲無家好街啊，或者毒品注射屋嗰邊。正經你哋啲人要睇病嘅就變咗唔夠錢啦。咁正係呢樣嘢，我已經好唔即係覺得好唔啱噶啦。佢正係呢樣嘢處理到，仲有啊， 嗱咩咩私有啊振兴经济咧，佢又喺度左头左势。
10: 嗯。
9: 所以我唔明呢个尹大伟成日都系喺唔适当嘅时候做唔适当嘅嘢，佢系一个领导人。
10: 哦、
9: 所以你选佢嚟做乜啦？我唔会选佢噶，老实讲。
10: 好。
9: 但系另外嗰个反对党，我又冇乜信心喎、啊。老实讲，临急临忙咁样，好似咁样凑出嚟，我冇乜信心、啊。我老实讲，真系要谂谂先啦、
10: 啊。好，谂谂先啦、啊，赵女士。
9: 搞咗市选先啦、
10: 啊。好，多谢你，多谢你。
9: 多谢。
10: 趙女士諗諗先，亦都係好多嘅朋友都係咁樣諗講法嘅，因為而家實在太混亂啲信息，咁究竟係講何去何從，揀邊個咧？又聽下拎嘅意見先。阿拎你好，
11: 阿你好，阿呢邊 David 咧，佢梗係見到我哋嗰、那個保守黨嘅黨你辭職咗，佢即刻 call 大選係咪？我睇佢個黨根本對佢都唔係好滿意嘅咯，佢又驚人哋逼佢落台。所以快快脆去散選，佢輸咗咪當別曬咯，贏咗佢咪又可以再做咯。
10: 嗯、
11: 我睇佢係一個 lawyer， 佢好叻嘅。咁、我又覺得佢真係冇乜誠信。同市府有個協議，你都可以取消嘅。咁如果第日做乜嘢，咁佢都冇協議啦，咁咪變咗 Donald Trump 2.0。咁你話佢適唔適合做散盡咯？咁、以上嗰位女士又唔使驚嘅。咁依家呢個黨已依家新黨雖然啫，但係好多以前都有佢嘅政績嘅。咁因為依家未有 leader 嘛，咁你如果驚嘅，咪依家個 leader 你哋承認佢好，咪即刻俾佢做 leader 咯。咁佢可以如果有能力可以組合到嘅，咁佢應該值得俾佢做嘅。咁、我覺得主要議題咧，其實咧就係、是、有三樣唔使講嘅，梗係貿易同埋呢個經濟啦，毒品同埋呢個治安。不過如果你做好貿易咁啊，有錢就梗係有 welfare 咩都有得派噶啦，係咪？咁我相信對佢哋應該有啲信心嘅。咁我哋 BC 省可以去個別去嗰啲地方去做佢啲生意嘅。我哋啲漁業啊、農業啊，我相信對佢哋有信心。我就覺得呢啲 David 都系應該走啦。如果你今次都係佢贏咗，咁我以後我都唔投票咯。咁希望你哋唔使咁驚。咁你又係做翻以前嗰、那個，咁啊照好行。咁你都唔知道呢啲 David 第日做啲乜鬼嘢噶嘛？佢做咗啲嘢出嚟，到時你唔啱嘅，佢我唔知佢搞乜鬼。總之我對佢而家唔信任啦。到時啲嘢唔啱你心水，你咪仲衰。大家唔使緊張，因為依家呢個黨唔係所有人都唔識，有好多屈傑兵嗰啲，佢以前有個歷史嘅。咁大家俾啲信心佢啦。如果呢打問題你解決咗佢先啦，最緊要嗰、那個係多啲出嚟去，即係對佢自己嘅黨解釋俾人聽，好嘅政綱，自然一定我哋個投票嘅人個。个脑同埋眼都好清醒嘅，我个建议咁。不过我对依家对于啲政治都好觉得开始有啲乜嘢咯。我希望今次可以改变到咯。咁以前嗰啲仲有啊，呢个选举根本系2024年10月19就已都选咗，都啱够两年。我张卡都仲喺度，我头先睇到。咁系啊，咁冇理由咁快再选嘅，讲都冇人信啦。咁绿党咧就应该。有個機會，佢應該去呢個黨，佢自己去研究一下咯。唔好再諗 NDP 噶啦，因為我睇 BC 省都冇乜希望噶啦。
10: 好，
11: 希望你大家就去研究一下。
10: 好，
11: okay?
10: 多謝曬。咁係啊，因為我要認真考慮咧，就係話係邊個政黨咧係能夠我哋係委以重任嘅。咁頭先根據阿拎嘅所講咧 ，NDP 似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誠信已經出咗問題。搞一個機會主義者，而將今次大選咧，根本對於我哋大家嘅 BC 省民咧，根本又冇好處咁，何樂？點解要咁做咧？咁就聽下坡嘅意見。阿坡你好，
12: 係你好啊，三位主持。咁啊，首先第一説樣嘢我要講咧，就正話嗰位女士，我哋投票係好重要嘅，每人都應該出嚟投票。我哋華人。咁辛苦攞到個投票權，點解唔用呢？呢個係我第一個講法。第二個講法，咁啊，我哋呢個尹大偉咧，佢就係堅韌，即係好似一盤散沙咁樣。而家係時候咁樣就攞出嚟，就話我要去競選。佢啊，基本咧都冇理到嗰個即係 用一個嘅勝利充分咗腦袋。但係咧，佢而家有個反效果喺度咧，就係、是、哇，基本呢個選舉機會就唔應該需要。兩年前做過，而家你搞到又市選又省選，喂，大佬嚟講句你。你正話開心啲講啦，淨係睇你嗰份嘢，睇啲人名啊，已經唔知係邊一個啦。要你選邊個，你選邊個？喂，選完四選，哇！突然間又話三選，咁你究竟點揀點俾邊個咧？啊，咁嚟講嘅投票係一定要嘅，咁但係嚟講嘅咧，選邊個自己心目中有自己嗰、那個應該係點講？心目中嗰個對象啦。咁我
10: 讲
12: 嘅系咁多，
10: 好，多谢阿波嘅意见。我哋先听广告下回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阿 Ken 嘅电话。
13: 时事风云
1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BC 省选，第一个问题就系有必要咩？而第二个问题就系有咩议题咧？好，我就听下 Ken 嘅意见先。阿 Ken 你好，
16: 啊系你好，大家好，我系 Ken 啊。
10: 系，
16: 我而家呢分钟就喺 Richmond， 其实喺 Richmond 见到好多嗰啲选举嗰啲牌，
10: 系
16: 好多唔同嘅人 candidate candidate 图，咁啊呢次系真系乱得好紧要啦。我嚟咗加拿大咁多十年都未见过咁乱，系咪以前未试过两年咁快选嘅？
10: 系未试过，
16: 唔知啦吓。未試過呢次第一次，
10: 唔係可能係試過嘅，但係就呢個可以少過兩年啊！
16: 少過兩年，呢次少過兩年。上次選好似阿 Trump 啱啱喺美國選咗總統嘅，2024年底好似係啊，2024年冬天啊，我冇記錯嘅。
10: OK， 繼續。
16: 前一次就2020，咁啊呢啲嘢真係越搞越亂，就我估我哋每個人都應該要出嚟選嘅。至于好唔好啊，个人有个人意见啦。政治气候啲嘢真系唔知啦。气候喺好多文都叫 climate 嘅 ，political 系政治，好多文都有嘅呢、這个字。election election 喺度个翻翻西班牙字，election 就系女性嘅，就 feminine 嘅，就系拉丁文字嘅字，好多话好多欧洲文都有呢啲字眼嘅。其实 candidate candidate 又系。歐洲好多地方都係咁叫 ，voter 一樣 voter voter， 但希望呢次選完，唔好話個政府整兩整又俾人推冧又再選喎，如果唔係變咗意大利嗰啲咁嘅咯喎。
10: 咁其實咧，係當一個少數政府嘅時候咧，隨時都會有一個再重新大選危機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嘅問題就係話根本就冇一個議題，仲一個迫在眉睫嘅議題，點解搞咁次大選呢？究竟嚟讲是为私利啊，还是系为我哋大众咧？
16: 唔知私利啦，或者又或者系为 Abby 啊咩嘅？
10: 好，
16: 咁样好少有嘅个名。
10: 好多谢晒。
16: 爱尔兰文定乜文？
10: 好多谢 Ken 嘅意见。咁啊 ，Ken 咧就同佢解释咗好多不同嘅名词同埋不同嗰、那个嗰、那个语言嘅。嗱，咁其实咧喺BC 省保守党咧，保守党啊喺提前大选之后咧。是對於整個民調裏面咧係領先咗8%，但係咧就選民嘅走向咧就尚未定嘅。嗱 ，BC 新民主黨尹大偉咧解散咗BC 省議會咧，宣布提前大選嘅僅僅兩日後咧，呢、這個黨嘅支持咧後支持者啊、候選人啊或者係汪之遊啊、捐贈者咧，學就開始質疑佢一個政治豪賭係究竟係唔係一個好明智嘅抉擇咧？因為係反對黨保守黨啊。在投票權方面咧，係取得咗壓倒性，但係咧只係早期嘅。但喺而家嘅期間裏邊咧，就已經係有8%係領先嘅優勢喺度啦。嗱，嚟自 Angus Reid 嘅最新數據顯示咧，佢哋如果再次如今啊再次重新團結起嚟嘅中間偏右嘅運動咧，喺 BC 省保守黨嘅領導下，會再次凝聚咗出嚟啦。嗱，唔好忘記，因為大家都知道喺上次2024年嘅大選裏邊咧。是保守黨咧，突然間凝聚咗一個係中間偏右嘅勢力，而將當時嘅聯合黨咧都引埋入去咧，就聯成一線咧。咁而做出嘅成績咧，就僅僅係相差好少咧，就能夠成為執政嘅。今次嘅選舉 会唔会一个历史重演呢？嗱，今次佢哋系已经系做咗第一步咧，就系将嗰个 Center BC 咧，佢哋嗰个离巢嘅保守党人员咧，系将佢回巢，而将佢形成翻一个联合阵线，系对付翻嗰个新民主党。而俾其他嘅大众市民嚟睇咧，就系话喺个反对党方面咧，唔系一盘散沙。咁呢个咧就正正咧就造就咗咧嗰个保守党仍然系可以抗衡到新民主党。而尹大卫咧，点解喺佢喺Kevin Finney 唔做党领之际而提出大选咧？其实我觉得佢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失败之作嚟嘅，因为当佢个党冇党领嘅时候咧，佢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整合。而再者咧，喺前一个礼拜五啊，嗰个七个离巢嘅新民保守党嘅人咧，已经系去咗Center BC 个党里边咧。咁其实如果我作为一个系一个政治比较系有玩手段嘅咧，我会将嗰个 Center BC 嘅党咧，系将佢坐大，正式咧系同嗰个保守党嚟对行咧。咁喺当佢哋自己右边势力咧互相制衡嘅时候，对于新民主党嘅系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咁但系咧，佢就点解忍唔住咧？开心姐，
2: 我都唔係好明白啊！即係我都喺加拿大幾十年，都算係有參選，又參與即係政治性個評論，我都睇唔通啊 ！Dale Eby 為乜今次要咁後勤啊，或者用後勤兩個字嚟形容，佢要爭取呢次嘅選舉大選？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你而家你明知道市選係如火如荼進行緊嘅時候，再加以保守党佢本身又喺度，即系党里边嘅斗争，党领党员退出退入，喺啲咁嘅恶劣环境里边，系你可以乘人之危嘅。不过即系觉得你胜之不武咯，因为人哋都未有党领嘅时候，你嚟宣布，咁你组织嘢，你都大家清楚，唔系一朝一晚夜就可以做到，你系要需要时间磨合。咁呢个方面咧，我觉得佢系好去，即系攞咗个虚位咧。去推動呢個大選咧，我覺得佢係蝕底咗嘅。
10: 佢的而且確係蝕底咗嘅，因為佢因為咧係當喺保守黨冇黨領嘅情況之下而要過大選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當日真真正正喺保守黨分裂嘅真正嘅問題啊，就喺佢哋嘅黨領 Kevin Finney 方面啦。佢若果個黨領離開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正正俾咗個落台階嗰班離巢嘅 BC 保守黨員咧係歸隊嘅。咁再加上你話要大選嘅時候，反對黨佢再重新喺極速嘅重新組合咧，呢一個我相信係尹大偉始料不及嘅喎。
1: 係啊，所以咧尹大偉即係佢今次即係認為咧呢個 BC 嘅保守黨咧係嚴重分裂咧，咁所以佢就 call 呢個大選啦。但其實喺過去一段長時間咧 ，BC 保守黨咧喺省議會咧係的確係真係冇乜影響力嘅，直至到2024年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就係話 BC 聯合黨臨時退出選舉啦，咁啊 BC 聯合黨跳槽到 BC 保守黨嘅羅士德 Ross 咧帶領之後咧 ，BC 保守黨啊攞到咩43席嘅。佢其實好多好犀利嘅第一大嘅反對黨嚟，但係呢個黨咧係自從1903年建黨以嚟咧，嗰次嘅選舉係最成功嘅一次嚟噶。咁即係直接其實當時直接威脅到 NDP 嘅執政地位嘅。不過咧，雖然議席增加咗啦 ，BC 保守黨咧受到因為頭先你講過咧內部不和啊，呢個新嘅黨領啊 Fanny 上嚟之後咧，又即係有啲種族。我個人覺得係有啲種族嘅主義方面嘅嘢啦，咁啊令到佢後期都要自己覺得，哎呀唔得，我都要辭職先可以救到呢個保守黨。咁佢辭職咗咯，咁好啦，亦都令到離巢嗰一班省議員咧，就翻翻嚟咧團結一致。咁喺我個人覺得今次呢個形勢咧，如果 BC 保守黨可以去 recoup 佢以前嗰啲即係走咗出嚟嗰啲啊，或者佢保守黨後邊。入边有啲有识之士、有能之士咧，更加喺短短呢两三个礼拜之内咧，快快脆脆大家 recoup 上嚟咧，其实佢要赢呢个选举咧，系有个希望嘅。因为点解咧？保守党有好大部分嘅入边嘅人咧，亦都系联合党。联合党即系自由党。自由党佢执政期间，我哋各 BC 省民对佢哋嘅执政咧系非常之高嘅评价嘅。咁如果我喺度谂紧如果揾到阿 Christie Cut 翻翻嚟啊，或者即系加多啲几个有能力嘅人翻嚟加落去咧，哇！我觉得佢即系 NDP 都危危乎嘅，冇谂住话赢硬嘅。
10: 喂，你话一个礼拜嘅时间揾到几多个咧？你就算嚟讲，个个嚟讲准备去做一个参选活动嘅人咧，唔系咁多。再加上而家市选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有能力嘅人咧走咗去市选嘅话，咁变咗嚟讲，喺个 pool 嘅 people 咧仲更加少。
1: 呢个世界上成功系要经过非常非常之努力先可以做到嘅。
10: 哇，非常非常之努力啊！咁啊，的而且确系需要咁做。不过问题嚟讲系努力嘅时候，你都要有翻嗰啲人喺度掌握，先有翻个 pool 嘅人，同埋有个时机。不过今次揾大卫咧，的而且确系为令到保守党咧得到一个时机咧，就系话当佢自己今次啊系做一个无理的选举嘅时候，好多个选民都话：喂，新民主党，你咁样做法真系当我哋嗰啲选民冇到咩？我哋选你出嚟，唔系叫你乱咁使钱，你乱咁使钱已经系已成事实。不过今次再乱使钱嘅话，就再记你一个噶咯。好，我哋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听下李小姐嘅电话。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王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选，都是那个问题，有必要吗？还有有什么议题？好，再听梁小姐意见。梁小姐你好。
19: 你好，三位主持好。
1: 你好。
19: 我一定不会选这个 Baby Evie 的、因为他一些事都没有做过出来。
10: 有做过出嚟，做咗啲扫乱晒龙咯。
19: 系啦，同埋咧，佢唔系第一次系咁做噶。上次啊贺锦，佢都系过咗六党一栋噶。
10: 嗯。
19: 咁今次佢又再重施故技喎。
10: 哦。
19: 咁我觉得佢好，即系好似阿开心姐讲话，佢真系成人之危。
10: 嗯。
19: 系好冇道义嘅。
10: 嗯。
19: 咁我覺得呢個人真係唔係我哋 BC 省嘅一個好嘅領導人，同埋一個咁好嘅江山，俾埋啲咁嘅庸才去搞啫，我都唔明咯。搞到 BC 省嗰個，我唔覺得佢三十年都冇曾進步過，冇進步不得，只仲要退步，所以我一定唔會選佢嘅，係咁多。
10: 好，多謝。好，跟住柯生你好，
20: 系三位主持好，
10: 好
20: 啊，柯生姐好啊，
2: 诶你好，
20: 啊呢我今次呢个选举咧，我都觉得好混乱啊，同埋呢个 David Eby 咧，根本咧就系叫做咩啊，即系混乱中咧就帮自己啊，想再执政，同埋又话冇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咧就呢个八千万，咁啊，自己个党可能攞千零万，但系咧啲钱咧，好似头先有位听众话，30万嘅资助金啊，去俾啲养老院都话冇钱，医院又冇钱，啊医生又冇钱。我早两日咧，我又系入咗急症喺列治文。
10: 哦，
20: 你知唔知我坐咗几耐啊？我坐咗7.5个钟头。哇！真係咧，即係死都真係坐到死啊 ！OK， 因為咧就差唔多死嗰啲坐到起死回生啊 ！OK， 因為你都7.5个钟头啊 ，OK，
2: 7.5个钟头唔好多咋，阿 Franco。
20: 正常話啦，呢個市選咧已經好混亂噶啦，不管係温哥華或者係李志文市啊，我嚟咗幾廿年啦，46年咧，我都諗唔到原來哇！李志明今次簡直係～不，即系我可以讲一句咯，真系不知所谓咯。
10: Oh.
20: OK， 但系我喺度呼吁一下大家，列志文咧嗰、那个卡斯咧嗰个咧话选 mayor 咧，希望大家用你嘅雪亮嘅眼光。当时咧阿开心姐我哋走去抗议嗰个 sexmate 嗰个临时房屋啊，系佢主张噶，佢亦都大力喺市会主张话要起噶。OK， 咁啊呢个大家去谂下啦吓。第二样嘢咧 ，NDP 咧。呢、這個尹大衛在未做市長之冇咁快，未做省長之前咧，佢係幫啲東區嗰啲毒販咧去打官司嘅，即係佢由做律師，佢都係靠食嗰啲叫做咩 legal aid 幫呢啲人去打官司嘅，搞到我哋個省咧就係依家毒品啊又好，注射屋又好，我希望咧我哋廣大嘅華人一定要出嚟。我不想再有4年浩劫了，10年浩劫已经够了，不要再 搞多兩年咧，我哋啲後下一代咧就係、是、真係我都唔知道，都唔識講啦，冇得翻身噶啦。OK，
10: 好
20: 多謝大家，
10: 多謝柯生嘅意見，我再聽埋啊徐小姐嘅意見。徐小姐你好，啊徐小姐，
3: 係你好啊，
10: 你好，
3: 主持同埋嘉賓主持，我淨係想先講省選啦。
10: 嗯，
3: 已經俾啊我哋嘅省長咧做咗兩屆啦。呢一屆我哋絕對唔好俾佢。仲有咧，頭先有位聽眾話佢住列治文，咁佢話省選佢唔知道選邊個。其實我覺得今次我哋唔好睇我哋嘅選區係邊個，係睇個嗰個黨。總之係保守黨嘅，我唔理佢而家佢哋好散或者乜嘢，先選咗佢哋先，絕對唔可以再俾 NDP 再執政噶啦。而就是選黨，不選候選人。咁至於咧呢個市選咧，其實咁講啦，我係絕決攬住佢。之前咧，我哋係絕對支持而家呢個 ABC， 同埋我哋嗰區嗰啲人咧，係全部嘅 ABC 參選嘅，我哋選曬。但係講真的，唔係好滿意佢。不過好似話齋，冇得揀其他嘅話，今年我哋仍然會選。不過咧，就會選擇性選其他佢啲議員啦，即係佢哋嗰啲黨員啦。當然市長我哋仍然會選佢聽先，不過我希望佢有啲缺點嘅嘢，佢好好改善。如果唔係，下一屆未必佢有份。我就講咁多啫。同埋我哋華人今次一定要出嚟，尤其是省選啊！我哋真係唔好再俾呢個 DVF 再選啊！我哋为我哋下一代，如果唔系，我哋就好似之前我哋嘅总理十年浩劫，我哋唔好再有十五年嘅浩劫啦，唔该。
10: 好多谢你，
3: 拜拜。
10: 好，再我听埋阿刘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21: 系你好。其实大家唔好忘记啊，Ebi 咧最差最差嗰样嘢咧，佢普遍嘅去。不是将啲毒品送入嗰啲吸毒嗰啲人嘅口里边，即系呢个累死全个省嘅。你哋有冇一个好奇怪嘅感觉啊？我哋嘅口袋每个人都好似喂唔见咗22蚊啊！每一个人Ebi 咧都喺你个袋里边啱啱撒咗22蚊，点解咧？因为8200万嘅。我嚟搞选举嘛，咁你每一个人都要找佢个数嘅。唉，呢、這个省长啊，我哋要踢走佢啦，大家出嚟投票啦，苦口婆心嘅劝大家一句，为咗你嘅仔女，为咗你第日啊退休嘅时候好好地有生活，你就一定要出嚟踢走 NDP。OK， 唔该晒啊。
10: 好多谢刘生。咁其实咧，你系好多朋友都话啦，喂 ，NDP 嘅基本嗰个票源咧就系一个工会啦。咁其實每一個省民嚟講都會係現實嘅，工會佢會支持佢，因為佢當佢哋工會嘅頭話佢哋有，因為 NDP 會支持佢哋好多不同嘅福利啊，而引誘佢哋去投佢哋嘅票。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每一個人咧自己嘅荷包咧自己識計數嘅。咁當你大家無論喺工會又好，唔係工會又好，當你知道你譬如好似喺我醫療服務裏面係減低咗啊，社區安全裏面咧亦都令到社區唔安全啊。咁其實你係人都係普通人一個嘅啫，工會與否，你都會係諗下，跟呢個政府對於你自己本身個利益係喺邊度咧？咁因為你投咗一票嘅時候咧，可能佢將來喺税方面咧係攞翻突嘅時候，咁其實你冇賺嘅喎。
1: 咁大家講到工會咧，其實我以前咧曾經喺40多年前啦，曾經喺工會做過嘢，我仲係一個 shop steward 嚟嘅，即係工會嘅一個代表啊，為啲員工啊。工會嘅成立咧係好嘅，係為基層嘅工人咧爭取權益同埋利益，咁啊令到咧啲資本家咧就可以將佢哋所賺嘅錢咧同啲工人一齊分嗱，呢個係好嘅一個開始。但係而家個工會咧，就我個人覺得就係話佢個權力過，即係有啲膨脹咗啦。咁變咗佢咧嘅要求就多咗。嗱，其實一個社會咧係由唔同階層咧去組成嘅。咁如果你工會勢力太大嘅時候咧，嗱，第一我哋嘅經濟就會點咧會退步，就係話你啲工會勢力太大嘅時候，你啲投資者就會卻步啦。咁變咗，如果你冇人嚟我哋 BC 省投資嘅時候，冇人去請呢啲工人做嘢，你啲工會係咪又變咗退步咗咧？咁事實上，大家就頭先好多聽眾啦，長話短説，今次無論你省選又好，市選又好，出嚟投票 投你认为值得投的人。如果不知道投哪个咩，问你身边的朋友，问你觉得话有啲咁嘅知识嘅朋友咧，问佢哋，我哋投边个？我哋去根据呢啲咁嘅信息咧，去投你嘅神圣一票嘅。
2: 我嚟讲咧，我想喺度提醒大家咧，即系关于 Burnaby 市个医院啦。我哋本来呢个省政府咧，David Eby 政府咧，系喺2004年咧，同去到2027年咧，系预咗个 budget 系喺第二期嘅医院嘅。但系喺中间上嗰轮咧，佢突然间刹停晒成个工程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无理，系对市民咧系不顾及个健康问题。因为 Burnaby 咧人口膨胀咧系差唔多系 double， 而医院咧系咁多十年里边咧都冇乜点改变过，而咁重要性嘅能够刹停咗佢，而嗰啲钱本来系预咗嘅，咁去咗边咧？啊，咁即系话喺呢个数学上咧，我觉得佢真系计得好叻。咁而但系对我哋市民嚟讲系绝对唔公平。喺呢方面咧，我希望大家市民咧真系打开你嘅眼睛，打开你嘅耳朵嚟听清楚，究竟呢个政府值唔值得我哋投票？但系一定同两位嘉宾一样，主持人一样就话，我哋一定要投票，不论你投俾边一个人都好咧，真系要投票。每一票系影响咗我市、省、联邦。嗰、那個政策上咧係非常之重要，希望大家唔好怕辛苦，唔好怕麻煩，一定要投票。
10: 啊，本身嚟講咧，大家都會覺得今次嘅選舉嚟講都係可能咧，就係冇咁嘅必要。但係冇必要嘅時候，佢仍然係一意孤行咧。咁我哋只係可以睇到一個結論咧，就係話佢究竟呢個新民主黨同埋 David Eby 咧，係咪真真正正為我哋省民着想咧？咁佢究竟嚟講，佢今次的目的係乜嘢？大家都似乎嚟講呼之欲出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中秋節晚上快樂，
10: 中秋節快樂，
1: 中秋節快樂，拜拜，
2: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5: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6: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5: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

0: 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9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乌姐姐早晨啊，乌姐姐，
2: 咩嘛早晨，家都早晨，
1: 系咯，咁快又过完中秋节啦，嗬。
2: 嗯，今年咧就少食咗呢个月饼嘅，
1: 怕肥。
2: 啊，系啦，都 keep 住呢个良好嘅身形啊，要
1: 啱嘅，啱嘅。
2: 好多人都见到我咧，都话我瘦嘅，唔知点解。
1: 点解咧？你瘦咗咩？冇咧？
2: 都系一样，都系 keep 住，我都一样都系 keep 住咁。可能好多人肥咗，咁我 keep 住咁。咁人哋又觉得我瘦。
1: 呢个答案真系。
2: 我最近咧就近期新鲜滚热辣去饮，
1: 又饮
2: 又去饮。呢个饮咧就系半年前已经俾人 book 咗噶啦。
1: 嗯。
2: 就系咧系高润泉先生的公子结婚、
1: 嗯、哇，真是不经不觉他做老爷，
2: 真是不经不觉啊。
1: 是
2: 的，我刚才就是说，因为呢我那个席上呢就是郑明梅坐我隔离，郑明梅都说他自己都肥了、
1: 啊、
2: 所以我就是这样讲起这件事的、
1: 啊
2: 哦、那么就回归正传了，那么就去这个饮宴呢就哇、哎、大家都说是不是没有班起了、
1: 哦、
2: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
1: 哦，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给面子高润泉、哦、不过即是都没有撞期，是咯。
2: 以我所知就是文化中心有一个唱歌的、
1: 嗯、
2: 唱歌的、
1: 嗯
2: 节目的，其他就好像不觉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大部分的下男都在这里、
1: 哦、
2: 些女仔下男都在这里、
1: 哦哦
2: 哦、所以就个个都说、是不是那天是没有班开的这样、
1: 嗯
2: 他们呢就总共用了15个叫做什么伴娘、
1: oh.
2: 15个邓川石、oh. 这边呢就基本上全部大部分呢都是梅香姐姐来的、oh. 而15个男仔那边呢就有些是乐师啦，有些就是当然是男家的那边的朋友仔啦，因为他不是粤剧圈的嘛，大家可能都应该知道高润泉的仔仔不是粤剧圈的，咁很靓仔的，叫高永俊，真是永远都俊，很靓仔的。咁啊，似妈咪啦，妈咪妹妹就很后生又靓女啊。咁当日咧就妹妹就站在个新抱同埋企喺个仔的隔离咧，可以讲到个岁数咧。是好似佢系新娘咁，真系 keep 得好好啦，同埋真系佢都仲系靓女嚟嘅，咁啊同埋咧佢都着得好性感啦，同埋系晚嚟晚装啦咁样，哦，同新娘差唔多样咁，咁而高永俊就靓仔啦，咁高永俊咧就系、是、跟随佢爷爷嗰一行嘅，应该系佢爷爷嗰行。
1: 嗯、
2: 高永俊咧就而家咧就系做呢、這个叫做咩啊？破地狱吓，破地狱好出名嘅，因为佢靓仔嘛。
1: 你要解释下点解靓仔系破地獄？

0: 肉呢？
1: 咁佢做破地獄出名，如果即係大家都覺得佢靚仔，破地獄好出名，即係好靚仔啊咁樣。即係唔係一般？一般你感覺上呢啲咧，即係都係啲馬蘭奴做噶嘛，啲老阿伯做噶嘛。咁你有個靚仔做啊，真係爭好遠啦。咁以前係高氏一族都係做呢個殯儀生意噶嘛，
0: 報
1: 殯儀嘅樂隊啊嘛，咁。咁所以咧，就佢呢個孫咧，呢粒孫咧，就係、是、成全爸爸嘅業務啊，做做呢一行啦。咁其實我好，我同佢係冇乜點接觸嘅，但係有時佢揾爸爸或者點樣樣咧，就見過佢著一個嗰啲唐裝嗰啲吹啲打嗰啲衫咧，佢都真係幾似嘅，都靚仔都幾似佢嗰一行嘅。咁嗰一日咧就系、是、都觉得佢都好 baby 嘅一个样，因为始终系细个嘅，都唔系好大啦年纪吓。咁就有一啲佢哋嘅殡仪嘅朋友仔出席啦，咁又有戏行嘅出席啦，又有亲戚出席啦，又有学校啲同学仔出席啦，咁你俾你估话。总共大约开几多位啊？
0: 三十几、四十位啦，
1: 双倍有多。
0: 哇！喺边度摆酒啊？咁大个厅啊？
1: 喺荃湾渔心广场。
0: 哦。
1: 成千几人喺度。
0: 哦。
1: 咁你咪话我哋成个喜学系咪冇班开咧？嗰日。
0: 咁又几似喎，咁啊，系咪当然系有好多老官出席啦，系嘛？
1: 咁有老官啦，咁有我哋呢啲又唔系老又唔系嫩嗰啲啦，中间呢啲啦，咁就后生嗰啲又有啲啦。咁其实多数咧都系下难多，因为我未介绍佢太太啦，佢太太咧就系若玲啊，若玲咧就系梅香姐姐嚟嘅。咁所以就好多下难嚟饮宴啦。咁咁有其实有几批嘅，即系都其实俾佢哋罗列晒噶啦。咁高润权咧就系老一。背嘅啦，咁佢请嘅多数系老官啊，或者系演员啊，同埋乐师啦。咁阿仔仔咧就系、是、请佢自己嘅工作嘅人啦。咁新娘就请佢啲梅香姐姐啦，同埋请佢啲同学仔啦。咁另外仲有系阿妈妈妹妹咧，就又系请一啲林锦堂嗰阵时嗰一代。最多朋友仔嗰啲就佢都請曬嚟啦咁，所以都好立立雜雜嘅，咁但係都睇上去都有三分一啦，三分一係自己親友啦，三分一係戲班啦，咁其他係立立雜雜咁樣咯。你見到有啲咧就係好耐都冇出現嘅人咧，都有出現喺呢度。
0: 例如咧。
1: 例如有啲有啲已經唔做下難嗰啲咧，都有嚟啦。
0: 好似一個戲行聚會啊，
1: 都係嘅，又好熱鬧嘅，咁唯一有啲美中不足啦，可以話就係咧，哇！十一点几先散，咁基本上十一点钟咧，啲人都開始要離開啦。點解咧？九點鐘都未開席。
0: 要等人。
1: 唔係啊，佢哋可能即係當一個 show 咁做咧，咁又要等換衫啊，又要等行禮啊，又要整等呢啲儀式啊，咁仲有佢因為有十二五對鄧川石同姊妹嘛，咁你就算行啊都有排行啦，係咪？都要時間啦。咁另外最多時間咧就係敬酒啦，咁我哋個個都話嚇，唔係馬祖維景，祖維敬酒，咁咪好耐時間，佢哋成三十四十人一齊敬酒，因為淨係鄧川石都三十啦，係咪？
0: 係啊。
1: 咁你跟住加十個呢啲親友，咁你成四十個人去敬酒，咁跟住仲要祖維敬喎，差唔多九十幾位喎，咁你要。需要几耐时间？咁我哋个喺度睇表啊，咁。
0: 其实点解唔采取全部企晒喺个台上边敬酒咧？因为你咁多位啊，好逼夹噶嘛，咁样夹嚟夹去。
1: 都逼唔系问题，只系时间问题啦。佢差唔多十点钟， 差唔多10点钟先至开始敬酒，9点几10点。咁我哋睇住个表，嗱，如果一分钟敬一围，哇，都要100分钟喎，系咪啊？咁你系咪都要个几钟啊？咁
0: 系咯系咯。
1: 咁计下计下，咁计下计下，哇，几时先轮到呢自己个多？咁咧，终于咧，真系都要佢哋去到我哋嗰围嗰度咧，我哋已经企晒起身啦。咁隔篱又企晒起身咧，咁终于咧就两围咁样
0: 敬酒，
1: 咁样去敬啦，咁就快咗好多啦。
0: 嗯，
1: 两围咁快咗好多。
0: 嗯，
1: 哦，咁同埋中间咧有啲系去到有啲老官啊，或者有啲亲戚啊，咁仲要跪低斟茶啊，咁嗰啲亦仲要时间噶嘛。咁啊，阿仔仔咧就。就佢咧就饮真酒，
0: 哦，
1: 饮真酒啊！咁我话哇，你点解唔饮茶啊？饮真酒，佢话呀，我而家饮新嘅咁。我话哇，你咁样每度饮一啖，你都好搞唔掂，系咪啊？咁佢终于咧就系、是、见到佢咧已经饮醉啦，
0: 哦，
1: 饮醉。咁啊，爸爸咧已經阿高月權已經成面都紅卜卜啦，已經咁就係佢哋可能開心啦嚇，開心咁而阿新郎哥咧已經要扶住啦，已經啊咁睇下個鐘咧，真係要成45分鐘、60分鐘先至可以走得完呢個圓場。咁我同啲梅香姐姐讲咧，比较肥啲，我话哇，你今日行呢个步行啊，哎呀，肯你条裙咧就松咗啦会。咁佢哋去到做晒敬酒咧，然后先至影相啊。咁大家都话吓，点解冇续围影相嘅？咁佢哋都话哇，如果再续围影相，真系唔使走噶啦咁样。咁因为佢去到10点几钟嗰时咧，已经停咗啲菜式啦，已经唔上菜了。因为如果上晒，你啲宾客就走添啦，系嘛？咁其实都开始走啦，已经有好多人都咁到影相嗰时咧，咁佢哋影咗亲友先啦，同学生啊、朋友啊咁嗰啲亲友紧要，家长紧要啲啦。咁跟住就係影我哋戲班㗎啦，戲班其實因為都走咗成半啦，咁個台都仲係夠影嘅，咁就全部戲班影啦，咁仲有佢哋殯儀館嘅兄弟姊妹啦，咁咁但係好熱鬧嘅，都好在都係走咗一啲人，如果唔係呢，我諗相信企位呢都有排搞啊。係呀，咁仲有呢一個別開生面嘅助慶活動啊。
0: 係咩？
1: 你估下又，
0: 我估唔到喎，我唔敢估。
1: 咁咧就搬咗啲乐队上个台度，我哋以为唱粤曲，
0: 咁唔系系乜嘢啊？
1: 咁啊唔系唱粤曲，原来咧就系阿爸爸高润权啊，高润权咧就表演打锣鼓，
0: 哎呀，
1: 表演打锣鼓，咁当然有乐师啦，同埋吹D打，有3个吹D打，咁佢就收咗一段牌子，咁阿汤姐就问啊，因为汤姐同我同台啊，汤姐问，呢一段系咩啊？咁我又问下阿梅姐呢一段系咩？咁大家都讲啦，咁咧就研究到啦，呢段咧就系应该系大开门，就加呢个风尚嘅出场嘅一啲锣鼓，咁样夹杂而成嘅一个牌子嚟嘅，咁咧就非常之热闹嘅，咁咧就最多掌声就系呢个节目啦，当然高润全坐正喺中间度表演。是未开席之前表演，
0: 那就好啊，热闹啊，唤起个气氛啊，
1: 好热闹。新娘新郎呢就进场都进了2次、进了2次，那就有仪式啦。另外呢就是这个嘴对嘴都嘴了2次，长时间的嘛，是吧？那呢就到了9点才开席。咁啊，隔篱阿詹浩峰啊，同阿郑妹妹都话：，唉，都肚饿啦。其实，咁我话其实我都食咗嘢嚟嘅，食咗嘢嚟我都觉得肚饿啦。所以大家一上菜咧就好开心啦。咁当然系举杯开心心咁。咁但系到10点几嗰时候又停咗咯，停咗嘅时候啲开始走咧。咁跟住咧就佢哋开始咧就啲粉啊、面啊、饭啊。小食啊，都開始冇人食啦，因為已經走7788啦嘛，跟住佢同台嗰啲阿湯姐開始打包啦，已經佢直頭唔使分菜， 唔使分啦，已經就係包起佢啦，已經。
0: 哦、
1: 啊。咁、啊啊、如果你分咗咧，就係、是、浪費啦嘛，因為擺喺個位度都冇人食嚇。咁、
0: 啊啊、
1: 我同阿湯姐傾咗偈啦，咁啊湯姐，我話湯姐你真係嘥米飯啦，成日都係咁瘦咁樣。佢話係啦，個個都話我嘥米飯。整起都唔肥嘅，咁啊，不過我後生時仲瘦啊，咁佢又攞啲後生時嗰啲相嚟睇下，都好索下嘅，咁係咁佢誒攞啲相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就問啊，認唔認得邊個係佢啊？咁好開心咁哦哦，咁啊誒。另外咧就有秋元哥哥嘅太太啦，就系小凤姐啦，咁我又问候啊秋元哥哥点啊，咁佢话而家好好，唔使担心咁。
0: 嗯，哦，佢冇嚟咩？秋元，
1: 嗯，咁都系秋元冇嚟啊，都秋元食斋嘅，平时都
0: 哦，
1: 咁啊而家都少咗出嚟应酬啦，系啊，咁佢而家身体冇应该冇大碍啦，咁佢话叫我哋唔使担心，咁你已经好好啦，咁我有好多时都有 WhatsApp 啊秋元问候下佢嘅。咁另外咧，仲有仔哥啦，見到仔哥咧，就走嗰時咧，個面都紅卜卜啦。哦，咁我話嚇、啊，你飲到咁紅啦？佢話係啊，而家開心就飲啲啦。咁佢話，誒以前阿師姐喺度嗰時就唔俾飲嘅，
0: 梗
1: 係
0: 啦，梗
1: 係
0: 啦，
1: 咁啊，咁就可以放縱一啲啦。
0: 而家冇網管啊，
1: 冇網管啊。咁啊，仲有見到錢佩佩啦，錢佩佩咧就成家人嚟喎，我好話你成家人嚟咁，佢話係啊，原來佢阿永俊咧係佢個契仔嚟嘅，咁啊所以成家嚟嚟湊熱鬧啦，咁啊佢話好多人都未見過佢老公嘅，咁咧就介紹咗老公啊見一面啦，咁佢老公都冇乜點應酬嘅嚇，咁咧就見到佢一個仔兩個女啦。啊、其實佢女女咧，以前我見過，不過我而家完全唔認得佢啦。因為以前佢女女都曾經學過粵劇嘅，咁後屘佢就覺得只腳唔係好舒服啊，咁咧咁佢就冇學到。咁我話：咁你有冇繼續學啊？你氹下公公開心啦，因為錢潤棠好中意噶嘛。咁喂、有，我而家有學拉二胡，同埋都有時唱下粵曲咁。咁啊好開心啦。咁啊佢仔仔咧就而家读电影科啊，咁都系呢个艺术界别噶啦吓。不过咧，佢哋三个都比较细粒嘅，唔知咪前半辈比较细粒啦。咁而家啲小朋友通常都好高大噶嘛，咁佢三个都比较细粒，好 cute 嘅，三个都唔同样嘅。
0: 你讲咁耐，
1: 三个唔同样。
0: 你讲咁耐就想讲人哋唔同样系咪咧？
1: 系啊，三个都唔同样噶，你即系人哋嗰啲好似噶嘛，即系走失咗都会。会揾得翻噶嘛，所以我都唔同样，好得意嘅，系啊，哦，咁啊，另外咧，仲有见到啊，其他嗰啲下栏啦，譬如好似阿清慧啊呢啲咧，好耐都冇见噶啦，仲有啊郭云朗啊呢啲又好耐冇见嘅，咁都有见到啦，咁系啊，即系郭晋升啊吓，
0: 系
1: 咁同埋咧，仲有阿 Pauline 啊，陈宝莲啊，陈宝莲即系咩啊？陈宝珠个表妹系太耐啦，我唔记得咗啲关系系咩啦。咁咧佢我咁真系好耐冇见啦，咁都系好好嘅。咁又见到田哥啦，田哥田嫂啦，咁又系好耐冇见啦。因为田哥田嫂啲即系最近都少咗做戏啦，咁都系做教学为主啦。而家佢都都少咗做戏，咁佢少见咗啦，咁。咁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晚会嚟嘅。咁除咗系比较夜啲啦之外咧，都系好开心嘅。
0: 难得有咁多戏行人聚埋晒喺一齐咯。
1: 咁啊，就恭祝佢哋咧就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
0: 系啦，快啲咧，出年咧又系请饮呢个满月酒啦。
1: 咁啊，又升一级喎！大家都
0: 系啊，你知道我哋啲老人家咧，就系成日都望呢样嘢噶嘛。
1: 系嘅，系嘅，系嘅。咁啊，百子千孙系好嘅吓。咁啊，都希望啊，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啊，结咗婚嘅都系早生贵子，百子千孙。
0: 代纳多谢乌姐嘅祝福，好，唔该晒乌姐姐。
1: 好，拜拜，
0: 拜拜。接住有新剑郎潘佩璇合唱《雨中缘》的片段。

0: 姐慢行，小姐慢行啊！小生陈桂上，谢上又嚟啊！
1: 又嚟。

分外奇峰，天缘巧合啊，缘结之交，幸无见强。

0: 刚才是新剑郎潘佩璇合唱《雨中缘》的片段。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着有林家声、吴君毅合唱《碧血社春秋之惊变》。

0: 言之可恨，保替也罢。
1: 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啊！
0: 定有惊，
1: 定有惊。
0: 如此说，天道应。

0: 骨共聚共散，竟叫忠良变杂呢？究竟是何道理呀、
1: 啊？嘿，你又再添了。

0: 是昏庸，何故满朝文武竟无人替你把正义伸张？难道你爹爹也不能为你主持公道吗？
1: 唉，

0: 彭沃特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识才你革职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国丈龙阴谋，惊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露空光啊，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禀报，少爷你急走避风头啊！
1: 哎呀！

唉，有毒君不敬，一神不公，为是父非不言，为子者又焉可背家姓不孝呢？何况老父性本自强，又哪会骨肉相残之理呀？焉能别家远地投，忘掉你

人如天沦落，财星血泪史，空残如我父，犹不世亲儿。

刚才是林家声吴君丽合唱《碧血写春秋之惊变》，接着是姚志强独唱《元和黑食》的片段。

才是姚志强独唱《圆和乞食》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寓唱寓晓》，我是叶晓仪，请继续欣赏李飞师傅遵乐领奏的娱乐声评。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守护健康有很多不同的途径的。如果可以认识多些疾病的成因和预防方法，都是一个很有效保障健康的方法来的。来紧在我们的华裔社区就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的活动，健康一日谈。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活动的详情的。Hello, Jackie, 你好。
2: Hello, Linda, hello, 大家好。
1: Jackie 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健康一日谈举行嘅主要目的啊。
2: 好啊，咁我哋健康一日谈咧，主要目的就系为一个华人嘅社区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多关注我哋嘅健康，了解各种嘅疾病，同埋唔同嘅成因啊，预防咁样啦。咁我哋都想同大家提供一个权威嘅医疗嘅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嘅。
1: 健康一日谈啦，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历史都几悠久嘅活动啦。我知道，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嘅活动详情啊。
2: 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就已经做咗20年，咁啊，我哋今年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在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举办嘅，咁我哋咧10点钟开始到4点钟，咁呢个活动咧有好多6场嘅国粤语讲座啦，我哋请咗好多专家、专科医生、牙医等等去同大家讲唔同嘅健康话题，咁我哋咧亦都有一啲健康检查服务啦，亦都有唔同嘅展览摊位啦。同大家分享多啲社區嘅資訊同埋健康嘅資料嘅。
1: 咁每年嘅講座啦，都會即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健康信息啦。今年啦，又會同大家關注邊方面嘅健康問題咧？
2: 係，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好豐富嘅題材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我諗華人都比較關注一啲嘅慢性健康嘅一啲疾病嘅问题啦，咁我哋都请咗好多唔同医生讲啦，咁啊包括一啲肝脏嘅健康啦，包括牙科健康啦，咁亦都讲呢个心律嘅问题啦，睡眠窒息症啦，同埋呢个风湿免疫疾病嘅，咁我哋咧一年6场嘅讲座咧都有国粤语举行啦，咁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收听同埋参加。
1: 咁即係讲到啦，有即係唔同嘅讲座啦，咁我知道呢，即係除咗讲座，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话呢就係会有一啲嘅即係免费嘅健康检查喎，不如同我哋讲下今年呢会有边类型嘅健康检查带俾大家。
2: 好啊，咁我哋呢都有起码3种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我哋呢有一啲嘅医科嘅学生啦，同大家 check 下血压啦，因为血压呢都係我哋一个好紧要嘅指标啊，知道我哋嘅健康系点样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牙医咧，去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健康嘅口腔检查嘅。咁同大家睇下你嘅牙齿，你嘅口腔周围啊。咁啊，牙医咧到时会同你讲下有啲咩嘢可能要注意啊，或者可能要翻去揾你嘅牙医去跟进一下。咁今年咧，我哋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健康检查添嘅。咁我哋咧就同肝脏嘅专科医生合作啦。咁我哋咧今年会带一个叫做 Fibro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同大家去做嘅。系啦，呢个咧就一个好特别嘅检查，因为咧平时咧大家要去排期睇专科医生先做得到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哋都有一个免费嘅机会俾大家去做呢一个检查嘅。
1: 咁呢个咧就一定要系亲身去到现场啦。咁我知道咧，如果有啲朋友真系去唔到现场嘅话咧，你哋喺网上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呢个嘅活动噶，系咪啊？
2: 啊，系啊。咁我哋啲检查啊、摊位啊，咁大家就要亲身嚟临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当日唔得闲嚟唔到或者住得远咧，咁我哋六场嘅 專科醫生講的講座咧，都會在網上喺 Zoom 咧俾大家去收睇嘅。

0: 咁就收睇嘅同時亦都會有字幕啦。
1: 哦 ，OK。
0: 所以咧，就算你識講國語、粵語都好咧，
1: 係
0: 你都可以即係知道佢講乜嘢。
1: 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家居熱線，唔該。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荣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啦，呢个系星期日嚟嘅，咁啊会喺朝头早嘅10点啦，至到4点咧系举行嘅。嗱，今日咧就请嚟咗咧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当日会有啲咩嘅活动内容嗰方面嘅。嗱 ，Jackie 啊，咁头先咧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当日咧就会有讲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免费嘅检查嘅项目啦。咁头先你都讲到有一样咧就系展览。嘅摊位，我想问一下有啲边方面嘅展览摊位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到时咧可以参观到嘅咧。
0: 好啊，咁展览摊位方面咧，咁当然有我哋几个主办单位嘅摊位啦，咁即系包括中桥互助会啦，咁到时我哋都会介绍我哋一啲嘅唔同关于健康嘅项目啦，或者关于一啲长者嘅服务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嘅心理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嘅。咁另外有我哋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医学会嘅摊位啦，咁佢哋咧最主要就做我哋嘅健康测试啦，咁同埋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多少少嘅健康嘅资讯嘅。咁仲有咧就系依一个我哋。最尾一個主辦單位就係依個安康健康網絡啦，咁佢亦都會同大家去傾多少少關於肝臟健康嘅問題啦。咁咧我哋都會有一啲係關於一啲癌症嘅資訊啦，我哋有一啲關於治療療法嘅資訊啦，一啲關於殯儀啊同埋依家咧大家可能睇醫生咧都可能比較難找到家庭醫生啊，或者難去睇醫生嘅，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網上嘅睇醫生嘅服務咧，係到時會介紹俾大家嘅。咁係啦，有好多好豐富嘅內容俾大家咧。
1: 嗯哼， 嗱，咁头先你讲到啦，就会咧系当日咧会有讲座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噶啦。嗱，讲座嗰度咧，你就讲有四场嘅粤语啦，同埋有两场嘅国语讲座。咁不如同我哋详细咁样讲下咧，当日可以听到啲边方面嘅讲座，有啲边位嘅医生会同大家倾下咧？
0: 好，咁我哋每一场嘅活动咧嘅医生咧，都系用翻国粤语去同大家讲。咁第一场嘅讲座咧，就系、是、呢个凌冠邦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嘅。咁最主要咧，佢哋会讲下呢个非酒精性嘅脂肪肝系点样形成啦。啊，咁会讲下脂肪肝咧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心血管嘅。咁即系其实呢啲肝脏啊、心脏同埋即系我哋嘅所有嘅慢性嘅疾病都好多嘅关系啦。咁最尾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点样预防同埋减低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
1: 系，
0: 咁呢个一场。咁另一场咧就系、是、一个都大家好熟悉啦，就系、是、关玉莲医生咧。佢系除咗系一个急症室嘅医生咧，佢亦都系一个睡眠嘅医学嘅专家啦。咁佢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呢一个问题嘅。啊，咁即系瞓觉呢样嘢咧。即係除咗話張牀要舒服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因素啦。
1: 嗯。
0: 咁可能我哋身體結構啊，或者可能因為我哋開始老開始比較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啦。
1: 嗯。
0: 咁啊，關醫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咩係睡眠窒息症啦，會對大家嘅健康產生乜影響啦？咁同埋講下其實原來呢樣嘢咧。都是跟我们很多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的。
1: 是。
0: 那还有一场呢，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中任机牙医呢，就跟我们讲一下一些牙科健康的问题啦。啊，那就算牙齿健康呢，都是去回跟回来我们的血压啊、心脏啊那些是原来有关的。那大家到时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啦。跟住呢個陳兆軒醫生咧，都係一位好出名嘅心臟科醫生啦。咁佢咧今次咧就會同大家focus 講下呢一個心率嘅問題啦。
1: 嗯。
0: 啊，咁大家講話即係可能大家要知道要去做心電圖啊，咁樣知道或者有啲人有啲心率唔正常嘅問題啊，咁佢就到時會講下，咁其實會帶嚟乜嘢嘅問題啦，同埋大家係可以。有冇方法預防嘅咧？咁樣，
1: 嗯哼。
0: 咁我哋亦都有一個 Doctor Min Zhao 同我哋講一個風濕免疫疾病嘅問題啦。係。咁呢個風濕問題咧，咁可能有時都好困擾啦，因為有時大家會覺得翻風啊、落雨啊會痛啊咁樣，咁佢就會講多少少，即係其實風濕咩嚟嘅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咧？咁同埋係可以點樣去醫治呢個疾病咧？咁樣，
1: 嗯哼。
0: 咁最後一個咧，咁我哋今次即係咁啱，其實好大嘅 focus 就係講翻唔同嘅肝臟嘅問題啦。係。咁最尾一場咧，就係、是、都由高軒顯醫生，佢係一個腸胃學嘅專科醫生咧，亦都係呢個 UBC 嘅教授。咁佢就會同大家講一啲嘅護肝嘅小 tips 嘅。咁、嗯。他会讲多少少，即系华人本身有咩特别嘅肝脏健康嘅风险咧？
1: 嗯，
0: 或者讲下一啲嘅常见嘅肝脏疾病啦，有啲咩风险嘅因素啦，有咩可以预防啦，咁样。
1: 嗯哼
0: 嗯哼。咁呢样所以肝脏都系我哋今次一个都比较多嘅 focus 啦。啊，咁再加上我哋有埋呢个肝组织化嘅数据，咁就。咁大家可以去比较深入去了解多少少我哋嘅肝脏健康嘅。
1: 嗯哼，哇，咁啊，即系的确好难得吓，一日入边咧可以见到咁多位嘅专科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资讯啦。咁我知道咧，其实现场咧或者系网上咧都可以发问问题嘅，同啲医生系咪啊 ，Jackie？
0: 系啊系啊，咁我哋每一场嘅讲座咧。都是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啦。
1: 嗯。
0: 咁其实我哋每一场咧都要预留翻时间咧，去答翻大家喺网上或者现场嘅一啲嘅问题嘅。
1: 系。
0: 因为我哋都 经验都是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啦，非常之想问医生问题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预留多少少时间俾大家去问。
1: 咁啊，讲到啦，其实当日咧都会有个开幕典礼嘅，系咪啊？会几时举行噶？
0: 系，咁我哋咧就我哋啲时间都紧凑嘅，咁啊10:30咧就开始我哋嘅讲座噶啦。咁我哋到12:00咧就有我哋一个简单嘅开幕仪式啦。咁我哋咧通常我哋都会有一个抽奖嘅环节喺嗰度嘅，咁所以咧。都大家都唔好错过啦，咁都鼓励大家亲身嚟参与，咁亦都即係除咗攞到好多关于健康嘅知识之外呢，亦都会赢到呢个礼品囉。
1: 是啦，咁即係如果啦，即係听众呢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即係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呀、或者电话嗰方面可以查询到呢？
0: 系，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你可以嚟询问嘅。咁我哋最主要你可以打电话嚟啦，你星期一至五早上9:00到5:00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去问下关于我哋嘅资料啦。如果你即系冇人听电话咧，咁就唔好即刻吸线啊。咁我估嚟咧。留言系啊，留低你个名同电话同你嘅问题咧，咁我哋嘅同事咧会打翻俾你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会用电邮嘅话咧，你就可以电邮嚟 healthfair@successbc.ca 嘅 successbc.ca， 咁嚟电邮问我哋啦。咁另外咧，我哋咧都有一個 Linktree 嘅一個網站啦，咁我哋咧就會非常定期咁去更新我哋資料，同大家講翻最新嘅安排咁樣嘅。咁呢個網站咧就 linktr.ee， 跟住係/healthfair， Linktree 跟住/healthfair， 咁。因为呢，即係我讲返少少关于嗰个肝脏纤维化嗰个送啦。呢样嘢都我哋都会到时有限嘅位置啦，应该到时大概40位置嘅。咁所以呢我哋都要预先做登记啦。咁所以我哋呢点样嘅登记安排呢，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呢就会同大家更新返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同 Jackie 倾个。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星期日咧系举行嘅。咁今日咧就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咧，就同大家讲下当日会有啲嘅咩嘅活动嘅安排啦。嗱 ，Jackie 啊，其实咧一个即系咁盛大嘅社区活动啦，我谂都需要咧即系好多机构啊或者主办单位合作筹备先可以成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今年嗰个嘅主办单位嗰方面嘅资料啊？
0: 好啊，咁系咧，我哋健康一日谈咧可以有咁多年继续做咧，都有赖好多唔同社区嘅伙伴支持啦。咁首先介绍下我哋自己先啦。咁中侨互助会咧就1973年成立啦。咁当依家系一个 BC 省里面咧，都其中一个最大嘅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啦。咁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是、去準備一啲個人家庭嘅移民啦、臨時居民啦、啲永久居民同埋加拿大公民咧，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我哋喺上年咧，咁我哋都有總共喺加拿大同埋海外都有超過30嘅服務地點啦，咁亦都。提供服務俾超過70,000名嘅客户啦。 咁我哋嘅活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服務咗嚟自150个唔同嘅國家嘅地方嘅人咁樣嘅。咁我哋嘅嘉華醫學會咧，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好緊要嘅夥伴啦。咁佢哋咧就係由一啲華人華裔嘅醫生、住院醫生同埋學生組成啦。咁嘉華醫學會嘅目的咧就係促進BC 省嘅華人嘅健康啦，提高佢哋嘅健康意識啦，同埋咧加強喺BC 省執業嘅華人嘅醫生之間嘅聯繫嘅。咁佢哋就係1988年就喺BC 省溫哥華成立啦。咁亦都係出眾好多嘅健康嘅工作啦。咁嘉華牙醫學會咧，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夥伴啦。咁佢哋咧都係促進一啲華裔嘅牙科人員嘅聯繫啦，同埋鼓勵佢哋為社區同埋加拿大社會做出貢獻。咁佢咁我哋所以每一年咧都有佢哋嘅參與啦，由佢哋咧去提供一個免費嘅牙口腔健康嘅教育。咁最後咧，咁我哋都有一個BC 大學嘅牙腔健康網絡去支持我哋啦。咁佢哋咧就通過社區教育啦、知識分享啦，同埋分享一啲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即係例如一啲智能手機啊，一啲唔同 apps 嘅方法咧，去幫助大家去促進大家嘅健康啊，令大家知道多啲自己嘅健康咁樣。咁佢哋咧亦都係由一啲嘅患者同埋社區嘅成員同埋護理人員一齊連結，去提供多少少關於慢性疾病嘅預防方法同埋嘅自我管理嘅資訊啦。咁呢個咧我哋今年咧就有呢幾個嘅主辦嘅機構啦。
1: 明白。咁 Jackie， 我想问一下啦，嗱，今次咧就即系当然好鼓励大家即系实体去到现场嗰度咧，即系参与呢个嘅健康一日谈啦。我想问一下，其实喺唐人街嘅边个地方系咪你哋嘅总部啊？嘅地址喺边度嚟噶？
0: 系，冇错。咁我哋今年健康一日谈咧就喺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啦，就系呢一个片打西街28号嘅，咁就系喺呢个千禧门。即係嗰個牌坊嗰度下面，所以大家咧就唔會揾唔到嘅，一定揾到嘅。咁我哋都去咧都好方便嘅，咁咪咧都好鼓勵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我哋嘅總部啦。咁我哋都好臨近依一個天車站啦。我哋第一個唐人街嘅天車站咧，都係大概5至8分鐘嘅路程啦。咁我哋喺我哋嘅门口咧，亦都有已经有巴士站，大家可以搭巴士嚟到嘅。
1: 系啦。咁呢个嘅活动咧，系唔需要登记同埋免费入场噶，系咪啊 ，Jackie？
0: 系，冇错。咁我哋每年咧，我哋都有好多老友记，好多捧场嘅人咧，都好肉紧啊！佢哋想问我要登记啊，要登记。咁但系其实系唔需要登记嘅。到时你哋嚟就得噶啦。我哋非常之欢迎。咁。同埋我哋嘅費用都係全面啦，唔使俾任何嘅錢啦，免費入場，咁所以亦都唔會話大家要使錢啦。
1: 係啦，咁啊 Jackie， 咁好多時我哋都話啦，即係多啲檢查下自己嘅身體啦，咁啊自己有個防範，有啲預備啊嘛。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咧，亦都係有幾個嘅一啲嘅健康檢查可以帶俾大家喺現場咧，就可以同大家檢查一啲，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同我哋講下呢一方面咧？
0: 好，咁我哋嘅健康檢查咧，其實都同我哋嘅講座講嘅話題都好息息相關嘅。係，咁我哋嘅檢查第一個咧就有一個血壓嘅檢查啦。咁嚟到咧，我哋會有一啲嘅醫科嘅學生去同大家 check 下你嘅血壓係點樣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高血壓係一個即係一個指標咧，就話俾你聽，可能你嘅身體咧。開始出現少少問題，咁就要去正視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是、口腔嘅檢查啦。咁因為大家即係我哋牙醫服務都昂貴啦，就算依家有呢個保險都好咧，咁都可能係要自費啦。咁所以個都係一個很好嘅機會啦。 嚟到有我哋嘅牙医啦，有我哋嘅牙科嘅学生啦，嚟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口腔检查，咁就 check 清楚你嘅牙齿需唔需要点样管理，或者你牙肉需唔需要去处理。
15: 系。
0: 咁最尾咧，又讲翻我哋嗰、那个fibro 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啦。呢、这个是好，呢、这个好今年好特别的一个扫描啦，嘅一个检查啦。因为咧，一个肝纤维化扫描咧，系一个好快、无痛同埋非创伤性嘅一个嘅扫描嚟嘅检查嚟嘅。咁、咧最主要就系去睇翻你嘅肝脏有冇硬化嘅迹象啦，或者有冇呢个脂肪肝嘅迹象嘅。
15: 系。
0: 咁通常咧，大家都要排期去睇专科医生先至会做得到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我哋喺社区就好有幸有我哋嘅专科医生同佢嗰个诊所支持啦。咁令到我哋有呢、這个喺社区有呢样嘢嘅。
15: 系。
0: 咁去做呢个检查咧，系有少少嘅准备嘅。
15: 好啊。
0: 咁我哋咧，做检查之前嘅三个钟咧，其实系要禁食嘅。咁水大家好似可以飲水係可以嘅，但係就最好就唔好食嘢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到時都會做一個預先嘅登記啦。咁我哋嘅登記方法咧，我哋會下個禮拜開始係會推出話俾大家聽點樣做。咁呢個掃描係啦，咁你掃咗點算咧？咁掃完之後咧，咁即場咧都會有呢一個肝臟嘅護士同大家講翻，即係最初步有咩睇，即係佢有咩睇法啦。咁但最緊要咧，佢都會可以將你嗰個掃描咧俾你，你可以帶翻去俾你家庭醫生嚇，因為當場睇咧都係一個好初步嘅睇法啦。咁因為例如如果大家禁食食即係冇三個鐘嘅，咁其實都可以做嘅。咁不過可能你嗰、那個出嚟嘅結果就未必會好準確啦，咁所以咧，大家最緊要咧就係有嗰個報告之後，你都可以拎去俾翻你家庭醫生幫你去睇，咁就即係大家咧就會比較安心。
15: 我谂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因为我听过咧就系要做呢一个嘅扫描咧，即系要等好耐嘅。咁啊，今次咧只要大家喺10月4日啦，喺健康一日谈嗰日咧，去到现场啦，当然头先 Jackie 讲过啦，之前可能就要登记啦，咁就可以做一个嘅检查啦，系咪啊 ，Jackie？ 咁所以都好鼓励大家去做。
0: 系啊，系啊，咁我哋到时有我哋可以做40个扫描嘅，
15: 40个
0: 都
15: 系
0: 系啦，冇
15: 错。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过，唔该。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咁听众朋友喺十月份呢有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啦，咁一日入面呢就可以呢係获得好多好正確嘅健康资讯啦，咁而今日呢亦都请嚟咗係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详情嘅。Hello Jackie 你好啊，继续同你倾偈啊。
8: 好啊。
7: 嗯，系啦，咁啊 ，Jackie， 系啦，咁啊，系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大会啊，即系今年嗰个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咧，今年就会系喺10月4日星期日喺我哋唐人街中桥互助会嘅办事处度举办啦。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会喺上午10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嘅。咁我哋呢个活动咧系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和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且得到安康健康网络的支持的。
7: 嗯，
8: 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其实都是想、为坏的社区呢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资讯平台啦，大家呢可以更加关注你的健康啦，了解多些各种的疾病的成因和预防的途径的。我们其实1991年呢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咁亦都舉辦咗超過300多场嘅健康講座啦。咁今年咧同往年一樣咧，都係費用全免。咁所以咧，我哋都想邀請各位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有好多名資深嘅專科醫生啦、牙醫啦，去同大家用國粵語咧去講6场嘅講座嘅。咁全部的健康话题呢都是大家很想知道的东西啦。
7: 嗯，
8: 我们10点半呢就开始我们的讲座的啦。我们呢有一个林冠邦医生跟我们讲一个脂肪肝的问题。跟着呢在11点15分呢就有钟暗基牙医跟大家讲一个牙科的问题。我们到12点呢就我们的开幕的仪式啦。咁我哋喺呢一個活動裏面咧，都會有一個抽獎啦。咁大家咧，除咗獲得一個健康嘅資訊之外咧，係都會有豐富嘅禮品可以拎翻屋企嘅。係。咁我哋12点50分咧，就有陳少謙專科醫生嘅一個講關於心律嘅問題。咁1点35分咧，就有關玉蓮醫生就同大家講呢一個睡眠窒息症。2点20分咧，就有Dr. Major 同大家讲呢个风湿免疫嘅疾病嘅。
7: 嗯。
8: 咁最尾喺3点05分咧，就有高希田医生同大家讲一个护肝嘅小 tips。咁我哋总共有6场嘅讲座啦。咁大家除咗系实体嚟睇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喺网上去听嘅。啊，因为我哋都未必个个都亲身嚟到啦，咁佢点样去听呢？咁我哋当日咧就会有用呢个 Zoom 咧做呢个直播嘅，
7: 系。
8: 咁我哋 嚟紧呢两个礼拜咧，就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嗰度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埋咧，你可以上网去我哋嘅网站，包括我哋喺 Facebook 啊，喺我哋嘅活动嘅网站里面咧，都会会有刊登关于我哋嘅 Zoom 嗰个连结啊，咁样俾大家咧可以到时上网去睇嘅。
7: 嗯，系啦，咁嗱，头先讲到啦，都会有一个嘅即系问答嗰个环节。我想问下，如果喺网上即系睇紧嘅时候，点样即系嗰条问题咪即系喺嗰度就可以打落去，咁就你就会有人咧就帮忙咧系即系问发问嗰个医生咁嘅咧，个做法系点噶？
8: 系啊，咁我哋通常咧就我哋首先会听咗医生讲关于嗰、那个。讲座的内容先啦，咁大家听紧嘅时候有啲问题咧，就可以写低。咁其实喺网上参与嘅一个好处咧，就系你可以听紧嘅时候咧，你就喺我哋嘅问答嗰、那个，我哋有一个问答栏嗰度，大家可以即场就打，用打字嘅方式去打你嗰个问题系乜嘢嘅。
7: 嗯，
8: 咁。再加上我哋嘅現場嘅觀眾咧，亦都會喺個問答嘅環節裏面嘅，即係口頭去問啦。咁我哋咧，所以我哋到呢一個環節嘅時候咧，就會睇翻網上有咩問題，睇翻現場有咩問題，咁就會即係抽出問題去問我哋嘅主講嘅講員嘅。
7: 嗯好，Jackie 再同我哋讲下，如果咧即系听众朋友啦，真系想参与嘅话咧，又想查询多啲嘅资讯嘅话咧，边个电话又或者边个网站嗰方面咧，可以即系查询到咧？
8: 好，咁大家欢迎大家嚟问多少少关于健康日谈嘅问题啦。咁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咁大家咧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开始咧，就可以打电话嚟询问噶啦。咁亦都如果冇人听到你电话咧，亦都可以留言留翻你嘅名、电话同埋简单嘅问题，咁我哋咧就可以复到你啦。咁如果大家系会上网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去留意翻啦。咁就系我哋嘅网站咧，就系 successbc.ca， 就 successbc 啊 ，sorry。successbc.ca 咁就我哋嘅网站啊，咁我哋都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嘅网站嘅，咁嗰个网站咧就系 linktree 嚟嘅，咁就 linktr.ee 跟住一个斜杠，healthfara fair，
7: 嗯哼，
8: 咁最尾都可以去电邮翻我哋啦，
7: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Jackie 啦，同大家介绍咗今年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嗱，举行嘅日期咧将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啦。咁有好多位嘅专科医生咧为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啊嘅讲座啦，又可以亲身现场又得，又亦都可以透过一啲网上直播方式咧都可以参与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啦，就可以打去呢个嘅电话查询啦，就系604-408-7260，604-408-7260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晒你 Jackie，
8: 多谢 Linda，
7: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Sweet.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7: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8: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而商场喺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8: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6: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首先为你带来东方之珠香港过去的一段好日子的声音，请来60年代的 The Rainettes 为你唱一首香港怀旧歌曲。正如歌词所说，有一个时期啲细蚊仔过日子成日都好似过新年咁开开心心㗎，而家见得多㗎

2000年生于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的 Jackie Vanko 在2010年的 America's Got Talent 脱颖而出，成为举世闻名的歌星，曾经荣获16个 Grammy Awards 的加拿大音乐人。作曲兼监制 David Foster 为他监制作曲 The Lord's Prayer， 年纪只得10岁的 Jackie Vanko 现在为你演出。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 Metro Town 附近。
2: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3: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Sheet 2026@gmail.com。
4: 你未必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6: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瑞典乐队 ABBA 1976年推出的名曲 Fernando 是乐队的两位男成员 Benny Anderson 和 Beyond Awareness 的作品。英语版本的歌词内容是讲两个老兵在回忆他们后生的时候曾经参与的战事。42年之后的2018年，来自 El Centro California 的 Cher 以他的 Contralto Voice 将这首歌新唱，又有份原作的 Benny Anderson 亲自监制，成就这首新的 Fernando 版本。

来自 Detroit, Michigan 的五男唱队 The Temptations， 现在为你演出 Norman Whitfield 和 Barrett Strong 的作品，一首1972年的 Psychedelic Soul Classic Papa Was a Rolling Ston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来自 Austin Texas 嘅 guitarist singer songwriter Nancy Griffith。为大家演出一首 Julie Gold 的作品，道出举头三尺有神明，人类所做的一切，是好是坏，是对或错，从远处望住地球，上天是洞察秋毫的，不需要在你隔离，从天空上隔远望住，就已经一清二楚的了，就是歌名所讲的 From a distance。

来自 Sheffield West Riding of Yorkshire 的英国歌星 Joe Cocker， 现在为大家演绎一首 Carlo Donita 作曲 Moco 作词的意大利语歌 Uno del Dandy Jerry Lieber 和 Mike Stoller 作英语歌词而成的 I Who Have Nothing。

而继 Dry Ridge, Kentucky 的 Skeeter Davis 为你唱首 Audrey Ellison, Charles Green 和 Joe Ellison 的作品 He'll Have to Stay, 因为用 Jim Reeves 唱的 He'll Have to Go 的同一旋律。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0: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策，来自 Cardiff Wales 的 Shelley Bassey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Jerry Goldsmith 和 Leslie Bricus 的作品 And We Were Lovers。

Peter Asher 同 Gordon Waller 组成嘅英国二人唱队 Peter and Gordon 现在为你演出 Paul Simon 嘅作品 Homeward Bound。

来自 New York City 的 Barbara Streisand，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Leonard Bernstein 作曲 Stephen Sondheim 作词，来自 Broadway Musical West Side Story 的插曲 Somewhere。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下半场另一个小时为你准备的精彩欧西歌曲，千万不要走开，我们转头见吧。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元一磅，新鲜搞猪肉2.8元一磅，新鲜大鸡髀3.4元一磅，武或青提子2.9元一磅，大肉姜1.4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油3.9元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元一盒，急冻金仓鱼4.9元一磅，李锦记旧装红油5.6元一瓶，燕金前五香肉丁3.5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n 街。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9: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9: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9: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9: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快而准煲冬瓜，
12: 快而准普通话，
11: 搞笑主持阿 wing，
12: 大家好，我是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讲一个粤语人成日中招的灾难级的发音，有时我们讲普通话自己觉得很标准，但是一开口就变成笑话。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位香港的朋友穿了一条很漂亮的

哦，再大声啲讲，糍烂店，我在糍烂店买的。结果全场笑到趴喺度。原来佢想讲嘅系糍煎店，粤语口音中讲嘅糍烂店，听落十足全场最烂嗰间店铺。所以今日我哋学到嘅系糍烂店，国语应该系讲糍煎店，糍煎店。下次去街千祈又唔好读成糍烂店。好啦，阿永依家真系要去糍煎店 shopping 啦。煲冬瓜，煲冬瓜，每次一分钟。下次再见。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音乐是很神奇的，一首好歌可以为你带来意境，帮你重拾记忆，发挥你的想象力。何况仲有成个钟头咁多靓歌，你可以逐一欣赏呢？好，我哋就让一啲 wonderful melodies 带我哋进入美丽嘅意境啦。来自 Los Angeles, California 嘅四男一女唱队 The Platters 为你演出一首 Vincenzo Di Paola 同 Sandro Taccani 作曲 ，Mario Panzari 作词嘅意大利语歌 Come Prima， 其后 Buck Ram 作英语歌。

Will Hudson 同 Irving Mills 作曲 ，Eddie Delaney 作词嘅1933年歌，原名 Moon Glow and Love， 后来叫做 Moon Glow， 成为一首好受欢迎嘅 standard。喺2016年，呢首歌单喺 jazz 嘅录音，全球已经有570多个版本，来自 El Paso, Texas 嘅 Debbie Reynolds， 现在为你演出。

1962年，在英国伦敦组成的二男乐队 Chad and Jeremy， 成员包括 Chad Stewart 和 Jeremy Clyde， 他们现在为你唱一首 Gordon Lightfoot 的作品 Early Morning Rain。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Manhattan New York 的 Carole King 为你演出他1971年的作品 Beautiful。

PV King 作曲 ，Red Stewart 作詞。1946年 Country Song Tennessee Waltz 原本是一首三拍嘅歌，来自 Chicago Illinois 嘅 Sam Cooke， 现在以不同嘅节拍用 Double Time 为大家唱出呢一首 Tennessee Waltz。

来自 Melbourne Victoria 几日女三男澳洲民歌乐队 The Seekers 主音歌手 Judith Durham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Bob Dylan 的作品 Blowing in the Wind。

来自1969年电影《Midnight Cowboy》午夜牛郎，电影原声带有呢一首 Fred Neil 作曲、George Tipton 编曲、Harry Nilsson 主唱嘅《Everybody's Talking》。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他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会一直饮水来到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咁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佢哋嘅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系肠道咧进入到鱼的体内。咁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系唔需要饮水嘅，反而咧佢哋仲会为咗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好努力咁样排放尿液添噶。所以咧亦都有人讲笑咁话，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4: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5: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George Gershwin 作曲。他哥哥 Ira Gershwin 写词的1927年作品《The Man I Love》，现在已经成为 popular standard。今日为大家演绎呢一首歌嘅，系来自 Billy Ricky Essex 嘅《Alison Moyet》。

来自希腊的三男乐队 Aphrodite's Child， 演唱为你演出17至18世纪德国编曲家 Johann Pachelbel 的作品 Vangelis Papathanasio 和 Boris Bergman 改编而成的 Rain and Tears。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那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7: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B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8: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7: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5:10至凌晨4点，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8: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系李察 Carpenters， 现在为大家演出佢哋1976年嘅 Hits Medley， 包括有 Sing。Close to you, for all we know, Ticket to Ride, Only yesterday,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以及 Goodbye to Love, 组成的串烧靓歌。

跟住落嚟 ，Elvis Presley 要为你送上佢1963年同 Ursula Andress 合演嘅喜剧电影《Fun in Acapulco》当中嘅插曲，系 Jerry Lieber 同 Mike Stoller 嘅作品，歌名叫做《Bossa Nova Baby》。

有靓歌听，时间就追已过噶啦。转眼间今日嘅节目又够钟啦。李察多谢你嘅收听。喜欢欧西歌嘅朋友，请万勿错过下一集嘅西谷记心声。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 AM 1320华侨之声再见啦，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eon Dorson 星期五晚同前 BC 省自由党省长简惠之 Christy Clark 一同出席 BC 红狮队美式足球赛的现场。两人穿着着红狮队球迷上衣，观看着球队与对手沙省 Rough Rider 队比赛。简惠之惊异表示，省长尹大伟在任期不到两年就举行省选是前所未闻，令人愤慨。他亦都说，他并没有在任何反对派之间牵线搭桥，亦都没有深度参与各方谈判或任何类似的事情。自从星期日 Caroline Findlay 辞职之后，杜朗恩一直担任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并在星期二宣布举行省选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或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温哥华海事职业博览会在今日周末会在北温哥华 Lonsdale 码头附近举行，参加者将有机会参观加拿大海军最新的北极频海巡逻舰 HMCS Max Barnes 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频海渔业及科学考察船 Sir John Franklin。该场为期一日的活动将包括参观舰只、设备互动展览和与海事行业从业员交流互动机会。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海事职业基金会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代表将会出席本次博览会。此外，亦都会有 BC 渡轮、海运公司、BC 海岸领航员协会和加拿大海员国际联盟等行业合作伙伴。该个博览会会9月26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于造船厂举行，活动是免费对外开放，参观船只公众需要注意务必穿着包住鞋头的鞋，因为船上是禁止穿着露出脚趾的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下午返回北京。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外交部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首先是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是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第三点是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亦都益及两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取得胜利。经贸方面，两国元首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人工智能方面，双方同意建立对话，交流相关风险和惠益。下次对话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底美。

0: 尊重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此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楚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wick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00，但系有60%满噶。12:00航班咧大约80%满，1:00咧更加系80%满噶。晏昼余下嘅时间咧，多数系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wick 翻嚟楚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约系一半满噶。中午12:00咧达到80%满，余下晏昼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康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10的，大约是有75%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u 回到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00，大约有75%满，其余今日的航班位置大部分是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有10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4: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子、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5: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7: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5: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8: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9: 汇星论坛
8: 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26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汇星论坛的节目。今日我两位嘉宾呢就是王立仁王师傅。
12: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1: 另一位是陈乔文先生，陈 Sir。
13: 好，大家好，早晨早晨。
11: 今日呢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估下这个星期呢国际新闻呢最大件那件事呢都应该是习近平访美的了。點解呢？咁因為呢個已經吹咗好耐，好幾個月嘅習近平會唔會訪美啊？咁因為自從今年5月特朗普去過中國之後咧，啊美國方面咧就不斷講話習近平將會訪美，咁咧中美就會談成某啲成果嘅咁。咁但係咧，中方一直都冇表態，直到出發前嗰幾日先至落實話習近平主席會訪問美國。嗱呢一次咧就係即係11年來啊，習近平第一次。國事訪問美國，我講是國事訪問啊， 不是工作会议啊，

0: 普通嗰啲國際會議嘅國事訪問，國事審訪問咧就有啲雅香禮炮啊、白宮晚宴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呢套點解受全世界矚目咧？最主要咧就係習近平出發之前咧，好多嗰啲有關習近平嘅傳聞啊就不斷喎，因為佢去咗印度翻嚟咧，又話佢身體唔好啊，可唔可以去到美國訪問都唔知啊，又話入咗醫院啊咁。不過通常咧呢啲咁嘅坊間傳聞流言咧，我都唔會太着重嘅。因為通常都是流料嚟嘅，咁現在咧就習近平訪美之前咧，阿特朗普咧就高調咁講嘅喎，佢話嗱，而家咧世界咧就係中美兩個國家做出貢獻嘅時候啦，我覺得咧呢兩個國家嘅關係好咧，感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咧呢個我哋兩個國家有非常好嘅關係，可以同習近平主席咧攜手合作，可以解決咗世界上好多重大嘅問題咁講。嗱，咁跟住咧，到真係啦，到星期三咧，習近平到美國，而係我哋發覺咧，即係已經講咗噶啦，就係會一個美國會一個高規格嘅接待。咁結果係點咧？而係特朗普去到安德魯空軍基地，喺鋪同地氈正常嘅，總統同埋第一夫人親自去到個機門口嗰度，樓梯下低等習近平落嚟。嗱，依個咧，如果我冇記錯，我懂事以嚟咧。是美國總統接待外賓未試過的一個規格。除了教皇，因為教皇是認嗰個名銜，他是宗教領世界宗教領袖，都試過一兩次嘅啫。但譬如外交元首，你話提到普京又好，日本女首相又好，從來冇呢個待遇嘅。咁點解特朗普會咁做咧？當然特朗普咁做啊，咁高調即係歡迎習近平咧。佢國內唔係冇反對聲音㗎，佢國內反對聲音都幾大，即係覺得美國，喂，點解我哋要如尊降貴啊？我哋世界第一號大國啊嘛，而且不老過去十幾年都話中國係敵國嚟啊嘛，就唱抹黑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嘅。咁而家突然間好似180度轉態咁，對於呢個咁嘅一個敵國領袖啊、獨裁者，居然咁高規格接待佢，究竟咩原因？我想問下阿黃師傅先啊，
1: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0: 正常正常。
1: 咁啊，而家美國真係好多嘢唔掂啦，好多人又話啊，而家美國啊，好希望啊脱離依個伊朗嘅泥潭啊，啊俄烏戰爭啊，啊依個美元貶值啊，賣大豆啊，賣飛機，好多嘢講啊。咁啊，到底佢最緊要心目中最緊要邊一樣嘢咧？唔講你唔知。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那样就是稀土，因为没有稀土，天上飞的、地上行的、海上游的、太空上面的，砰一声的炮弹，轰一声的导弹，全部都要用稀土，正所谓少一点都不行。所以为今之计，美國基本上佢嗰個武器製造啊、尖端科技差唔多等同全面停頓嘅，因為佢手頭上現有嘅稀土咧，應該係講啊幾多百磅嚟到計算。如果一日唔中國唔解禁咧，佢都冇庫。但係佢當然就唔會口講啊。但是你看到他今次用这个超高规格啊，他美国里面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超高规格为什么要这样做，正所谓连那个隐形轰炸机都出来了啊，为的是什么呢？就希望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能够放他一马，甚至乎连他的秘密武器都出埋，他秘密武器是什么？他的孙女啊，他的外孙女啊，哇！唔系嗱，老实讲啊，Donald Trump 特朗普咧个布局咧好深远噶，
2: 好嘢。
1: 佢嗰个孙女咧，不但只可以讲中文、讲国语，三字经一样念到出嚟啊！幼儿园的唱游的歌曲他一样唱到，所以今次他有份出席的啊，你不要看他靓妹现在已经亭亭玉立了，我见到幅相哇好东西啊，估不到长大得这么快， 七歲啊嘛，幾多歲？
0: 唔係十五歲咯，
1: 而家十二歲啦。
0: 上一次去佢就六歲，好似2017年五歲嚇。咁啊揾佢一路唸三字經俾啊唱歌俾阿習主席聽嘅。
1: 冇錯啦，啊咁啊仲有即係佢今次將佢以前嗰啲片放出嚟話，哇乜原來佢佈局咁深。嗱、啊、老實講啊，阿特朗普做總統咧係佢自己意料之外啊，佢都諗唔到可以咁堅料嘅。佢係遊戲人間啫嘛。但是他早早就为他的女儿在这个中国布局，他在个很多商场里面有他自己的专柜，有他自己的独特设计，所以不是野小的，他的理想是很长远的。不过现在他换了跑道、啊、转了去到总统，去到政界那一方面，因为一人升天，鸡犬都升天的啊、所以他的女婿而家又差不多是、美國的嗰個 deep state 裏邊嘅誒嘢嚟嘅啊。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大家亦都應該注意一下咧，今次是完全冇講到台灣問題嘅。我相信一陣間阿 Ming Sir 就會提及依樣，我就唔好撈過界，淨係講開頭依樣就算數啦。
0: OK， 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客户信息，翻嚟再聽阿陳 Sir 嘅意見。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李智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2: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汇星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是王立仁标王王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同时已经开放了电话热线，欢迎听众朋友参与讨论，电话是604-267-1320。陈 Sir， 刚才王师傅说了，咁佢又話，即係呢個咁嘅高規格嘅接待咧，加上阿特朗普用埋嗰個孫女啊，咁其實咧，我覺得即係而家西方嗰啲即係頂級富豪啊，佢哋刻意培養下一代咧，都要學中文。
1: 冇錯，
0: 誒，佢哋啲中文咧，下一代咧，跟住講普通話啦，好過我哋呢度任何一個人。
1: 我好慚愧啊，
0: 慚愧真係，我哋係咁以係咪注大音？但係佢哋係刻意培養。因為點解呢班富豪咧，佢係高瞻遠矚啊！佢睇到以後咧嗰個國際形勢會係點樣，而我部署下一代，如果同中方建立到關係，佢為佢嘅家族，唔係國家，為佢嘅家族可以謀咗幾多利益咧？咁啊，陳 Sir 點睇啊？阿特朗普降而尊降貴，即係我呢世人咧，即係估唔到會咁嘅事情發生噶啦。OK，
10: 我正話即係同阿 Ming Sir 即係喺咪後嘅時候講就係話，美國今次真係超高規格，呢個肯定。 因為點解咧？真係從來美國總統接待外賓咧，上次去普京咧都唔係啊，大家知道啊。咁啊，教宗係真係唯一嘅一次咧，係去個機場去接佢。咁而呢個機場唔係一個普通民航機場，係一個空軍，即係話係美軍自己專用嘅機場。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喺度。咁到第一點。第二點嘅時候咧，咁大家有人都睇到佢喺度鋪緊地氈，哇！嗰啲咁嘅，喂喺嗰度啲軍官都唔會好低，唔係啱啱入職嗰啲僆仔啊，大佬踎喺個地下跪嗰個地下度喺度掃塵喎，大佬。咁我個朋友就好笑，喂，家下中國咁多啲電動機械人、電動嗰啲咁嘅吸塵機，喂，送兩個俾佢，唔使佢哋咁辛苦啊！喺度跪喺度喺度掃塵，咁你真係，咁我諗啊又係喎，呢個係事實嚟喎，喂。咁好啦，大家個目光咧，全部都擺曬喺呢度。但係咧，我相反嚟講咧，我就會睇下佢哋之前嘅 preparation。一路咧，正話阿 Ming Sir 都講咧，就從來咧，中國咧呢啲咁嘅外訪咧係好少即刻講嘅。特朗普咧吹咗成幾個月㗎啦，兩三個月。但係中國咧係臨到出發前幾日先係講。但係出發前幾日，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大約出發前大約兩個星期到咧，中國有兩個好高級嘅代表團咧。就過咗嚟美國，一個咧就係立豐大嘅副總理。咁其實咧嗰個先係傾所有嘅商業啊，同埋其他嗰啲嘢啊。真正即係所謂埋牙去傾嗰啲咧，根本就係呢方面嘅嘢。大家咧就唔好將個 focus 咧，淨係擺喺接機啊嗰度食晚飯啊嗰啲。喂，嗰啲嘢係玩嘅咋，講真啊，嗰啲係完全係 PR job 嗰啲嘢咧，冇乜所謂嘅。其實如果要問咗我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跟住咧嗰個嘅啊。中國的個 preparation 嘅代表團嚟嘅時候咧，就係嗰個講接待嘅細節。咁大家好多人咧就唔知啊，我就知道多啲呢啲。通常咧一個嘅重要人物外訪咧，佢之前一定有五六個人咧，嗰啲先頭部隊咧去鋪排曬嗰啲嘢嘅。咁呢個人咧嚟完之後，另外一個何立峰去咧就完全咧就實打實作，係完全咧係要講貿易嘅嘢。咁貿易嘅嘢咧，我睇緊我都會詳細講嘅，就係你睇到咧就其實美方嘅讓步咧唔係想象中咁大，所以我就話佢嘅 job 係 PR job， 但係咧其他嘅喺 AI 方面啊，喺呢個貿易方面啊，買飛機啊各方面咧，咁我哋稍微睇一陣咧就詳細啲講下呢方面。
0: 其實啱嘅。我哋頭先提到咧，即係特朗普高規格接待啊，習近平咧，可以講係個虛嘅方面。係
10: 啦，虛。
0: 咁啊，但係咧，即係國際交往永遠都係咁噶啦，有虛有實啊嘛。但係我點解我哋會討論就係、是、實質成果有幾多咧？我到而家都睇唔到好多喎。
10: 唔係好多，
0: 即係唔係都唔係冇，而係
10: 有，
0: 唔
10: 係咁多，
0: 有
10: 唔係好多。
0: 咁、不過調翻轉頭啦，嗱，大家就回顧一下啦，唔係好耐時間啫嘛，即係十年前都唔夠。當特朗普上台第一年咧。中美兩國元首都有互訪過嘅，咁我記得啦，喺2017年特朗普年尾就去過中國訪問，中國對佢都好即係好招呼嘅，認為即係兩個國家應該唔會有太大嘅衝突嘅咁。點知唔夠幾個月啦，2018年年頭啦，特朗普就要同中國打關稅戰，開始全面圍堵中國，唔係淨係關稅，佢當時佢諗住要整死中國嘅。咁科技限制唔使講啦，叫埋我哋捉埋孟晚舟啦，要整死華為啦，哇！嗰陣時鋪天蓋地咧，我記得當時新聞咧就係講，喂，中國捱唔住噶啦，你對美國嘅貿易嗰個壓咁大，即係等於而家美國對我哋加拿大一樣，咁我打咧中國咧，中國就會死噶，你快啲跪低啦咁。咁啊，當時都事實上中國係幾恐慌嘅，因為佢未諗過美國會出呢啲招數噶嘛，你中國冇準備好啊，你當時係打唔到稀土牌嘅，
10: 冇錯。
0: 你自己十幾廿間嗰啲稀土礦公司各自為政嘅，嗰、那個烧呢又話900多個窿，你就算你中央要封，啲稀土一樣可以出口。所以中國咧又係咁，又係嗰句啦，沉着應戰啊！我唔同你面對面硬碰，喺度捱。咁啊，結果即係九年之後啦，而家美國咁樣對中國，係咪表示美國對中國已經冇咩牌可以打？反而調翻轉頭。中國有牌可以打翻轉頭咧，何師傅。
1: 哦，依個絕對係啦。而家美國最大嗰張牌咧，就係台灣牌。
0: 嗯，
1: 因為台灣牌可以講為中國認為重中之重啊嘛，紅線嚟噶嘛。
0: 嗯。
1: 咁依條紅線咧，老老實實啦，美國踩咗無數次咁多噶啦。啊，由依個唔能夠有駐軍到明駐軍啊，而家台灣度有。好明顯嘅美國駐軍喺度，
10: 有美軍喺度，
1: 咁啊唔係話以前嘅所謂 AIT、 AIT 就是那個美國在台協會，所有軍人都一定要在陽光之下穿便服的，但是到今時今日擺到明穿軍服了已經、所以這條紅線呢美國一路不停地試探，但是中國從來都說你不要過界、不要 過界就有認真的後果、警告了很多次，美國仍然都是這樣過界，
10: 越來越過界
1: 都沒什麼啦、但是他不知道最後那條紅線美國是真的不知道的，你即是好像當年打韓戰一樣嘛、所以到中國真的發生的時候呢，美國就正所謂悔之已晚了。但是問題就是、中國在其他的方面呢亦都受到美國的打壓，除了科技之外在經濟上面、好像港口、開礦、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所有那個經貿往來、話變就變，話反面就反面、你有柬埔寨啦，有泰國啦，你噏得出的都有，馬來西亞啦，印尼啦、哇，做好條高鐵之後可以話：哎呀，我不如唔俾錢咯，我而家蝕緊錢啊！哇，你而家到底講乜嘢咧？好明顯就係有美國嘅影子喺後邊影響佢。哇，你唔怕噶？個個都係啊，做完錯事之後對佢笑下撒個冧啊！中國有個出名嘅花名叫傻白甜啊，傻噶啊，佢可以一路不停咁俾嘢你噶啊！激嬲咗佢，向佢笑下，撒個冧就得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好多國家啊，原來以前嗰套唔掂啦，好似巴拿馬撒冧啦，係咪？成個總統出嚟，對唔住啊，你原諒我啦，仍然係一樣揸正嚟做。而家巴拿馬就好慘啊！啊，咁另外仲有其他好多國家都唔知死噶，陸續有。一路不停咁將中國嗰個所謂
10: 菲律賓係一個好典型嘅，
1: 菲律賓嗰個就係
10: 好典型嘅例子。
1: 嗰個佢就直頭係做馬前卒啊，諗住直頭衝擊你，冇錯啊。
0: 佢有佢難處嘅，咁講咧，佢有佢難處，
10: 幾好痛苦啊！其實
1: 佢最難就係馬可斯個老豆好多錢喺美國，而家俾佢揸住。你肯聽話，我又俾翻你。
10: 仲有好多痛腳，除咗錢之外，
0: 嗰啲錢唔係淨係佢一個人噶嘛，佢成個家族噶嘛，佢可以講冇選擇嘅。小馬可斯好慘嘅，
10: 好多黑財。
0: 我唔認為佢唔知道，但係佢冇選擇，
10: 因為冇選擇，絕對
1: 唔係。咁咪老實講啊，一個人出嚟去做到政界、軍政界，應該係軍政界啊。背後不是只是一個人賺食的嘛，他成
10: 村人賺跟著賺食、
1: 你現在他這個菲律賓那些、軍隊、喂出糧是要經過美國話事的、不是說 你馬可斯自己一個人話事、這件事跟這個韓國差不多了、出糧是要經過美國的，所以美國要你做什麼你是完全不能、抗拒的，你一定要聽話的。所以今時今日美國、在台灣的影響是很龐大，因為台灣的軍隊它出糧的各方面呢都是受到美國的影響的。主持人、
0: OK 我現在收聽下趙女士的電話先、趙女士早晨。
11: 是、主持你好、兩位嘉賓好。这一次习近平去美国呢，即很明显给你看到是东升西降，真的很明显。在习近平出发前，哇，很多谣言，真的说他又说他、入了院三次、做什么鬼手术、之类之类、结果、现在呢习近平即是好精神啫，佢起碼喺美國逗留三日，佢都 OK 啊，又茶會又剩，都冇完全冇話嗰啲疲態表現出嚟俾人睇。好，咁呢啲人係自打嘴巴啦。啊，咁咧另外又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琴日咧喺電腦睇，哇！知唔知特朗習近平去美國會刺激到台灣嗰啲？可能是那些綠那些人、啊、我想 就算有个主持啊，电台嗰、那个嘉宾定主持，佢直情喺度发恶咁就话质问中国、哦，佢话而家1949年打嗰个二次世界四五年定四九年啊？
0: 四五年。
11: 二次世界大战关你咩事啊？咁啊、哦，关你中国咩事啊？纯粹系佢哋台湾嗰啲中华民国啊，系佢哋喎，大佬啊，其实而家内地个中国同你台湾个中国有咩分别咧？始终喺我哋外国人嘅眼中都系一个中国啦，系咪啊？而且你边个肯肯定当时去打二次世界大战里边冇中国嗰啲兵喺度咧？嗰啲人参加咧？啊！你又系而家先出世，嗱、嗯，如果你咁唔忿气嘅，咁你台湾又做啲嘢啊？你今日台湾如果唔系中国啊，老实讲，连台湾都保唔住啊！我唔系诋毁佢啊，呢、這个我哋又唔好讲啦。咁我觉得咧，今次习近平唔净止习近平为中国做嘢，连佢个太太彭丽媛都攞为中国人都赢。少咗一分翻嚟，我哋系女人咧，我哋都觉得好光荣。
0: 嗯，啊，
11: 掏佢嘅光。嗯，啊，咁咧就其他要讲嘅嘢本来系好多，其实咧好多嘢佢哋又冇联合声明喎，之后亦都冇咩公布啊，咩记者招待会啊，所以咧好多嘢仲拖喺后边嚟倾嘅。啊，慢来日方长。不过呢一次中国咁去到美国嗰种高级超高级待遇咧，事实啊引起好多人，尤其即系敌对中国嘅日本啦，吓、啊、嗰、那个枉咗小人啊，先一步去美国啦，搞掂啦。点知佢去到机场就对住个空气打招呼，跟住亦都冇红地毯，冇人接佢，又即系美国嘅一方面嘅人。亦都冇人送佢机啊！结果佢个待遇就咁，但系同阿习近平真系天渊之别咯。
0: Okay.
11: 啊！我要讲系咁多啦，
0: okay.
11: 多谢晒你哋阻咗你哋咁多时间。
0: 多谢赵女，多谢赵女士意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会，听下客户嘅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讨论。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3: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入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唐萝卜$9.81，急冻 U 级鸭$3.61，急冻鲍鱼$6.96，加乐牌鸡粉$8.971，AC 速冻虾饺$13.97。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杂货部、肉食海鲜部及厨食部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你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16: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2: 天地从
17: 同行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8: 回声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标王王师傅和陈乔文陈 Sir。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想回应一下赵女士，上两个礼拜的网上，特别在即台湾那边就讲到习近平主席的身体就有问题，因为他要早走，又说不参加印度的国宴，又说就算去到美国他人都好像表露了疲态，没什么表情。我可以这么讲，即听众朋友，即中国领导人是长期训练在这些场合他是喜怒不形于色，不会好像某些领导人日本女首相嘻哈大笑特朗普发起中国领导人你看由胡锦涛开始是没有出现过这些事情的，包括副总理都好，到外交部长都好。因为当年周恩来讲过一句话，外交无小事，你一个动作
1: 没错，
0: 一个表情都代表国家的政策转向，所以他一定会很慎重的。至于台湾有人讲真的没错，抗战的时候中国当家那个是中华民国国民党主政，全民抗战都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但是1949年呢，当国民党打内战输了去了台湾，基本上中国的统治权代表中国的已经是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1年了，连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议席都没有的时候，全世界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是包括台湾。即使台灣現在的憲法都寫它是代表全中國，並不是代表台灣民主國、台灣共和國，這個世界沒有這個叫台灣共和國的，你叫中華民國台灣其實都錯的，法律上是錯的，國際法上只有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有十幾個國家承認它，是承認它什麼呢？承認台灣那個中華民國的好，中華民國的政府是代表全中國，包括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包括台灣，所以已经是一个中国政策的由来了。好，我们先听听丁生的意见先。丁生早晨。
19: 哎，早晨，三位高人好。大家伙，现在老人家什么事？
0: 大家说。
19: 网上呢就全习近平离开呢就有六个省会九变。政变系嘛？咁啊，学生喺北京会罢课，唔知呢啲事有冇发生咧？系嘛？嗱，咁其实咧，你谂下，即系话喺印度嗰阵时话习近平身体唔妥咧，嗰啲人咧亦都系冇睇新闻嘅。点解习近平喺印度24小时之后咧，可以同十个国家嘅人开会咧，即系开咗十个会喎，24小时。咁啊，如果你真系身体冇咁硬净咧，都撑唔起啊，系嘛？咁至于我相信呢次咧，中国会唔会帮美国买翻啲农产品咧？因为11月咧，特朗普最需要咧就啲红州嚟支持佢噶嘛。如果佢连呢度都冧埋，睇下特朗普都会变成跛脚鸭噶啦。而家佢嘅支持率好似得翻26% 噶啦，系嘛？咁我哋即系喺呢度吹水嘅咧，就多咗啲坏势力啊。OK， 多谢。
0: 喂，唔该晒，丁生。我估中國現在咧會買，因為今朝聽到消息已經話會兩年咧買各買1000万吨煤炭，有冇講大豆？就兩年先，咁啊呢個都係大手筆嚟嘅。我繼續聽聽阿 Michael 嘅電話。Michael 早晨 ，Michael 早晨。
20: 你好啊，主持嘉賓。呢次習近平訪問，佢雙方嗰啲官方口吻一步步咁突。走出嚟，一聽落已經聽慣咗噶啦。但係呢次嘅習近平對美國嘅訪問冇咩特別大嘅建樹，點解咧？ 因為佢中美嗰個聯合公佈佢都冇發表，即係話有好多嘢都仲係傾唔埋嘅階段。即係我哋話今次呢、這個習近平去訪問美國，直頭就為俾啲特朗普打一咗啲強心針。點解呢？因為特朗普而家喺內外交困，國內民意低落，咁樣特朗普嘅訪問無疑中去發起咗曙光，因為特朗普中國之前已經買咗幾百萬噸嘅黃豆，甚至承諾買更多嘅呢個波音機等，咁樣呢個美國更加關注嘅嘢咧，就係、是、中國嗰個稀土問題。因為 K 股真係真正正係攣住佢頸，仲有好多稀油金屬，好似加嘢啊咁樣。即係咁，我哋話，咁呢個美國對中國真以目前嚟講係需求，即係要求係好大嘅。咁講，咁特朗普上台來勢洶洶，又要打貿易戰，又好多一齊出招，但係事實上佢係輸咗啊嘛。貿易戰佢打唔翻中國，中國嗰個貿易逆差一路咁樣擴大，逐逐擴大，而且就俾中國攣住嘅稀有金屬，即係話美國都不服。咁我哋再講，咁樣呢個中國喺對待美國嗰個政策問題上，佢認為特朗普嗰種魯莽嘅政策對中國係更加有利。比起拜登嗰啲陰濕嗰啲啊，仲更加衰。特朗普雖然係呃眾台來勢洶洶，但係佢啲係眼前利益嚟嘅啫。佢根本有啲佢好多嘅所作所為係將美國嘅聲譽全部降低曬，將美國國家嗰個信用全部都幾乎去磨滅咗。中國而家有好多嘅問題咧，希望能夠和緩，好似呢個巴拿馬問題啊，仲有呢個秘魯嘅前海港啊，巴西嘅呢個大西洋到達太平洋嘅鐵路啊。好多嘢希望建成咗之後，對中國嗰個貿易非常之有利嘅，所以習近平呢、這個呢次勇於去訪問佢咧，一定要為中國嗰個問題即係打好個基礎。仲有佢喺呢個美國喺呢個中東美元嘅石油霸權。已經處於這個雖然不是崩潰，但是已經被中東的國家已經看透了美國的那個實力，他美國國力開始逐漸衰退，現在這麼多南方國家傾向於中國，所以說特朗普執政是對中國是更加有利，所以中國人起了翻叫做川建國。
0: OK， 多謝 Michael， 時間到了，我再聽下 Steven 的電話先。 Steven 早晨。
4: 啊，好簡單啫，少好快啫，就即係特朗普咧，即係都唔可以為所為嘅，即係佢第二次上任之後，知道有求於中國稀土啊，最緊要攞住嗰個可控制住佢，咁啊，即係不過真係少許藏刀啊，即係表面上即係做門面功夫嚟嘅，暗中即係繼續喺度，即係點樣即係全面打中國噶啦。其實有時咧，即係一個是腐敗咧，其實唔係喺外部，係內部起嘅。即係西方中央以華制華，所以即係最緊要係嗰啲即係，如果中國越爽咧，嗰啲台獨分子啊、疆獨啊、藏獨啊、香港反中分子同埋海外啲即係海外啲反華嗰啲中即係華人咧，就最唔爽噶啦。咁啊，即係會啊，即係盡量即係。更加即係想破壞，即係暗中破壞，即係破壞嗰、那個即係抄我當差咁，所以即係要防住呢啲，就即係中國啊！即係總之越順境咧，就呢啲人就越唔爽，就越唔爽噶啦。小心啲係啦，嗱，唔該。
0: OK， 唔該曬 Steven， 多謝你嘅意見。其實講真，因為過去嗰可以講過去嗰五十年，唔好講七十年啦，過去嗰五十年咧，事實上變化好大。喺特別係中國自己本身嚟講，即係五十年前咧，我估我哋啲聽眾好多已經即係懂事噶啦。當時嘅中國係點嘅樣？內政外交、國民經濟係點嘅樣？到現在係點嘅樣？到美國可以用最高規格嘅 接待方式嚟接待中國嘅領導人，呢個係我覺得係以前真係諗都未諗過嘅。咁當然啦，即係美國對中國嗰個壓制啊，唔會停嘅。你而家見到頭先阿 Michael 都講嘅冇聯合公佈，啱嘅，因為佢哋兩哥講唔掂數啊嘛。只不過現在點咧？係戰術性休兵，我唔打住，大家就補翻啲短板，我再打一個。頭先黃師
10: 戰咁，
0: 啊冇錯，阿黃師傅頭先講嘅，喂，
10: 我哋戰咁，
0: 美國要靠稀土嘛，而家佢做唔到嘛。如果美國一旦而家自己自高自高自給自足嘅，佢點會買你中國嘅怕啫？
10: 冇錯，
0: 我哋而家冇辦法喎，係唔係淨係美國，係全所美國嘅所有哎呀盟國都要靠中國嘅稀土。
10: 全世界的供應都係靠中國。
0: 咁嘅情形，佢稀土其實一樣嘢，其實咩石墨啊、加者啊，頭先 Michael 講過，全部都要靠中國。咁中國咧就利用呢個優勢咧，喺未來幾年咧會盡量即係培植佢嘅國力。中國好多短板，我自己都唔係中國冇噶嘛。你啲高深高端嘅芯片又好，你又就算 AI 嘅能力都好，好多嘢你都要自己要自身發展咗，先至唔怕俾美國用呢啲嚟打翻你。咁依家中美兩個國家咧都做緊呢樣嘢。就希望咩呢？希望再下一個回合，我再同你打過，希望咧我就可以打贏你。咁所以而家美國咧就有一個戰略性嘅收縮，又有培植國力。不過好唔好彩咧，美國嘅戰略性收縮咧就喺佢盟國度吸血，就點吸我哋加拿大嘅血，吸歐盟嘅血，吸日本、吸韓國嘅血。呢個係
10: 緊要韓國同日本。
0: 啊，呢係緊要韓國同日本。呢係我哋嘅悲哀嚟嘅。OK， 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3: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1: 温哥华店游水加拿大蟹$11.98一磅，新鲜九猪肉$2.08一磅，新鲜大鸡髀$3.48一磅，武或青提子$2.98一磅，大肉姜$1.48一磅，珍宝红肉物油$3.98一个，急冻加州鱿鱼$9.98一盒，急冻金仓鱼$4.98一磅，李锦记旧装红油$5.68一瓶，燕金前五香肉丁$3.58一罐，
3: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伊莲街。
2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5: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4: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5: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6: 回声论坛
2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6: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王立仁、彪汪、王师傅和陈乔文陈 Sir。 我在听听众电话之前再想问下王师傅，现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即係而家佢哋最缺嗰樣係稀土嘛？你認為啊，佢哋短期之內，我短期講唔係聽日後日啊，而係3-5年，有冇機會補到呢個短板咧？
10: 嗱，補呢個短板咧係會有可能，不過嗱，凡事一定有不過。咁多種稀土裏邊咧，有一兩樣佢哋係有機會所謂突破嘅，
0: 係
10: 啊，唔係全面嘅。你話要全面性可以完全脱離依個美國脱離依個中國嘅供應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噶，啊，絕對係冇可能噶，因為稀土唔係話你加熱啊揾個人去逐粒執佢出嚟咁簡單，完全唔係噶，啊，其中有高温氣化、磁壓啊，哇，裏邊複雜到唔恨噶。咁如果我知道啊，我而家都發達啦，係嘛？
0: 唔係拉咗去美國咩？
1: 啊，唔系，
10: 得两个下场，得两个下场嘅啫。你
1: 美国唔会拉我，因为下场明知我系唔识嘅，因为老点啦，又迟硬，又高温咁样，所以啊喺呢个三年之内咧，佢哋就算做到都系好局限性，同埋个数量系十分有限嘅。
0: 阿沈 Sir， 你点睇啊？稀土
10: 啊，稀土咧，正话黄师傅讲嗰啲，嗱，我讲多两嘢俾你听。啊，者即系金字边个者呢、這个嗱，嗰十七种嘅稀土全部有金字边嘅，我唔知点解叫稀土啊。我哋以前读咧，如果系读化学嘅人咧，
0: 者唔系稀土嚟噶，
10: 就系、是、咧叫 non-ferrous metal 嚟嘅，嗰啲嗰啲先至系钨嗰啲咁样嘅嘢咧。譬如就系做炮管同埋做枪管，咁呢啲嘢咧，大家都成日都会用嘅呢啲嘢。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话稀土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嘅世界可唔可以啊？做到或者擺脱中國的控制咧，我哋嗰個唔係幾好嘅詞。但係事實上話俾你聽，全世界最多稀土嘅 deposit 到今日嚟講，探明係39% 係喺中國，
0: 喺中國
10: 21% 喺越南啊，21%，其他嘅地方咧就收粒碎碎嗰啲。至於阿特朗普話講格陵蘭嗰啲咧，完全係冇任何嘅根據，啲人估嘅啫。其實佢係估算嚇，同埋咧，就算你格陵蘭有啊，大佬你諗下個冰天雪地-60多度。你點會攞出嚟呢？個生產成本都係好唔掂，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所有精煉嘅，正話黃師傅同埋阿 Ming Sir 都講咗啦，精煉個技術呢，91%嘅技術係控制喺中國嘅手上高。Deposit 已經話講咗係39%，世界 trading 喺嗰個稀土嘅世界定價71% 嘅定價權喺中國度。你告诉我，中国拿着这三张超级黄牌，可以说短期之内整个西方世界可以告诉你是没办法，三至五年之内我够胆说是没办法可以摆脱中国。
0: 所以不怪得特朗普对习主席这么谦卑，有原因。好，来听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早晨。
2: 早晨。我很唏嘘，就是什么台湾人，什么大陆人。以前我从小到大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我从来不会说大陆人啊，我是香港人啊。为什么中国人呢不懂用大家相爱啊乜嘢？而家根本的人性咧，好变得好恐怖咯。就算兄弟姊妹啊，争家产争到死，你死我活，等于而家一样咯。台湾又话乜嘢？根本台湾好多咧唔掂当咧就走去台湾，系咪？好多啲黑社會啊！我即係唔我睇到新聞啊！我覺得嗰啲人啲大鱷去到嗰度，台灣咁得人驚，你睇下而家香港搞到，其實大陸都要諗下嗰、那個俾個機會人哋。好似而家香港其實走得好多人才，乜嘢好多驚佢哋啲制度係好恐怖咯！一覺得你衰咧，就揦到你實。你睇下黎智英幾廿歲？可唔可以俾個原諒人哋咧？係咪？就係、是、中國人就係一個冇大量啲，冇嚇到台灣人都好驚大陸人。我希望咁咯。OK，OK， 拜拜，
0: 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我哋聽埋阿 Susan 嘅電話。Susan 早晨，
5: 主持人黃老師，可以講係兩位面 Sir 走埋一齊啊！你哋好啊，早晨啦、啊！
10: 早晨，早晨，
5: 係。我想讲回望30年前啊，中国同埋加拿大啊，喺世界上啊，因为我同我先生军事都已经去旅行噶啦，冇人识嘅。咩叫中国？咩叫加拿大？真系冇人识嘅。哇！呢两个国家真系细到～冇人認識噶喎，但係嚟到今日咧，我睇到美國啊，阿 Trump 啊，用最高規格啊嚟招待中國習近平同埋佢個夫人，可以係中國個國母啦，我可以講好靚啊，啊好有風範，平起平坐喎、啊，啊最主要就係、是。中國有牌啊嘛，講一大堆啊，出埋講呢樣嘢噶，你冇牌啊，踩死你啊，著件衫都 趕你出去啊！你睇啊，係啊，中國啊，而家咧真係阿特朗普咧，佢係冇辦法啦，因為佢向世界大小國家係放火啊！啊，所以咧，佢要中國嚟救火啊！因為佢都已經錢又用咗好多。啊！子彈又幾乎用咗好多啦，咁啊嗌中國嚟救火啦，同埋嗰啲有錢人啊，已經一大堆，你去上海同埋北京睇下啦，全部都係佢哋嗰啲有錢人喺嗰度做曬生意啦，咩嘢名牌都喺曬中國啦。啊，我再講啊少少加拿大啦。他要我們51州啊，令到啊，哇，在外國的人全部都起來了，更好啊，出了卡尼咯，而且Trump 啊，他說早軍時啊，他說中國和加拿大啊，佔曬美國的便宜喎，現在有目共睹啦，我們个国运嚟啊，真系可以讲时势系做到我哋两个国家啊喺世界上瞩目啊！多谢多谢。
0: OK， 多谢阿 Susan 嘅电话。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听下刘太嘅电话。
6: 回声论坛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13: ！Hello， hello， AM 1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
12: 嗱，咁嘉怡啊，你以前就唱过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重温嘅。咁今次同原唱一齐开 show 咧，呢首歌会唔会再出现啊？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咧，系边个会唱边一部分呢？
13: 系啊，好开心啊！嚟紧十月会同坤哥一齐去到温哥华啦，咁就开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咁其实同佢已经合作咗好多好多次，识咗好多年啦。但系你话认真一齐唱《原来他不够爱我》咧，又好似未试过。今次呢隻歌点都一定会出现嘅，咁但係究竟係坤哥独唱啦，定係我哋合唱啦，呢、這个就卖下关子先，等大家到时嚟到呢个音乐会呢就可以听到㗎啦。
12: 咁你同坤哥都识咗好多年啦，你最欣赏佢现场表演嘅边一方面呢？同埋今次会唔会有冇一个环节係刚好可以用到佢嘅呢一个强项嘅呢？
13: 是啊是啊，识咗坤哥好多年啦，非常之欣赏佢唱歌同埋成日自弹自唱啦，拎住个吉他，知道佢个人好有才华。但除咗呢啲之外，最欣赏佢个强项其实系，我觉得系佢嘅性格咯。因为好多人见到坤哥嘅时候会觉得好开心，觉得佢好搞笑，同埋佢俾人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即系佢同幕后啊或者幕前嘅人都好容易咧。可以打成一片，所以跟他做事呢是很开心，他令到整个气氛呢是很舒服。
1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你觉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呢，最有火花的地方是什么？
14: 这个是第一个坤哥和嘉怡合作的演唱会啦。另外就是其实他们入了行十几年了。咁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咗 TVB 又拍剧啊，又唱主题曲啊，到阿坤哥佢三年前结咗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喺上个月定咗婚啦。咁我谂我哋呢个演唱会会系经过佢哋嘅音乐 去了解他们一路以来成长的一个旅程咯。是啊，因为他们实在太多歌，亦都不同时段，他们都唱不同的歌去表达他们那一刻的感情。所以整个演唱会我觉得除了是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他两个一路以来的成长。
12: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8: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15: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6: 我撑你，
17: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先前曾参与省保守党党领之争嘅 Caroline Elliott。将会回巢代表省保守党参加省选，竞逐西温哥华 Caplano 省议员的职位。他在5月的党领选举里面败给 Caroline Findley， 党的官方结果显示他当时只是仅以 2% 的得票率落后于 Findley。 Findley 上星期因为一系列的党员离职或者被他开除后自己退出保守党，表示在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后，他不再会代表该党参加省选。Elliot 宣布他将竞逐西温哥华的议席，在2024年的省选里面由保守党候选人 Lynn Block 赢得。今次 Block 将竞逐北温哥华斯摩的议席，两人不需要互相竞争都可以出线。斯摩选区现时是由新民主党占有。Elliot 成为第二位前保守党领候选人宣布归位回巢参加省选的党员，在之前 Kamloops 省议员 Peter Mulloba 也都经已宣布回巢参选。另外数名未有离党的前党领候选人 Herman BangoBruce Bannerman、Sheldon Clark 同埋 Steve Kuhner 亦都将再次竞逐各自嘅议席。另外，前党领候选人 Ian Black 喺新党领介绍会上，亦与临时党领杜朗恩 Loyal Dawson 一同亮相，但系佢未正式宣布是否会参选。有前联邦公务员呼吁修改因工伤而提前退休员工嘅退休金规定。申诉人曾经喺加拿大惩教处担任惩教人员15年，39岁时候因为受创伤退休。他表示自己曾遭同事骚扰，因此受到心理创伤，被迫离场。这种情况剥夺了他继续职业生涯25年工作年龄的机会。根据规定，员工达到25年工龄才可以无罚款获退休金。他指自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加薪和职业发展机会，也都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退休金。申诉人说，因工伤的人除了失去工作能力外，不应该永久丧失原本可以积累的退休金的权益。他说在灰省有两名惩教人员可能因为工伤而无法获得同等的退休金保障，因为一人是省级的员工，另一人就是联邦政府员工。申诉人发起请愿运动，呼吁联邦政府修改养老金规则，使到任何经认可是职业工伤的员工都能够领取全额退休金。活动经已获得超过1140个签名，并将会10月7日由新民主党议员 Don Davis 戴维斯提交至国会下议院。中美元首于美国会晤，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相信市场会对会面后信息解读比较积极正面，投资者布局亦都会较为安心。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9: 中美元首在美国会晤，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很多新的共识，说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市场会怎样解读呢？
30: 我觉得今次两位领导人见面完出来之后，信息市场会解读得比较正面的， 会比较积极正面。毕竟呢就中国同美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咁呢就之前嚟讲呢，大家对于个经济前景其中一个担忧呢，就係个地缘政治引起嘅不确定性。同埋呢个不确定性引起资金流嗰个急剧嘅转变造成一啲波动咁样。咁呢个因素如果能够係减轻嘅话，咁呢就变咗投资者喺布置佢嗰个投资个布局嗰度呢就更加安心啲。
29: 陈茂波话，中美喺不同范畴有竞争系无可避免，每个美国领导人嘅作风唔同，波动亦可能比较大，但而家嘅大形势系东升西降，只要香港

0: 时可以调走嘅。我调走嘅时候咧，或者调入嚟嘅时候咧，其实个汇率就系嗰个区间啦。咁呢个确定性同个信心对于投资者系重要嘅。咁所以我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嗰、那个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呢一个系绝对唔会变。
1: 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有70%满格，1点更加达到80%满。其余晏昼航班大部分咧相对比较正常嘅。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60%满。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10分。达到95%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工仲要等到晏昼2点25分，大约系有60%满。其他晏昼嘅航班咧，至到今晚相对比较松动噶。相反方向方面啊，由靓调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15分，位置系相对比较松动噶。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有10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6: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间做的？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面甲20家嘅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9: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0: 电话604-998-7898。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1: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2: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王立仁标汪王师傅和陈乔文陈 Sir。 我们先听听刘太的电话先。刘太早晨，不好意思要你等这么久啊。
13: 哎，不要客气。我想讲两件事的，就是第一样呢，就是即係我想比較呢個比亞迪佢嘅 production 嘅方嘅 production line 嘅做法，又講下Elon Musk 嗰個嘅 Tesla 嗰個做法。咁咧根據啲批評咧，就係、是、Elon Musk 咧實際上都好多 bottleneck 喺佢嘅 production， 即係話中間如果有嘢 hold up 咗咧，咁佢就嗰、那個生產線就唔暢順噶。但是比亚迪呢 BYD 呢 佢嘅方法咧就係、是、一條龍式

0: 即是因为他用一个 vertical integration， 即是所有的 parts 啊，各样的东西在生产线的需要呢，他都是自即是入他去自发的。咁於是乎呢就唔會俾任何嘢 hold up 咗，就去即係阻慢咗、中止咗。咁所以呢即係我就覺得呢比較上呢中國即係中國人嘅頭腦呢去諗嘢呢係比較上眼光係長遠啲，同埋睇嘢係細心啲。Elon Musk 佢都諗唔到喔、即是他想到光明那边、哦、全部的东西都很顺畅，但是他就想不到即是 contingency 我们要怎样做。所以呢即是看到为什么会、比较上中国会成功，比较 成功呢，就是因为他想东西的思维呢是、细密一点的。另外还有华为都是啦，华为那时候很初期的时候呢，咁佢需要 IBM 咧，系介紹一啲技術。咁咧，啊孟晚舟咧就話：我哋唔去 IBM 嗰度學，叫 IBM send 個 team 過嚟俾我哋，教我哋啦。咁、那個好處係乜嘢呢？就係、是、你唔淨止係 limited to 你去，你派人去學，你就係 limited to 你去學嗰扎人啊嘛。但係如果你 send 人過嚟，佢哋嗰個華為嗰度。咁佢就可以多啲人學，同埋學得即係 forward 啲啦。咁呢個第二個啦，第三個想講嘅呢就係、是、你頭先講rare earth 啦 ，critical minerals 嗰樣嘢啦。咁實際上呢好多國家呢佢係有 rare earth， 但係呢佢唔喺自己嗰度做 refining 㗎喎。基於原因呢就係、是、可以係污染啦，或者技術嘅問題啦。咁有啲咩國家呢係將佢哋啲 rare earth 呢，即係佢去 extract 咗之後、啊、就 concentrate 咗之後，第三個 stage 呢先至係 refining。咁所以佢哋係 send 去中國嗰度 refining。咁有啲咩國家呢？美國都有。有一個叫 Myanmar， 即係近少我唔知佢應該係咩名啦、澳洲有啦，印度有啦，馬來西亞、越南、寮國同埋巴西都有嘅，咁即係话呢啲国家係有 send 佢哋有稀土，但係 send 过去俾中国去做 refining， 因为中国有咁嘅 expertise 同埋咁样嘅 technical know-how 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唔係淨係话有稀土，有稀土好多地方都有，但係你要做 refining 呢就唔係度度地方都可以做到囉。呢个我嘅即係得到嘅资料想同大家 share 啫。
1: OK， 多謝曬劉太嘅資訊啊，非常之豐富。嗱、啊，不過你講喺即係比亞迪嘅生產線同埋 Tesla 生產線咧，我都覺得比較驚訝啲嘅，因為我哋經歷過過嗰幾十年中國嘅發展啦。喺40年前，當公司調我去中國嘅時候啦，嗰啲生產力落後、效率低下咧，係嚇死我嘅。我唔認為中國咧，請我有生之年咧，可以變成一個現代化生產嘅國家。就以你頭先提到嗰個華為為例啦，我第一次上華為深圳嘅總部咧，係1992年，即係佢成立咗5年之後我上去嘅。咁30年前咧，即係華為同我哋公司有業務來往，佢係真係要求咧，我哋公司咧，即係美國公司咧，調派一隊工程師係教佢哋寫軟件。但係佢哋學得好快，即係估唔到，即係30年之後，依家華為變咗好，對西方嚟講變咗個怪獸。咁啊，啲人就成日講咧，又話中國人啲教育係唔得嘅，我哋咧就唔會教啲學生有創新嘅思想，話佢哋咧可以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即係脱離嗰個框架。中國學生就唔得嘅，喺裏邊唔識思考嘅咁。但係而家事實話俾大家聽，中國呢套教育制度可以令到中國嘅生產力大增，同埋佢嘅創新能力係可以講係世界數一數二咁高。我唔敢話全世界最高。所以呢個咧，我覺得西方咧喺研究觀察中國嘅時候咧，應該有一個謙卑啲嘅心，唔好淨係高高在上，仲以為19世紀係歐洲啊、美國嘅世界，已經唔係噶啦。如果我哋西方包括加拿大唔面對現實咧，喺未來對我哋嘅競爭嚟講係輸蝕。咩叫知彼知己啫？如果你都唔明白你個對手競爭對手係點樣能夠咁成功嘅，咁當然啦。你頭先提到嗰個比亞迪嘅生產線咧，佢最主要仲一個叫供應鏈。這件事呢樣嘢咧， 點解阿 Elon Musk 要去上海開間超級工廠啊？嗰間工廠其實講真喺2019年就救翻曬 Tesla 喎，你對第二度做唔到啊嘛？點解中國做得到咧？咁啊 ，Elon Musk 有眼光，佢叻仔嚟噶嘛，就睇到中國嘅供應鏈係成熟嘅。你做乜生產效率有啲？譬如你到樽頸位，好似頭先阿劉太提到樽頸，你停咗喺度唔喐，你咩？你可能爭粒螺絲嘅啫。但係中國嚟講，一粒螺絲咧，我24小時之內一定會到交到貨。你其他國家，哦，等中國運嚟啦，幾耐啊？3個禮拜咯。咁你話幾啲人喺度數手指啊？咁呢個咪即係效率嘅問題咯。所以我覺得咧，頭先阿劉太講過，點解美國都即係忌憚中國？點解要好多方面要同中國合作？即係佢知道喺即係生產力啊，特別喺即係製造業嗰度咧，好難打敗中國。佢曾經試過㗎，過去嗰十年，話印度啦、東南亞啦、台灣啦嚟取代中國，結果發覺係唔可行咯。咁而家咧翻翻轉頭啦，希望同中國處一個和平相處嘅階段，然後將生產力，特別製造業咧搬翻嚟去中國個美國嗰度，咁咪希望佢哋可以即係能夠同中國一較長短啊！未來幾年，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繼續討論。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是王立人标汪汪 Sir 和陈乔文陈 Sir。王师傅，刚才你要叫生产力，中国生产力你有些意见。
10: 中国生产力一向都很灵活的。我讲一下我所知的美国那个生产线，因为我都曾经在生产线做飞机做过，也都知道那方面的陋习。咁原來咧，美國車咧，大家都知道啊，有 Monday car 同 Friday car。知唔知點解 Monday 同 Friday 咧？
1: 質量差啲
10: 啊！一禮拜一個個就玩完，尋晚飲完酒劈完酒，朝頭早仲係混混沌沌嘅。好啦，去到禮拜五嘅時候咧，哇，放假咯，冇心機做。所以有 Monday car 同 Friday car。咁其中一樣咧，美國車同日本車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美国车呢，如果你发现有人装错咗啊，拧得唔好啊，又剩呢，你唔能够停嗰条生产线嘅。嗰条生产线继续，你只係将个 label 或者乜嘢呢，就有机会黏架车，冇机会你就唔黏㗎啦。咁所以点解好多召回呢，就因为依类咁嘅问题。我而家讲緊嘅以前啊， 不是現代的，現代的 robotic 已經是用機械人做已經不同了、而日本呢就即刻搞定的，誰個是、有疏忽的，整條生產線停了等它搞定，再有下次這條人就踢出、兩個那個做法不同。而中國呢亦都好似類似一樣咧，但係就唔行美國式，就行依個日本式，樣樣嘢即刻搞掂。仲要更進一步就係、我哋有乜嘢方法可以改良咗，以後無需經過依個步驟。咁啊，就係咁樣嘅靈活一步咧，令到今時今日可以中國無論喺科技啊、軟件啊各方面咧有長足嘅進步啊進步啊，主持人。
1: OK， 唔該曬黃師傅。其實你講即係譬如40年前，我睇中國嘅生產力咧，嗰啲生產線咧，同印度差唔多噶嘛。
10: 係啊，
1: 咁印度我嗰陣時年青啦，我覺得印度有法治喎，有民主選舉喎，應該個進步會快過中國咯。因為如果到頭來呢40年之後咧，印度依然係咁，而中國鐵胎換骨變咗咁嘅樣，呢個係我即係、我嘅智慧難以理解。好，先聽下阿 Tommy 嘅電話先。早晨 ，Tommy。
11: 誒，三位好。我好同意阿劉太所講，中國人有諗啲嘢係長遠啲同埋精細啲嘅、細密啲嘅。因為點解？因為中國人應該有五千年歷史、五千年文化、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智慧。中國立國即係由皇帝到而家，即係差唔多超過五千年。美國立國幾多年？205年啫嘛。你知唔知以前美國係點樣嚟噶？美國全部是歐洲人，佢全部是野蠻人嚟嘅，冇文化。同你講，佢點解會有講文明呢？因為自從基督教傳入咗歐洲同美國之後，先開始講文明。以前成日講打講實，靠打翻嚟啫嘛。而家天下全部好似墨西哥好多地方都係夏威夷都係佢打你搶翻嚟嘅啫嘛，係咪？所以將美國行嗰啲就霸權、霸道、霸令，中國行嘅就王道，所以唔同。我哋中国有嘅就系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佢未西方识咩？一粒就无耻 ，OK？ 所以嗱，点解中国过去嗰一百年任外其他国家都欺凌到侮辱嘅？其实你讲中国以几时皇帝系敬天嘅？天日系边啲？根据圣经讲，天日就创造宇宙万物嗰个神嚟嘅 ，OK？ 佢智慧就由嗰個神五千年智慧就由嗰個神而嚟嘅，所以點解中國會人民欺凌係過去一百年，因為中國嗰時背叛咗神，所以神懲罰咗中國超過一百年，所以二千嗰時人民日本侵略啊，鴉片戰爭啊，八國聯軍啊，全部都係神喺懲罰中國。而家中國而家向翻咗神嗰個路，所以佢就神要開始祝福中國。你睇中國。嗰、那個國力各方面全部都係強大咗好多，以前唔同嘅嘅。所以中國係一片光明嘅，起碼繁榮咗幾百年之後先至咩？你總之一個王國一個制度，佢唔會長久嘅，因為由盛至衰，佢有一段時間，但係起碼經過幾百年。美國都清清王清霸咗百幾清霸咗幾百年咧，係咪？所以啲嘢，呢、這個叫風水輪流轉，唔該。
1: OK， 唔該曬 Tommy 嘅意見。嗱，其實我係咁樣睇嘅，因為每一個強權啊或者帝國咧都有一個生命周期，我哋叫做即係王朝，中國嚟講就王朝周期啦，大概200至300年。以西方嘅霸權咧，都係大概200至300年。咁但係又真係 Tommy 你提到一樣嘢咧，我同意嘅就係、是。西方的文明它不是没有文化，它的文明都挺多挺大的，但是它们西方的文明跟中华文明是很不同，本质上很不同。因为西方的文明是一个霸权的文明，一个弱肉强食的文明。你们提到了，即是美国立国啊，就13个州，为什么在这100年间一路扩展到太平洋，一路拿了很多原住民的土地去世界全世界争霸，发动很多战争，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而中华文明是不同的，当我有大统一，即係國家裏邊咧四海升平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對外侵略嘅。你睇到喺600年前鄭和嘅艦隊係當時全世界最大嘅艦隊。我哋去到東南亞、去到印度、去到東非，我哋鄭和大可以建立殖民地㗎，佢冇㗎嘛。 去到那裡，我雖然我武力很強大，但我跟當地人平買平賣，大家和平相處。但100年之後，當西方的列強都是第一個葡萄牙來到東南亞，第一個就霸殖民地，殘殺當地土人，拿人的資源。後來你的荷蘭、大英帝國一樣是這樣。這個是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本質最大分別。所以 Tommy 你是對的。那至於你說即以後中國會不會即、繼續保持這樣、即和平相處、世界大同的思想，我認為這個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即不要以為現在是中國共產黨當政，共產黨只是一個招牌而已，因為它始終都是用儒家思想核心來統治中國，同埋要應付世界的潮流。你看到點解習近平講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啊？呢個樣嘢唔係習近平發明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同中國儒家嘅天下大同嘅思想係一脈相承嘅。嗱，而家講咗咁多，即係點解啊？我哋中國現在有一個長優點啦，補咗短板啦，美國啲短板又唔齊啦咁。我想講呢一趟再繼續討論，都剩翻個半個鐘頭啦。就是嗱，而家中美表現上啊，好似友好咗，我可以和平共處。咁對於依個咁嘅發展之下，對世界嘅影響，世界國際關係有咩影響咧？嗱，想第一個講咧，就係台灣。我想問一問阿陳 Sir， 嗱，呢趟佢哋冇提到台灣嘅喎。就算入得來冇聯合公佈啦，二來係冇講過台灣個關係，好多人話你唔好受冇咁冇講過啊。究竟對點對付台灣咧？
10: 佢哋咧，家下啊，不嬲中國都叫美國你唔好踩紅線啦嚇。咁佢但係佢啊，其實就不斷都踩紅線，可以話俾你聽。咁啊，中國咧其實都幾忍住佢嘅，可以話俾你聽。啊，以前咧就初初就話啊，你唔準駐軍美國啊，唔係美國唔準駐軍台灣乜乜乜啊，又唔準賣武器之類。咁但係佢家下不但止賣武器，相反咧，我知道咧已經有啲美國的軍官咧，根本就去了台灣去教他哋啊，同埋各方面的嘢，甚至到咧可以穿軍服行出街。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就其實中國一路都知道。咁但係今次嚟講咧，你話點解唔提咧？就係、是、大家冇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話由特朗普咧，佢係由不反對台獨咧，佢改咗做不支持台獨。嗱，呢樣嘢好緊要嘅。支持台獨嗱，你做咩啊？我 support 你，我 sponsor 你啊，我鼓勵你，咁叫支持。不反對咧，做咪做咯，關我咩事啫？我唔反對你啫嘛。嗱，呢兩個字係爭好遠嘅，所以正話咧，我兩位同事話咧，誒冇提到，其實佢哋有嘅，不過就好輕輕帶過咗。阿特朗普，你聽佢，我哋咧係唔支持台獨。咁呢句嘢咧，一喺外交辭令上，支持係 support 或者叫 sponsor 啊。不反對呢 objection 或者 no objection 是完全兩件事嚟嘅，咁大家不要搞錯。
1: 嗯，啊，黃師傅，你台灣問題呢趟中美峰會，你點樣睇法？
12: 嗱，依個係一個台底之下嘅嘢，佢絕對唔係一個台面嘅。咁啊，台底下邊有幾多人做嘢咧？當然你數唔到啦，係咪啊？咁啊，喺依個台底之下咧，可以見到特朗普已經開聲講啦。
1: 嗯，
12: 啊。嗰140億嗰個武器售賣咧
10: hold住，
12: 唔係話取消，啊，唔係話無限期取消 ，hold 住 hold 幾耐啊？
10: 唔知，
12: 好可能聽日就去翻啦。
10: 你走咗之後嘅
12: 嘛？咁啊，但係問題就係140億嘅武器咧，全部係啲垃圾，
1: 垃圾
12: 過期嘅
1: 陰功
12: 啊！我而家講過期咧，就係個 technology 個科技過期，唔係話嗰件武器過期。啊，最緊要大家分清楚啊，因為我冇咁嘅本事可以數得到佢邊件武器嗰個到期係乜嘢。咁但係喺一方面咧，啊，亦都話間接話咗俾依個中國嗰方面聽嗱。我樣樣都聽曬你點啊！你可唔可以高抬貴手，將個稀土放啲俾我咧？我嗰個買大豆個實肯啊，十歲都唔問。買飛機對中國嚟講，佢幫你買嘢，
10: 始終要買
12: 嘅。我始終都
1: 係咪都要買？
12: 我唔幫你買，幫佢買，係咪？錢你一定使噶，所以依樣唔係問題。最大問題就係中國肯唔肯放手依一樣嘢。咁啊，但係美國就。有一樣嘢好抵死嘅，啊！ 我要你放手嗰样嘢，但系你中国咧喺我手上边咧，我就绝对唔放手，好似针对华为咁啊，啊，咁你话今次会唔会改口咧？嗱，阿特朗普已经讲咗啦，我唔排除中国可以喺美国制造汽车，
1: 嗯，
12: 咁但系佢冇讲嗰句就系、是，我唔排除华为可以再次进入美国。嗱，佢冇講呢一句，咁但係今時今日咧，華為喺美國咧，啊，連開機嘅機會都冇
1: 嘅，都冇
12: 嚇。啊，因為我有華為手機過去美國，全面黑曬，開都開唔到嘅，你完全開唔到嘅。咁所以咧，今時今日美國係仍然對呢個中國係有個敵意嘅。你估習近平知唔知啊？絕對
10: 知啦，肯定。
12: 咁你又你做幾多嘢冇用嘅咩超級啊？招待啊，咁又成。喂，大佬，你应该做嗰样嘢，你完全唔做，我点可以放松手啊？
1: okay,
12: 你话系咪
1: ？OK， 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讨论同埋听陈女士同孙女士嘅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5: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助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意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7: 美心饼店
1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嘅节目。今日我两位嘉宾就系黄立仁黄师傅同埋陈乔文陈 Sir。 头先提到嗰个今次呢个中美峰会冇乜提到台湾嘅问题，因为比较上一次咧，因为习近平系当住面讲话呢个系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嘅重中之重。你不要踩落個收屍底得陷阱，即係話你喐親台灣咧，大家就冇朋友做，兼知要打仗噶啦。
10: 冇錯
1: 啊，咁所以翻到去啊，特朗普就飛機講：喂，台灣距離9000多英里，我點救你啊？同埋我唔支持台獨，咁又唔係反對台獨喎。但係美國咧，一直以嚟咧都用打台對大陸打台灣牌嘛。咁呢一趟咧，似乎佢哋冇第一冇聯合公佈啦，第二提都冇提台灣嘅問題。我估大家要講嘅講咗噶啦，啊，你要做嘅繼續做。咁而家美國只不過暫緩呢個軍購，即使美國賣都點啫，交唔到貨。第二，我哋黃師傅話頭，喂，嗰嘢過曬期啦 ，F-16V 喎，50年前嘅飛機，我哋做乜嘢啊？而家唔好講話，即係同中國嗰啲第六代戰機啦，用1010都打唔過。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中美喺台灣問題咧，唔係話表示佢哋已經達成協議妥協，而係只一個戰術性收兵，唔打住，唔用台灣牌住。好，我哋就啊。唔知陳女士，喂，陳女士有咩補充啊？
20: 我想講下咧，其實話去美國溝通， 不如同台湾大家沟通一下啦，大家兄弟。我觉得台湾人都唔好话唔咩，即系根本成日话去美国沟通沟通冇用噶，系咪？你中国唔好系摆晒个恐吓啊，台湾又唔好觉得我唔服你啊，不如大家兄弟倾下啦，我真系希望咯。好似刚才嗰位先生讲咩仁义道德啊，我都唔系好明白啊，何况而家僆仔。啊！喺学校有冇教你？教你点样威水，点样叻，点样去呃人？去园区度嗰啲叻仔嚟噶，系好多都中国人嚟噶。其实中国人真系好聪明嘅，不过有时用咗即系自私自利嗰啲态度去对呢个世界。所以而家有机械人，我相信，我觉得，我唔知道，我冇眼睇。不过咧。机械人会代替人类咯，人类实在太自私咯。其实一真正嘅宗教咧，我有时候去到 Mission Town 见到一个人好辛苦去派嗰啲纸啊，即系冇人肯接嘅。嗰啲教会嗰啲系咪？而家人根本唔好嘥时间，最紧要个利益摆喺眼前，我就会去啦。其实我觉得宗教有啲宗教咧，根本系教人向善、向好、向爱心，系而家觉得。你唔好嘥我时间，我冇时间谂爱心，最紧要爱自己，我好难过对呢个世界。OK， 拜拜。
1: OK， 多谢阿陈女士嘅补充。其实咧，台湾问题咧，中国系我认为一直以嚟啊，用最大嘅诚意嘅。不过问题系，即系我觉得两岸关系咧，因为非常之唔好彩啊。喺1988年咧，蒋经国先生去世咗之后咧，佢本来嗰阵时已经开始谈统一噶啦。不過缺乏後來李登輝上台，不過呢個好長個故仔啦，唔係話三言兩語都講得清楚啦。至於你話中國人犯法，當然全世界人都有人犯法噶啦，你之所在點會咧？咩每個國家都有啲壞分子噶嘛，係要處理噶嘛。但係你話仁義道德要唔要教咧？宗教係一個好嘅方法，喺學校裏邊嘅教育都係好嘅方法。即係你睇留心下中國大陸裏邊嘅教育啦，佢以前咧就講咩講馬克思主義啦，而家基本上係冇噶，即係除非你特別讀嗰科嘅啫。咁好多咧係教咩？係基本上我哋傳統嗰個仁義道德去教，但係國民能夠收到幾多，能夠即係將佢自己啊，將國家或者國民行先、團體行先呢種思想咧，係唔容易嘅。OK， 我哋聽下孫女士嘅電話。孫女士，早晨。
21: 喂，係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到？留心聽呢個喺晚宴上嗰個演講，一個是特朗普啦，一個就是習近平。我聽咗之後，亦都聽埋剛才好似兩三位之前有一個男聽眾，然後跟住你亦都喺度講翻同樣嘅，就是中國嘅文化思想深厚之處。呢一樣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邊個真係。落心的去聽，其實那兩篇演說是不是長的，亦都很吸引你的，如果你真的有心聽的話，但可惜沒什麼人提及。我聽了之後，我非常中國那篇是 有翻譯的，非常之好，你不懂 聽中文都非常之好，但是呢，我們尤其是華裔的中國人，我們的有多少明白中國以前的外交是如何發生的，是用這個用這詞來開場來支持他那個的黨的，也是中國放在這個文學 的支持裡面，簡短的就 layout 了他們的個路向。在這一篇的講詞裡面，習近平呢是很我真的不可以完全的表达到我有个 我的缺点啊，希望大家留心，他是将一个个精神，中国的精神的内涵那个的根底是很简短但是很精要的表达了。如果中国你们哪个人对中国的诗歌啊能够是即是有即是有兴趣有即就可以即用那种的眼光来看，那你就明白到哇，其实我也都很奇怪的， 習近平冇可能知道呢個特朗普要講啲乜嘢啦。但係喺嗰度裏邊已經能夠係喺歷史、文化、哲學、哲理基本最根本嘅出發點係表達咗出嚟啊！但係亦都能夠反映到特朗普所講嘅嗰幾點啦嚇。佢即係話我哋作咗嚟呢度啫，因為我哋想過嚟呢邊咧揾中國嘅咁。咁啊，結果咧就揾到呢個啲地方，實在嗰陣時係哥倫布咧就走去揾，啊以為嗰啲係 Indian， 所以就叫到美國嗰啲人咧叫做 Indian。咁佢嗰度我就未知道佢點解過嚟啦，話揾中國啦嚇，知啦，係過嚟北美洲，但係冇咁冇講嗰啲啊。但係我好唔能夠表達，我希望咧能夠將個片講出嚟，唔係講佢講定佢嘅演講係講出嚟。嗰種文化嘅優厚，個思想個路向，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喺嗰度真係明白咧，對，如果你對文學有興趣，對詩詞嗰啲歌賦，中國人係好簡短嘅精簡嘅，將佢嘅思想係擺咗出嚟，而且中國人偉大之處就係將佢嗱呢方面咧，男士啊，即係竟然係中國人嘅男士出著嘅詩歌咧，嗰啲詩詞啊咁豐富咁濃厚，就係支持咗幾千年來。中國人在患難之中、okay. 在憂愁之中、
1: okay.
21: 擔心是、被逼壓之中，他的表達他的感情是用這些 來表達出來，就代替了去征服世界、okay. 那種的野心，你只會越來就越、不會 fulfill 的。
1: OK， 多謝多謝孫女，多謝孫女士的意見、我們時間差不多了，麻煩你了、okay.我同意阿孫女士講嘅，因為其實中華文明有幾千年歷史啦，咁而且喺裏邊咧，我提過，即係每一個文明啊，我哋都有一個優秀嘅一邊，亦都有一個嘅好多方面嘅缺點嘅。中華文明如是，西方文明一樣係咁。你想提到啦，好多即係西方嘅哲學思想，其實都好偉大，影響近呢三百年嘅人類歷史，影響好深遠嘅。咁但係你話即係邊個文明比較優異咧？我覺得就唔好用武力去對決咯。大家做一個公平的比較，你要搞生產力的你要講生產力，你講文學的要講文學，你講哲學思想要講哲學思想，但係點解要成日要兵戎相見呢？咁嗱，而家再有間時間，我想同兩位嘉賓講一講呢一趟咧，似乎有提到伊朗啊，咁你估係佢哋台製有咩交易咧？佢表面只係講話，我哋大家同意伊朗唔好搞核武器。喂，其實伊朗總統喺聯大上幾日前都講咗，我唔搞啦。咁你點解
12: 早以前都講過話唔搞？
1: 冇錯，咁你點解要重新就再講一次咧？你話關你兩個咩事咧？佢咪台底有啲嘢講過，我哋唔知咧。黃師傅，你點睇啊？
12: 嗱，佢台底有冇嘢講過唔知，但係喺美國嘅心目中裏邊咧，認為今時今日咧喺中東嗰度，中國係有一席之位。佢無論佢嗰個武器啊，或者依個經濟上邊嘅影響咧，係好大嘅。咁但係你美國到底做緊乜嘢咧？你美國只係不停咁打壓，完全唔係話大家相輔相成。嗱，老實講啊，中國就唔係採用打壓嘅方式，中國係採用大家經濟互利嘅。咁但係美國方面咧，整個歐洲都係啦。一句產能過剩，哇！鋪天蓋地就係話你啊產能過剩。你諗下，依個世界有邊個人中意做蝕本生意嘅？啊，貼錢嚟做嘢，仲要平賣俾你，仲要俾你遠。依個基本上係揾嚟講嘅。啊，你做出嚟嘅嘢平靚正，就話你產能過剩。依個就係攞嚟講嘅藉口。但係好可惜，一句產能過剩咧，全世界都受落。所有國家就話：哎呀，你咁樣傾銷話唔啱啊咁樣。喂，最近歐洲大熱啊，嗰、那個正所謂搞到連冷氣機都冇埋。哇！你班友2000多蚊係講啊歐元啊，去買一個而家
0: 搶個
12: 我哋而家可以好隨便買到500加元一個咁嘅四維推嘅。嗰啲冷氣機，移動式冷氣機，啊，咁你話啦，出到2800，將近3000歐元，
0: 即係3萬港紙，3萬幾蚊港紙。
12: 你唔好話咩6000多蚊好啦，我哋而家600蚊都唔使，3-400米有，3-400蚊已經有個四維推嘅冷氣機啦。
10: 哇，去到六千蚊，哇，嗰陣時佢又唔講啊產能過剩喎，啊，最重要一樣就係佢哋自己炒貴佢，啊，佢哋報紙個公開講明噶，啊，佢哋自己互相去炒，其中有一個仲係揸咗唔知幾多近千里路去抬一個冷氣機翻屋企，哇，仲～搭曬堂笑咋，好彩啦咁樣，
0: 冇錯搶到啊，
10: 冇錯啦。咁所以而家依個咁嘅所謂產能過剩，基本上係一個藉口嚟噶。總之為求打壓你咧，我哋總之揾諗
0: 乜嘢藉口都諗得出，乜嘢藉口啊？
1: 西方政客同傳媒嘅一個非理性嘅宣示嚟啫。
10: 冇錯，
1: 你稍微有啲經濟學常識，你知咩叫產能過剩噶啦？
10: 冇錯，咁而家好似關税亦都一樣噶嘛？
1: 咩補貼啊？咩咩勞咩啊？強迫勞動
10: 冇錯啦，啊，所以真係依個如果美國一日唔改變佢嘅領導式嘅思想咧，全世界都仍然係會繼續打壓中國嘅。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2: 本週大統華超化算貨品有糖蘿蔔九毫八一磅，急凍 U 級鴨3.66一磅，急凍鮑魚6.96一包，加樂牌雞粉8.97一罐 ，AC 速凍蝦餃13.97兩包。大統華嬌模新店招聘會將於10月3日上午10:00至下午6:00喺 Metro Town 分店舉行，現正招聘雜貨部、肉食海鮮部及廚食部多個職位，歡迎屆時親臨現場申請及面試，期待與你見面。有大統華真好。
4: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22: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4: 听说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22: 所以选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4: 咩话？揸住8/89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22: 系啊，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9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00至2:00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22: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4: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王立仁标王王师傅和陈乔文陈 Sir。 在接听冯先生和吴先生电话之前，我想问陈 Sir 有些对伊朗的讨论。
0: 大家都知道，就今次他们有谈，就其实有四大议题的，关税优战、伊朗戰爭、台灣軍售和 AI 的競爭。正如我同事提到伊朗的戰爭，就美國就說會向中國施壓，你就跟我按住伊朗，他以為他好像即他按住馬仔，中國就一向都不流行這一套，可以告訴你們。中國呢，你說有沒有呢？明來說呢，台面就說我一向都是主和，你們要談，一向我都不主戰的，你們最好坐在台面談判他。中國由開始第一天對所有的戰爭，俄烏戰爭又好，都是講呢句説話嘅。第一，至於你話有冇幫咧，大家咧，我哋如果你深入睇下咧，係有即係、就是、有啲蛛絲馬跡俾你尋到嘅。同埋咧，中國咧嗰、那個嘅衛星院咧有一個咧，佢自己政府係冇幫嘅，但係咧亦都同其他嘅一樣啦，有一啲商業上嘅衛星嘅定位啊，各方面咧，嗰、那個咧只要你俾錢就有嘅啦。咁所以咁嘅情底下咧，你話有冇幫咧？ 咁我就唔知啦。咁你自己諗下，咁伊朗會唔會錢買咧？買到呢啲 information 咧？咁你自己諗下咯。所以我就唔敢話佢一定有，但係 indirectly 有冇咧？大家睇到啦呢個嘢。
1: OK， 你聽下馮生嘅電話。阿馮生，早晨。
3: 系早晨啊，几位你好啊！关于产能过剩咧，其实唔使听佢讲嘅，呢啲人日神又去鬼去，佢中意作佢啲规矩出嚟，你当然世界规矩啦。呢啲系假公济私，我哋唔使理嘅，唔使睬佢，嘥气。第二样嘢咧就系、即系如果我觉得国家美国同中国咧，大家应该台底有交易嘅，但系我哋人民咧听得到嘅嘢系好。好飄忽，好少嘅資料嘅，因為如果你真實佢俾幾多買賣幾多，俾你全世界知道，咁啊影響其他盟國喎，即係跟中國嗰邊俄羅斯啦，同埋伊朗啦，都會影響嘅喎。嗱，如果你有時間，你可以講啦。如果佢哋搞掂咗呢個稀土嘅話，譬如中國供應佢100%稀土，咁發展美國繼續發展好多武器啊，嗰啲高端武器啊，容器度噶，話可以又繼續打伊朗啊，供應俾以色列打伊朗啊，供應俾歐洲啊，歐洲再供應俾烏克蘭打俄羅斯啊，譬如係咁嚇，成個世界格局係好關於呢習近平同特朗普傾嘅嘢，所以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少資料嚟滲透俾透露俾我哋知道。你先講下其他國家佢哋，譬如你中國背後都唔100%相信美國㗎，佢保持嗰個金磚五國嚟背後有咩事？美國依喐咩？佢用金磚五國嚟對抗翻佢，大家都係你言我詐嗰個地步嘅、你試下講下關於中國嘅盟國或者美國嘅盟友有咩影響啦？對於呢次傾稀土嘅問題，唔該曬你。
1: OK。多謝曬阿馮生嗰個意見嗱，不過咧，因為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咧，即係公開嘅，佢哋台底傾過咩嘢咧？講真，我哋都係靠漏出嚟嘅消息嚟一個大家一個斷估，一個評組一個評論啫。你話中國會唔會即係某方面同美國有一個交易咧？我估一定會嘅。嗱，中國唔係唔知道，嗱美國咁端端武器咧係靠稀土，咁所以你睇到現在中國要提供稀土俾美國啊，都係嗰啲民用嘅企業。並不是軍事尖端企業，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美國是非常之焦急的。那你說對俄羅斯，一會我有機會先說，今天不必夠時間的，我們不過先聽聽吳先生的電話先。吳先早晨。
5: 早晨早晨，各位好啊。其實呢，首先一個我說呢，我認為今次習主席去訪問美國呢，即是其實就是一個走過場的，即是這個是即系特朗普访华嗰阵时候，即系习主席嘅应承咗佢访问下美国咁样样，即系呢啲咧就系纯粹礼节性嘅，所以一日货仔，即系其实就好简单，就系咁样样，即系其实就冇咩大意义嘅。即系我曾经两个星期之前我就写过一篇嘢，我就讲实际上即系等于习主席去美国度匆匆忙忙兜个圈去下茅厕咁啊，翻转头咁上下。不過他們兩個呢在個裏面就談了一些事情，其他事都沒有什麼大事的，主要呢特朗普就跟他說，即是跟習主席說，喂，即是伊朗那件事你可不可以幫下手啊，樣習主席就開始不會出聲，即是不置可否的。不過後來特朗普說，我真的需要這件事，但是呢，即是 你幫到我，我又不會忘記你啊！但係如果你唔幫到我咧，咁即係大家唔好辦嘅啫。咁我估計習主席都係應承咗佢嘅，即係可能咧，我相信啊，即係伊朗方面咧係會鬆動到，咁特朗普應該又過到伊朗呢一關嘅。咁其實我講起嚟咧，即係特朗普佢其實有咩喺手咧？可能都係對台灣嗰個軍售嗰140億啦。定114億，我唔知啊。即係呢啲嘢咧，特朗普佢亦落得留翻呢啲嘢。即係萬一第日民主黨 上台嘅，咪等你呢啲咁中意台灣嗰啲人去做呢啲醜人咯，佢就唔會沾手嘅。而呢啲武器而家對於台灣嚟講，亦唔係咁急於要攞嘅，佢早攞遲攞都係冇咩區別嘅，因為呢一兩年即係習主席睇喺特朗普份上咧，都唔會打台灣嘅。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今次係冇咩意義，即係訪問啊，純粹就係禮節性被逼無奈。咁今年佢哋仲要見多兩次添，咁可能有啲咩嘢啊，到時再傾啦。好似今次嗰啲咩關税都延遲兩個月，即係呢啲敷衍到冇得敷衍，就一日貨仔訪問。Okay.其他即系冇咩重大意義咯，我講咁咯，唔該曬。
1: 多謝曬吳生嘅電話。不過我認為啊，呢趟嗰個見面咧，雖然冇實質嘅成果出嚟啫，但係你睇到咧，我哋即係表面我哋睇到嘅嘢咧，就係嗱，十年前美國絕對唔會咁對中國，對中國咧只係高高在上咁打壓佢。但係點解十年後嘅今日啊，美國會同中國平起平坐？呢、這個唔係淨係外間講嘅，包括啊佩森特美國財長。同埋盧比奧，美國嘅國務卿都係講咗，現在我哋已經要同中國坐喺度傾。你知我認為咧，即係當有啲人講過啦 ，G 二啊，即係得兩個強國達成呢個協統治呢個世界咧，已經唔係一個表面嘅嘢。係呢趟中美峰會啦，習近平訪美得出嚟俾我哋嘅印象就係咁。如果美國冇求於中國，佢唔需要咁謙卑。但是他兩個是不是說這樣就會攜手合作、啊、以後就幸福地一起生活下去呢？絕對不是，這個只是階段性美國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所以我們這個呢習近平訪比呢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的。至於你說以後他們怎樣打呢，我們不知道，只不過台灣牌我們不能夠用著，那就放在一邊咯。反正那 些飛機、啊、大炮、那些導彈全部都是過時的，你台灣買這些武器浪費錢而已，包括交保護費，絕對不是說真的可以保衛，武力上可以保衛到台灣。那其次啦，你說在譬如日本的、菲律賓的那些小的國家，更加在議題走在一邊，你不要再搞，我暫時我們不要搞你。美國都暫時不會用日本來到搞中國，直到情勢有變，什麼變呢？大家不知道，將來可能有中國可能出了問題呢？經濟，現在沒人知道。美國可能的經濟或者再來一次科網股息的金融泡沫爆破，那我們都不知道的。那這個時候出現呢，我覺得中美的形勢呢就開始 會改變。但是現在看來呢，剛才有聽眾提過東升西降嘛，比十年前、二十年前比今日，你大家拉條線看看，究竟是中國上還是美國落？美國不是落得很緊要，但是中國上得很快，所以直接導致到今次這個峰會。我聽完 Tommy 的電話先，時間無多。 Tommy 有什麼補充啊？
6: 哎呀，唔够时间系嘛？其实我觉得今次川集会即系应该系，其实美国有求于中国好多，譬如好简单，呢个美国买大豆、牛肉、个波音飞机啊，最紧要就系稀土啊嘛，让俾佢嘛，即系好似所有军工业啊，即系用稀土做啊嘛。如果冇稀土点啊？其实点可以做啲嗰啲先进武器出嚟啊？所以佢低声下气，其实佢。我覺得係美，即係好虛偽啦！我唔想講美國太過，即係以前頭先講過嗰啲，之前佢係點啊？邊啲歐洲係咩類型嘅人咧？已經講咗係咪？所以咧，中國就美國係中國就想同美國雙向而行，但美國唔係咁諗嘅咯。嚇、嗯！佢心懷鬼胎就點樣扇翻中國啲事，表面上就哈嘻嘻啊！即係呢個少女藏刀啊！
1: 係冇錯，我同意嘅。啊，黄师傅，时间无多，你点样总结一下呢趟中美峰会啊？
10: 嗱，好简单咧，如果你望下一点零嘅时候咧，特朗普夫妇同埋习近平夫妇，尤其是彭丽媛，佢企嘅位咧就贴咗埋条栏杆度，直头逼到冇位嘅，冇位企。但系今次咧，彭丽媛系企正依个四个人啦，唔系施伟。他哋兩邊都是很平衡的，
1: okay，
10: 就不再係側埋一邊噶。
1: OK， 阿陳 Sir， 點樣總結？
0: 其實就喺佢哋話冇聯合公佈啊，咁我只係講一句啫。最後我唔記得係美國嘅白宮咪講咧，就係話中美元首嘅會議咧係可以為21世紀咧係定下嚟一啲嘅規則，類似咁嘅嘢。嗰個翻譯我唔記得係點樣啦。咁即係話其實係暗示咗G2 中國和美國是平起平坐，回應回正話阿明 Sir 那句話。
1: OK， 多謝大家收聽匯星論壇的節目，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拜拜。
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新民主党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离职后突然提早号召省选，令到主要竞争对手省保守党并没有时间进行党领选举，要用临时党领杜朗恩 Lion Dorson 领导该党打十月的省选战。现时省新民主党提出挑战，质疑以临时党领参选的合法性，要省保守党就其党章、临时党领相关条款执行方式向民众作出清晰解释，以确定其临时党领在10月24号省选后，如果若可以组建保守党政府，是否仍能继续担任省长，并若果打算对手一旦胜出的话，他们的党就可能会将事件诉诸高等法院加以阻止。省新民主党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候选人以及省长号召省选前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在星期五表示，根据省保守党党章，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该党的领导层仍需要由保守党内成员决定。他同时暗示省长之争最终可能要告上最高法院。他说，省保守党的党章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被随意忽视或在幕后修改，这个是违法的行为。该党在过去8个月经已更换了4个党领，新民主党的成员将会毫不犹豫在法庭上抗争，而且很可能会胜诉。省保守党董事会之前一日先刚任命杜朗恩为临时党领，新民主党之后就一日公布提前举行省选。保守党党章目前规定，上一任党领离职后，董事会必须12个月内举行党领选举，就好像 Flinney 在9月20号离职时候一样。但是临时党领不能参加党领选举。上任党领罗士德离职后的前任临时党领 Trevor Hubbard 亦都承认党章内有这个条款。党章里面话，如果党领大选中落败，将会进行党领审查，但如果临时党领带领该党可以胜出的话，就没有相应的审查程序。省新民主党表示，省保守党若果需要修改任何党章，要进行表决，并要获得2/3党员的同意。在星期三晏昼，省保守党已经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封未署名、未有透露姓名的董事会声明，话如果杜朗恩带领该党在10月24号赢得省选，他将会继续担任党领，董事会会根据党章、细则和社团法采取适当措施落实有关改变。目前尚不清楚董事会将如何执行，同埋是否会在未经党员投票情况下进行这些修改。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加拿大8个城市的污水检测到的毒品种类显著有差异，例如在沙省 Prince Albert 的厕所污水含毒比例与哈利法斯或温哥华是截然不同。 Prince Albert 的安非他明和古柯碱含量最高，沙斯加通和纽宾士域省 Moncton 含量也是较高，哈利法斯的安非他明含量较低，但是可卡因含量就较高，大温哥华地区芬太尼含量就远高于其他区域。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每2个月进行一次，每次持续1个星期，透过污水样本检测毒品的新陈代谢，即人体分解毒品后排出化学副产品，去计算各城市的吸毒情况。数据涵盖2024年1月至2026年3月期间大约920万人口的污水。加拿大统计局提醒公众，该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有多少人使用某种毒品或他们的吸毒量。加拿大统计局分析师表示，芬太尼的浓度相当准确地反映戒毒服务区域内的吸毒情况，而大温哥华地区的芬太尼浓度一直高于其他8大城市。与2024年相比，大温2025和26年的平均芬太尼浓度是有所下降，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数字与大温哥华吸毒死亡比率下降是互相吻合。发言人提醒公众不要简单地解读芬太尼的流行被视为吸毒者市场需求上升有关，又说一开始吸毒者并没有需要或者特别是想要芬太尼，只是因为有关毒品出现并一直存在，然后吸毒者就对此产生了依赖。污水中的芬太尼浓度下降并不一定反映鸦片类药物供应全部情况。他指市面上存在不同形式的芬太尼，这些形式可能并未纳入了检测范围里面。教宗梁14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

0: 中心探访，并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和共用。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ckland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下午1点达到七成满，其他下午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Auckland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大约是有五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跟着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的，而且出现延误关系，可能要等到12点20分才开到船，现在已经完全爆满了，公众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现在大约有七成满，其余下午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的，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落雨机会 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 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40%，雨量大约会有10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如果我们家遇到一些野生动物又或者是虫患，其实都是一件挺头痛的事来的，因为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房屋的结构，又可能会传播一些细菌，这样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都要尽快看看如何可以赶他们走。今天请来一位的虫控专家，就是天敌虫控 TATICPest Control 的 TC。 Hello TC 你好。
9: Hey hello 大家好。
5: TC 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又可以即系访问到你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即系好奇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即系选择即系从控呢份工作噶？
9: 其实唔系我选择嘅，因为其实一开头咧，其实我都唔知道你有呢一行喺度嘅。咁其实呢度有好加拿大有好多行业，其实我都未听过嘅。
5: 系。
9: 咁但系somehow有一日揾嘢做嘅时候，就发觉好搞笑啦！喺省政府 BC 厚城度入边有一个 position 就叫 pest inspector， 咁、我就somehow入咗去呢度做啦。咁我喺省政府度做咗 inspector， 做咗4-5年啦。咁、之后就开始出嚟做一啲私人公司，咁、样开始嘅，
5: 系啦，系啦。咁嗱，如果想成为一位嘅虫控师啊，叫做要有啲咩资格噶？
9: 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你需要考一个BC 省认可的pesticide applicator 的 license。 你拿了这个 license， 那其实 technically 你就可以做的了、但是你当然你需要有经验咯， 即係你揸住個license唔代

0: 俾你有經驗噶嘛，咁所以可能你係需要去apply to 一啲pest control company 去做三四年到，咁去攞你嘅經驗，咁你先至可以真係叫做自己我識得出嚟做啦咁樣咯。
1: 係啦，咁你本身其實做呢份工作都已經好耐啦，係咪啊？
0: 十零年到，唔係好耐啫。咁其實有好多師傅三四十年都大有人在嘅。
1: 十幾年都唔簡單噶啦。嗱，咁即係以你嘅經驗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即係譬如昆蟲啦，又或者係野生動物嗰啲嘅繁殖期啊？同埋咧，通常咧佢哋會喺邊個地方出現嘅咧？
0: 如果係講昆蟲先啦，咁如果講昆蟲嘅話咧，咁其實溫哥華常見嘅可能會係。木蝨啦，咁木蝨其實大部分係點樣入到屋嘅咧？咁其實係大部分都係帶翻嚟嘅。
1: 哦，
0: 咁所以點解佢哋嗰個最即係我哋嘅 peak season of 即係木蝨咧，就通常都會喺呢個聖誕啊、新年期間，因為人旅行啊嘛，
1: 係
0: 咁好多時都會去啲 hotel。咁就會帶咗翻嚟，或者喺啲甚至乎飛機上面都有嘅。
1: 哦、okay
0: 啊，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樣。咁帶咗翻嚟之後，咁其實如果你唔處理，就會好大問題啦。咁因為佢哋繁殖得係都幾快下嘅。同埋其次就係常見嘅就係可能係曱甴啦。
1: 哦。
0: 咁曱甴都係帶翻嚟嘅。
1: 哦，曱甴都係帶翻嚟嘅。
0: 唔一定係因為你屋企，哦，我屋企係咪我屋企污糟咧？咁樣其實好多時咧係喺雜貨度帶翻嚟。
1: 哦，即係出去買嘢嘅時候帶翻嚟。
0: 係，因為佢哋可能已經喺 warehouse 或者喺一個manufacture 嘅步驟嘅時候，佢哋已經擺咗啲卵喺嗰啲雜貨度。
1: 哦，
0: 係啦。咁如果講翻木蝨嘅話，就千祈唔好攞人哋或者執人哋嘅二手家具。
1: 哦，okay，
0: 即是 floor sofa 啊嗰啲，因为好多时就系咁样带咗翻嚟噶啦，系啦，执二手家私啊，又或者要买一啲二手家私嘅要特别小心咯。
1: 系啦，
0: 咁就如果讲佢哋嘅繁殖期咧，咁木蝨其实个繁殖期就唔系好快嘅，但系因为佢每次都多，因为佢每一次都有成几廿只卵嘅。咁而个问题就系佢哋嗰个一出即系啲卵一孵化咧，一出嚟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即刻吸血噶啦。
1: 哦，
0: 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系即刻受到呢个滋扰嘅。
1: 系
0: 系啦，咁木蝨系好紧要，你要即刻去即系搞掂佢啦。
1: 嗯，
0: 如果唔系个问题就会越大。咁同埋木蝨有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啲客人就唔理啊，因为初头会系可能可能系蚊咬定唔知点样咧。
1: 系。
0: 咁跟住之後就諗住啊，木蝨都冇嘢啊，當可能當係一啲普通嘅昆蟲嚟處理咧。咁佢哋就會係有好多時見到啲客打電話嚟嘅時候，個情況已經好差噶。有啲客係直頭我喺間房度俾木蝨咬，咁跟住佢就瞓咗喺第度，即係我唔瞓呢間房咁。
1: 哦哦，咁得唔得噶？
0: 唔得，因為佢係跟人嘅。
1: 哦，
0: 咁你就會 spread out 咗佢啦。你会变咗
1: 几间房都有啦，
0: 系啦，最后你就本身得一间，跟住可能成屋都
1: 成屋都系，
0: 系啦，
1: 系
0: 啦，另外曱甴都系啦，曱甴都系一个好好难去处理嘅，即系断到尾嘅一个问题。如果你系令到佢发大咗之后，系啦，因为佢繁殖个时间同埋佢哋好犀利嘅，曱甴系其实佢交配咗一次。个妈咪咧，即系只 female 咧，就可以用几胎噶，即系几代噶啦。
1: 哦，咁犀利嘅。
0: 系啊。
1: 哦 ，OK。
0: 咁所以而佢每一粒蛋，即系一个 case 啊，里边有成四至六十只卵噶嘛。
1: 四至六十。
0: 吓，但系佢交配一次就可以有 multiple 出嚟，即系佢唔使交配多次嘅，即系话你有一只妈咪入咗嚟你屋企，咁其实可能你百零二百只冇走鸡噶啦。
1: 哦，听起上嚟都几惊吓。好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早啲休息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咧系同阿 T 师倾偈嘅。唔该。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2: 因此释法 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放。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鱼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你听过未？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分享紧咧，即系一啲系譬如话系木虱啊，或者系曱甴啊嗰方面嗰啲繁殖啊，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好，跟住不如同我哋讲下一啲嘅野生动物嗰啲繁殖期，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
0: 嗯，不如而家讲下而家呢个时候常见嘅老鼠先啦。
1: 哦，好啊。
0: 系啊，咁因为老鼠咧，其实佢系全年都有的，其實基本上，
1: 嗯，
0: 但是為什麼會是現在會特別多呢？是因為外面開始個季節開始轉涼的時候呢，它在外面的生存率就會低，
1: 哦，
0: 所以它會盡量去找一些 shelter 或者暖的地方去過這個冬天，
1: 嗯，
0: 所以在這段時候呢，老鼠入屋的機會呢就會特別多的。而老鼠其實它們的周期是都挺厲害的，因為大概它是三四个礼拜就会有一斗的了，就可以即是它怀孕期，
1: 哦，
0: 三四个礼拜一次。
1: 三四
0: 个礼拜。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即是完美的环境底下，三四个礼拜个零月它有一斗的话，整年里面它可能真的有10-8斗。
1: 嗯嗯，
0: 它可以生得很犀利的。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温哥华或者全世界主要的城市都会有老鼠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虽然它们那个嗰，那個壽命唔係好高，即係佢哋唔會話有十幾年命嘅，佢哋都係一兩年左右嘅啫。
1: 哦，
0: 咁但係因為佢不斷係咁生咧，咁所以佢哋就會好犀利。咁如果你想點樣去 prevent 佢咧，咁其實咧有一樣嘢咧係常見嘅問題嘅。如果你係獨立屋嘅話咧，你個車房咧其實起嘅時候咧，嗰，那個籃板咧個車房係唔屬於室內嘅，咁所以佢係唔燒任何嘅嘢嘅，即係話唔會有密封嘅嘅建築喺裏邊嘅，即係你嘅車房係屬於外邊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啲老鼠係好自然地，你間屋係會自出自入嘅老鼠地方嘅。
1: 嗯，
0: 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嘅車房可以少啲老鼠呢？其實第一樣嘢就係唔好將佢變做雜物房。
1: 哦 ，OK。
0: 係啦，如果你要儲存雜物嘅話，就唔好將啲雜物擺喺地下。
1: 嗯，
0: 係啦，你要喺啲牆度裝啲架，裝啲 shelf， 將啲嘢晾高一尺以上或者。咁你就可以令到嗰地下地边嘅空间咧比较 open 咧，咁佢哋入嚟咧唔觉得系好舒适咁样系留低咧，咁佢哋就唔会中意留低噶啦。
1: 哦，咁我会走噶啦。
0: 系啦，
1: 嗯，
0: 呢个系一个老鼠嘅问题啦。
1: 嗯，
0: 咁第二咧就讲紧而家嘅另外一种动物就系松鼠啦。
1: 哦，松鼠，嗯，
0: 咁松鼠而家咧都系一个繁殖期，因为秋天佢哋系这个 mating season 啦，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喜欢上屋顶的，嗯，那他们其实在个脑里面呢 throughout the year， 即是在整年里面他都不断是这样行来行去，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第时用的啦，
1: 是，
0: 那他在他的脑里面其实可能有三四个地方的，你家可能是其中一个。那呢 到佢需要用嘅时候咧，咁佢交配员就会入去佢认为安全嗰个地方去生 B B 咯。
1: 哦，
0: 咁但系有一样嘢唔好嘅，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例如西人佢觉得哦，松鼠嗰个好 Q 啊，咁 protected 啊咁样。咁但系佢哋因为都系鼠类动物啦，佢因为佢哋个门牙系会不断系咁生长嘅，咁所以佢哋一定要系咁咬嘢，先至可以令到佢个门牙唔会生得太长。咁所以松鼠同埋老鼠如果上到屋顶又或者入到屋企嘅话咧，好多时都会造成一啲结构上面嘅破坏。咁呢样嘢要特别预防啦。咁如果你话松鼠，我点样知道？我听到屋顶有声，咁但系我点样知道佢系咪松鼠啊？咁样其实比较容易分嘅一样嘢就系松鼠同老鼠咧个 difference 就系老鼠系夜行嘅。
1: 哦，夜晚出嚟
0: 系啦。咁如果你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就九成都系老鼠或者 raccoon 噶啦。
1: 哦 ，raccoon 添啊。
0: 系啦。咁但系如果松鼠嘅话咧，通常咧就唔会十二点后嘅。
1: 哦，会早啲嚟嘅。
0: 系啦，唔系早啲嚟，而系佢哋系夜晚会瞓觉嘅。佢唔系夜行嘅，佢夜晚会瞓觉嘅。系啦，咁所以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九成都唔系松鼠噶，咁当然冇十成把握嘅。咁但系呢样系可以大概俾你分得到咯。
1: 嗯，
0: 咁点样你即系可能你会有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减少佢哋入屋啊？咁而家都系讲紧独立屋啦。咁如果独立屋嚟讲呢两样嘢嘅鼠类嘅话，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因为你嗰个 neighborhood， 即系你嗰个邻居啦，
1: 系
0: 会唔会太多杂草？
1: 哦，杂草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0: 千祈即系如果你有啲有啲植物咧，如果你系种喺直接系掂到你屋企嗰个外墙嘅话咧，咁嗰啲就其实唔 recommend 嘅。我哋
1: 哦，系啦，佢爬入嚟咯，可以变咗方便佢。
0: 其实系因为佢哋会吸引咗佢哋喺嗰啲地方度留低。
1: 嗯，
0: 咁久而久之，佢哋就会自然去揾到个地方入嚟噶啦。
1: 嗯，
0: 系啦。咁第二就系呢样，第二就系一个死症，就系如果你个邻舍比较差啲嘅。
1: 哦，
0: 系啦。
1: 哦，差啲嘅意思系即系比较冇咁清洁。
0: 其实唔一定系清洁嘅，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老鼠嚟讲咧，个问题系杂物 over 干唔干净嘅。
1: 嗯，
0: 系啦，即系你可以个厨房里边哇好多 clumps， 跟住之后有好多煮嘢食嗰啲 grease 喺度，咁但系都可以冇老鼠嘅。咁但系你如果个车房摆晒杂物，你个后厄全部都系啲 lantern 啊，躝晒上嚟啊，跟住有好多车胎啊，摆晒啲嘢喺度嘅话，咁其实杂物系好吸引小动物聚居嘅。
1: 哦，明白。
0: 系啦，咁呢样就系、老鼠要留意嘅嘢咯。
1: 嗯，咁我讲到譬如话你哋做虫控呢一方面啦，会唔会都有好多架撑嘅，好多工具呢？因为始终有时候见啲野生动物呢都系几恶㗎嘛。
0: 做虫做即系做 insect 同做 animal 就用唔同嘅嘢嘅。
1: 用同
0: 嘅。咁、
1: okay、
0: 如果做 insect 就比较用 chemical 多啲啦，即系用啲药，所谓嘅药啦。咁我哋主要嘅架撑，所谓嘅架撑都系一啲保护性嘅嘢啦，例如我哋要戴个嗰啲猪嘴口罩啦，即系系啦，跟住会戴面罩啊，系啦，咁同埋会有睇下你用边一种嘅药啦，药有分好多种嘅，嗰、那个性质佢有唔同嘅 form 嘅，即系有液体啊、喷洒啦，有粉末啦，跟住亦都有固体嘅嘢嘅，咁我哋用唔同嘅。form 的 chemical 有不同的即架撑、但是如果野生动物来讲主要呢都是用类似龙的东西、有龙就很明显就是捉了它啦、另外有一个方法叫做单向门，就是 one way door、就是在它的出入口 set 了个有出没入的门，那它出了去呢就入不回来了、是的，那这个是两大方法去即系对付野生动物嘅，咁但系要睇情况，唔系所有情况都可以用到呢啲方法，咁要睇间屋嘅结构系点样啦，咁究竟佢只动物喺间屋嘅边一个部位入去啦，咁里边有细路仔定冇细路仔啦，咁都系唔同嘅做法嘅。
1: 哦 ，OK， 明白。我想问一下，你很多时候都会说那些小动物，譬如老鼠、松鼠都会上屋顶的，嗯，我想问一下你做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上去我们的屋顶那里呢，去看一下，即究竟这个是老鼠还是松鼠，先去捉它这样呢？
0: 会，其实是要 gather 很多information 的，即是上去看是一定要的，
1: 哦 okay，
0: 即如果你说你屋顶上面有动物
1: 听到有声，
0: 是的，那上去看是一定要的，
1: 嗯，
0: 但是我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会跟屋主去即做一个 information 的交流，
1: 嗯，即是好像你说几时有声听到那些，
0: 几时有声啊，嗯，附近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动物啊，
1: 哦，
0: 发生了几耐啊，咁啲聲係幾時開始幾時停啊，咁呢啲要攞咗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再上去先至可以比较再 close 啲，可以肯定到究竟动物係乜嘢动物，
1: 嗯，
0: OK， 咁，
1: 嗯，
0: 当然啦，最难分嘅其实係大老鼠，即係大老鼠同埋松鼠，
1: 哦 OK， 大隻嘅老鼠，
0: 大隻嘅老鼠係啦，其实我哋即係中文嚟讲呢就係大老鼠同細老鼠，但英文呢其实佢哋两种不同的东西的，
1: oh, okay。
0: 所以其实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
1: oh, okay。
0: 上屋顶的譬如大老鼠和松鼠他们的粪便是很相似的，
1: oh。
0: 但有少少的 behavior 是不同的，所以就我们要上去看都可以看得到，但如果要跟埋事主的口供所谓就会比较就会比较容易去 identify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1: 其实讲到啦，你话有时咧，可能真系有啲野生动物都会唔会都试过受伤呢样嘢嘅，即系佢会唔会咬你嘅？如果真系有啲比较凶狠嗰啲咧，
0: raccoon 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
1: 系咯，见到个样子都惊惊地嘅。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普遍嚟讲，佢哋都唔会去 attack 人类嘅，系啦，咁，
1: 哦，
0: 但系佢就算点 aggressive， 佢哋即系你唔会直接同佢即系同佢斗恶啦，你一定要靠自取的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你同佢斗恶嘅，我谂佢都会同你搏过嘅。
1: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时喺屋企咧，见到一家四口喺度行噶。
0: 系啊，
1: 系啊，好得意噶佢哋。
0: 睇落系咯，
1: 系啊，睇落几得意嘅。不过我谂佢都几恶噶，系咪啊？
0: 佢哋好恶嘅，系啦，尤其是佢哋有咗个小朋友喺你屋顶度嘅时候。
1: 哦
0: 系啦，咁你要去，其实如果佢有小朋友，我哋会点样做呢？咁我哋其实你哋自己都可以做嘅，因为我相信加拿大冇乜嘢系唔可以 DIY 嘅 ，OK？ 咁，
1: 嗯，
0: 如果你
1: 睇下你敢唔敢啦，啊，我自己
0: 有小朋友，即系你有几只小朋友 raccoon 喺上面，咁，你上到去，如果你见到有只大 raccoon 嘅话，咁其实你可以用啲带一支木棍去 solo 做一啲声音去。招佢
1: 嚇走佢，
0: 等佢暫時性離開。
1: 哦，暫時性
0: 咁到佢暫時性離開咗嘅時候，你就可以攞個袋笠走咗嗰幾隻小朋友。啊，呢個我哋都係咁做嘅，笠走咗幾隻小朋友，
1: 即係引咗嗰只大嘅就阿媽咪走。
0: 係啦，跟住就綁架咗，
1: 綁架嗰四幾隻。
0: 係啦，綁架咗小朋友之後，
1: 綁去邊啊？咁
0: 攞出去個花園。
1: 哦，
0: 跟住擺喺個紙盒度。
1: 哦，
0: 咁啊，擺幾張毛巾，等佢唔好凍啦。
1: 哦。
0: 个妈咪就会带翻啲小朋友走噶啦，
1: 系咁得意噶。
0: 跟住佢就会觉得你呢度唔安全咧，佢就会带咗小朋友去佢另外一个
1: 搵个第二间屋啊。
0: 唔会即刻搵嘅，其实佢心里边有几个地方噶啦，系啦。其实我试嗰个 case 咧就系赶咗出嚟，只妈咪就攞咗之后去咗隔篱嗰间。
1: 近啲系咪啊？唔使去咁搬咁远啊！
0: 但系其实隔篱嗰间佢已经唔使做任何嘢，佢已经知道喺边度入嘅。我系睇住佢入嘅，佢好似好熟路咁样去到哦，呢度唔住啊，住嗰度咯咁，系咁样。
1: 呢个真系几得意，真系吓，
0: 系好得意，
1: 系唔讲真系唔知道。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咧系关于虫控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转头咧就可以请教下 TC 噶啦。咁我哋又睇到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 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3: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4: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5: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7: 仲唔系妹，
16: 全部都
17: 系妹嚟嘅，
16: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17: 打咧，有个人咧
18: 会
17: 行
18: 啊，
1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8: 系啦，
1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都有啲即系虫患啊或者野生动物滋扰你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问一下啊 TC 一啲嘅专业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电话线咧已经满晒啦。咁啊，睇下冯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冯生你好。冯生，系，请讲啊。
20: 系，我系，
1: 请讲。
20: 啊，今日个问题虽然唔关事啲小虫、小动物嘅，唔知可唔可以咧？
1: 系关于乜嘢咧？请问，
20: 啲我租阿拍文住咧，就佢啲水喉咧，系咪啊业主包啊？
1: 唔好意思，今日咧就唔系整水喉嗰方面嘅，咁多谢你电话先吓，咁下次我希望请到嗰啲嘉宾啦，多谢你。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李太。李太你好，李太
21: 系你好，
1: 系
21: 我想问咧，就系、是、两个月前咧，就差唔多傍晚嗰阵时咧，咁发觉咧，一开灯嗰阵时，因为我个厨房咧喺二楼嘅，就见到咧有一啲好一大扎嗰啲好细嘅蚁啊，直情咧就涌咗入嚟。咁啊！即刻咧，即系一发觉到咧，我哋即刻要揿死佢啦。但系佢又好细只嘅，但系好难嘅，即系好难死嘅。咁咧就最后咧就揾啲好似杀虫剂咁样喷一喷佢。咁啊，然后隔咗一排咧，就即系冇啦吓。我哋以前系未试过嘅，我就奇怪点解会有大蚁突然间有一堆咁嘅细蚁咧，就走入嚟咧，同埋点可以防止第日会再发生咧？
1: 好，咁你等等下 ，T C。
0: 我首先想问一问，你见到蚁嘅地方系喺厨房嘅 countertop 度？
1: 李太听唔听到啊？喺厨房嘅边度位置啊？
21: 厨房个窗口入嚟嘅呢蚁
1: 系
0: ，OK， 咁你啲蚁系咩颜色噶？
1: 听唔听到啊？你
0: 喂，
1: 啲蚁系咩颜色噶？李太，
21: 喂，我听唔到，
1: 你听唔到，听唔到我，你要听住个心机，想问一下你啲蚁系咩色噶？
21: 嗰啲蚁系黑色嘅。
1: OK，
0: 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其实如果想 prevent 佢嘅话，其实你已经用咗杀虫水咧。咁如果佢冇再继续发生嘅话咧，咁其实应该 OK 噶啦。但系如果你话想去继续去 prevent 佢嘅话，你可以去H 铺头度，跟住买一啲佢嘅 gel 杯，即系嗰啲叫咩啊？杯叫做油嘅脷啊， 啊，咁你摆喺嗰个窗台地方咧，咁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止嘅作用噶啦。
1: 嗯 ，OK， 李太 ，OK 吧？
21: 系啊，我想问，点解会突然间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因为以前都未试过嘅。
1: 好，
0: 咁其实。你以前未试过呢句说话呢，其实唔系好啱嘅，因为好多人撞车嘅时候之前都未撞过车嘅。咁但系呢，点解会入到嚟呢？好有可能系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咁而家进入一个比较冻啲转天气转凉嘅时候呢，咁佢哋呢亦都会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呢而去你个方向嘅。
1: 嗯 ,ok, 好，因为电话太多啦，多谢你李太下 ,thank you。好，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有叶女士啊 ,hello, 叶女士你好。
3: Hello，
1: 系，请讲。
3: 诶，听到嘛？
1: 听到，请讲啊！
3: 我想问你，我屋企嘅而家有嗰啲咩蜘蛛啊 ，spider 啊，点搞啊？
0: 嗱，你蜘蛛 spider 喺屋企里边定喺屋企外边啊？
3: 喺屋企里边啊，喺啲衣柜啊周围咯，唔知点搞。
0: 衣柜 ，OK。如果喺你屋企
3: 周围走，
0: 周围走要
3: 蜘蛛网周围。
0: 蜘蛛网 ，OK。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可以好简单咧，去又系。H 铺头啦，咁你去可以买一啲喷嘅一樽樽嘅杀虫剂，咁你就将墙角，你就喷墙角、地角同埋窗嘅边，咁你就应该同埋门框、门框喷住佢，咁你就应该咧可以防止啲蜘蛛咧喺出边入嚟噶啦。咁如果你喺里边嘅蜘蛛网咧，你需要嘅就系要清洁咗佢。
1: OK，
3: 我讲咩名啊？我想写翻个名先啦。
0: 我唔可以俾个 product 名你噶、
1: OK， 嗱，阿叶女士啊，你去到呢啲嘅即系铺头，你问佢有乜嘢系俾 spider 嘅，俾蜘蛛嘅，咁佢哋我谂佢哋都会俾啲意见你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啊。
3: 冇啊，我问过佢哋唔识啊。Hello。
0: 所有任何嗱，系 hello， 任何嘅杀虫喷剂喺嗰啲地方买嘅都系一样嘅个 ingredient， 所以你唔使同佢讲话系唔系 for spider 噶啦。
1: 哦，总之系喷嗰啲就可以。
0: 系啦，所有嘅
1: 所有都可以。系啦，
3: 喷动物系嘛？
0: 喷昆虫。
1: 昆虫系啦，昆虫。O K，
3: 昆虫
1: 系好冇啊？多谢你电话。好多谢你吓，叶女士，拜拜。
3: 好
1: 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先生，张生你好。
18: 喂 ，hello。
1: 系听唔听到？听到，请讲啊。
18: 系两位，系有三样想问啊。咁我放开松鼠，咁我而家系咪即系话靠近屋嗰啲树都要 cut 咗佢？系咪 cut 到几多啊 ？cut 到十尺啊？定有冇效果？
0: 点样为之 cut 十尺啊？我意思系如果佢系离开间屋个 ，let's say 你个 roof 离开间屋大概两尺应该 OK 噶啦，唔使 cut 十尺嘅。你棵树都应该冇离开间屋十尺吧？
18: 哦，即系
1: 大概两尺。大概两尺，
0: 系啦，你唔好俾佢啲 branch。
18: 大概两尺，
0: 系啦、
1: 好，第二个问题啊，唔该。
18: 第二个想问啊，即系你话嗰啲杂物等喺度，佢就中意走落嚟，即系老鼠嗰啲，即系唔单止唔好等食嘅，即系如果冇等杂物，意思佢走嚟做斗啊？
0: 系可以咁讲啊，你完全系快而准啦。如果杂物嚟讲，佢系中意喺度做斗嘅，嘢食就唔使讲啦，呢个肯定唔好摆啦。
1: OK。好，第三个问题。
18: 最后就想问下嗰个松鼠，佢今年夏天嗰阵佢就走过嚟搞搞震，咁咧就走一轮喺度咯，佢就走咗啦。咁即系你意思系咪佢有机会再嚟？即系个几个斗嘅系咪？
0: 系啦，你屋企已经俾佢选中咗啦。咁要小心啲咯。咁你首先要知道佢选中咗入咗嚟嘅时候，你揾唔揾到佢喺边度入嚟？如果揾到嘅话，可以封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佢迟早有需要嘅都会再嚟过嘅。
1: O、okay? K，
18: 哦，即系嗰啲窿嗰啲要即系封咗，你哋就唔做嘅窿系嘛？我哋另外要揾 Lufa 嗰啲人做搞啊。
0: 我哋如果去到嘅地方，我哋都会做嘅，但系无奈地，即系而家屋即系啲房屋嘅结构咧，越嚟越唔同啊，又越嚟越窄，同埋越嚟越高咧，有去到某个高度咧，都要揾 Lufa 去做噶啦。
1: O、okay? K， 好，
18: okay, okay.
1: 多谢张生，拜拜。好，跟住我哋有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22: 啊，你好啊。我想问问虫控呢位
1: 专家，
22: 老鼠笼有啲好多老鼠笼，第一次系捉到老鼠嘅，第二次咧可能佢有阵味啊乜嘢，咁你哋系有冇方法可以使到即系呢只老鼠笼再可以用咧？
0: 啊，冇方法，因为你个老鼠笼捉唔到咧，其实好有可能系因为你个笼唔得， 唔係因為有冇味有冇成嘅，即係我哋捉野生動物嘅籠咧，其實係幾年都冇洗過嘅，但係我哋都係咁捉到的。咁、那個問題就係唔關呢啲事，有啲人又話要揾火燒，又唔知點樣。其實呢啲係比較係傳聞啦。咁首先我要問一問你，你係點解要用老鼠籠捉老鼠啊？你想活捉活放啊？你捉完之後你走去放翻佢啊？
22: 不特止老鼠，我係用老鼠籠捉松鼠嘅。
0: 嗱，
22: 咁样咧，我系捉咗之后系放走。
0: 嗱，松鼠就要
22: 放去边度咧？系放去即系隔篱河对面。
1: 哦，好，林生，你等等一下，听一下 T C 点讲啊？
0: 系，你松鼠系需要放嘅，咁呢个都啱嘅。咁你用松鼠，用老鼠笼去捉松鼠咧，捉唔到松鼠有一个原因咧，系因为个老鼠笼唔够大，即系松鼠本身佢系一只大啲嘅 animal 嚟嘅，咁佢见到嗰、那个笼咧太快見到底啊，咁所以佢唔敢入去 ，OK？ 同埋另外，如果你係愛嚟捉老鼠嘅話咧，其實我就唔 suggest 你用 live trap 嘅，因為其實老鼠係冇需要捉咗之後就去放，你應該用 snap trap， 大老鼠就用大嘅夾，細老鼠就用細嘅夾，就係咁。
1: OK，
22: 咁呢個蟲，我係用老鼠籠捉個蟲鼠，係捉過八隻嘅，但係我同你講一聲，就係、是、新籠。初初的时候是可以用到，旧笼就用不到了。
0: 咁可能你、
22: 這个就系、是、
0: 咁好，有可能是你嗰、那个你个你。
22: 点解咧？我唔同你拗。
1: 系啊。
22: 点解我系实际经验系咁多？
1: 系啊 ，OK， 咁啊，每个人有唔同嘅经验嘅。多谢林生嘅电话吓，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 Ken 嘅 ，Hello， 阿 Ken 你好。
2: 喂 ，Hello。
1: 系，请讲啊。
2: Hello，Hello。
1: 请讲，唔该。听唔听到啊？
2: 哎，我听到啦，吓、啊，唔好意思吓、啊，啊，我想问一问咧，就我系一独立屋嚟嘅，咁我前院嗰度咧，就有一啲花槽嘅，咁样咧就近呢几个月咧就成日见到喺个花槽边嗰度咧就有啲窿咧掘咗喺度，咁我尝试咧就用个老鼠夹咧就捉过几只唔同大细嘅老鼠咁样噶啦，已经。咁、但系咧，嗰啲窿我封咗之后咧，佢又冇几耐，佢又出现翻咁样。咁我唔知道系咪系因为啲老鼠嘅缘故系有嗰啲窿咁样咧。
0: 嗱，首先我想知道嗰啲窿咧系喺个地下度有个窿啊，好似即系好似有个隧道入咗去啊咁样，定系话系掘咗啲嘢上嚟噶？
2: 佢两样都有，佢掘咗啲泥。出嚟咁样喺个窿侧边啦，咁但系就系我试过将啲老鼠泥咁样挤入去啲窿度咧，佢系深咗入去。
0: 哦 ，OK， 咁即系你系啦，咁系老鼠啦，咁唔会系其他嘢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 trap 可以 trap 到嘅话，你应该继续 trap。如果继续 trap 咧，系做唔到，去到某个 point 你会 trap 唔到噶，因为佢哋好醒噶。去到 trap 到咁上下，你唔会 trap 到好多，唔会咁有成效。喺嗰一刻，如果到时冇减低个 population 嘅话咧，你需要揾虫控公司，你应该需要揾虫控公司去同你 run 一个 program。个 program 就可能系其实基本上系喺你屋企外边去摆啲老鼠药，就好似啲 commercial 嘅 building 咁样一样嘅啫。咁但系佢哋会定期。每個月翻嚟幫你 top up 啲poison， 咁令到你間屋咧可以不斷有呢啲嘢即係毒藥去防止呢個老鼠，直至到佢問題冇咗為止。
1: 嗯，好唔好啊？多謝你啊 ，Ken。
2: 哦，係。
1: OK，、
2: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1: 好快少少啊！
2: 嗰啲藥係會唔會對我屋企只狗有影響㗎？
0: 如果你屋企只狗食咗系会嘅，咁但系跟翻呢个Health Canada 嘅 regulation 咧，咁我哋啲药系需要摆喺一个好大嘅黑盒度嘅，咁嗰个黑盒咧就系爱嚟 prevent 动物同埋小朋友去开呢个盒嘅，咁所以嗰个盒咧就其实净系老鼠可以入到去嘅啫。
1: 嗯 ，OK， 明白未啊 ，Ken？
2: 明白。
1: 好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
2: 拜拜。
1: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野生动物或者系即系虫患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我呢个时间咧，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啦，唔该。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5: 好歌不厌百回听，
26: Unforgettable
25: 妖娘三日西曲情，
26: That's what you are。
25: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6: Unforgettable。
2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嘉宾请来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的 TC。 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打来的，我们的电话是604-267-1320 TC。 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当一间的虫控公司接到一些的查询的话，一般的做法是怎样的？
0: 首先我们是要跟客人沟通，去拿尽量拿多些他们的资料。
1: 嗯，
0: 如果唔係，我哋好難可以喺一開頭就可以 picture 到收集咗嘅範圍，究竟佢係丟活緊邊一種嘅蟲，或者邊一種嘅動物啦。
1: 係。
0: 咁之後我哋就會去同佢 call 咗個價俾佢啦。咁佢即係有個 range，at least 會有個價錢嘅 range。咁如果個客人係 OK 嘅，咁我哋開始就會上門做做 treatment 或者做 inspection。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淨係憑客人的資料呢，我們已經可以判斷到是什麼，那我們可以直接有個時間去做 treatment 的了。但是也有很多情況底下，我們是未必可以斷定到的話，我們就需要做一個 on-site 的檢查，這樣才可以給到客人那個treatment 方法這樣的。那完了 treatment 之後，我們會給一些 recommendation， 究竟怎樣可以預防這件事再發生啦。有些可能會延長他們的 program 啊，有些可能是要他們去自己去找一些裝修師傅做一些維修的工程，又或者找一些 gardener 的去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啦，不等啦，就是這樣，主要是這幾個 step。
1: 明白，好，那這些非常好的建議。好，電話線上我們會有第一位是張先生的。張先生你好。
29: 喂，是
1: 請說啊。
29: 是，但我想问一问呢，就我就屋企嗰个花园呢，就间中呢就有啲野，有一两隻野兔呢就走入嚟嘅，头头啊諗住都啊当佢即係散下步啫，咁先至发现有阵时佢喺嗰啲泥面呢喺度挖窿啊。咁啲即係可能挖唔係深啦，可能挖四五寸，跟住佢又走咗去，跟住又自己隔一隔又在第二个位置 又挖四五寸咁样。
1: 嗯。
29: 咁就点样去防止到佢，因为佢唔知几时走入嚟，我就唔知㗎咁样。
1: 嗯，好。
0: 嗱，如果兔仔嚟讲呢，佢如果冇记错呢，佢哋係应该係 schedule C 嘅。咁但係佢哋就算无论 schedule B 或者 C 都好啦， BC 散 class， 佢个 classification。咁 如果佢係 schedule C 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可以 trap 同 kill anytime 嘅。但係如果佢哋係 schedule B 嘅話咧，而佢係影響到你個房屋同埋破壞緊你嗰個 property 嘅話咧，佢哋亦都係可以 anytime trap anytime kill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哦，我唔想殺佢哋，咁你可以試下去H 鋪頭或者 C 字紅色鋪頭啦，去買一隻買一啲松鼠龙又或者兔仔的龙，咁你去摆一啲生果或者蔬菜落去咧，你 trap 咗佢去另外一个地方 relocate 翻佢哋，咁都 OK。Otherwise 嘅话，你话我连呢样都唔想做嘅，你可以试下摆一啲反光嘅嘢喺你个草地上面，睇下可唔可以 deter。
1: OK， 明白未啊，张生？
29: 咁样 OK，
1: 好。
29: 另外我想问一问咧，就屋企。近来又多咗有啲咧，一隻隻咧就佢就即係好似啲昆蟲佢會飛，但咧就即係唔係飛得好慢，你好容易捉到佢咧就殺咗佢啦。但我就揾唔到個 source 咧，嗰啲係點樣嚟嘅？即係佢又唔係好似一路飛緊嘅，佢好多時會停留喺某啲嘅面上邊，但係好細隻，好似芝麻咁細隻嘅啫。咁但係有陣時又飛到入房啊咁樣，我就揾唔到個 source， 唔知道。是怎样去 locate 它和去找呢，我即通常我以前见过呢，就好像在一些有阵时在一些药材呢摆得耐，可能个环境比较暖一点呢、
1: 哦、
29: 就在那里呕过出来类似那些这样的。
0: OK，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我都不是很sure究竟你现在丢活紧哪一种昆虫，但我暂时估计啦。咁你可以試下喺第一，你啲如果係喺藥材度出嚟嘅話咧，咁嗰類谷蟲咧，咁你應該係要即係 discard 咗你嗰啲藥材噶啦。如果你揾到佢哋個 source 喺嗰度，但係如果你話如果唔喺嗰度嘅話咧，而喺升本廚房出現嘅話咧，咁可能係 fruit fly。咁如果 fruit fly 嘅話咧，你清潔翻你嗰、那個升本下低個坑渠就得噶。
1: 好，多谢张生电话，多谢你，
29: 拜拜，
1: 好，跟住我哋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6: ，Hello，
1: 系，请讲，
6: 嘉宾主持，
1: 系，
6: 就咧个问题咧，啲外边飞嚟嗰啲虫嚟嘅，就每年咧八月中到咧，就一啲嗰啲飞，好似飞蚁咁样嘅动物，咁咧佢飞嚟嘅时候咧，佢就喺我附近咧就成日揾啲树就伏喺嗰度，咁我相信嗰啲白蚁嚟噶，咁但系嗰啲蚁咧就对我哋嘅屋有冇严重嘅影响咧？同埋佢对我哋环境有咩问题？我哋可以点样去处理佢哋，或者即系赶走佢哋，或者消灭咗佢哋咧？
0: 系，我想你头先所讲，我唔系好听清楚。你话你相信佢唔系白蚁系咪？
6: 我相信佢哋系白蚁。
0: O K，
6: 即系佢系有啲 face 噶，但系咧佢。佢即
0: 係
6: 佢哋
0: 白蚁咧，
6: 佢哋喺啲木
0: 裏
6: 邊揾到嗰啲咧，
1: 好，
6: 即係嗰啲樹幹啊，嗰啲係白色嘅。
1: 好，陳生聽一聽啊。
0: OK， 明白。首先咧，首先講白蚁咧，其實佢哋唔係蚁嚟嘅，我哋叫白蚁。OK， 其實白蚁同蚁咧係唔同嘅。咁如果你有時有時間嘅話咧，捉到佢嘅話咧，你發覺咧，如果白蚁嘅話咧，其實佢係得兩節嘅啫，頭同埋腹嘅啫，而所有嘅蚁都有頭、中、腹三部嘅。咁而所有嘅蚁咧喺 BC 省咧，除咗 carpenter 同埋白蚁之外，所谓嘅白蚁啦，系对个 structure 有伤害之外咧，其他所有嘅蚁咧都系冇伤害嘅。如果你又发觉呢只系白蚁嘅话，其实都唔出奇噶。你讲翻嗰个时段，因为佢哋喺嗰个时段有一个swarming， 即系佢哋个交配季节啊嘛。咁所以佢哋会做一个交配嘅仪式，咁跟住就会成个 area 都系佢哋噶啦。咁如果你话点样去 prevent 啦，你尽量唔好俾佢入去你间屋啦。喺嗰段时间，无论系白蚁又好，无论系木工蚁 carpenter 都好，佢哋都会生对翼，跟住去做一个交配嘅仪式嘅，即系所谓嘅 event。咁你喺嗰段时间咧，就唔好尽量唔好开窗，尽量有纱窗嘅系最好啦。咁可以嘅話咧，就喺屋企嘅出邊咧，即係買一啲普通嘅殺蟲水啦。咁喺門框啊，或者窗邊度做一個普通嘅即係噴灑，咁就應該都 OK 噶啦。
1: OK， 多謝陳生電話。
6: Thank you。
1: OK， 拜拜。好，咁我哋可唔可以好快聽埋啊？林生快少少，有啲嘅問題咩喺咧？林生，
10: 係咪我啊？
1: 係，請講快啲。
10: 我想問啊，呢個raccoon 同埋呢個skunk。
8: 猛蛇黑走嚟掘窿，有乜嘢办法可以防止佢掘嗰啲 grub？ 佢系掘嗰啲 grub 啊，嗰啲 grub 咧，我睇网上咧，佢系呢个七八月嗰阵时候咧就要审嗰啲杀虫药，但系家下会唔会太迟啊？有乜办法可以清除嗰啲 grub 啊？家下
1: ，OK 好。
0: 呢样嘢我就唔清楚啊，呢样因为呢样系真系比较系 garden 方面嘅嘢，即系地入边草地入边嗰啲 grub 点样可以清除？边个月份用你嗰只 pesticide 会系比较好嘅？我真系答唔到你。
1: OK， 林生。
8: 好啦，唔该晒。
1: 好多谢你电话吓，拜拜。哇，天师真系好多问题吓、啊，其实每间屋都有一啲类似嘅问题噶嘛。
0: 其实我哋雕活嗰个范围系好大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公司系直头分开几个部分，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pass， 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wildlife， 咁样，有啲公司就系好似我哋咁样咯，涵盖晒做到嘅就尽做咯，咁样，因为其实我都讲过啦，如果做 wildlife， 譬如话有啲 building 系高到我哋都去唔到嘅，咁我哋都系做唔到，系啊，咁所以Pest control 是一个很 broad 的范畴咯，系咯，
1: 系咯，好好咁啊，好多谢咧，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带俾大家好多专业嘅知识，咁有好多资讯咧，即系我而家听过咧，先知道原来系咁样噶，多谢晒你 TC 吓，咁如果咧你都即系屋企啦、家居啦，有啲呢一方面嘅困扰嘅朋友咧，都要尽快咧处理啦。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 TC，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1: 好，拜拜。
2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4: 家福塑钢门窗咯。
13: 家福自豪佬专业塑钢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塑钢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5: 嗱，
2: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6: 我撑你，
17: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Bấ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ion Dorson） 星期五晚同前 BC 省自由党省长简伟之 （Christy Clark） 一同出席 BC 红狮队美式足球赛嘅现场。两人穿着住红狮队球迷上衣，观看住球队与对手沙省 Rough Rider 队比赛。简培斯经已表示，省长尹大伟在任期不到两年就举行省选是前所未闻，令人愤慨。他亦都话，他并没有在任何反对派之间牵线搭桥，亦都没有深度参与各方谈判或任何类似的事情。自从星期日 Caroline Findlay 辞职之后，杜朗恩一直担任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并在星期二宣布举行省选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或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温哥华海事职业博览会在今日周末会在北温哥华 Lonsdale 码头附近举行，参加者将有机会参观加拿大海军最新的北极频海巡逻舰 HMCS Max Barnes 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频海渔业科学考察船 Sir John Franklin。该场为期一日的活动将包括参观舰只、设备互动展览和与海事行业从业员交流互动机会。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海事职业基金会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代表将会出席本次博览会。此外，亦都会有 BC 渡轮、海运公司、BC 海岸领航员协会和加拿大海员国际联盟等行业合作伙伴。该个博览会会在9月26号星期六上午10:00到下午4:00于造船厂举行，活动是免费对外开放，参观船只公众需要注意务必穿着包住鞋头的鞋，因为船上是禁止穿着露出脚趾的鞋。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的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国对话。佩泽希齐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候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与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的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何要同对方见面，强调当初签署协议但美方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透过谈判才可以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至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下午返回北京。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2: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外交部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首先是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是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第三点是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亦都益及两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取得胜利。 经贸方面，两国元首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人工智能方面，双方同意建立对话，交流相关风险同惠益。下次对话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随同习近平返回北京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他介绍此行情况的时候说，今次是习近平事隔11年再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中美交往的历史。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下，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此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

0: 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有10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2: Hello，Hello， AM1320 华侨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
1: 嗱，咁嘉怡啊，你以前就唱过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重温嘅。咁今次同原唱一齐开 show 咧，呢首歌会唔会再出现啊？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咧，系边个会唱边一部分呢？
2: 是啊，好开心啊！嚟紧十月会同坤哥一起去到温哥华啦，咁就开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咁其实同佢已经合作咗好多好多次，识咗好多年啦。但系你话认真一起唱《原来他不够爱我》咧，又好似未试过。今次呢只歌点都一定会出现嘅。咁但系究竟系坤哥独唱啊，定系我哋合唱啊？呢、這个就卖下关子先，等大家到时嚟到呢个音乐会咧。就可以听到的了。
1: 咁你同坤哥都识咗好多年啦，你最欣赏佢现场表演嘅边一方面呢？同埋今次会唔会有冇一个环节系刚好可以用到佢嘅呢一个强项嘅呢？
2: 系啊系啊，识咗坤哥好多年啦，非常之欣赏佢唱歌，同埋成日自弹自唱啦，拎住个吉他，知道佢个人好有才华。但系除咗呢啲之外，最欣赏佢个强项其实系，我觉得系佢嘅性格咯。因为好多人见到坤哥嘅时候会觉得好开心，觉得佢好搞笑，同埋佢俾人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即系佢同幕后啊或者幕前嘅人都好容易咧可以打成一片，所以同佢做嘢咧系好开心，佢令到成个气氛咧系好舒服。
1: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你觉得佢哋两个放埋一齐咧，最有火花嘅地方系咩啊？
3: 这个是第一个坤哥和嘉怡合作的演唱会啦。咁另外就是其实他们入了行十几年的了。咁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了 TVB, 又拍劇啊，又唱主题曲啊，到坤哥他3年前结了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在上个月定了婚啦。咁我想我们这个演唱会会是经过他们的音乐去了解他们一路以来成长的一个旅程咯。是啊，因为他们实在太多歌，亦都不同时段他们都唱不同的歌去表达他们那一刻的感情。所以整个演唱会我觉得除了是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他两个一路以来的成长。
1: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9月26日啊，农历嘅8月16日追月日啊，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系继续放紧假嘅。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哋请嚟我哋嘅嘉宾律师系马永华律师啊 ，Wayne Ma 同我哋倾下授权书啊、遗嘱遗产或者遗产认证啊，同埋其他啲佢都可以帮到你嘅问题啦。咁啊，欢迎啊 ，Wayne 先。
8: Hello, Jeffrey 好，
7: 你好，你好。咁啊，欢迎大家听众啊。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6726713200，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 ，Wayne 我知道啦，你哋。遺產、遺囑啊，即係所謂 will 啦、啊、授權書啦、啊，嗰啲我哋都成日講到滾瓜爛熟噶啦。但係遺囑嘅認證嗰度咧，我哋比較少講啲喎。幾時開始要攞個遺囑去認證嘅咧？
8: 遺囑認證係當個人死咗之後，先至要攞個遺囑出嚟。
7: 係
8: 咁啊，就要個執行人咧。就當然會請個律師嘅，律師當然會幫佢嘅啦，指導佢
7: 點做。即係執行人去揾個律師。
8: 但係個執行人咧，佢嘅當務之急咧，就係要睇下即係個先人嗰啲遺產啦、啊、嗰啲户口啊、嗰啲物業啊，睇下有幾多啊，喺邊度啊。咁其實呢度好辛苦下嘅嚇，即係如果你話，尤其是個先人，佢就好隱蔽嘅，又唔會話寫出嚟，或者之前同嗰啲後人講話我邊間銀行有户口，有幾多個户口，係嘛？
7: 尤其是冇準備嗰啲。
8: 你物業嘅話就容易查，你物業嘅話，你揾個律師上網查，或者經紀又得上網查查出嚟。

0: 啊，这个名下的佢有几多间物业，系 very easy， 好容易。
1: 咁普通人断股都冇有几十间啦，普通人。
0: 系啊，咁其实最难都系户口啦，银行户口啦，系嘛？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嘅话，中意分铺晒噶嘛，系嘛？啊 ，CIBC 又些少 ，TDB 又些少，
1: 仲有啲唔知名嘅银行都有啲咁。
0: 当然啦，所以呢个系最难噶啦，就系揾到即系先人嗰啲咁嘅银行户口。咁啊，希望或者先人系有储埋嗰啲咁嘅信啊，每日嗰啲每个月寄嚟嗰啲咁嘅。要叫啲账单啊，月账单嗰啲，如果有嗰啲话就方便好多啦。你知道啊，边间分行边间银行，咁就可以去向嗰间银行去问清楚，去询问一下先人嗰啲银行资料啦。
1: 嗯，
0: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律师未申请去认证嗰个遗嘱之前咧，一定要列出晒先人所有嘅遗产同埋计出嚟嘅总数。
1: 咁佢譬如话佢争人嘅钱，或者人哋争佢嘅钱嗰啲，点样搵啊？
0: 如果有 mortgage 嘅，當然又好簡單啦。你上網睇到噶啦，即係 LTO， 即係個填好廳嗰度有記錄啊。佢爭邊間銀行幾多錢？仲有冇貸款？
1: 有啲私人嗰啲咧？哎呀，我啊借咗俾阿甲又十萬，借俾阿月二十萬，跟住我又爭阿丙十五萬嗰啲咁嘅數。
0: 如果你話執行人揾唔到任何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嘅話，
1: 就冇噶啦，冇得追。咁嗰啲人有冇得追或者？仲使唔使還？
0: 當然啦，嗰啲人，如果你話個執行人佢無意中揾到啊，有個欠單，啊就話啊，即係私人欠咗邊個啊，依幾多錢嘅喎，咁佢亦都要通知阿姨，就話而家會執行呢個遺產，係嘛？咁啊叫佢啊，你就要提出你而家仲欠你幾多錢，
1: 使唔使還嘅？要嘅，
0: 要還嘅，
1: 即係要還俾個執行人。
0: 还即系还，唔系执行人负责去还俾嗰个阿姨、
1: 哦。如果要还钱就要还啦，但系如果人哋争个先人钱咧？
0: 咁都可以追噶，
1: 都追得嘅。个执行人就负责去追啦。
0: 咁系啊，
1: 唔系话你走咗啊，多谢啊咁样。
0: 梗系唔系啦，
1: 唔系嘅，冇咁嘅事。O K，
0: 便宜嘅啫。
1: 咁但系如果喂，其实呢个都呢、這个唔关呢个啲嘅事。呢、這个我谂系婚姻法律会唔会系？譬如话丈夫争人钱，丈夫走咗，咁啲人系咪追个太太啊？
0: 咁就冇得追太太嘅。
1: 系咯，个丈夫争人钱，佢走咗。
0: 嗯，
1: 咁佢人都走咗咯，咁你点追咧？即系要争人钱就冇得追，但系。嗰、那個人可以追你嘅
0: 問題係嗱，銀行户口嘅話，據我所知就追唔到啦。
1: 係，
0: 但你話間屋係聯名嘅，
1: 嗯，
0: 係李先生唔喺度嘅，
1: 佢仲有
0: 都可以追到嗰間屋㗎，因為先生嘅遺產都要負責嗰
1: 找數，
0: 嗰即係找數佢，即係佢欠嗰個債務嗰部分嘅。
1: 係 ，OK， 咁啊。清楚咗少少，但係嗰個時間咧，成我嚟講就話，喂，你唔好以為真係咁方便啊，所以有遺囑同冇遺囑要搞呢個認證係個時間差別好大喎。
0: 其實有遺囑同冇遺囑嘅時間都差唔多，只係煩於就係要揾邊個肯做執行人，
1: 即係你揾個執行人都要時間。
0: 同埋另外咧，係咯，另外就係、是、如果冇遺囑嘅話咧，就要按照翻。即係法律規矩去分配啦，係、嘛？即係未必係分得到嗰個先人想分俾嘅人啦。第一係咪？同埋最麻煩嘅話咧，如果個先人仲有間屋喺度，同埋仲有太太或者仲有配偶，咁就比較麻煩啲啦。有配偶同有細蚊仔嘅話，就因為嗰、那個
1: 政府有條 formula 啦
0: ，formula 喺度就話可能配偶先可以攞到個35万。
1: 然後
0: 其他咧就可以同啲細蚊仔平均分配，同埋如果有間屋嘅話咧，就配偶可以有權喺度住到佢唔要為止。所以其實有好多限制，好麻煩。你最好都係寫翻個平安書，列得出清清楚楚，係嘛？你話啊，想俾邊個，或者全部俾曬配偶，
1: 得唔得㗎？
0: 得，
1: 啲仔女唔，啲仔女唔會，
0: 配偶喺度先要俾細蚊仔。
1: OK， 即係唔係話細蚊仔有權去爭取嘅咩？
0: 唔系佢有写细蚊仔噶，
1: 哦 ，OK，
0: 只系话先俾配偶啫嘛，咁、okay, 当然呢个
1: 都系跟翻政府嗰个 formula，
0: 系，
1: 咁除非有啲唔喺个 formula 入边，你想俾佢，咁一定要写低添啦，
0: 系啦，如果咁一定要立遗，
1: 如果唔系就系，如果唔系就冇佢份啦，
0: 冇份噶啦
1: ，OK， 15分27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仲给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每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不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理发线的第二节。上一节我们就谈到遗嘱执行人去交给律师去做事，第二步是做什么呢？
0: 就要执行人就要发通知信，通知所有的受益人，就说他有意思向法院申请做这个遗产的执行人。发给谁呢？这封信当然了，你看个遗嘱先。遗嘱列出哪个是受益人的话，就要发给所有的受益人。
1: OK， 这句话经常有争议，我听到是遗嘱上面的受益人有权拿个遗嘱看，那遗嘱上面没有名字行不行？
0: 除非他是家人，除非他是有权 去挑战这个，去针对这个遗嘱的人。Okay， 譬如那个遗嘱没有留到给个女的，
1: 个女有权去，
0: 即是遗嘱没有写个女的名字，但你都要通知这个女，因为她是有权向法院去更改，申请去更改这个遗嘱。Okay， 因为他是没分，没分到给他。
1: 写就没写给他，但是他是有权拿份遗嘱看的，或者去争取的。
0: 当然，因为他是细蚊仔嘛。
1: OK， 好，我们听下刘太电话先。Hello， 刘太你好。
10: Hey， 你们好。我可不可以帮人问那个 empty home tax 和那个 speculation tax， 关于一个 disease 的人的。
1: 行不行？
0: 可以。
1: 是，请讲。
10: 我有个朋友呢，他就是一个 administrator， 因为他帮那个人呢，即是个 disease 的呢，就是没有 will 的，他就是一个 administrator 啦。他就说他的，即是那个人 pass away 那年呢，那个 empty home tax 就 exempted 啦，同埋下一年就都是 exempted。但是他那个人 pass away 那年呢，就 是年尾来的、哦。所以实际上个 empty home 他都住了6个月啦，都不即是 exemption 可不可以顺延呢？即是他 pass away 是年尾的嘛。咁样即係换言之，就嗰个人都住咗喺嗰个屋里面 over 6 months 啦。咁佢嗰个 empty home 可唔可以係 exam 嘢即係下一年再下一年，
0: 冇得，
10: 即係嗰两年係
0: 冇得再延㗎，冇得延㗎，因为你嗰年
10: 掉落下两年。咁嗰、那个speculation tax 呢，係咪都係 exam 两年㗎呢？
0: 唔係㗎。总之那个 exemption 就是说，如果一个死者死那年 ,ok, 不理你是几时死，年底又好，年初又起，是吧，那年当然就算你住足又好，不住足好，那年是 exempt 了的，因为他是不在了。当然第二年呢， 亦都系啦，成年都唔需要话要揾租客或者去卖咗佢啦。咁啊，到
1: 第三年啦，
0: 再多一年啦，系嘛？嗰年咧，你一定系六月份，六月之前一定要有人住喺度，一系出租。如果你揾唔到人出租或者住喺度嘅话，你就好年底买咗佢。唔系嘅话咧，嗰年咧就会有呢个空置税噶啦，导致到。
10: 哦，咁样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嗰、那个。即係佢都要等個，佢係administrator 都要等嗰、那個probate 噶嘛。咁佢個 probate 咧就係、是第三年嘅年尾先出咁樣，咁佢冇 probate 佢就買唔到噶啦嘛。
0: 點解咁耐先出到嚟呢個 probate 啊？
10: 即係嗱，舉例個，譬如嗰個人pass away 係二三年嘅年尾，係
0: 啦。
10: 咁二三年就係 exempted， 二四年都 exempted 啦。但是他是去到二五年的年尾呢才有个 probate、
0: 嗯。但是没人在住啊，这段时间没
10: 人
0: 住
10: 的了，因为那个人 pass away 了嘛、
0: 哦、
10: 那间是一间空屋咯。
1: 为什么会这么久的 probate 才做完呢？
0: 執行的。
1: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迟了开始執行呢？还是慢慢申请做 administrator
10: 来了？就是他的Probate 是嗰陣時先正 granted 咁樣，
1: 但係佢 application 係幾時入㗎？
10: 幾時入啊？應該係唔知道啊！即係總言之，
1: 如果你嘅 application 係二五年，如果你嘅 application 二五年六月先入嘅，咁二五年六十二月俾你，咁都好 reasonable。但係如果你 suppose 你即刻入㗎嘛？
10: 我唔知佢幾時入㗎，不過佢就話八月到，即係八九月，即係係 after 六月之后的，咁我谂唔系六月先入咧，因为佢系 administrator 通常系要耐啲噶嘛，系咪？
0: 冇话耐啲嘅，冇话耐啲嘅。
1: 但系嗰个 application as 个 administrator 系咪即刻可以噶？攞咗个死亡证即刻申请噶啦，去 call 系咪可以？
0: 可以即，如果知道佢咩有啲咩物业嘅，有啲乜嘢资产嘅，即时可以申请噶啦。
1: 系咯，但系如果你 delay 咗，譬如话本来应该二三年。十一月你就申请噶啦，但系点解你二五年三月先申请嘅？
0: 咁啊，真系拖
1: 咁就拖迟咗啦，
0: 拖迟咗啊！
1: 咁系法庭嘅责任定你嘅责任咧？
0: 你嘅责任嘅啫，
1: 你嘅责任嘅啫。
0: 咁而家法庭啊，但
10: 系即系个 probate 未出，咁但系
0: 而家出咗未啊？而家
1: 而家出咗啦，
10: 冇得exam 噶啦，
0: 冇噶啦。
1: 唔系，但系头先咪讲咯，睇下你几时入 application 咯。你自己迟咗，你自己责任啦。
10: 咁通常係佢個 application 同埋 grant 個 probate 係需要幾多個月㗎？
0: 通常三個月到就搞掂㗎啦。而家法院都好快脆嘅，三個月。最即係遞紙入去，法院就話大概三個月到就有個 answer 俾你，就話要俾幾錢啊？呢個遺產認證費。咁俾完之後，一個星期內出到嗰個 cert 俾你㗎啦，嗰個 probate， 即係嗰個法院個法令。你攞住呢個就可以向田土廳度登記註名㗎啦。系嘛？咁你就可以，
10: 哦、
0: 其实你揾租客嘅，
10: 边三个月就 O K
0: 嘅，可以噶啦，
10: 即系可以关到个。
1: 咪咯，所以你话两年几都未做得出嚟，多数都系自己嘅责任。
0: 所以话，如果你话而家出咗嘅话，你就即时，如果冇谂住留住佢出租嘅，你就尽快
1: 处理咗
0: 佢啦，系啦，卖咗佢啦，
10: 尽快去卖咗佢。
0: 系啦，所以呢个年底成交都冇问题。
10: Regulation tax 系咪都系一样？嗰个条嘅期限都系一样，
0: 系一样嘅，系。
10: 哦，即系同 Empty Home 系一样嘅。哦 ，OK， 好啊，
1: okay, 好
10: 啊，唔该晒，
1: 多谢你嘅问题啊。咦，系嗰、那个 probate 入嘅时候，就你头先话系大概三个几月就应该搞掂啦。咁如果喺佢呢个 scenario 走咗成两年几嗰、那个 Empty Home tax， 咁应该就系拖慢咗。
0: 系啊
1: ，OK，
0: 系啦，除非有拗撬啦，但系如果冇拗撬嘅话，应该都好顺利。
1: 但系如果我系二三年十一月入纸嘅，但系个法庭真系二五年先俾我嘅，咁可唔可以攞呢个理由去申请呢个 exemption 咧？
0: 应该唔得噶啦，
1: 即系法庭问法庭。
0: 你咪其实你咪话你咪租出去先咯，系咪啊？冇嘢噶，
1: 租出去先啦。
0: 你又搵个人住喺度咯，租出去先咯。
1: 即系俾咗两年你嘅时间，都已经乜都够噶啦。
0: 系啊，唔需要吉噶，系嘛？
1: 即系 on the same token， 你话你十一月先走唔抵，咁有啲人买间屋。一月先成交嘅，佢成年都唔使 exam， 佢都着数咗啦。呢个系一样嘅啫，即
0: 系
1: 即
0: 系
1: 唔能够净系攞着数。
0: 最抵系年初买，年初买
1: 咁成年都唔使都 exam 嘅，咁啊又抵咗噶啦，好多人系咪？OK， 好，我哋讲翻我哋嘅 probate。咁啊，头先律师要发晒信俾，唔系律师信，系 executor 或者个 administrator，
0: 系
1: 要发信俾所有嘅受益人。 十一日，或者系应该
0: 包括你亲嘅人，系啊，即系话你，即系你父母或者你嘅小朋友吓，嗰啲一定要发，或者配偶当然啦，系嘛，咁啊都系要发俾佢哋嘅。
1: OK，
0: 啊，咁就要睇佢哋有冇会反对啊。最低限度咧，等佢知道系你会向法院申请，同埋有一个遗嘱喺度。
1: 系发信俾佢哋啊，定系同佢哋开个家庭会议啊，睇戏啊，成日坐埋一齐咁样倾噶嘛。
0: 你可以亲手交俾佢又得，系嘛？
1: 即系
0: 佢又可以
1: 通知佢。
0: 如果佢方便嘅话，佢又可以邮寄俾佢又得。
1: OK， 嗯，但系作为有啲人唔知噶嘛，譬如我话，哎呀，原来啊有个人走咗，我系受益人，我唔系受益人啊，我系有权做受益人其中一个，我唔知噶。咁佢唔揾我，我都唔知喎。有啲人
0: 咁啊，佢就可以到时候如果发现嘅话，佢可以法院话去针对嘅。
1: 有几耐时间啊？咁样会唔会过咗噶？
0: 唔会有，应该批咗嗰、那个到法院批咗嗰、那个啊法令出嚟，佢起码都有成200多日去针对呢、這、一个、okay. 或者去反对呢、這、一个呢、這个遗嘱，
1: 即系针即系发咗个法令出嚟嘅意思系。俾咗个 executor 转名，
0: 转系啦，俾咗个 executor， 即系已经交晒嗰个认证费啦，系嘛，已经批咗话呢一个可以做执行人啦。
1: 嗯，
0: 由呢日开始，系嘛，如果有其他人系要反对嗰个遗产嘅分配嘅，佢、嗯、有210日都，
1: 我记得上时间去上个月到啦，系有个听众系问过，就系话好似要佢哋签名。
0: 哦，其实嗰个好似香港嘅啫，唔系呢度，
1: 唔关事啊，
0: 唔关事嘅，
1: 冇咩事啊，即系唔使签名噶。咁但系就佢嗰个会唔会作为一个 executor 或者 administrator 嘅时候，我系等210日之后先至分身家会比较安全
0: 咧。呢个应该系啦，呢个最好。如果个执行系谨慎啲嘅，
1: 就完全冇问题啦。
0: 佢就唔会话咁快脆分治噶啦。
1: 啊，即系
0: 其实好多时候都知道大概有冇人嗰啲咁嘅人喺出边嘅，已经知噶啦。唔系话做戏话啊，突然间又发出，
1: 突然间多咗个仔，
0: 走出嚟一个系嘛，一个仔或者一个系嘛，一个配偶咁又冇。
1: 以前好似睇过一个新闻咧，就系嗰个丈夫走咗，咁嗰个太太其实就唔系太太，即系唔系真正太太，但系有个细佬哥
0: 系。
1: 咁、那、嗰、個那個所謂嘅太太就唔係真正太太，就冇得分啦。
0: 冇得分，
1: 但
0: 係嗰
1: 個細佬哥有啊嘛。
0: 個細佬哥係有嘅，
1: 係咯，即係但係要證實係佢啦。咁而家好容易證實嘅啫。OK， 咁啊嗱，大概如果係個執行人攞到個法令開始做嘢，咁如果你話佢210日之後先至穩陣嘅，咁佢呢210日做啲咩嘢可以？不過我哋等間屋賣都有排啦，係嘛？
0: 大家喐买啊，咁啊，当然你要攞到法令之后，你就去银行就删晒所有之前嗰啲户口，成立一个新嘅信托户口，将所有嗰啲户口嗰啲钱啊，就转入去呢个信托户口，由嗰个执行人去处理。
1: 系，
0: 咁、okay、啊，系噶啦，咁啊，你如果你想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嘅话，你最好都系等到嗰210日先申请
1: 就稳阵啲
0: 啦。如果你真系惊话出边有其他啲咁嘅人突然间出现嘅话。咁啊，另外仲要揾个会计师啦。如果你话啊，有啲咩股票卖咗，系嘛，嗰个会计师又要帮嗰个遗产再补一补嗰个增值税啦。
1: Terminal tax 嗰个嘛，
0: 系啊，又冇嗰个增值税啦。如果间屋嗰层楼卖咗，而卖咗个价超过报嗰个认证费嗰个额嘅，你就要俾嗰个增值税啦。又要
1: 系咁，如果嗰个走咗嗰个系。是加拿大人，但是他是 non-resident， 会不会又烦一点？
0: 哦，是的，有，当然又有 withholding tax， 又有
1: withhold 啫，即
0: 是
1: 始终都计翻数
0: 的。如果买那个不在的人是非居民，
1: 嗯
0: ，OK， 如果买的，咁啊呢个亦都系多一个步骤，就要揾个会计师去申请做嗰个所谓 clearance certificate，
1: 系啦，
0: 啊要清晒税，即系买嗰时候要 hold back 住一笔钱，
1: 系。
0: 等到会计师嗰度啊，即系
1: 计好晒啦，
0: 计好晒啦，要俾政府几多钱增值税啦，咁
1: 先
0: 可以将其他嘢放翻俾嗰个执行人啊。
1: OK， 点半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嘅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林子祥、Dudu、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嘅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 尽在农场。
1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3: 你都好多节目啫。
1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阿 Wing 华律师阿 Wing 妈。同我哋傾下遺囑、遺產認證或者其他嘅關於普通商業嘅問題啦。咁上一節我哋就傾到 probate， 即係所謂嘅遺囑認證啦。咁我哋唔係講遺產税嘅，係俾一個叫 probate fee 嘅，係點計？
0: 呢度冇遺產税嘅，係認證費就係法院收嘅。
1: 係
0: 咁啊，法院收嘅，所以就唔係話所以嗰個税。
1: 不是税来的、一个费用而
0: 已。这个费用，那怎么计呢？就看看遗产的总数多少，它计出来的。所以加上行户口的钱，或者间屋的价钱，间屋 的市价多少，就是说 当年的死者不在那个市价多少，用
1: 那个来计。用不着做 appraisal？
0: 你喜欢，如果 你认为这么说，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市价太高的话呢，是吧？你说现在個政府股价太高了，现在的市场标买得出那么高，那你就可以说去请一个 appraiser， 就是去估计是现在的市场是值多少钱。那如果低的话，用这个价位去计算你的认证费。但问题就是这样了， OK？如果是自住的，如果你是自住的房屋，如果死者是自住的话，你当然想越高越好啦，那个价钱。是吧？因为你全部都是免税的嘛，你是自住屋的
1: 话。自住的时候就是啦。
0: 那将你当你拎出来卖的时候，如果卖过高过这个位置，你才要给那个
1: difference
0: 的增值税。如果卖低过这个的话，根本不需要给任何税啦。
1: 是
0: 啊。所以如果你说想着悭了那个认证费，而用那个低一点的股价去计。即是说你的底价就低了很多了，突然间你拿出来买的时候，市道刚刚又升得好，
1: 你的 difference 大了，
0: 那你又买出去，你真是预你所料，就是说根本不知道买那么高的，那你突然间又给多了那个增值税，
1: 还多过 1.4 了，
0: 是的，
1: 那就不值了，那
0: 就不值了，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应不应该用回即係政府的股價去計啊！一係你想話OK 呢個太高樓太低啦，想用翻一個。
1: 嗱，呢個就係你有物業，就睇下你係自住啦。你有，如果你得一間物業自住嘅，咁就簡單啲啦，根本都唔使估計啦。咁都要估嘅，因為之後可能你有增值啊。
0: 係啊，係啊。
1: 但如果你第二間嘅一定要估啦，
0: 第二間一定要估啦，係咯。如果你想尤其是而家市價，如果你話覺得嗰、那個。因为你根本，因为你投资嗰啲屋咧，一定要俾个增值税噶啦，无论乜都好，你一定要俾噶啦。咁你当然就话想要
1: 你啱啲啊，
0: 你呢个你就系考虑悭唔悭，想唔想悭嗰个认证费啦？你可以估低啲，我咪会俾少啲个认证费咯。
1: 系
0: 嘛？所以呢个投资嘅话，你就任你决定。但你自住屋嘅话，亦都要有一个好，有一个唔好嘅。
1: OK 嗱，呢啲就讲紧嗰个物业啊。咁除咗物业，有时有股票啊，有金银珠宝啊嗰啲，咁点算？
0: 金银珠宝那些呢，如果你说在遗嘱列了出来说 呢条颈链俾边个嘅啊？呢啲金呢啲金系边个？金币边个嘅？呢银币俾边个嘅话，咁啊就惨啲啦。咁啊，你一定要揾个人去鉴估一下呢啲，
1: 又要鉴证啦。系 OK
0: 系嘛？咁
1: 如果冇列出嚟咧，净喺保险箱啫喎，唔知嘅冇人知嘅。
0: 自己处理啦，系嘛？或者呢啲不过 up to 佢哋啦，有冇嘅话，
1: 但系你唔列出嚟又有争拗嘅喎，即系嗰个执行人都几难处理嘅。
0: 嗯，
1: 呢个古董啊。明朝的
0: 其实很多遗嘱都不会写明话啊啲乜乜乜分俾边个咁噶啦，多数我名下嗰啲财产系点分配噶啦，咁啊啲由啲执行人同埋啲后人去大家商量点样去分配噶啦。
1: 股票就易啲啦，股票真系有条数喺度。
0: 当然啦，当然。讲翻起个物业啦，如果你话个物业有仲有贷款嘅，你仲欠银行钱嘅，
1: 系
0: 咁啊，亦都要知道下而家仲欠几多，因为可以减出个贷款出嚟，先计嗰个。总数嘅，
1: 即系用你嘅 net worth 嚟到计嘅嗰个费用。
0: 系，譬如你话啊，而家政府股价交我100万嘅，但系你仲欠50万嘅，咁啊就可以减出嚟，咁咪计嗰个认证费咧，只系用50万去计嗰个认证费。
1: 嗯，咁就唔会话你用100万，虽然估出嚟100万，但系你冇100万喺度，即系你副身家得50万啫。
0: 系，
1: 即系清清楚楚就系话，即系简单啲就系以你嘅 net worth 嚟到打啦，呢个咁嘅费用就系
0: net worth 用 net worth
1: 系啦。咁系咪你唔俾呢一个 fee 个 probate 就唔会完成啊？
0: 一定要俾噶，
1: 一定要俾嘅，
0: 系唔批噶啦，系啊。
1: 咁如果佢嗱，如果即系嗱，走嗰个好大份身家，喂，嗰1.4都好多钱嘅时候，咁但系 executor 或者接手啲人冇咁嘅钱，点算？又唔卖得间屋，我卖咗先有钱俾你啫。但我又唔賣得，喂！你嗰度講下，如果你個 asset 嗰度有成億，
0: 係
1: 1.4都好多嘅喎。
0: 你1.4% 應該，如果有咁有錢嘅人，呢個佢哋嘅户口應該有咁多錢啩，係嘛？
1: 即係講佢自己走嗰陣嘅户口。
0: 係啦，係啦。咁啊，雖然你而家仲未攞到個證，但係你同銀行講，而家法院話要俾咁多錢認證費先肯批嗰個。probate 銀行通常都會喺嗰個人嘅户口度
1: 先啊，
0: 唔可以佢直接喺户口度攞出嚟咯，佢會噶，佢哋最俾啲單佢，銀行就會開張本票嗱，可以開俾法院嘅，唔係開俾其他人咯。
1: 嗱，講到咁 extreme 咪梗係得啦，但係又普通啲，知最慘呢個世界最慘就係啲中產階級啊嘛，又唔係1億啊，就係幾百萬啫，或者1000几万啫，咁你都要可能要攞幾萬蚊出嚟，
0: 係
1: 咁，但係就冇幾萬蚊呢，但係呢幾萬蚊銀行會唔會好似你講1亿咁純攤呢？
0: 你话开张本票俾你去交嗰个咁嘅认证费，
1: 系啊，
0: 冇问题，可以嘅，
1: 通常都系咁样
0: 嘅，一定嘅系啊，
1: 咁就唔使。
0: 总之喺个会，你俾得嗰个遗产认证费，你肯定有钱喺度，
1: 系，
0: 系咪？即系
1: 当选都借住俾你啫嘛，
0: 足够俾你1.4好少啫，1.4% 唔系好多，系嘛？
1: 系，我成日就系呢个问题，就系啲人成日讲就话惊要俾呢个认证费，就晨早啊将啲物业过咗俾啲细佬哥啦，咁呢个就系大家度喺度扯大缆斗争啦，系嘛？我哋听下萧太电话先。Hello， 小太你好，
18: 是主持人同律师好，
1: 是
18: 我个问题关于 power of attorney 嘅，
1: 好啊，请讲。
18: 就喺2007咧，我就已经做咗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咁佢嗰个 form 嗰度咧就 blanket 住 general form 咁，咁我知道系power of attorney 系有所谓 general 同埋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嘅，
0: 系正确。
18: 咁咁样就其实两者系有咩分别嘅咧？
0: 一定要睇翻嗰个 power attorney 点写先。但系一般嚟讲咧 ，enduring 嘅 power attorney 咧就系永久啦。咁永久嘅话咧，就系多数都系包括所有嘅事务都可以代表嗰个引组啦。
1: 嗯。
0: 另外咧，就算嗰、那个即系嗰个 attorney， 即系咪就嗰、那个唔系嗰个。嗰、那個點講？即係嗰個
1: donor
0: 啊，係啊 ，donor 嗰個，就算佢老人痴呆啊、昏迷咗啊，都係依然有效嘅。呢、這個授權書都依然有效嘅。
1: OK，OK，OK、
0: okay. okay.。但係 general 嘅話咧 ，general
18: 就係睇我嗰個 copy 啦。咁佢就講話 ，and hereby provide that the authority of my said attorney is to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of
0: the owner。呢句話就係啦，即係話，所以呢個就係
18: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piry of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is becoming void 3 years from the day thereof,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56(1) of the Land Title Act is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is power of attorney。
0: 系，所以呢个就变九年冇时间限制噶啦，呢、這个 power of attorney 就
1: 否则就系三年。
0: 如果第一，如果唔系话 enduring 嘅，即系话唔系话昏迷咗都有效嘅。第二，冇话嗰个 section 四啊九系唔啊即啊
1: with
0: 即系话佢话呢即系话明噶啦，呢度唔影响，即系唔会受到嗰个影响噶。咁就话呢个就永久嘅，呢、這个就系冇时间限制噶啦，呢、這个就系、是、
1: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系冇时间限制嘅永久嘅 power attorney。
18: 即系我而家依个系，虽然佢话诶系 general form， 咁我其实佢就系 similar to 嗰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0: 系啊，佢 general form 系佢用嗰个名堂嘅啫，但系你一定要睇翻佢嘅内吓，佢嘅内容。
18: 哦。
0: 咁佢嘅内容，
18: 佢、
0: 如果呢个 general attorney 系你所讲嘅内容，
18: 因为佢话可以 continue notwithstanding any mental infirmity 啊嘛。
0: 系啦，所以你睇翻个内容，如果系咁，你咁讲出嚟嘅话咧，呢个就属于一个 enduring power attorney 噶啦。系嘛？不管佢个梯度系点写法，
18: 咁、即系唔需要去 update 佢咁样样啦。
0: 系啊，嗰度如果咁写嘅话，第一，昏迷咗都有效，同埋另外咧系唔会话三年之后就作废。
1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冇错。
1: 好大噶啦，呢个系
18: OK，
1: 即系最大，能够俾到嘅最大。OK， 多谢你啊，多谢你小弟。即系呢一种 power attorney 系即系最大嘅权力嗰度俾到。
0: 系啊，系啊，
1: 系嘛？即系 as long as 佢仲未断气。
0: 系
1: 就仲系生效，
0: 生效嘅真系，
1: 除非佢自己话 cancel 你，
0: 佢可以 cancel
1: 系
0: 啊。当然如果佢唔喺度嘅话，就自动系作废嘅啦。
1: 咁如果佢痴呆咗嘅时候，但系佢又讲 cancel， 咁算唔算数啊？痴呆咗之后话 cancel，
0: 医生判断佢讲嘅，佢有冇咁嘅理智去了解到佢讲乜嘢噶啦
1: ？OK， 好，我哋听下张生啊。Hello， 张生你好。Hello， 张生。
19: 系、你好。
1: 系你好。
19: 系听唔听到？
1: 听到好清楚。有咩问题问阿 wing？
19: 系你好，系咁样。有两样嘢想请问。嗰、那个系讲开投机税 （background tax） 嗰、那个，咁而即系话我自己有仔女或者父母喺嗰度住半年以上，咁就免咗呢个税啦。
0: 你话即系话，如果个人唔喺度，但系仲有屋企人喺度住紧嘅，系咪啊？
19: 哦，唔一定话边个人死咗嘅，即系话我有间投资屋。
0: 哦，你即系讲关于一般
19: 我仔女或者我父母喺嗰度住超过半年，
0: 系睇下个业主系咪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1: 系啦，
19: 全部都系所有人
1: 家嘅，全部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0: 有组织人喺度住屋企噶啦，
19: 系啊，屋企人住够半年以上得噶啦，
0: 系啊，当然啦，
1: 有人住得啦，如果全部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0: 业主都系、哦，
1: 业、
19: okay.
1: 主
19: 啊，业主系所有人啊，
1: 所有人
0: 得啦，咁啊，唔使担心啦，
1: 系咯。第二个问题，
19: 咁就系就想问问呢、這个就成日都好似唔清楚，有争议。咁就即系又系讲翻投资屋啦吓。咁样咧就系、是、又系嗰啲金主讲死啦，啊 pass away 啊，咁佢死咗啦。咁佢就系、是、即系头先你讲到啦 ，probate fee 啦，咁嗰度要俾啦，咁嗰度都系少啲嘅相对讲。咁啊增值税咧要俾啦，投资屋系嘛？咁有啲人话，哦，你俾咗先俾你咩噶，俾放俾你噶。咁有啲人话，哦，都可以唔俾住嘅，你卖咗先俾啦。咁呢样嘢到底系点啊？即系 clarify 啊，到底系
1: 头先咪讲话要俾咗先啦，系嘛？
0: 要俾咗先嘅，
1: 系咯。
0: 你
19: 铺俾啲就要俾啦。咁增值税咧，
0: 增值税其实应该严格嚟讲都系即时要俾嘅啦。
1: 即系要喺呢个情况先咧，就即时要俾噶啦。又唔系话你出年嘅税，
0: 但系你咪欠政府欠住先咯，系嘛？你系咪？即系你一定要报噶啦。政府就话啊，除非你嘅自住屋啦，自住屋你卖，你当你又唔喺度，当系卖咗，但系冇任何税，因为自住嘅。但系你投资屋，当你唔喺度，即时就当系你卖咗，即时要俾个增值税噶啦，系嘛？咁啊，你报咗先。
19: 欠冇问，欠冇问题啊！即系有拖冇欠，即系我钱我俾佢啊。问题即系话。啊！你咪即刻要俾，唔俾我唔理呢事俾你。咁你话真有冇
0: 两个
1: fee？ 搞清楚，有一个系费用，费用啊真系要即时俾啦。
0: 系啊，
1: 税就税就慢慢倾啊。
19: 普俾 fee 知道啦，即系呢个唔使讲啊，唔使拗啦。普俾 fee 就问题嗰增值税点搞？即系咪即系 clarify 到底系几时？
0: 你呢增值税，
19: 我卖咗先得唔得？你话唔得嘅，一定要你俾咗先，唔系我唔放俾你咁。
0: 冇人揸住嘅，政府唔会话揸住你个物业唔俾你卖嘅，你都要报嘅，你都要报一报。
1: 嗱，张生，你搞清楚个 probate 俾咗 fee 啦，佢俾个 order 你， 你先至开始转名去卖啫嘛，边咁快增值税啫？啊，唔系 deem disposition 啊嘛，系 deem 你卖咗噶啦。
0: 系啊，你迟啲俾都冇问题，但系有利息啫嘛。
19: 先攞出嚟先。
1: 系啦 ，fee 就要即时俾，税咧你有拖冇欠啦。
19: 哦，即系我买咗先俾佢咁啦，系嘛？
1: 佢都唔系噶，佢你转名就 deem disposition， 佢当你卖咗噶啦。不过你争住佢先啦。
19: 系咯，即系可以争住一阵，可以咩啫？系嘛
1: ？fee 就冇得争噶啦。
19: 系 fee 就真系俾佢先啦，即系民增值税嗰度要俾，即系迟啲可以卖咗先。唔系你嘅话，你啊即系倾家荡产，你都搞唔掂啊嘛。
1: 系答咗你嘅问题冇
19: ？OK OK，
1: 好，多谢你。好，46分，又可以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2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 AM1320 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 Jeffrey 赵胜宇。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马永华律师 Wing 妈同我哋倾下，但系头先一路倾紧啲遗嘱啊、认证啊咁嘅问题噶。咁啊，不过电话旁边有梁小姐，接咗梁小姐先。Hello， 梁小姐，
6: 系你哋好啊，主持人。麻烦你，我想问下咧，我其实系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咧就系、是、已经做过一份will 嘅，但系咧而家使唔使 update 嘅咧？如果其他乜嘢都冇变，因为净系得一个女。
7: 系啊，其实你如果乜都冇变嘅情况都系稳定嘅，咁唔需要话再去 update 个 will 嘅。
5: 十几年前嗰个都系改咗未啊？因为啲字眼改咗未啊？
7: 嗯，除得你即系话，如果你话受益人都系同一个人，
5: 嗯，
7: 系咪？通常你十五年前写个 will 咧，唔系话啊，大佢啲细蚊仔大个咗又冇效嘅，唔系嘅。你通常都写话啊 ，OK， 我所有名下嘅财产都系俾个女女。如果女女仲未够十九岁嘅话，廿五岁嘅话咧，就先有个执行人报管住笔钱先，睇、到佢大个咗啦。
6: 系啦，嗰条系咁样写嘅。系啦，而家系大个啦，过咗廿五岁啦。
7: 咁又冇做咗廿五岁，过咗廿五岁咯，即系话
5: 嗰个 clause 唔冇用咯。
7: 因为 clause 唔需要去顾及到嗰个 clause 啦。咁啊，如果真系到时候大家嚟时真系要俾佢嘅话，就即时可以俾到佢啦。
5: 系
7: 嘛？
6: 系咪啊？即系唔使再 update 啦。
7: 除非你
6: update 过，
7: 通常唔使 update 噶啦。除非你话有其他嘅执行人，有其他你想为换个执行人，譬如你话啊，而家女都大个啦，我可以揾佢做执行人。
5: 叫佢自己执翻啦，咁样
7: 系啊。咁你咪去揾律师去改嗰度啫。话啊，即系执行人又要转俾女女做，系嘛？
5: 你执行人有冇改变
7: 啊？啊，或者你咁样，如果女女结婚嘅，咁啊，或者你要考虑改啦，因为到时候你可以写明啦，话先俾女女，如果女女万一大家嗰时唔喺度嘅，但有细蚊仔嘅，就去分俾佢啲细蚊仔，即系分俾你啲孙啦。咁你而家呢个，
6: 但如果你到时冇人理咧，即系会唔会譬如执行人冇执行人咧？如果系我先生，而家我哋又我俾佢我先生做执行人，我先生俾我做执行人咁噶。但如果我哋譬如最后一个走咗，但系冇执行人咧，咁会点做噶？
7: 你女女咪可以执行咯，系咪？
5: 女女可以自己执行翻噶嘛？
7: 就算佢冇你冇提到佢个名喺度，如果真系冇任何执行人嘅话咧，其他嘅亲人可以申请做嗰个遗产嘅执行人啦。
6: 哦，但系如果佢哋揾唔到咧，第一即系个个都老咧，
5: 咁
6: 其实系咪会
5: 个受益人自己出嚟执行翻咯？
7: 系啊，肯定有个受益人嘅，
5: 肯定有受益人系嘛？
6: 哦，咁啊，哦，
5: 个女女唔会好老啫，系嘛？
6: 即系系咁啊！即系而家我就唔使再更新嗰个新一个新嘅 will， 唔使理佢住。
7: 嗯，暂时唔使理住。
5: 你个执行人老唔老啊？
6: 执行人佢都大家咁嘅年纪噶啦，都老噶，都七十岁噶啦。
7: 哦，咁或者系
5: 俾翻个女做啦。
7: 你考虑下啦，系咯，如果可以嘅话，就女都有大成年啦，而家系咪啊？
5: 女成年啦。
6: 成年
7: 啦，系啦，你可以或者揾佢做。
6: 好，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咧，我有个朋友佢又系咁样，佢话系话咧，其实而家佢哋认证咧，譬如话佢冇即系如果系亲子关系，系咪用DNA 可以证明噶？接唔接受噶
5: ？DNA
7: 呢啲啊，呢啲
5: 咁而家科学应该都系 DNA
7: 都系靠 DNA 噶啦，
5: 都系靠 DNA 噶啦，
7: 基因噶系咪？
6: 系嘛，即系除
5: 非你出世子嗰啲嘢
6: 有晒，揾到出世子啊嗰啲。
7: 哇，呢个系涉及到打官司噶啦，如果系咁嘅，即系话
6: 接受咧，
5: 系咪打紧官司噶？
6: 听唔到，
5: 系咪打紧官司？
6: 唔系
5: 打
6: 官
5: 司，
6: 佢只不过想问下佢个情形会系咁样，系咪？即系佢可使唔使做定一个
5: 去法庭冇出世纸证明咁？
7: 将来
5: 佢
7: 咁嘅情况系打官司噶啦，咁啊当时去提供证明或证明佢系边个亲生仔，咁当然咧你去提供出嚟系 DNA 嗰啲测验啦、测试啦，系咪？
5: 如果唔打官司就唔使提供啦，系嘛？即系我话我系佢个仔，我话我
7: 系
5: 佢仔，法庭要照单全收噶啦。
7: 如果执行人信你嘅话，咪得咯。系啊，
5: 我
7: 系
5: 执行人
7: 噶嘛，我得啦，唔使打啦，唔使打啦，我咪俾你。
5: 如果冇官司打嘅，就乜都得啦。
6: 啊，冇官司打乜都得，因为佢惊佢如果系死，即系死咗之后就 DNA 都验唔到嘛。佢就话使唔使做验定个 DNA 摆喺度？
5: 咪留低两条头发。留下指甲在这里。如果没有人打官司就没问题的。
6: 哦好，明白，谢谢两位。
5: OK， 多谢你啊。好，跟着有王女士。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Hello,Hello。
8: 哦,Debbie 和律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非加拿大人，他有个物业在加拿大，他死了之后呢，他的细蚊仔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咁点算呢？
5: 有冇遗嘱先？
8: 即系人人都唔系加拿大人，但系好耐之前买有一个物业喺加拿大，喺温哥华。
7: 系。
8: 咁死咗，咁即系要即系譬如佢攞住佢嗰个点讲啊？
7: 遗嘱。
8: 死亡证啊，遗嘱啊，咁样嚟 claim 翻，咁样点算啊？咁样系咪要卖咗佢，定系
5: 遗嘱上
8: 面
5: 有冇
8: 执
5: 行人啊？
8: 定系咁点咧？
5: 遗嘱上面个执行人系加拿大人，定系唔系加拿大人啊？
8: 都全部都唔系加拿大人，
7: 即系直情护照都冇噶啦，冇入过籍噶啦，冇、
8: okay.
7: 人入过籍嘅，
8: 冇入过籍，全部都唔系，
5: 全部都系 foreign 啊。连執行人都是 foreigner
8: 当是即是有是咯，有美国人，有咁样样咯，
5: 唔系加拿大人
7: 啦。首先佢话有遗嘱，咁呢遗嘱系边度立噶？系用按照边个国家嘅法律？
8: 遗嘱系美国嘅遗嘱，
5: 美国遗嘱，加拿大物业
7: 都可以系啦，但系应该
8: 就系美国嘅執行人。
7: 系咁啊，就呢层楼就要佢就攞呢个美国嘅遗嘱。拎到嚟 BC 省嘅法院去執行噶啦，要话又系又俾个认证费系嘛，即系话佢又用呢间屋嘅市价去俾嗰个认证费，咁啊就批咗呢个美国嘅執行人
8: 卖咗佢先分得噶咯喎，
7: 系啊，一定系卖噶啦，
8: 即系非居民又唔可以再租俾人噶嘛，
7: 唔系唔系佢就第一时间要卖噶啦，啊，因为呢个執行人都系非居民嘛。系咪？虽然佢系
8: 咁，如果租俾嗰个人，嗰、那个人唔肯走，咁啊点咧？都冇得卖个走，唔到佢唔走噶啦，系嘛？
7: 唔系，到时候你会揾经纪帮你去卖噶啦，系嘛？到时候经纪就会知道去点样写啲乜嘢通知信，通知呢一个租客要走噶啦。
5: 新业主如果要住嘅，佢冇得唔走。新业主如果要住，
7: 系。
8: 哦、
5: 但是你无啦啦，你话我而家买屋街，赶紧攞佢走啦。
8: 咁系咪要俾增值税噶啦？因为系好耐之前买，依家即系或者都会起咗啲价噶啦。咁系咪要俾外国人嘅增值税咧？
5: 暂时冇乜分别系嘛？
7: 冇分别系，都系增值税，睇你赚几多。
5: 不过要俾 clearance certificate，
7: 佢就要当然噶啦。同埋而家咪吉咗嘅一间屋啊。
5: 系咯。同埋吉佢冇吉，佢唔
8: 租咗俾人，
7: 租咗俾人
8: 咯，
7: 咁
8: 就
7: 有人住，所以
8: 唔
7: 使话
8: 攞翻
7: 呢个空置税嘅问题。
8: 如果依家攞翻就咁啊，最好啦，卖咗佢啦，趁未死啊嘛。
7: 你一定要卖噶啦，因为你
8: 人又未死，佢又唔肯走。
5: 唔系肯唔肯走啊？阿王女士，我哋 BC 省嘅法例而家你
8: 点叫佢走咧？
5: 你除非自己攞翻嚟住啦。
8: 我又唔系加拿大人，
7: 系啊，
8: 咁又唔可以话攞翻嚟自住噶。
5: 你自己拿回来不可以拿回来自住，但当你卖了给一个新买家，个买家是自住的时候，你就要通知那个租客叫他走了。这个有时间的，不是说立刻走的。
8: 这样那个都很难卖的物业，你有租客在这里，又要找一个人要自住来买你的，是不是很高难度呢？
5: 卖楼不都不是易的了，现在。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买卖的，很多人都是有租客这样买卖的，这个不是新鲜的。
8: 哦。
5: 是啊， 即系、
8: okay.
5: 但系就一定要系自住先至可以叫个租客走，除非佢自己愿意走。
8: 但我卖屋就。哦 okay,
5: 你卖屋不是叫他走的理由啊，
8: 那
5: 个人要搬入来才可以叫他走啊。
8: OK,OK。
5: 是啊。答不答到你的问题？
8: 咁即係要咁先买间屋啦，如果咁。
5: 首先你攞咗个 probate 先，有个人去负责去卖呢间屋。卖成先至会通知佢。
8: 加拿大人可唔可以做嗰、那个咩嗰、那个叫執咩
5: ?Executive,Power
8: of Attorney。
5: 而家冇用啦，人都唔喺度啦。
8: 即系呢个人咧，佢即系呢个人喺加拿大有个 power， 有个 power， 我真系唔知中叫做
5: 授权书啦。但系个人走咗就冇用噶啦，死咗噶啦个 power attorney， 个授权书都死埋噶啦。
8: 点解啊？
5: 哦，Wing你解释啊，唔系我解释嘅呢个。
7: 系咪你之前就算有授权书冇用噶啦，已经，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个遗嘱。你仲话系美国嘅遗嘱，就要拎过嚟 BC 省呢度执行。
8: 哦，即系依家暂时嗰个人未死，佢个授权书到佢死咗个授权书系冇用嘅。
5: 系咪啊？授权书当个人死咗时候，授权书就冇用。
7: 冇用噶啦，
5: 授权书系在生嘅时候先有用嘅啫。
7: 系。
8: 哦，好复杂。
5: 吓，
8: 我明白。
5: 系。多啲听我哋节目就唔复杂噶啦。你喺美国打过嚟噶系咪啊，黄女士？
8: 系啊系啊系啊
5: 系
8: 啊，
5: 系咯，多啲听我哋节目啦。
8: 又未一啊？
5: 系冇啊，我卖广告啫嘛。系仲有啲咩问题？
8: 又未死，咁即系你 suggest 最好一未死咧，就快啲平啲卖咗俾一个自住嘅人。
5: 你可以咁，即系未死就好多嘢可以做啦，可以处理啦。阿 Wing 有咩建议啊？如果人仲喺度，
7: 买咗佢啦，买咗佢啦。
8: 卖咗佢系咪又要俾增值？俾好多增值？
7: 系一定要俾你，迟早俾
5: 嘅，
7: 迟早系啦，你迟早都要俾噶啦，要
5: 都要俾噶啦。
7: 你卖咗佢，我冇咁麻烦，系咯。你而家等到佢唔喺度先要卖，先卖嘅话就麻烦多后人。
5: 系啊，
8: 边啲律师可以做？阿马律师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噶？
5: 佢做到，如果你想揾佢咧，你阵间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啊。而家我哋节目中就唔方便讲，多谢你吓，多谢你，好
8: ，thank you。
5: 啊，系今日我都听到好多新嘢啊。头先我头先问你嘅时候嗰啲，哦，如果 non foreigner 点样，真系有 non foreigner 嘅功能。Anyway， 1:09啊，多谢阿 Wing。
7: 哦 ，thank you，
5: 咁啊，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先前曾参与省保守党党领之争嘅 Caroline Elliott 将会回巢代表省保守党参加省选，竞逐西温哥华 Caledonia 省议员嘅职位。佢喺五月嘅党领选举里边败给 Caroline Findlay， 党嘅官方结果显示佢当时只系仅以2%嘅得票率落后于 Findlay。Findlay 上星期因为一系列嘅党员离职或者被佢开除后，自己退出保守党。表示在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后，他不再会代表该党参加省选。 Elliott 宣布他将竞逐西温哥华的议席，在2024年的省选里面由保守党候选人 Lynn Block 赢得。今次 Block 将竞逐北温哥华斯摩的议席，两人不需要互相竞争都可以出线。斯摩选区现时是由新民主党占有。 Elliott 成为第二位前保守党领候选人宣布归位回巢参加省选的党员，在之前 Kamloops 省议员 Peter Mulaba 亦都经已宣布回巢参选。另外数名未有离党的前党领候选人 Herman Bangle、 Bruce Bannerman、 Sheldon Clark 和 Steve Cooner 亦都将再次竞逐各自的议席。另外前党领候选人 Ian Black 在新党领介绍会上亦与临时党领杜朗恩 Loyal Dawson 一同亮相，但他未正式宣布是否会参选。有前联邦公务员呼吁修改因工伤而提前退休员工的退休金规定。申诉人曾经在加拿大惩教处担任惩教人员15年，39岁时候因为受创伤退休。他表示自己曾遭同事骚扰，因此受到心理创伤，被迫离场。这种情况剥夺了他继续职业生涯25年工作年龄的机会。根据规定，员工达到25年工龄才可以无罚款获退休金。他指自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加薪和职业发展机会，也都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退休金。申诉人说，因工伤的人除了失去工作能力外，不应该永久丧失原本可以积累的退休金的权益。他说在灰省有两名惩教人员可能因为工伤而无法获得同等的退休金保障，因为一人是省级的员工，另一人是联邦政府员工。申诉人发起请愿运动，呼吁联邦政府修改养老金规则，使到任何经认可是职业工伤的员工都能够领取全额退休金。活动经已获得超过1140个签名，并将会10月7日由新民主党议员 Don Davis 戴维斯提交至国会下议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并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说轻易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说，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指，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过去星期五于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上宣布，伊朗经已透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计划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7日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航运。香港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今月30日起接受申请参加。港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7: 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的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日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表示，分开这三张名单主要是听了过往不少意见之后，希望避免出现有打龙通的情况。
8: 因为我们过去都听到一些反馈的意见，就是如果验楼那个顾问他第日又是做埋睇住工程嗰个顾问，其实是容易啲咧，会有一个叫做打龙通或者串联嘅情况。 驗樓的時候它可能誇大一點，那你的問題越多越大了，那你那個工程第日咪會那個範疇越大咯。所以我們就覺得拆開它是好的，它看到有什麼毛病，它不要想著第日醫那些毛病是它，那就令到那個衝突呢就不存在了。
7: 凌漢豪又說，新制度下期望日後維修服務是明碼實價。
8: 如果你問將來這麼多環節都有一個服務幫你去把關的，那我自己就會覺得照計點都不應該你要給那個維修的錢是高過現在啦。反而有一樣東西好呢，是希望是明碼實價一些，就不會說你入嚟初初好似好低标中咗标，个工程开始咗之后咧，可能个承建商再敲业主门，我有啲嘢又要再加钱啦。我哋唔希望出现呢啲情况。
7: 凌汉豪又强调，新制度比起现有制度严谨。佢举例，而家只系睇申请人过去有冇定罪记录，将来嘅制度会同时参考系咪有被检控嘅记录，并且需要通过背景审查。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6: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

0: 有肠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8: 够钟卫生语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9: 大家好，够钟卫沙鱼啦，
10: 喂我喂我喂我，
11: 你想食啲乜嘢咧？等我买啲翻嚟俾你食啦，我系李子威。
9: 阿沙，
10: 粗粮就得噶啦，唔使包心仕途噶，我系小鱼。
11: 粗粮先至健康啊！而家
10: 系咪？但系我个胃其实唔系好消化到啊。
9: 跟住仲有唔得，哎呀，唔好意思啊。虽然其实我都想食冲凉嘅，但系原来都系要食翻啲包心刺肚先得我肠胃。啊，讲起嗱，讲起啊食啦，咁呢啲都系封建游人啦，个个人体质唔同啦。咁但系咧，当然，你哋觉得食嚟讲咧，呢度好啲定系亚洲好啲啊？
11: 因为个个都讲起上嚟话，翻去大湾区咧，住食都系平喎。
9: 平同好是两回事，大家要平衡。
10: 我自己而言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广东菜的人，在这里选择呢就不是很多。即譬如你说可不可以代替广州的肠粉呢，这里是有铺头，即银嘟这里有分店。
11: 都有些人说完全不同啊，
10: 但是那个价钱实在太贵了，你叫我给10几蚊加纸去吃一碟肠粉，而不是10几蚊人民币吃一碟肠粉呢，真的很离谱。对于广州人来说是很夸张。
11: 不是靓得好哪里，又贵又不好吃。
10: 是吗？我自己没够胆去吃，所以我并不知道。
11: 我吃那间嘢不是话好出色啫，
10: 系咪？我冇够胆去吃过，所以我不知道。只不过即系我咁讲，即譬如我喜爱的肠粉啦，跟住然之后双皮奶啦、姜撞奶啦呢啲顺德菜，但系广州都做得好出色嘅。即系是但去走去食糖水咧，呢度都我都觉得好贵嘅，10蚊咁样样，我觉得系好恐怖嘅。跟住然之后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美食，广州吓，好即系。代替不到的，如果你说食方便的话呢，我就喜欢我的家乡多一点。
9: OK。但是呢，因为我自己都喜欢吃广东菜的，首先刚才呢阿小雨说的，我觉得有时大家会慕名而去一些地方，但其实呢你忽略了真的去试一些。因为你说肠粉呢，我自己反而呢就吃一间大家不知道它有肠，很少，即不可能都有人知道的，它一间 餅鋪，但係佢有做腸粉，我唔知道
10: 你有沒有。我知道完全知道你講邊度。
9: 我覺得嗰間 OK 啊，仲要你話啲。
10: 所以你唔明白一個廣州人點？
9: 唔係，我知道，即係
10: 温哥華嘅腸粉無可代，即係廣州嘅腸粉無可代。
9: 咁梗係唔會，你唔可以用呢個嚟做一個對比啦。即係調翻轉，你會唔會話啊？我喺廣州食加拿大菜，你會覺得啊，真係好過好。
10: 加拿大有菜嘅咩？

0: 就是 burger， 都不是
1: burger 是加拿大的咩？你確定？
0: 即是呢邊的啦。
2: 但係咁講開，以加拿大為代表嘅啫。
0: 係咯，咁即係我嘅意思，你嘅諗法就係因為你要去引一個新嘅國家，追求緊呢度嘅，咁你。因為你喜歡吃亞洲菜，那你這樣就有點不公平嘛。
1: 不是，那你說美食嘛，這個是很個人，我是很喜歡早上去吃、這個、豬潤腸跟著皮蛋瘦肉粥的，代替不到，那我就會第一時間就哎呀這裡不行啊，美食來說去不到我的那個基準線，這個非常個人的。
0: 哦，咁都係嘅，咁都係嘅。嗱，我唔同你拗啦，因為美食呢樣嘢，咁調翻轉你生蠔，我覺得呢度係啊，呢度生蠔又哦好好食喎，係啊，咁呢度有佢嘅靚啲啊，有啲又新鮮啲啊，咁呢啲
1: 啱啊
0: 個準則，所以呢度嗱小魚係有加個人感情分嘅，
1: 好個人嘅，唔係加咁嘅，
0: 所以係未。有啲偏心啦，咁但係嗱，咁即係小魚就會 prefer 喺亞洲啦。咁但係講下點解我會突然間問大家咧？咁到咗你哋依家，大家成日都話大灣區翻大灣區生活啦，你哋有冇諗過？
2: 我退咗休都冇諗過翻大灣區嗰時生活。
0: 你唔阿阿輝，我想問威哥你，因為你依家退咗休啦，咁你都得閒就會翻去亞洲玩下，有冇諗過係翻？翻耐啲，
2: 一路都冇话得闲去玩下嘅，好少翻中国嗰度旅行嘅。人哋以为我成日去旅行，系去旅行，但去中国地方旅行唔系咁多，去嘅地方唔多。
0: 去嘅地方唔多。
2: 中国啊？
0: 中国 OK， 咁但系嚟紧会唔会谂住翻多啲？
2: 唔系话翻多啲，会去一次。
0: 唔系啊，即系有冇话啊？我都想去啊！有啲地方，有啲人即系例如好似有些年青人啦，佢哋可能話啊，好中意日本，我今次就去日本嘅呢邊啊，下一次我就去日本嘅西邊，我下一次去，咁你會唔會話啊？
2: 旅行啫嘛，咪去旅行旅去玩下嘅，有。
0: 係啦係啊 ，OK， 咁啊小月咧，小月就有啦，我知道小月有計劃嘅，會翻去玩噶啦。
1: 系啦，点解我咁偏呢？就因为咧，我系呢排咧就系计划紧好多好多唔同去国内城市嘅旅行，其中包括咧，我啲旅行咧都系美食为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我因为我成日都 mention 去旅行嘅，唯一一样嘢咧，最紧要啊，就要围绕住美食噶 ，OK。咁我咧呢排我特別譬如我 plan 緊去潮州玩啦，咁我已經動曬好多唔同嘅美食出嚟啦，即係我嗰啲景點附近邊度一定要打卡嘅，我就要去食啦。即係譬如潮州有佢哋自己潮州人嘅一啲咩腸粉啊，係啦牛肉粥啊，牛肉
0: 蛋啊，魚丸啊，係嘛？
1: 係啦，牛肉丸啊，醬包唔知乜乜啊，滷水鴨啊，咁嗰啲，即係我已經知道曬所有啦，我就會好餓好餓。你一講到話邊度美食好啲咧，呢度好啲定係嗰邊好啲咧，我第一時間就走出嚟講話，一定係嗰邊好啲，因為咧成個 variety 唔一樣，而且咧，因為我真係廣東人啊嘛，咁我梗係愛廣東美食多過其他地方。啦，係咪咁我有計劃嘅，咁跟住然之後你話去其他地方咧，即譬如我係計劃緊，譬如去雲南玩啊，咁啊雲南有我最中意蘑菇啊，咁我真係好中意，咁我就係諗住，哎呀邊啲菇菌類咧，我一定要試，我已經係 mark 好曬，到時去雲南啊，無論係昆明啊、大理啊等等啊，我就係要去食專治佢哋叫做菌啊，菌子火鍋啦。咁啊，
2: 你哋就仲喺食嘅方面嘅啫喎。咁人哋去大灣區唔係淨係講食噶嘛，仲有個生活啦、啊、環境啊嗰啲嘢啊，唔係淨係得個食字咩？
1: 我想問一樣嘢，廣州係咪喺大灣區？好似係。
0: 系啊，大灣區係，但所以呢度咧，
1: 咁我會偏心啦，真係好偏心啊！我一定會話好嘅。
0: 大灣區係由香港、澳門同埋廣東省嘅廣州、深圳等九個城市組成嘅城市。
1: 珠海、中山，仲有係嘛？
0: 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1: 我好唔了解，我就係了解廣州嘅。其實我都冇乜去過其他地方。
0: 嗯，咁大灣區真係 所以大家会啊，即系听听落都系熟悉嘅。如果即系广东人咧，应该都对呢啲地方都熟悉啦。
1: 唔系，但系消费嚟讲咧，即系佢哋可以系好平，去到好好好好贵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个选择性方面咧，即系如果你话有一蚊加纸，到底喺度可以成食到个早餐喺大灣區食唔食到早餐咧？這個已經係掉出嚟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啦，就係、是、一蚊喺度食唔到一個早餐，係喺大灣區咧就有其實可以嘅。
0: OK， 都係嘅。咁啊，我覺得好難對比嘅，有時咁始終嚇薪金又唔同咁啊，生活嘅。所有好多嘢都唔同，但系的而且确，如果你系喺度，哇，攞紧呢度嘅一啲人工啊，翻去使啊，觉得好好使啦。又或者你攞紧呢度嘅啊退休金啊，翻去玩下，哇，真系人上人啊！即刻人哋所讲系咪？
1: 有冇咁夸张？我其实都穷游嚟嘅，平时去旅行。
0: 你又唔系退休金，你攞紧退休金咩？哇，人哋攞紧。
1: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就算我呢度，我即系喺度赚钱啊。OK。翻到去洗，我都唔系洗得好好嘅，即系大方嘅时候，该大方嘅时候，我 OK 大方请食饭啊 ，OK 洗尘 ，OK 食饭我请。但系其实我都好悭嘅，而且我食嘢嘅基准咧系真系譬如早餐咁样，一碟肠粉就 OK 噶啦。
2: 你讲话成日都系喺你自己，你仲后生就讲下食啫，上年纪人又讲下。翻去佢嘅醫療系統係點樣啊？嗰啲
0: 係啊，
1: 咁因為我自己未去到，真係好享受嗰邊嘅醫療條件，咁所以我自己就唔可以講啦呢樣嘢。
0: 嗱，咁我諗啊，阿威哥你咁講啦，咁啊小月年輕啦，咁你咧，你有冇諗過咧？你有冇諗過翻即係啊？不如大灣區始終自己讲中文
2: 又有肠粉食过去咯，
0: 唔系啊，食即系讲中文啊，医疗会唔会又好似嗱？依家啲人就话啊，呢度啊，比始终要等得耐啲啊，翻去啊快啲啊，有咩事要睇啊，即刻睇到啊，有冇听？即系都听过噶嘛呢啲？
2: 你直情有啲系翻去系即系系医疗队探亲咁样噶，翻去巡视下噶，有搞团噶，
0: 系啊，
1: 有啊，其实好兴噶啦，依家
0: 系啊系啊，
1: 不过唔系净系话中国内地的有些是去香港，有些是去新加坡，有些是去台湾的，我自己知道。
0: 看有些泰国，泰国这些 每一什么身体检查的团很便宜啊，那些都有很多的。但是呢 我自己就觉得因为退休的环境呢很我个个唔同啦，咁我谂威哥都，我又即系都有同阿威哥倾过，你话你都系 prefer 呢度多啲系咪？即系自己住惯啲朋友圈子呢啲都好重要噶喎。
2: 住咗几廿年都系加拿大温哥华啲树，真系呢度系根噶啦，变咗。
0: 系咯，都系啊，即系要重新嚟过又唔简单。即系我谂睇餸食饭咧，有啲嘢，即系有啲人觉得，哎呀，我揸住呢嚿钱，可能我翻到去会过得更加舒服嘅，咁决定翻去啦。咁有啲就觉得啊，唔系啊，我都喺度都简简单单，无欲无求喺度，都有两餐温饱啊，生活惬意啊，咁啊又 OK， 所以都好唔同嘅。我自己咧就我都依家我都我講真，我依家講俾你聽，我決定點樣都未必係一個未必確定到啦，就咁多年係啦。雖然我都希望
1: 唔得，你而家要講你嘅想法出嚟，因為你提出呢個話題嘅。
0: 我嘅想法係因為我先生係台灣人啊嘛，咁我嘅諗法就係翻台灣。如果將來有機會，就同佢一齊翻台灣退休，因為以醫療嚟講係嗰邊嘅情況係好啲啊嘛。所以就系、是、系、我所以对我嚟讲，咁唔好意思啊，温哥华同大湾区暂时唔系我嘅 number one 嘅谂法咯。即系呢个系我咁样讲啦，咁但系唔知噶，咁你人嘅嘢，唔系我讲听日嘅事，今日唔知道，所以即系依家系咁谂啫。点知第时点啊？原来可能我小朋友有第二啲谂法咧。哦，我哋想去边度啊？咁妈咪，你想唔想 join 我哋啊？咁好喎，好啊，或者为都系为细路噶啦，我呢啲咁啊，梗系系咪？咁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
1: 有个好好嘅退休选择，
0: 系啦，有谂法啦，有选择系最好咯，即系有得拣咯，大家咁啊。
1: 唔系，其实就真系好，我想讲喺度嘅华人真系好。首先，温哥华咧系好多 點講啊？華人有嘅嘢都隨時納到嘅。OK， 我哋有譬如好好好嘅中醫館啊，心容可美行啊，係
0: 咯，
1: 即係你咩咧，你都可以去買個咩魚肚膠補下咁樣樣嘅。唔似有啲地方真係難㗎，即係我講緊譬如我自己覺得嚇。食方面咧，温哥华即系喺海外嚟讲啊，即系侨居啊，华人嚟讲啊，系即系数一数二嘅。我去过譬如悉尼咁样样啦，买姜啊，你知唔知几钱一公斤咧？平嘅话咧，有时候可以十几蚊澳纸一公斤，贵嘅时候咧吓，可以系五十几、六十甚至70蚊。一公斤嘅，即系你话想食下姜咁样爆个姜葱蟹嚟讲，真系喺澳洲系好困难嘅一件事。我自己屋企人咧，我澳洲有屋企人噶嘛，咁啊，佢哋有时候好想入一啲姜做调味 ，pack 声，佢哋只能买咧嗰啲罐装腌好嘅姜嚟替代新鲜嘅姜啊吓。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都要感激自己咧吓，同或者多谢自己父母啦。或者祖輩啦嚇，嚟到温哥華其實真係好唔簡單，咁亦都係提供咗我哋咧有呢個選擇啊。無論係即係話啊，你有啲咩想法，你可以翻去啦，或者留喺度嘅，我覺得係非常之已經係好好嘅。對於好多冇得移居啊，又甚至喺某啲地方喺度，覺得哇好難生活啊，好難糊口啊，即係我哋已經好幸運嘅一批嚟噶啦。
0: 嗯，係咯，咁啊。希望大家首先最简单一句，不要为退休仲劳碌碌，即系劳碌辛苦，咁啊最好噶啦，即系去边度都唔紧要，最紧要轻松惬意。咁啊，希望大家都系有个美好嘅退休生活啦。我哋一阵翻嚟继续。
2: 有充分时，有充分时。
0: 够充为晒鱼，
1: 真系最紧要。
3: 海马牌藏肉系大家信心之选，拣藏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4: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够钟卫生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语，喺呢个大气电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噶。咁啊，继续翻我哋讲岭南非遗嘅话题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开展咗，应该唔系之前个礼拜已经开展咗啦。就系讲呢个广州以外啊，但系亦都喺广东嘅茶文化。连续两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潮州人啊、格杰兰嘅茶文化啦。咁啊，广州人咧嘅饮茶咧就比较系喺出边嘅家以外嘅。咁但系潮州人咧就通常啊系无论喺屋企以外啦。其實在屋企裏面咧，都係要認真去整茶飲嘅。咁佢哋嘅飲茶咧，就唔係着重於飲啊，係品。不但止咧，佢哋仲有一個儀式嘅嚇，呢個有少少茶道嘅感覺啊嚇。咁啊，佢哋咧就係咁啊，潮州咧就係功夫茶嘅起源地。咁啊，潮汕有句説話啦，咁啊，寧可三日無米啊，唔需要食飯嘅嚇。咁啊，不可一日無茶啊。茶對於佢哋嚟講咧，唔係飲而係品，又或者係食物一樣重要嘅一樣嘢。咁啊，朝早飲茶，中午飲茶，晏晝飲茶，晚黑。饭后之后咧就继续饮茶，咁我唔知道潮州人对于呢个咖啡因嘅抗体系咪特别大啦？因为咧，我有听过人讲啊，其实饮得多茶其实都会醉茶噶，咁啊，
5: 即係吸入太多嘅咖啡因，令到咧你自己精神喺咖啡因過後咧係好不濟啦，跟住亦都係話有一段時間係瞓唔著啦咁樣樣嘅。咁唔知嚇有冇刷新咗大家對於嶺南茶文化嘅認知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咧呢一期讲下呢个客家嘅茶文化。咁佢嘅茶文化咧都有少少食茶嘅意思啊，吓扎爹扎爹就唔系净系潮州人啊扎爹嘅，客家人咧都系吃茶嘅。咁但系咧佢哋嘅茶咧就唔系话好单调，系唔系话品茶嘅香气，佢咧系擂茶吓，唔系话泡一壶茶，而系将一啲茶同埋其他材料锐锐锐锐咁啊，佢哋叫擂啦，就即系盅盅盅盅喺个大盅嗰度盅埋一齐，咁啊跟住加入滚水，咁然之后就食嗰个擂茶。咁啊，大概系有啲咩材料嘅咧？自己喺屋企可唔可以整嘅咧？答案咧，其实虽然成个做法繁复啦，程序好繁复啦，咁但系都系可以咧，依然喺屋企整到嘅。咁啊，材料要准备一下啦。咁啊，有啲咩食用嘅材料咧？咁啊，首先咧，你要茶叶啦，之后咧有芝麻、花生。豆类同埋一啲嘅香草啊，唔系 vanilla 啊 ，vanilla 嗰啲啊，系其他嘅香草，咁啊摆入一个擂钵啊，佢哋叫做吓，其实好似嗰啲香草即系罂一样啦，即系个盅啊吓，咁嘅一个嘢，咁但系咧佢下边咧系有磨砂嘅。一个质感嘅吓，咁啊用木锤咧慢慢研磨啱啱所讲嘅呢啲食材啊，最后尾加热水，咁就咧正式成为擂茶。咁咧佢既系饮品啦，亦都系对于客家人嚟讲咧，佢其实系主食嚟嘅。咁啊呢种嘅饮茶方式咧。是很主要在广东的梅州啊，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呢都有这些文化，都有这个的饮品，有这个文化的。它的营养呢就你听到的食材都知道是非常之丰富啦、啊、在很多客家的地区来讲呢，擂茶既是待客的礼仪，也都是呢整完一些做完一些农活啊，就是耕田啊，之后咧攞嚟补充体力嘅传统食品。咁咧主要系会用啲咩嘅茶叶咧？咁啊，之前讲到潮州咧就系、是、比较用唔同香型嘅乌龙茶啦。咁而梅州嘅客家擂茶咧，主要佢其实系会用翻佢哋客家嘅绿茶啦。单松茶同埋一啲嘅红茶嘅，咁啊近年咧佢哋都系生产好多整擂茶嘅茶叶去俾全中国啊，甚至全世界各地去试下佢哋嘅梅州生产嘅客家茶噶、哦。咁啊呢排亦都系话咧欢迎咧全世界各地嘅朋友仔咧去梅州了解一下客家人。佢哋嘅呢個生態係點樣樣去種茶嘅？咁嗰度當地亦都好多呢啲茶園俾大家去認識，產茶啦，同埋製造擂茶，同埋飲或者食擂茶嘅。咁啊，概括一下講咗嘅三款。嶺南茶文化俾大家聽下先啦嚇，咁我哋有講到之前有講到廣府嘅，即係廣州嘅啦，跟住有潮州潮汕嘅，咁啊之後咧有梅州客家嘅，咁啊廣州咧就係飲茶啦，咁啊會係比較着重茶樓嘅文化啦，係主要攞嚟 social 啊社交聚會嘅，好多時候都需要配下點心啊，咁啊中意係話用三兩個鐘去攤茶嘅。咁潮州嚟講咧，潮汕佢哋咧就係喜歡品茶嘅，有佢哋自己嘅茶道文化、功夫茶啊，咁啊飲茶對於佢哋嚟講咧，食茶咧摘爹咧就係、是、其實 有一定的礼仪啦，同埋学习修心、修身、养性嘅。咁啊，中意咧品茶韵吓。会重于功夫或者落几多心机去整去泡一壶茶出嚟。咁而之前啱啱咧讲到嘅客家咧，咁佢哋咧就系擂茶啦。咁啊，茶食嘅文化系养生同埋待客嘅。咁啊，有时候亦都系会配以呢个炒米啊、花生等等咧，等嗰个茶咧更加之丰富啊，个口感个营养咧系再劲啲啊。咁啊，着重于咧分享，因为通常咧整擂茶咧系整一大兜嘅，咁啊一日整咗出嚟就我真系可以派街坊咁样样嘅，咁啊唔知道以上嘅茶你又中意边一种，又亦都系有冇话想新尝试下自己冇试过嘅茶文化，饮下擂茶咧啊？咁啊，小雨咧就所有啊之前介绍嘅都喜欢，即系都各有特色，不但止咧吓。廣州廣府亦都係自己嘅文化啦，咁啊真係好喜愛一盅兩件嘅。咁啊，潮州功夫咧又亦都係話有好重於精神喺裏邊啊。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想嘗試一下啦嚇。咁我睇下時間先，時間又去到我哋休息嘅時候啦。我哋下個禮拜咧，你介紹一下到底邊啲地方咧？都有擂茶，同埋講下呢三個地區嚇佢嘅飲茶嘅成個歷史，同埋依家即係演變到依家嘅整個過程嚇。我哋下個禮拜翻嚟繼續講茶文化，陣間有威哥帶俾你嘅維沙與冇得開，我哋休息一陣。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呢，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呢，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0: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0: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3: 够钟喂鲨鱼，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又倾下偈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时不时有些很细微的东西就是很激气下的、啊、譬如说出门口忘记带手机、啊啊、出门口又忘记带钱、啊啊、手机的电好像不够了、啊、上班又迟到了，交通又塞车了、啊、在外面又遇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人，遇到什么什么的事故了，出了门才想起屋企好像不记得关煤气啊，熄电啊，屋企啊断网啊，衫啊，哎呀，食食嘅嘢又折到成身都系啊，唔记得要买啲乜乜物物啊，又停电啊，雪柜里边有唔足够嘅食物啊，银行卡又俾人盗咗、啊，错过咗重要嘅电话啦、啊，唔见得条锁匙啊，约会啊，活动时间啊，唔记得咗啊，买埋啲衫裤鞋袜咧又唔啱身噶，雪柜嘅食物就过期啦，又唔记得交水电费啊，约咗医生又唔记得去睇啦，恶劣嘅天气又唔知点算啦，又唔记得带遮啦，啊打电话搵人又搵人又搵唔到啊，隔篱邻舍嘈喧巴闭，食餐饭啫，隔篱台嗰个嘈边巴闭。日日仲重要啫，出去旅行啦，唔见咗行李，交通工具又迟到，叫车叫唔嚟，遇到房租咧，都唔够钱交租添，又漏水啊，仲有好多朋友里边系咁讲嘢，八到唔恨嘅，我唔想听嘅嘢都听埋啦，朋友之间又好争吵嘅，一啲嘅重要嘅纪念日子又唔记得咗啦，手机俾人偷咗添啊，朋友借钱又唔还钱啊，误会咗人哋咧，人哋又唔会解释啊，等等，哎呀，仲有好多文件，哎呀，世间上就系有咁多琐碌嘅事咧，自己日常生活里边遇到噶，你系咪咁讲咧？系咪啊？名人的格言，爱迪生他说，友谊能够增进快乐，减少痛苦。我们继续讲一下上个星期讲到那位丹麦的女作家，她就是加伦·碧岑，她很多的挫折的一生里面写的文章没有人肯出版，她的找不到出版社，他将他的作品直接带到去英国去，怎知道出版商回答他说，夫人啊，我们英国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为什么要出版你的作品呢？啊，颓丧啊，又回到丹麦了。他的哥就想起曾经一次旅途当中认识了一位当时很有名气的美国女作家，就将阿妹的作品寄给那位美国的作家。事有凑巧、啊、那位女作家的隔离邻舍就是个出版商。出版商读了阿 Garland Brixton 的作品之后，哎呀，赞赏啊，这么好的作品不出版好可惜、啊。那就愿意为文学而冒险了。就是这样，在1943年 Garland Brixton 的第一本作品《七个哥德式的故事》终于在纽约出版了，而一鸣惊人，不单止好评如潮，还被这个月书俱乐部选为是那个月诗书。消息传到丹麦的时候，丹麦的记者才周围打听，这位在美国这么大名气的丹麦作家是谁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加伦·碧岑已经50岁了，他绝望的黑暗深渊成为现在文学天际一个闪亮的星星。此后 他每一部的新作都成为了名著，原文都是用英文写的，先在纽约出版，然后呢又跨大西洋回到丹麦，以丹麦文出版，就是这样他将他的一切的经历都变成了故事了，将自己一生各种的经历呢是过滤浓缩，他的故事就发生在一百几年前的啦。一百几年前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无论有多少的痛苦不幸，只要你能够面带微笑的勇敢面对，自己的生活就会快乐很多的啦。加伦·碧岑过身的时候77岁，死亡证书上写的原因就是消瘦，正如他晚年所说的两个说话，当我的肉体变得轻如毫毛的时候，命运可以将我当作轻微的东西抛掉了。真的，一个人怎样能够将自己过得快乐一点呢？面对现实的，没人注定不幸的，绝对不会比其他人更加不幸，绝对不要将自己想象成为最不幸的人，若果不是的呢，你也成为了真正不幸的人了。查考下历史，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成立于几时的？就是1922年12月30号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联邦组成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简称苏联了。1924年1月21号苏联的缔造者列宁过身，约瑟夫·斯大林呢就是当政，他通过一些的手段清洗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亦都推行了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同时亦都缩反方式来到对待党里面、国家里面、军队里面的人进行清洗。根据苏联的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以及他2000万党员呢是国家的统治核心，每个工厂、集体农庄都要建立党的支部，整个系统的核心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斯大林时代之后，为了避免集中一个人的政权手里面，苏联就实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谁能够掌握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票，那就能够掌握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了。那么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呢就已经解体了，现在就称呼他们是苏联、俄罗斯啦。同大家又笑一笑啊，在一次的战争里面，将军为了要激励士兵就去到前线去了。前线的士兵就跟将军报告，将军啊，前方20米石堆里面有个对方的追击手，不过他的枪法很差的，日日开枪打很多，但是都没有打中我们的人。将军听了就嬲了，既然你们发现了对方的追击手，为什么你们不整低他呀？这个士兵就说了，将军啊，你整低了他，那对方换一个很准成的射击手，那我们的人不会死了吗？继续讲清代余鸿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的36章36种的行为事。第31章呢就夜宴，第32章呢就换玉了，第33章呢就投壶，第34章就猜谜，第35章呢就高歌，第36章呢就观灯，即系上灯啦，中秋节上灯啦。环节结束前又考一下我哋啦。嗱，你坐公车又好，坐飞机又好，你坐即系话咧，唔系你自己嘅交通工具，你坐上去你都要俾钱噶。但系有啲人就唔俾钱噶，咁佢算系咩啊？算唔算流民啊？佢坐亲乜交通工具咧，佢都唔俾钱嘅。咁又真系，佢唔使俾钱噶，佢系警察嚟噶，执行任务啊， 佢自己警车使唔使要俾钱啊？有粮出添。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咩话？揸住八八伴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2: 系啊，八八伴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2: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八八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中卫山雨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Hello，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卫山雨啦。
6: Yeah，
5: 系啦。咁事不宜迟咧，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一齐咧倾下呢个话题，亦都希望咧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啦，或者有冇共鸣嘅。咁
6: 我实冇噶啦。
5: 系啦，小雨未有呢、這个咧，系同小朋友唔系。你都可能有嘅，因为
6: 观察啦，用观察，
5: 你自己都系人哋个仔女嚟噶嘛，咁你可以睇到噶嘛。咁我今日要讲咩咧？就系讲咧，究竟你嘅你一个屋企里边嘅仔多女多，即系嗰个分配咧，对于妈妈嘅影响咧，你觉得大唔大啦？咁点解我会有呢个咁样嘅谂法？一直咧，我都即系因为我自己而家有小朋友啦，我成日都觉得咧，哇！即系啲人话啊，若有仔咧，同即系凑男仔同凑女仔真系争好远。当然我个女咧而家仲细啦，咁我唔知道佢会唔会真系哇，系好似真系好窝心嗰种啊！我未肯定，定系佢都会系好似男仔咁癫啊？我唔知。咁但系咧，我可以好肯定咧。对我嚟讲咧，我都觉得我仔咧系好活跃噶。我有时真系觉得哦，好攰啊，嗰啲感觉嘅。
6: 系。
5: 咁咧，
6: 唔好住，我想澄清翻俾听众朋友听一听先。嗱，以下落嚟咧就系一个非科学性嘅一个 observation 嚟嘅，但都可以有少少根据嘅。根据咧就系大家上网可以。搜尋一下，又或者咧，你自己可以 match 下自己身邊嘅朋友有冇同阿沙差唔多嘅感覺啦。
5: 係啦，
6: 係咪啊？
5: 係啊係啊，我覺得你哋可以即係睇，會有噶，你會有睇到身邊嗰啲人係有唔同嘅。
6: 嗯，因為阿沙，阿沙啱沙有分享一啲證據俾我睇嘅，我覺得好似都有那麼少少嘅
5: 可信噶呢個觀察。
6: 係啊
5: 係
6: 啊。
5: 咁因為我自己咧就有四個姑姐。咁我就將我，因為佢哋最近咧就有啲相啦，咁我就一睇個相，跟住我就覺得從佢哋嘅外表咧都話到俾我知，真係係咪真係佢哋，即係佢哋都係好好嘅媽媽嚟嘅。
6: 唔係，你要俾一個分析俾大家，就係你啱啱俾咗我嘅隨堂小測驗。
5: 係啦，係啦，我就係講咩咧？咁我就叫小月咧，根據呢幅相，即係我冇同佢講我四個姑姐邊個係最大，邊個係最細，冇講佢哋嘅年紀分布啦。咁但我就請阿小月咧，從佢哋嘅外表去話俾我知，佢覺得我邊個姑姐年紀係最大，邊個姑姐係年紀最細嘅。
6: 係啦，以佢哋嘅年齡啊，即係樣貌去估佢哋嘅年齡排序係點嘅。咁我就俾咗個答案俾佢嘅。但係呢個答案咧，可以講話咧。是九唔搭八嘅，
5: 唔系小雨也估啱咗一个嘅，
6: 系第二个，
5: 第二个啦，即系其他咧都错误啦。咁但系咧，咁我亦都咁佢讲完之后咧，我就同佢嗱，佢咧首先将我最
6: 唔系，但系我唔系全错喎，我啱就啱在咧，我估到底佢哋嘅小朋友系男定女喎，
5: 系
6: 个排序系咁样
5: 样噶嘛？首先系嘅，系嘅，因为个阿小雨咧个排序咧就将我最重要的一个系佢将最大嗰个姑姐估咗系最细，咁当然系因为佢嘅外表咧系可能又 keep 得好啲啊咁样，咁但系我就系想讲嘅嘢咧，最主要就系我发现咧，而我呢个姑姐咧佢系有两个，
6: 唔系，你应该咁讲， 我估最大到最细嗰个顺序咧，就系佢哋有几多个男仔同有几多个女仔。我估最大嗰个咧就最多男仔嘅，系咪咁讲啊？
5: 系啦系啦，其实
6: 男仔嘅仔
5: 一句到尾就系佢哋咧就系从有越多仔嘅嗰啲嘅姑姐咧，可能佢哋嘅个
6: 皱纹多啲，
5: 就比较即系攰啲啊。所以咧，我哋嘅结论系啦，我就想讲个结论就是，我睇完佢哋，我就觉得，呢、這个嘅呢、這个嘅佢哋外表嘅改变咧，同佢哋有仔多啲定系有女多啲咧，系有极大嘅关系噶、哦。咁因为我嘅觉得啫，咁但系咧，咁而即系当然啦，唯一最重要嘅就系、是，佢觉得最比较年纪大嗰个姑姐，其实佢唔系年纪最大，佢系尾二大，即系尾二细，我应该话佢系尾二细，即系第三个姑姐啦。咁佢嘅就系有两个仔仔嘅，但系我最大嗰个姑姐咧，阿小月估佢系最细嘅，佢系有两个女女嘅。咁另外嗰啲姑姐咧系仔同女都有嘅，
6: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我就系想讲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过，有啲人即系话咧，生仔生女个幸福感嘅程度，咁咧就系话生，因为点解用两个呢，大家以前咩家计会啊，就话两个就够晒数啦，咁样之类嘅嘢啦。
6: 好老土啊！
5: 系啊，咁嗰阵时系咁样，咁所以大家会以两个嗰个组合嚟去讲幸福度啦。咁当然依家咧，其实多数都系有啲生一个已经觉得好足够啊，因为生小朋友照顾小朋友系好真系好疲累嘅一件事。咁我都觉得一个都系好够啊。当然依家最流行嘅不生快乐一生，咁啊更加另外一种啦。咁啊当然我都觉得都羡慕嘅有时。咁咧，但系咧，讲翻小朋友呢、這个，咁大家个排例咧，排序咧，我睇过咧就系、是、最幸福咧就系、是、生两个女女，跟住咧就系、是、一仔一女，不过咧都有分布嘅，就系、是、女女先，即系一个家姐一个细佬系第二幸福，因为咧家姐会带细佬，家姐会帮忙照顾细佬嘅，跟住第三咧就系、是、一个仔仔同一个女女。跟住第四位咧就系、是、两个仔仔啦，
6: 有啲苛刻。不过咧，阿三啱开场嘅时候咧就话，其实我都可以观察我自己屋企人而有少结论啦。咁但系咧，我系唔可以啊，因为我屋企咧系女性咧系多过男性噶，即系譬如嗱。Let's say 我婆婆嗰边啦，佢系有四个女嘅，咁佢可能咧，即系会如果以啱啱嘅嗰个点讲啊，逻辑咧就会好后生啦。但系我好难有比较啊，因为佢咧佢屋企咧另外好似四个兄长嚟嘅系，所以我又冇得女士比较啊，兄长啊难啲，用即系用容貌嚟比较啦吓。
5: 唔使噶，你可以婆婆同嫲嫲比都得噶。
6: 哦，系啦，唔系你听埋我讲啦，所以我就话我嫲嫲啦，我嫲嫲咧就系、是、平衡嗰个啦，佢系两仔两女，
5: 哦，
6: 两个女先，有两个仔后咁啊，所以咧系好难分辨到噶。如果你话系攞我呢个辈分嚟计嘅话咧，就都系好难，因为咧大家都系多女吓。而有仔咧就一仔一女，我好难，真系好难去比较，即系嗰个差落差会比较细咯，你睇唔出太大嘅分别啊。喺你就可以容易啲感受到啦，可能
5: 睇我一
6: 唔系，即系我
5: 话
6: 你睇你屋企人啊，即系姑姐咁样样，佢哋系会有分别啊嘛，即系斋仔咁样样，斋女咁样样，仔女咁样样，即系可以分析得到，但系我屋企咧。就比较困难啦、
5: 不过我怎么讲呢，我当然心里面觉得是两个女真的易凑一点咯，我是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妈
6: 其实会不会是没仔没女
5: 有两个女
6: 年轻一点会
5: 啊，更加啦，你成日看那些女明星呢，人说哎呀为什么 keep 得这么好啊，咁啊系，佢都冇生过小朋友啊，真系争好远噶，啲人系咁讲噶嘛。
6: 系啊，唔系，但系又有另一个说法， 话啲女性冇生小朋友咧系会多病痛啲嘅喎，阵间又话佢乳腺又唔通啊，系啊，你冇听过咧？
5: 冇啊！
6: 有啲人话诶、生小朋友乜病痛都冇啦咁样。
5: 哇！
6: 即系又有人咁讲噶嘛？冇乜科学根据噶，咁
5: 生完小朋友周身骨痛，
6: 你就系活生生嘅例子啦。
5: 系啊，不过即系当然唔系，即系唔系吓大家啦。咁当然生小朋友呢啲系好你预咗嘅，你预咗嘅呢啲有啲啊
6: 有风险，
5: 系啊，即系攰啊呢啲。咁但系当然换嚟嘅都系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咧，一种体验啦。咁家庭里边嘅。的改变啦，咁但系我即系咁样讲，即系你睇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唔知系咪我自己有时咧，我都好中意观察呢啲嘢啦。跟住咧，
6: 有趣，
5: 我即系唔知大家会唔会咁样谂啦，即系都会睇下身边嘅人，系、即系觉得系好似，但系咧，我想讲咧，我亦都有另外一个观察嘅，我觉得咧，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有啲 auntie 啊，亦都系生两个仔啊，或者甚至乎更多啦，亦都有朋友系生两个仔或者更多嘅。咁咧，我就觉得咧，佢哋有一个特别之处嘅，佢哋系乐观过人嘅。我觉得
6: 啊，系咩？
5: 系啊，我觉得咧好多有两个仔仔嘅妈妈咧，佢哋都系好正面啦，好开心噶。即系我又觉得。又啱喎，因為咧呢、這個真係唔係一般嘅，唔係一般嘅任務嚟嘅。因為男仔實在精力太旺盛啦，咁咧所以佢哋要有時又比較我會覺得啦，鬼主意太多，有時甚至乎你會覺得佢哋有啲曳添啦。咁但係你如果唔一個樂觀嘅性格咧，你好容易咧就覺得啊～真係好辛苦啊，好攰啊，對住你哋。但係當然可能都會嘅。但你可以，如果你有樂觀嘅性格咧，你好快就會可以過咗去啦。啊，或者同佢哋一齊癲啦咁樣嘅一個感覺咯。
6: 嗯，
5: 係啊，係啊，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我唔知係咪我睇到啦，但我見到嘅係，好似佢哋都好 positive 嘅喎，好開心嘅喎。即系比平时吓，你平时同佢倾偈咧，会觉得佢本身个人就系乐天派嘅，
6: 真的吗？
5: 系啊，
6: 我唔知啊，我冇咁认真去做呢个人类观察啊，呢、這个系一个点讲？一门艺术嚟嘅，唔系一门点讲咧？一门课题嚟嘅。
5: 系、但系咧，因为点解
6: 突
5: 然间又谂起一样嘢？啲人成日话咩扁鼻姑娘奶奶相，即系咧，佢如果佢系个鼻梁比较低啊，即系扁鼻啲嘅，佢就系奶奶，即系佢有仔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多时候咧喺面上啲人话扁鼻咧，即系个人就比较易相处，一扁鼻，我唔知大鼻，即系话佢个心地善良啲啊，嗰啲咧可能都有啲
6: 我咯，咪。
5: 咁你准备迎接两个仔仔咧？
6: 好惊啊！唔好咁样样啦，宝，我要平衡啲啊！即系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话，如果唔系，我讲真，如果我生咗一个仔咧，我可能真系会想生一个女，但系如果我生咗个女咧，我未必会想生一个仔咯。我讲真嘅，即系但系等我有个家庭先啦，呢啲后话。
5: 好啊好啊，我哋期待一下，咁等你之后再根据你嘅自身。经历再同我哋分享
6: 呢个真实嘅实验，由我去做白老鼠吧。
5: 好啊，好啊，咁我哋再下次根据我哋两个嘅自身经历，再同大家分析过。
6: 十年后翻嚟，我哋讲翻呢个话题。
5: 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6: 拜拜，
5: 拜拜。
7: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嘅数据显示，加拿大八个城市嘅污水检测到嘅毒品种类显著有差异。例如喺沙省 Prince Albert 嘅厕所污水含毒比例，与哈利法斯或温哥华系自然不同。Prince Albert 嘅安非他明同埋古柯碱含量最高，沙斯加通同埋纽宾士域省 Moncton 含量亦都系较高。哈利法斯嘅安非他明含量较低，但系可卡因含量就较高。大温哥华地区芬太尼含量就远高于其他区域。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每次持续一个星期，透过污水样本检测毒品的新陈代谢，即人体分解毒品后排出化学副产品，去计算各城市的吸毒情况。数据涵盖2024年1月至2026年3月期间大约920万人口的污水。加拿大统计局提醒公众，该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有多少人使用某种毒品或他们的吸毒量。加拿大统计局分析师表示，芬太尼的浓度相当准确地反映戒毒服务区域内的吸毒情况，而大温哥华地区的芬太尼浓度一直高于其他八大城市。与2024年相比，大温2025和26年的平均芬太尼浓度是有所下降。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数字与大温哥华吸毒死亡比率下降是互相吻合。发言人提醒公众，不要简单地解读芬太尼的流行被视为吸毒者市场需求上升有关，又说一开始吸毒者并没有需要或者特别是想要芬太尼，只是因为有关毒品出现并一直存在，然后吸毒者就对此产生了依赖。污水中的芬太尼浓度下降并不一定反映鸦片类药物供应全部情况。他指市面上存在不同形式的芬太尼，这些形式可能并未纳入到检测范围里面。省新民主党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离职后突然提早号召省选，令到主要竞争对手省保守党并没有时间进行党领选举，要用临时党领杜朗恩 Lyon Dawson 领导该党打十月的省选战。现时省新民主党提出挑战，质疑以临时党领参选的合法性，要省保守党就其党章临时党领相关条款执行方式向民众作出清晰解释，以确定其临时党令在10月24号省选后，如果若可以组建保守党政府，是否仍能继续担任省长，并若果打算对手一旦胜出的话，他们的党就可能会将事件诉诸高等法院加以阻止。省新民主党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候选人以及省长号召省选前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在星期五表示，根据省保守党党章，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该党的领导层仍需要由保守党内成员决定。他同时暗示，省长之争最终可能要告上最高法院。他说，省保守党的党章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被随意忽视或在幕后修改，这个是违法的行为。该党在过去八个月经已更换了四个党领，新民主党的成员将会毫不犹豫在法庭上抗争，而且很可能会胜诉。省保守党董事会之前一日先刚任命杜朗恩为临时党领，新民主党之后就是一日公布提前举行省选。保守党党章目前规定，上一任党领离职后，董事会必须12个月内举行党领选举，就好像 Flinney 在9月20号离职时候一样。但是临时党领不能参加党领选举。上任党领罗士德离职后的前任临时党领 Trevor Harford 也都承认党章内有这个条款。党章里面说，如果党领大选中落败，将会进行党领审查，但如果临时党领带领该党可以胜出的话，就没有相应的审查程序。省新民主党表示，省保守党若果需要修改任何党章，要进行表决，并要获得三分之二党员的同意。在星期三下午，省保守党已经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封未署名、未有透露姓名的董事会声明，说如果杜朗恩带领该党在10月24号赢得省选，他将会继续担任党领，董事会会根据党章、细则和社团法采取适当措施落实有关改变。目前尚不清楚董事会将如何执行，同埋是否会在未经党员投票情况下进行这些修改。教宗梁14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有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14世当地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用的专车前往协和广场， 大批民众在超过两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和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四日的访问行程将会到访三个法国城市，他星期六才会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和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并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和共融。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大约会有10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1: Hello， Hello， AM1320 华侨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
0: 咁嘉怡，你以前就唱过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重温嘅。咁今次同原唱一齐开 show 咧，呢首歌会唔会再出现啊？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咧，系边个会唱边一部分呢？
1: 系啊，好开心啊！嚟紧十月会同坤哥一齐去到温哥华啦，咁就开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咁其实同佢已经合作咗好多好多次，识咗好多年啦。但你话认真一齐。

0: 住个吉他，知道佢个人好有才华。但除咗呢啲之外，最欣赏佢，佢个强项其实系，我觉得系佢嘅性格咯。因为好多人见到坤哥嘅时候会觉得好开心，觉得佢好搞笑，同埋佢俾人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即系佢同幕后啊或者幕前嘅人都好容易咧可以打成一片，所以同佢做嘢咧系好开心，佢令到成个气氛咧系好舒服。
1: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你觉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呢，最有火花的地方是什么？
2: 这个是第一个坤哥和嘉怡合作的演唱会啦。另外就是其实他们入了行十几年了。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了 TVB, 又拍劇啊，又唱主题曲啊。到阿坤哥佢三年前结咗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喺上个月定咗婚啦。咁我谂我哋呢个演唱会会系经过佢哋嘅音乐去了解佢哋一路以嚟成长嘅一个旅程咯。系啊，因为佢哋实在太多歌，亦都唔同时段，佢哋都唱唔同嘅歌去表达佢哋嗰一刻嘅感情。所以成个演唱会，我觉得，除了是听歌之外，也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他两个一路以来的成长。
1: 麻烦你 Nick。 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

0: 周末自救分。
1: 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你哋两位就主持周末自救分啦，咁啊，今日我点都要翻嚟啦，
2: 一定要，
1: 因为要翻嚟同大家咧追月，
2: 系啦，
1: 咁啊，至于你哋边个中意盈月，边个吓赏月就你哋自己执生。
2: 我哋即系永远都系中意又盈月又赏月又追月，
3: 咩月都得啦，
2: 乜嘢都要晒，我哋最中意
1: 三个月啦，系嘛？
2: 咁啊，多谢阿塔塔翻嚟啦，咁啊带俾我哋咁好嘅天气，琴日都落雨噶喎，琴晚都
1: 系啊，我琴日想去睇月亮，
2: 琴晚真系哇落得都几紧。要下咯，都喺 Richmond 啦，咁啊，但系唔紧要嘅，星期六放假，咁啊嗱，你知咧，我哋喺即系温哥华呢度咧，就即系中秋节之后咧就冇假放噶嘛，吓，咁但系香港就唔系啦，系咪？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都可以咧去追月嘅，
1: 系啊，咁啊，睇下今晚睇，人哋话追月咧个月亮系圆个。
2: 咦，咁我今晚睇下先。
1: 系啊，琴晚我睇唔到。
2: 系咪啊？系咯，咁啊，今晚睇下。
1: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一样嘢啦，就系2026年嘅健康一日谈，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咧，就将会邀请多名资深嘅医疗人员，就面对面同大家提供最新嘅一啲医学资讯啦，分享同大家咧生活咧息息相关嘅一啲健康话题嘅。
3: 系啦，咁啊，日期咧定于10月4日星期日，由朝头早10点去到下午4点盛大举行，咁啊讲座地点咧就响唐人街中桥互助会总部举办嘅，咁啊今年亦都会安排网上现场直播所有嘅健康讲座，令到咧即系无法亲自现场去到嘅朋友咧都可以安坐家中收睇嘅。
2: 系啦，咁啊讲座咧就请到多名嘅资深专科医生，嗱咁啊包括咧就系牙科嘅医生，一啲嘅医疗嘅专家，以国粤语主讲咧唔同嘅讲座。嗱，今日佢哋嘅题目咧就系包括常见一啲嘅心率嘅问题啊，乙型肝炎、脂肪肝，咁同埋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啊、风湿免疫疾病啊，仲有牙医保健等等一啲相关嘅资讯嘅。咁啊，除咗系讲座之外，大会亦都有医生同埋牙医咧提供咧就系健康嘅检查。咁啊，仲有咧一啲展览嘅摊位，咁啊提供社区嘅资源啦，同埋一啲健康嘅资讯。
1: 最重要咧，呢个活动咧系费用全免嘅。咁开幕典礼将于上午12点咧就准时开始。凡亲自咧去到现场参加嘅朋友咧，均有机会咧就系会赢取到精美嘅礼品。欢迎大家咧就系踊跃参与啦。
3: 系啦，咁啊，想查询详情咧就可以电邮去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浏览佢哋嘅网页 linktr.ee/healthfair。

0: Fear， 或者打電話去到604-408-7260查詢嘅。
1: 嗯，系啦，嗱，咁啊，琴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咁啊，中秋节好多时都系灯谜噶嘛，咁啊，不如咧一开始你就俾少少一啲中秋嘅灯谜俾大家先吓，咁啊，一种嘅食物嘅副产品系对于植物嚟讲系好有益处，咁但系对于人类咧系有害嘅吓，呢一样嘅系乜嘢咧咁样吓，咁啊，跟住咧就系心如刀割，咁啊，猜一个字，咁啊，仲有啊，正月无初一。咁亦都係猜一個字嘅，咁跟住咧就係成人不備啊，備咧就係即係預備嗰個備，跟住另一個咧就係男生太多，跟住咧就係72小時，跟住咧就係有太陽西邊下，東亮月亮啊東邊掛，咁亦都係猜一個字嘅。好啦，咁啊暫時俾咗咁多先啦，好唔好啊？
2: 係，
1: 咁啊講起話月餅咧，咁啊即係嗱，咁啊今日可以話即係上天都俾我哋嗱。虽然咧就系迎唔到月，上唔到月，咁但系咧都起码俾我哋可以追到月啩。
2: 系追月追。
1: 今日应该个天气都唔差嘅，应该都吓。而家咁阳光普照，今晚应该都天晴。咁啊，即系讲到话追月，咁啊有啲乜嘢嘅活动咧？其实
2: 咧，譬如你哋以前喺香港咧，通常你有冇追月呢个活动？
1: 冇嘅，
0: 冇追月噶喎，都系正月嗰日
1: 正月
0: 喺度蜡烛咁嘅啫。
2: 追月冇再出去即系一齐玩灯笼啊？
1: 冇嘅，冇咯，冇嘅玩一日嘅就我哋点可以玩？
0: 第二日准备翻学噶啦嘛，即系一日假补假啫嘛。
1: 系啊，系啊，
2: 嗰阵时谂到呢样嘢。
1: 嗰阵时即系屋企冇咁多即系资源俾你玩两日灯笼，
0: 冇咁多蜡烛，
1: 系咯，
0: 烧晒噶啦，
1: 烧晒一铺过噶 ，so hand 咁，好似人哋嗰啲叫系嘛？
2: 细个嗰阵时即系玩灯笼咧，系真系要好小心拎住个灯笼嘅原因，系真系好惊佢咧。哎呀，咁快就冇咗啦，烧咗啦，咁样你哋即系嗰时都系咁噶嘛？
1: 我哋有嘅，咁我哋咧就嗱，我细个嗰阵时咧讲起就真系用蜡烛玩嗰啲灯笼嘅，咁就系拉风琴嗰啲，
2: 嗰只更加容易。
1: 咁啊，中间有个座，咁啊将咧嗰啲嘢好细支红色嗰啲灯嗰啲嘅蜡烛仔插入去噶嘛。咁啊嗰阵时咧就咁插落去咧，我发觉有时都会喐啊，
2: 滴蜡啊嘛。
1: 系啦，所以滴蜡之后有人教，咁咧就慢慢拉上嚟。
2: 系。
1: 咁啊，好小心玩。
2: 好小心。
1: 好小心玩，系咪？因为点解咧？嗰个系珍而重之噶嘛，即系我哋唔会屋企有十几廿个喺度烧噶嘛，
2: 系
0: 咪？烧完再补。
1: 阿爸阿妈就最多俾一个你嘅啫，系咪？烧咗系咁先啦，系咪？咁所以嗰阵时好珍惜。
0: 但会临尾嗰日烧咗佢咧，
1: 咁啊
0: 玩到临尾嗰日咪烧咗佢啦，
1: 系咪？点解啊？
0: 你唔再玩噶啦嘛，你玩完啦嘛，要等下
1: 烧咗佢，我唔会噶喎。
2: 下年会唔会啊？唔
1: 系嗱，我咁我又唔会话咁即系专登烧咗佢嘅，只不过即系劈埋一边咯，咁样。
2: 哦，
1: 吓我就冇嘅。
2: 哦，我都冇烧咗佢啊。
1: 你哋细个嗰阵时嗱，上个星期我啊同阿马丁倾过啦。
2: 嗯。
1: 阿太太，你即系读。你嗰个年代嘅小学嗰阵时咧，劳作堂近
2: 好似有教过，有教过点样整灯笼。
1: 嗱，我想问整灯笼咧，佢咪俾啲竹枝嚟，跟住有啲嗰啲纸啊，
2: 玻璃纸咯，
1: 玻璃纸啊，咁教你黐噶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咯。我嗰阵时我细个都系咁啦。我想问你最中意整乜嘢嘅乜嘢？
2: 要整啊？如果整，
1: 因为你劳作啊嘛。
2: 嗰陣時嗱，好似係教就係教羊肚咯，最易啊嘛，最
1: 易啊嘛，一屈都係羊肚啦，
2: 最易啊嘛。但如果你問我最中意咩真龍咧，我最中意就係
1: 兔仔，
2: 係啦，
1: 係真係兔仔啊。
0: 哦，
1: 女仔都發覺好中意兔仔嘅，我發覺
0: 都好 fans 喎。你整嗰啲，我以前整學校整嗰啲咧，係攞嗰啲廁紙盒加幾個嗰啲廁紙筒，
1: 係啊，
0: 係啊，咁去整嗰啲燈籠咯。是好好奇嚟噶咋？
1: 系咩？
0: 系啊，
1: 好反常时噶。我仲谂住即系近期一啲，即系嗱，我哋其实呢度有三个年代噶啦嘛，已经系嘛，老中青喺度。我谂住青嗰个应该，
2: 唔好话自己系老。
1: 即系我谂住老，即系唔系老，即系住最年轻嗰个系嘛？应该佢玩嗰啲嘢比我哋上一辈嗰啲啊更加会咩？但系而家反而系咯，而家反而仲咁简单。不过嗱，即系你啫系嘛？我想问，
0: 唔知可能我老师偷懒啩。
2: 唔系啊，嗰时咧真系啊，老师即系我个老师冇偷懒嘅，因为佢真系买晒好多材料，嗰啲系咪叫竹篾啊？
1: 竹篾系啊，竹篾嚟噶。
2: 系啊，跟住就好似有啲类似
1: 玻璃纸，
2: 玻璃纸又有啦，咁同埋有类似啲胶纸啊，因为你要
1: 卷住
2: 薄嗰啲竹篾啊嘛，系啦，跟住仲要有啲搽啲胶水去黐个玻璃纸，系啦，白胶浆啊，所以就哇好多嘢噶嗰阵时。
1: 系咯，嗰阵时系我哋唔一堂做唔到噶，系一堂做唔到噶。
2: 系啊，做唔到噶。
1: 最多咧，嗱，最多唔做呢一个嘅时候，呢就最多就话嗱，你自己带啲材料翻嚟， 自己整个灯笼，咁我哋唯一嘅材料就系鞋盒嘅啫。
2: 嗯，
1: 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唯一可以剪裁可以用嘅系鞋盒嘅啫。咁啊，最多揾个鞋盒去整啲唔同喺侧边咧，整啲唔同嘅窿。
2: 整架飞机啊，或者系
1: 系
2: 系啊，
1: 系啦，最多系咁嘅啫。或者我呢最简单咧，就剪几个窿，唔同嘅形状，揾啲玻璃纸粘喺后边，咁啊算啦，咁样就系咁嘅啫。系啦，就好少揾厕纸筒嘅。
2: 佢简单就是美啊。
1: 整三碌炮。喂，咁啊，即系追月有啲乜嘢好嘅节目？
2: 追月即系其实咧，就系头先我讲咯。原来追月嘅月亮咧，系真系比起呢一个中秋嘅正日更加圆嘅。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
1: 今晚。
2: 琴晚睇唔到个月亮嘅话，今晚就延续呢一个活动啦。
1: 唔系，或者可能即系有啲人咧谂住琴晚买定啲月饼啊，买定啲生果啊、零食啊，谂住。琴晚去，
2: 其實我真係諗住係噶，
1: 諗住去賞月噶嘛，賞唔到就今晚成日
0: 冇曬啊！今晚用埋佢啊嘛，
1: 今晚用埋佢。
2: 咁同埋當然啦，如果你琴晚同屋企人食飯嘅話，可能都會食剩好多嘢噶嘛，咪繼續又再食咯。
1: 今日再煮多次一齊食，
2: 繼續食咯，仲入味啊！
1: 好嘢，太太真係果然煮慣餸嗰啲，即係隔夜餸係特別野味啲，入曬味係嘛？本來好啦，今日時間哦，咦講過咗，唔好意思，過曬龍，我都唔記得咗。太开心啦！咁我哋一阵间先，今日休息阵间，咁翻转头咧，再同大家争活节个分。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嘅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嘟嘟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6: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嘅态度去明白当中嘅唔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昼4:00-4:30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喺《深度文化》呢个节目，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嘅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2: 我咁啱出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0: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2: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1: 择日不如撞日啦，
2: 欢迎支持。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00，周末自救分。
0: 系啦，咁啊，讲开中秋节咧，即系唔少得嘅，定系讲食噶啦。
1: 系啊，系。
0: 咁啊，食品啊，咁啊，一定系有一啲寓，即系寓有寓意嘅食品啊，每逢中秋节都会攞出嚟食嘅。
2: 系啊，吉祥啊嘛，
0: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食过以下呢几个啦？第一个就
1: 系
0: 芋头，
1: 系。
0: 咁啊，第二个就系菱角，就碌柚同埋柿。咁啊，每一个咧都有特别嘅意思噶喎，原来。
2: 系。
1: 原来咧意思咧？
0: 芋头咧就系寓意合家平安，辟邪消灾咁解。
1: 哦，芋头。即是护住个头，
0: 保护个头，戴定头盔，
1: 应该食埋蜜瓜仲好啊，
2: 冬大
0: 异常生啊，蜜瓜嘛，
1: 蜜瓜
0: 系咯，长生咯。嗱，菱角嘅意思咧就代表即系食完之后咧就祝孩子聪明伶俐，而碌柚咧就有庇护保佑嘅意思，而鱼呢个柿字咧就有事事如意咁解。
2: 咁啊，我记得我屋企好耐好耐之前咧就 大部分的嘢都有噶，
1: 系
2: 系啊，咁诶系咪年年有我唔记得，但系咧即系头先讲嗰个芋头仔啦，咁啊菱角啊林齿啊同埋呢一个即系碌柚啦，咁啊仲会有埋嗰个羊肚同埋水晶梨，
1: 系啦，我就啱啱醒起水晶梨啦，
2: 系啦，
1: 因为点解即系点解啱啱醒起咧？其实我系几中意食水晶梨嘅嗱。但是我又發覺而家
2: 冇咁好味啦。
1: 係啊，係咪你都覺得係？嗱，我近嗱我知道近時啲水晶梨係屬於唔係平嘅生果類別嚟嘅，係中價嘅或者中上啦嗰啲叫做。咁所以即係我對於食水晶梨咧係即係知唔係成日食噶嘛？你可能即係一家食一個咁，即係好珍而重之嘅。係
2: 啊，即係一家食一個，你冇講錯。
1: 係好甜嘅，我覺得。
2: 好甜，好多水。
1: 係啊，好甜，好多水。
2: 清甜
1: 嚇，
2: 係啦。
1: 嗰種甜咧係好 balance 嘅。
0: 咁但係以前個水晶梨係咪就係呢個時候先有得食嘅？我見依家四季都有噶嘛。
1: 唔係，係啦，所以。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咧就真係季節嘅生果嚟嘅。
2: 同埋我諗，我哋即係食水晶梨嗰個年代，亦都可能就啱啱水晶梨打入香港市場。
1: 同埋嗰陣時係日本水晶梨嘛，如果我冇記錯係日本嘅，即係來佬貨嚟嘅。係
2: 啊，
1: 嚇咁咧
2: 好大個，
1: 好大個，唔係大個就同而家都差唔多大㗎啦，而家都嚇。咁但係如果講翻，如果而家我買嗰啲水晶梨，同我近時細個食嗰啲水晶梨咧？而家嗰啲係帶酸嘅，唔知點解，即係食到入去嗰個心嗰度，嗰
0: 個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1: 有少少帶酸嘅，
2: 以前唔會噶，
1: 以前咧係食
2: 到尾，去到底都甜
1: 嘅，係啊，咬到佢即係少少都係甜嘅。而家我發覺，點解即係有少少酸味嘅咧？咁樣
2: 改良曬咯，
1: 係咯，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啦。呢啲即係好嘢，只可以回顧嘅啫，下日
0: 往事
2: 只能回
0: 味，
2: 係啊。
1: 唱翻首歌，应该唱翻首邓丽君嘅歌喎，应该月亮代表我的心先得嘅，一定要。好啦，喂，系咪听下周小姐电话先
2: ？Hello， 周小姐。
1: 喂 ，Hello， 你好啊，周小姐。
8: Hello， 几位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快乐，大家都好，
1: 大家都快乐。
2: 系。
8: 吓，头先你哋嗰个水晶梨咧，系因为以前咧系正正日本产地，而家系大陆产地。
2: 系。
1: 哦。
2: 系。
8: 所以佢嗰个。texture 咧係有啲唔同，以前嘅水晶梨係爽得嚟鬆嘅，而家啲水晶梨爽得嚟係實嘅，
1: 係，
2: 亦都係
8: 肉係肉質唔同嘅，
2: 同埋而家我唔知道，即係其實水晶梨就香港即係俾佢嘅名稱啫，咁我即係譬如之前我在日本咧，就真係喺日本即係買過一個梨，就叫新高梨。
1: 新高
2: 係啦，咁其實咧呢度韓國即係韓國有出嘅，
1: 係啊係啊，
2: 中國亦都有出嘅，
1: 係係
2: 咁你喺日本食完嗰、那個，你就知道個分別就真係好唔同啦。
1: 哦，係啊，
2: 係啊，因為日本嗰個咧係甜，即係等於你講以前嗰只啦，甜啦，去到底都甜啦，同埋佢係鬆化嘅個梨，係啊，同埋唔係死甜。
8: 係啊，嗰、那個肉質係好唔同嘅，所以而家。我在呢度我都即係講真，我真係都好多年冇食過水晶梨啦，因為以前買過覺得係唔好食。
1: 嗯，啱嘅，啱嘅，係。
2: 嗯，
8: 即係嗰個肉簡直係兩回事，即係同食雪梨冇分別，分分鐘雪梨好食過佢添。
2: 都係喎，其實。
1: 我覺得而家啲雪梨同我細個食嗰啲又係唔同嘅。
2: 嗰只鴨嘴。
1: 鴨嘴梨嘛。
2: 係咯，係咯，係咯。
1: 嗰啲咩叫沙梨啊？係
8: 有分別。
2: 沙梨又唔同。
8: 係有分別，但係都。better 定嗰個水晶梨咯，
2: 我都認同阿周小姐。
1: 水晶梨得個水咯，
0: 明我反而而家咧覺得啤梨佢係甜得嚟
2: 好甜，
0: 好食啲嘅喎，好過以前。
1: 而家嗰啲啊，但係啤梨你中意食爽定食腍嘅？
2: 我中意食腍。
0: 腍啤梨要食腍。
2: 我中意甜。
1: 係咁，但係問題有時我覺得食食下咧，即係嗰個
2: 好似係嘛？
1: 係啦，個 texture 又好似好怪。
2: 可能我一認識啤梨，都係食腍
0: 啊，直情可以諗到開始。
1: 係啦，係啦，
8: 我反而中意食。生嘅啤梨喎，
2: 生嘅啤梨，但系爽少少酸，系嘛？
8: 系啦，但系如果熟少少咧，我就食起好似打冷震咁噶啦。
2: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个 texture 好似好怪咁嘅嘢，
2: 好腍咯，
8: 太腍啊！同埋即系我所以而家我都好少买，因为佢熟得好快。
1: 嗯，啱啱啱。
8: 佢即系你买咗翻嚟咧，你唔即刻食咧，你有时佢太生咧，即系譬如而家好似而家咁收成期咧。佢又硬得滯，你擺多兩日咧，佢又熟咗少少，又唔得硬，咁又唔好食，所以而家我都反為少咗買。
1: 啱啱
8: 啱，而家呢度你哋講林齒咧，而家都冇以前我哋細個嗰啲林齒啦， 淨係得富有齒啦。係
2: 啊，
1: 係啊，係啊，係
2: 啊。但我已經唔記得細個嘅林子係點咯，係點㗎？即係
8: 細個
2: 林
8: 子係細細個嘅，但係佢係真係林身嘅，就唔係富有齒咁爽嘅。
1: 係咯，係啊，所以咪叫林子咯。
2: 嗯
8: 嗯嗯，同埋即系而家我哋中秋节富有钱未 ready 咯，哦、因为我屋企嗰棵都系啱啱转色啫。
1: 哦，系啊，咁几时先 ready 啊，周小姐？
8: 11月。
2: 吓吓，咁咪过晒？
1: 冬天先走嚟 ready， 咁但系佢又出到果噶，冬天。
8: 佢而家已经喺棵树度好多果噶啦，挂好晒噶啦，即系长好咗噶啦，不过佢
1: 未熟晒啫。哦、OK
2: 是不是跟我們即全球的天氣有改變、所以導致到那個果要去到11月才有呢？
0: 以前是不是都是11月
8: 的、就算你現在在溫哥華第一水買的就是加州富有齒，它是扁身的，
2: 是是，
8: 如果你到12月呢就是買韓國齒，就是矮肥的，
2: 矮肥、
1: 哦、OK、
8: 即那隻兩隻品種不同，就是加州那隻好吃一點。
1: 是喂，周小姐，
8: 但系你而家都未有得买啊？
1: 系啊，啱嘅，啱嘅，啱嘅。喂，周小姐，
8: 你到十月到啦，咁先至会有富有钱买啫嘛。
1: 系，
8: 通常 Halloween 之前个零两个礼拜到啦，
1: 咁啊开始有啦。
8: 系啦，因为加州比较热啦嘛，咁、我哋呢度冻啲咧，佢啊熟得再慢啲咯。
2: 嗯，点啊？
1: 喂，周小姐，喂，我想问咧，嗱，讲开话即系我哋中秋节咧，你月饼咧，
2: 你有冇整啊？
8: 吓、啊？月饼冇整，因为太麻烦啦，要整嗰个糖要
1: 断。好麻烦。我想问咧，反而你中意食咩种类嘅月饼啊，周小姐？
8: 而家嚟咗温哥华之后，中意食冬蓉。
2: 冬蓉啊，哦，冬瓜蓉，
1: 冬瓜蓉
2: 系嘛？
8: 系啦，
2: 我冇食过喎，我都
1: 系啊。咦，咁我讲起未食过喎，
2: 真系。
1: 有，我想问下你有啲乜嘢特别咧？同传统嗰啲即系
2: 清甜系嘛？
1: 系咪清啲咧？冬瓜蓉
8: 清甜同埋咦银银咯，有嚼头咯。
2: 佢有
8: 冬瓜，
1: 有啲咦系嘛？即
8: 系
1: 有啲 texture。
8: 唔系你想象中淋啊，或者老婆饼嗰种软淋嗰种咯，你系嚼起系。咦银银好好食噶，
2: 咁佢除咗冬瓜蓉，咁仲有啲咩料啊？系咪有啲果仁噶？有冇噶？
8: 唔系，佢系双黄冬蓉或者单黄冬蓉咯，或者粉冬蓉，
1: 即系佢唔用莲蓉，
2: 佢就用咗冬瓜蓉。
1: 冬瓜蓉
2: 啊，未试过喎，
0: 系啊，我都未食过，
2: 真系
1: 可以迟啲买一盒四个，
2: 迟啲出年啦，你周国贤，
0: 咪迟啲出年好晒啦，
1: 迟啲出年。
8: 唔系啊，而家有啲饼铺佢哋啲月饼而家系半价咯，
1: 系咁啊，唔知有冇啦，
8: 吓你可以去共去睇下，
2: 好啊。
1: 等间放工睇下先。
2: O、okay, K，
1: 喂，多谢你啊，
2: 周
1: 小
2: 姐
1: 啊，有冇问题俾我哋啊？
8: 系
1: 好
2: 啊，请你讲
1: 啊。
8: 徐小凤。
1: 哦，小凤姐。
8: 估四个字嘅形容词。
1: 徐小凤，估四个字嘅形容词啊。
8: 系啦，郭富城，估一个中文字同埋一个英文字。
1: 哦，郭富城。就估一个中文字同埋一个英文字，郭富城
8: 系啦，
1: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8: 系啦。
1: Okay, 好啦，嗱咁啊，请
8: 咁多先啦。
1: 好，咁啊，请周小姐唔好收线住吓。咁我哋听广告一啲客户信息先吓，翻转头再同大家周末折个分。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 考古中国一万年。
13: 思乐兵团，
14: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15: 何志迪牧师、
14: 李建达、
15: 张志文、
14: 詹
15: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4: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4: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
1: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0: 我头顶生西瓜嘛，系嘛？
1: 系咯。
2: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1: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0: 咁但你头顶有生西瓜？
1: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3，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主要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16度，落雨机会10%。今晚咧系天气良好，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8度。咁所以如果大家追雨嘅话咧，喺室外咧记住要带多件褛啦吓。日落时间系7:02，落雨机会今晚系20%。听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系16度，落雨机会星期日系20%嘅。
0: 系啦，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咧，星期一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40%。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0%。星期三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30%。
2: 现时出面吹紧嘅咧系西南风，风力时速有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湿度68%。
1: 好啦，咁啊讲起话月饼啦，咁啊原来咧我哋即系广西嘅月饼咧有啲咩出名咧？系大嘅，咁因为点解咧？原来佢哋啲月饼咧就唔系断个计嘅，断根嘅，用个根，
2: 好大，系啊，好大啊，真系
0: 好大噶，
2: 系啊，真噶，系啊，因为真系有人影个相俾我睇啊，
1: 即系话喂。整一个月饼你吃好唔好啊？
0: 三斤唔该噶嘛，
1: 唔系啊，人哋话喂，我送个广西嘅月饼你咧，你话啊，送个最细个俾你，好唔好啊？好啊，好啊，
2: 十斤添，
1: 成斤重嘅。咁啊，佢话咧嗱，通常咧系一斤或者两斤，嗱呢个通常啊，甚至大到10多斤啊，好犀利啊！咁啊，潮州月饼咧，以一层层嗰啲好薄嗰啲嘅酥皮咧，
2: 系啦。
1: 好似人哋我谂系即系嗰啲
2: 螺旋
1: 酥皮咁样，系啦，咁啊浓郁细致嗰啲嘅肉馅咧做核心，即系咸噶咯，已经
2: 唔系啊内馅，
1: 啊内馅吓，咁咧佢哋即系嗰个潮州咧就系唔同我哋一般噶，咁啊至于潮州月饼咧，坚持咧使用乜嘢咧？猪油去猜嗰个酥皮，话呢个好嘢吓，咁啊同埋咧调配嗰个嘅馅嘅。咁啊，烤焗嘅時候咧，帶有獨特一啲好濃郁嘅肉香味喎嚇，咁啊更加咧就好食啦。咁啊，佢嘅餡咧就以芋泥啦、豆沙啦同埋綠豆沙咧最常見嘅。
2: 講下山東月餅啊，山東月餅同潮州月餅咧有些少唔同。咁啊，山東月餅佢係唔追求油潤啊，或者一層層嘅酥皮嘅，相反咧佢係中意咧嗰個月餅咧嗰個皮咧係要乾脆，食起嚟咧就俾人有嗰種蜜嘅香味。咁啊，入邊嘅餡係啲咩咧？山東嘅紅棗，用呢個紅棗咧做成一啲嘅棗泥。咁亦都有另外一款嘅咧，就係山東嘅八寶月餅。咁啊。除了一些核心的果仁之外，也加了很多传统的一些果干、蜜饯，还有带入哇这个香啊，淡淡的桂花，桂花的香味。还有山东有一款就差不多是即失传的了，这个月饼就叫做葡萄软月月饼，咁就系咧非物质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咁啊呢一个嘅月饼咧都几得意，
1: 点
2: 解咧？因为佢个饼底咧，佢系用咗马铃薯做一个饼底，咁咧就可能做将嗰啲马铃薯做饼底咧，做到佢可能好似我哋啲 mash potato 咁样，做到佢好滑啊。然后就包住一啲新疆嘅红提子干，咁亦都用一啲嘅蜂蜜啊，同埋咧其他嘢加加埋埋咧去做成一个月饼，就令到个月饼咧就甜中就带酸，但系亦都咧有松脆爽滑嘅感觉。
1: 好特别
0: 系啦，咁啊除咗呢啲月饼之外咧，上海嘅月饼咧除咗有甜月饼之外咧，仲有鲜肉月饼嘅，即系用鲜肉做。而马来西亚咧亦都有榴莲月饼啦。 用斑斓葉整嘅一個叫做綠色蓮蓉餡嘅月餅啦，同埋仲有一啲嘅優質茶葉嘅茶香月餅添。
1: 嗯，好嘢喎嚇！咁啊，講翻我哋香港啦嚇，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咧，就係個十八蛋黃月餅。
2: 有
1: 有啊！
2: 我真係睇到
1: 十八個蛋黃，啊，個月餅咪好大，
2: 好似個 cheesecake 咁咯。
1: 哇！佢話唔怪之，佢1.4公斤咁滯嘅咯，好犀利啊！直徑啊！都七寸喎，
0: 但佢都1.4公斤嘅啫噃，同之前嗰，那個
1: 以斤計，以斤咁啊，係嗰個勁啲嘅嗰個就，唔係咁啊，可能咧，即係始終啦，喺即係中國大陸裏邊嗰啲個人，即係嗰個 family 大啊嘛，
0: 整，一個成村
2: 成村啊，係 啊，
1: 或者可能成，就算係我哋成個家庭都好大家庭噶嘛，係咪？咁啊，我哋香港人少啲咁樣，好啦，仲有咧叫雞油月餅喎，
2: 嗯。
1: 我真係未聽過雞油，
2: 失傳㗎啦，係
1: 咪啊？另一款咧，即係係失傳嘅香港傳統懷舊月餅，
2: 就嚟失傳啦。
1: 咁佢話咧，根據資料顯示咧，就係1950年至到1960年代咧，去到一啲嘅冰室啊、茶家咧，好多時咧就係用動物嘅脂肪去到製造嘅。咁當其時最經典嘅咧就係黃金配搭就係乜嘢咧？豬油配蓮蓉，雞油就配綠豆蓉嘅。咁啊，仲有啦，咁啊，五仁鹹肉月餅，咁啊保留到咧1950年至到1960年代香港最傳統嘅港式鹹肉嘅風味，
2: 係
1: 咁啊有五仁嘅鹹肉啦，有檸檬葉，有清香，咁啊佢嘅好處就猶而不膩啊，鹹甜咧就啱啱好好 balance 啊，咁啊仲有啊鴨潤月餅。
2: 系啊，
1: 哇犀利喎！鴨潤，
2: 我真系唔做 research 都唔知道，
1: 好犀利喎！
2: 咁多款嘅月餅，
1: 咁啊，同埋咧就係以綠豆蓉混埋一啲嘅五仁啦，譬如瓜子仁啊等等，金華火腿粒，咁啊仲有咧煙韌咧帶一啲酒香嘅鴨潤啊，哇啲犀利啊！咁啊變咗咧佢甜裏邊咧帶少少鹹，
2: 係
1: 有濃郁嘅即係玫瑰露酒啊嗰啲清香，同埋鴨潤你知嗰啲油咧好香噶嘛，係咪？咁啊個皮薄。咁啊，好滑，咁啊，唔覺油膩嘅，哇！呢，這個我諗，如果有嘅話都唔平喎，真
2: 係。係啊，唔平啊，因為得一間鋪頭，得一間鋪頭有得，哦，有得賣。
1: 即係而家仲有嘅。
2: 仲有，係，哦，啦，係，哦，啦，即係包括頭先你講嗰個雞油啊嗰啲，
1: 都
2: 係都
1: 有
2: 得
1: 間，
2: 都係一間，
1: 即係1001間嘅。
2: 係1001間嘅。
0: 呢啲又鹹又甜嘅月餅，食完可能會生飛脂嘅話，阿媽成日覺得係又鹹又甜嘅會生飛脂。
1: 喂，一年一次啫，唔緊要。
2: 咁咧，今朝咧我就即係睇到香港嘅啲報紙啦，即係報道咧就話啊。有一个我哋温哥华嘅一个新移民啦，咁佢就话佢唔
1: 系
2: 好中意食甜嘅月饼嘅，吓咁佢咧就点咧？咁我觉得佢创意噶，不过即系可能有其他人就觉得啊咁样唔得，好似破坏咗月饼俾大家嗰个形象咁。咁佢点咧？佢又唔好中意食月饼，因为嫌佢甜，咁所以咧佢屋企咧就有饺子皮。咁佢将饺子皮咧就包咗一个猪菜，韭菜猪肉个馅。咁，
1: 哦，
2: 即係你當佢其實係一個餃
1: 子
2: 啫，
1: 餃子咯，
2: 係啦。但係佢有個月餅帽，
1: 哦，
2: 佢就將嗰個餃子就擺咗喺個月餅帽嗰度，咁燉翻出嚟咪成個月餅咁咯，咁咪，
1: 啊啊啊，
2: 一個韭菜豬肉月餅咯。
1: 哦，即係跟住放水咯，要
2: 誒佢煎，佢煎，
1: 啊煎啊，
2: 係啦，
1: 咪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咁咩咩夾子咩咩夾子啊嗰啲叫做，即係嗰個韭誒嗰個死啦，係咪韭菜？咩夹子啊？即系好似一个包夹住啲好多韭菜嗰啲咧，上海嗰啲咧，系咪嗰句叫咩韭菜？
2: 韭菜盒子，
1: 韭菜盒子啊嘛。
2: 但系佢有猪肉啊嘛。
1: 哦，佢有猪肉，
2: 嗰，那个冇嘛。
0: 咁，哦 okay，但系其实有个月饼帽做咩都得啦。
2: 啱，啊，包夹咁系，咁但系其实呢个都唔系重点。咁跟住就因为咧，佢就系拍咗条片放咗上网，跟住就成为咗呢一个香港报纸嘅其中嘅一个 topic，就话系温哥华嘅居民啊、新移民啊。
1: 有一个咁样做。
2: 咁我觉得系 OK 嘅，其实即系各色其色啦。有啲人中意甜，有啲人中意咸咁样。咁但系咧，我想同大家讲咩咧？就系引发到我咧，就系今个星期。想跟大家讲下今年2026年啊，在香港咧，有啲咩嘅最受欢迎同埋最新口味嘅月饼啊？
1: 系
2: 新鲜嘅咧，就有茶餐厅风味嘅月饼。
1: 诶，茶餐厅都整月饼啊？
2: 将港式嘅柠檬茶啦，或者啲奶茶，甚至乎鸳鸯。融入咗咧個奶黃入邊做一個餡，咁有啲咧就會做咗流心奶茶月餅，有啲就做埋流心咖啡口味嘅月餅，咁更加有一啲嘅餅家咧又同一啲咖啡嘅品牌合作，就推出一啲咧軟心嘅咖啡奶黃月餅啊，或者咧就係raspberry 咖啡嘅奶黃月餅。
0: 哦，咁唔夠厲害喎，即係如果茶餐廳月餅嘅口味，我諗住我會出一款新嘅喎，
1: 係點啊？
0: 蛋挞月饼，
2: 蛋挞月饼
0: 系啦，哇！咁反而可能会
2: 都可以喎，系菠萝包月饼，
0: 系啊，
2: 鸡尾包月饼，
1: 哇，都得喎，都
2: 鸡尾包都 OK 嘅喎，个馅系嘛，
1: OK,
2: 加埋啲奶黄，
1: 系咁都掂啊，都掂。
2: 咁 operator 哥哥喺度
1: 拧晒头，
2: 咁你又仲有一款咧，就系麻薯，因为好多人中意食麻薯啊，咁所以喺月饼入边咧都会放一啲嘅麻薯，譬如金沙奶黄嘅麻薯啦，或者系玫瑰奶黄嘅麻薯啦，咁啊黑芝麻啊，或者咧系抹茶柚子嘅奶黄月饼啊，麻薯月饼咁样。咁唔多唔少咧，年年都有噶啦，都啲中西合璧嘅月饼，将一啲嘅西方高级嘅食材咧，就系、是。crossover 咗我哋中式嘅一啲月饼啦，譬如咧就系用黑松露，就加埋百莲蓉同埋蛋黄做成嘅月饼，咁又有开心果月饼啦。咁因为即系其实而家香港都仲系好 hit 食呢一个开心果，咁所以都会将一啲嘅开心果就系 mix 埋落一啲月饼嗰度咯。
0: 咁啊讲开即系唔同口味嘅月饼咧，呢个月饼唔知你敢唔敢试啦？
1: 系点啊？
0: 麻辣牛肉月饼，
2: 我觉得系送你嘅，其实
1: 麻辣火锅有啫。
2: 是一个餸嚟嘅，
0: 系啊，佢入边有啲
1: 牛肉月饼，
0: 风干嘅牛肉，再加四款精选果仁，咁麻辣同埋肉香之间又带啲果仁嘅味道，咁
1: 犀利啊呢、這个。
0: 另外有一款咧叫做 XO 酱
1: 系
0: 嘅月饼 ，XO 酱猪肉月饼啊，
2: 因为唔食牛咪可以食猪咯，
1: 啊都得嘅，
2: 系咪？
1: 系点啊？
0: 咁啊，有 XO 酱 mix 埋一啲嘅猪肉同埋果仁，
1: 系
0: 咁可能呢个可能送酒会好食啲咧。
1: 这个送饭啊，我
0: 咁啊系，有 XO 酱，有猪肉，仲攞嚟捞饭，
1: 咪攞嚟捞饭正啊！
2: 呢两个咸嘅月饼都系一啲大嘅品牌嘅饼家做
1: 的，自己出嚟
2: 系啊，今年出噶系啊。
1: 可能咧，我相信咧，佢点解转咸咧，就系因为咧，可能啲人唔中意食甜啊。
2: 系啊，
1: 咁啊，你咸嘅时候咧，我可以将个咸味减少啲咧。變咗嗰、那個intake 唔會咁多嘛，啲人話唔想食咁鹹，唔想食咁鹹咧，佢容易啲啊嘛。因為但如果你月餅唔夠甜嘅話咧，我覺得又好似好怪。
0: 係同埋不過月餅啲甜咧，好多時候會有個膩啊滯啊嘅感覺。
2: 滯啊滯啊！
0: 反而呢個嚟緊呢個咧，反而可能
1: 呢個點樣
0: 會可以試喎、
2: 這個？
0: 反而冇咁膩喎，應該係洛神花山楂鹹蛋月餅，
1: 咁酸嘅
0: 喎，洛神花再加山楂，
2: 係
0: 咁啊，所以應該會冇咁膩嘅一個嘅月餅嚟嘅喎，我相信。
1: 哇！呢個點啊？呢個咁啊，仲有啦喂，有冇聽過咧？草菇燒雞
2: 呢啲餸嚟嘅，我真係覺得
1: 草菇燒雞月餅
2: 係
1: 跟住呢個腐乳香菜芝士月餅，腐乳。腐乳、
2: 這個、更加犀利，
1: 腐乳已经恶顶噶咯，再加埋芝士，再加埋芫茜，哇！好嘢，
2: 三种，
1: 三种好香味，
0: 唔系啊，食完之后好臭噶，
1: 系咯，话点顶啊？跟住呢、這个呢、這个嗱呢、這个咧就比较有少少卖嗰个 local 咧，就系个大澳虾膏咸鱼朱古力月饼，好嘢。喂，好出名噶呢、這个咸大澳嗰个虾
2: 膏，系啊，
0: 咁但系唔会搦朱古力系咪啊？系咯，痛噶，
1: 唔系，因为点解咧？可能佢咸同埋嗰啲即系味咧，你揾啲甜嘅嘢去中和翻佢，
2: 带出个味出嚟，
1: 带出个味。咁啊，仲有咧就系啲即食嘅月饼啦，哇！所以即系嗱，我觉得咧，
2: 即食面啊，
1: 系即食面嘅月饼啦。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即系点样讲咧？呢啲搞花神的嘢咧，就好多人都可以試嘅。不過咧，係咪即係咁多人接受？
0: 或者好唔好食咧？咁咪另外一回事啦。
1: 係啦，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啦。翻轉頭咧，再同大家周末節個分。
16: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7: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16: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1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0: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噔噔噔噔，就系车仔面啊！
1: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2: 啱
1: 系啊，
0: 咁你同学好好、啊、通常如果话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就竹签佢啦。
1: 系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2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下昼嘅3:47啦，大家收听紧嘅咧就系 AM1320华侨之声，每个星期六下昼3:00到4:00嘅周末自救分。咁又或者咧，如果大家想重温我哋一啲嘅精华片段，亦都欢迎大家咧浏览我哋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嘅。咁啊，想问下大家啦。月饼头先佢讲咗好多种唔同嘅味道啦，有冇边一种你系想试嘅？
1: 即系头先我哋讲咁多种啊，
2: 系啊。
1: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可能会想试下嗰个 XO。
2: 哎呀 ，bingo 啊！
1: 猪肉月饼，
2: 我哋真系 partner 嚟嘅。
1: 吓，我想试下呢个啫，因为嗱呢、這个我可以接受到嘅，即系 XO 酱啫嘛，其实炒猪肉咁啊。咁但系你话至于嗰个咩洛华新唔系等住洛神花山楂嘅话，我知道一定酸到。
2: 咁或者人哋 balance 咧，
1: 我知道，但系洛神花佢本身除咗酸之外，有少少带甘，即系带苦噶嘛。咁、你谂下，你要落几多嘅甜嘅嘢，去盖过嗰样嘢咧？
2: 嗯，
1: 系咪啊？咁但系嗱，本身 XO 酱就 XO 酱啦。
2: 嗯，猪肉
1: 猪肉冇味噶嘛，系咪？咁我咪当 XO 酱炒猪肉饭啫嘛，隔篱配多个白饭咪啱啱好咯。
2: 马丁咧，
0: 我反而想试佢嗰个柠檬茶味嘅月饼。
2: 月饼哦，
0: 因为平时你食月饼你都要送杯茶啊嘛。
2: 啱啱啱。
1: 柠檬茶
0: mix 埋一齐啦，咁我咪。
2: 咦？咁调翻转，我想试奶茶月饼喎。
1: 哦，奶茶，
2: 因为我中意啊嘛，中意奶茶。
1: 啱嘅，啱嘅，啱嘅，啱嘅，系。嗱，
2: 咁啊，讲咗即系咁多月饼，我谂。我同周冠贤都应该系最中意嘅，都系最传统嗰只。
1: 啱嘅，啱嘅，啱嘅。
0: 我都系传统，
1: 都系传统嘅，都系传统嘅。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即系有啲嘢咧，就系其实做或者食嗰阵时系希望带翻嗰个回忆啫嘛，系嘛？因为嗱，我哋细个系食呢一种嘅月饼噶嘛。
2: 我唔记得细个食。
1: 唔系，我知啊，即系我哋系食莲蓉噶嘛，
2: 系
1: 嘛？即系最多系白莲蓉或者咩莲蓉，
2: 即系唔同品牌。
1: 你突然间整一个。咩 XO 醬炒豬肉月餅，佢可能好貴，係咪？但問題，我覺得同我出街食飯有咩分別咧？
2: 好，食多未送咁啊！
1: 食多未送咁
2: 啊！好，問下 Stephen， 你最中意食咩月餅啊？
1: 喂，史提芬兄，
22: 冇乜特別啊，都係傳統嘅。喂，好多好多咁，而家咁樣就即係五花八門嗰啲月餅，我都冇試過啲新嗰啲。
1: 係。
22: 冰皮乜嘢嗰啲已經係唔最新嘅啦嘛，好多
1: 新
22: 嘅啦，好多新嗰啲
1: 啊，係。
22: 不過今日食嗰個豆沙，
2: 係豆沙月餅，
1: 你有冇試過？
22: 但唔係成日買，我買一個一個細細地嘅啫喎。
1: 你可以咁買嘅。
22: 係我媽話健康問題，唔好食咁即係多。
1: 哦，去啲餅鋪買，一個
0: 逐個咁買，
1: 逐個咁買。咁啊係嘅，啱嘅。喂，仲有啊！有人教咧，如果你食唔晒嗰啲月饼咧，你可以摆落冰箱嗰度冰住佢。食之前咧就摆翻落下一格，等佢即系回翻暖佢啲。咁跟住再摆落焗炉度，
2: 焗炉仔
1: 慢慢咁样焗翻佢咧。
22: 即系食定嗰啲啊，就更加可以即系增咩升级啊嘛。
2: 系啊，
1: 系啊，
2: 唔系啊，真系因为你焗翻佢咧个皮咧。佢除咗暖之外咧，你可以焗到佢脆脆地嘛？
1: 系啊，同埋熱食咧係唔同嘅。
2: 係啊，
1: 係好好食嘅。
2: 跟住個蛋黃又再流入，
22: 跟住繼續創新多啲，即係新花款啦咁就。
1: 係
22: 啊，改下啦，係啦。
1: 喂，咁你琴日點樣過你嘅即係中秋節有冇人月？
22: 咩嘅？最開心啲啊！
1: 最月今晚咧，今晚最月啦，今晚。
2: 嗯，
1: 係。
22: 冇啊，琴晚都係買啲即係加啲料。
1: 加料。
2: 嗯。
1: 哦，即系出边斩
22: 料。最鸡点解咧？即系我最鸡啊！即系买话等我铺头等有成卅个人咧，我喺度轮住买最鸡。
1: 咁犀利，
0: 个个都准备做节啊嘛！
2: 烧肉都系噶啦，
22: 唔知边间铺头。
1: 系
22: 啊！
1: 喂，咁啊，如果有人整整嗰啲咩叉烧、烧鸭、月饼，你想唔想试下？
22: 叉烧、烧鸭、月饼啊，冇位啦！叉烧、烧鸭分开食，唔好加啲月饼啦。即系好似即系。啲叉烧烧鸭定系咁独立食好啊嘛，月饼加埋好似好点讲啊，我唔系欣赏。
2: 嗯，其实好耐之前咧，好似温哥华有入某啲嘅饼家咧，都有做过好似叫烧鸡月饼嘅，你有冇印象啊？唔知乜烧鸡月饼咁嘅。
22: 你头先话咩奶茶月饼啊？不如鸳鸯试下鸳鸯咖啡月饼。
1: 系啦系啦，
2: 都想试噶，
1: 都可以噶。其实
22: 咁啊，三啊，饮品月饼啊，咩汁啊，咩茶咁啊。
1: 唔系，因为只不过佢将嗰个莲蓉嗰个味咧，用其他嘅味去取代咗佢。
2: 系啊，
1: 譬如话你可以加 Earl Grey 啊，唔同嗰啲嘅茶味啊，咁一样啫嘛。咁只不过嗰个系咪再系月饼咧？咁样即系呢一个系另一个问题。
2: 嗯。
22: 英即係西人茶啦，可以西人好多種噶嘛，
1: 英
2: 講啊！
22: 啊，郭富城係咪？我唔知啊，咪個係咪四大天王啊？係嘛？係。咁啊，點諗啊？冇咁咩字咩四大天王啲字啦。
0: 佢个方向咧系从一首
1: 旧嘅歌，
0: 佢嘅旧嘅歌，
1: 佢一首咧可以话即系差唔多系成名作嘅嗰首歌。如果我冇记错
2: 嘅
1: 话，
2: 系
0: 基本上系佢嘅
1: 招牌歌啊，系啊，
22: 对你爱不完啊，
0: 系
1: 唔系另一首，
0: 系啊，
1: 对你爱不完
0: 系
1: 啊，系。
2: 系，
1: 但系嗰首歌咧，
2: 嗰首歌你啱，但系你要喺嗰首歌嗰度就系去谂，一个中文字，
1: 系啦，
2: 同埋一个英文字，咁个英文字咧就谐音格嘅，就唔系真系一个英文字嚟嘅，
1: 系啦，
0: 即系嗰个中文字，
1: 你啱噶啦，已经，头先你所讲个其中已经系咩噶啦？有嗰个
0: 有边个字系啊？中文同英文通用嘅咧？
2: 嗰五个字你自己拣，
1: 系啦，你头先讲嗰个系啦，
22: 哎呀，
1: 唔紧要。
22: 但我咁啊，另外啊出啊，你又估嗰个另外啲啊，你嗰啲出啊咩男生太多个苗字系嘛？
1: 系啊系啊啱，苗字。
22: 另外啊咁啊，心如刀割即系个引字，个必字啦。
1: 系啊，心如刀割啦，系个必字啦，系啦。
22: 成人不病我乖字啊，
1: 乖系啱啊啱啊啱。
22: 咁我出翻少少啊。
1: 好啊。
22: 嗱，一条搞笑题。
1: 嗯。
22: 用英文谂嘅，
1: 哦，用英文谂嘅，
22: 一隻会即系识得打空手道嘅猪，差一种食物，用英文谂，
1: 识得打空手道嘅猪，
22: 识得打空手道嘅一只猪，
1: 识得打空
22: 手，用英文谂，差一种食物，啊，英文谂，
1: 识得打空手道嘅猪，
22: 系
1: 猜一种食物咯，用英文去谂嘅。
22: 搞笑，用英文谂嘅，用英文谂嘅。
1: 嗯，我想问嗰个食物咧，可唔可以俾多少消息？系属于甜品类啊？系我哋
22: 系肉类嚟嘅，
1: 即系同肉类有关嘅。
22: 系肉类嘅，系啊。另一条
1: 系
22: 成吉思汗，猜个字嘅。头先阿周先生有咩？富城徐师傅，我系另外一个人名，成吉思汗，即系个中文字。
1: 成吉思汗，
22: 系啊，
1: 猜一个
0: 系咪忽必烈？
22: 中文字，系啦，
1: 猜一个英文中文字啫，
22: 一个中文字
1: 啫，一个中文字啫，
22: 系啦，
1: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22: 谂谂佢啊，
1: 系咁多，好，
22: 系啦，
1: 多谢你先啊，嗱，咁啊，请你唔好收线住 ，OK， 好啊，好先啊。好啦，嗱，咁啊，讲开即系我哋中秋节啦，咁啊，真系好多时唔讲唔知咧。嗱，我哋即系每一个嘅节日咧，都有啲所谓嘅禁忌嘅，
0: 系啊，
1: 系嘛，
2: 嗯，
1: 嗱，咁啊，禁忌咧，原来咧即系中秋节都有嘅，
2: 原来唔可以咧，
1: 吓系点？
2: 唔可以只手指住个月亮，
1: 即系唔
2: 可以话你睇下个月亮几靓，唔得嘅喎，原来唔得噶，真系，原来咁样系即系对个月亮，对个月亮嗰个月神不敬啊！
1: 即系传说啫，呢个民间传说，
2: 系咁样会俾月亮咧处罚。哇！
1: 割耳仔啊！割耳
2: 仔
1: 咁大件事嘅，
0: 咁呢个解决咗我一个由细到大嘅问题啦。
2: 咩问题？
0: 你见到有个都成见到佢咧，点解冇耳仔嘅咧？
1: 哦，就系
0: 你知边个啊？
1: 唉，嗰个。 边个冇耳仔？
0: 哆啦 A 梦。
2: 哦，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哦 ，OK。好啦，咁啊，跟住呢度讲咧，佢话体质虚弱咧，亦都唔应该去赏月嘅。嗱，呢个亦都系一啲民间传说啦。古人咧就认为中秋夜咧就阴气比较重一啲。咁啊，譬如话呢排咧，你啊失恋啊，生病啊。嗰、那個即係運勢唔係幾好嘅話，或者啱啱女士咧流產嘅話咧，咁啊應該咧就唔好出去啦，咁喺屋企避免咧去到郊外、去到海邊、去到賞月。咁啊跟住咧仲有佢話咧唔好喺月光之下指指點點啊，咁啊即係賞月嘅時候應該咧保持敬意。
2: 大家立正。
1: 系嗰、那个立正，系争
2: 住个月亮，
1: 争啲要吹奏一首国歌出嚟先啦。
0: 系咪以前即系呃啲细路仔，即系叫佢哋唔好？系啦，因为你阻住我赏月嘅雅兴啊嘛。咁咪讲啲所谓嘅传说出嚟，叫你唔好喺度嘈喧巴闭，阻住我赏月咯。
1: 可能系嘅，其实呢啲即系所谓嘅民间传说咧，可能即系背后系有啲嘅吓，有啲嘅意思嘅。咁但系咁，佢话咧仲有咧，佢话即系唔食一啲唔圆嘅月饼，或者系唔圆嘅水果。因为点解咧？中秋你就希望人月就两团圆啊嘛。咁你食个月饼唔够圆嘅话，嗱当其时唔够圆。咁但系问题而家啲四方
0: 系咯，依家有啲四方形嘅月饼噶嘛。
1: 系咯，近我唔知近时嗱早期啦，呢啲可能系嘛，即系早期可能个月饼又唔同嘅，可能个模唔同啊嘛。即系我哋而家就用个四方形，可能我哋开料开得好啲啊嘛。你谂下圆形咪开料开得唔好啊？咪嘥料咯。圆形咁，但系而家嗰啲商家
0: 反而圆形应该系用唔尽个馅料噶嘛？你圆形啲四方形你用尽晒四边，你圆形你侧边都仲有位剩，佢用唔晒啲馅料，变咗会嘥馅料咯。反而
2: 唔会嘥咗之后，咪整个猪笼。
1: 唔系，我就话啦，我就话近时圆形就会嘥料啊。
0: 哦，
1: 吓四方形而家嗰啲商家帮我谂出嚟啊，谂出嚟整个即系四四方方嘅用尽嗰啲料，即系焗嘅时候可以摆得多啲啊嘛，或者一排排圆形就有好多空位啊嘛。咁啊嗱，仲有啊，佢话咧，即系祭祀啊，或者食用嗰啲月饼咧，嗰啲水果咧，尽量咧要拣圆嘅，吓唔好有棱角，亦都唔对称。咦，咁但系我哋头先
0: 好嘅咧，
1: 系咯，羊羊好啲，系咯，咁
0: 多只角，
2: 呢个都系讲以前啊嘛，可能
1: 以前呢啲我谂即系古代嗰啲噶啦，已经吓。咁啊，仲有啊，女性咧，佢话宜咧就系应该个
2: 对
1: 拜月亮嘅，因为佢哋可能相信嫦娥奔月啊嘛，即系阴柔嘅喺上边主管啊吓，咁啊即系所以。上面月亮就女士話事嘅，所以女士就應該去到拜那個月亮。但是古代認為就是男子就是陽氣，所以就不應該去到拜月嘅。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嚇，咁啊嗱呢頭先所講嘅嘢咧，全部都是古代嘅啫，
0: 啲傳統嘅民間信仰
1: 民間嘅信仰嘅啫嚇，咁啊即係。當然今晚追月一定要出嚟嘅，咁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咁啊我哋一息間咧四點至五點鐘咧，我哋有安兒主持嘅《知行知美》約定你，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靚歌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咧，咁啊塔塔咧就佳人有約，咁咧就
2: 有朋自遠方來，
1: 係啊有朋自遠方來，咁啊要請一日假，咁啊淨係得阿周國賢同阿馬丁一齊咧同大家周末自救分嘅啫，咁啊約定你下個禮拜再見啦，
2: 拜拜。
21: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林子祥、嘟嘟、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8: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嚟紧10月16日就系坤哥嘉欣、吴业坤、谭家怡、温哥华演唱会啊！今日喺直播室非常之高兴啊，请到主办方之一就系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听力中心创办人之一嘅 Tina 黎翠萍上嚟接受访问嘅。Hello，Tina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8: 系啦，嗱 ，Tina， 咁我知道其实你喺香港过嚟啊，嚟咗都唔系好多年嘅啫。咁而喺香港已经 develop 咗一个你自己嘅事业噶啦。不如首先讲下你嚟温哥华之前喺香港嘅 career 系点样先啦。
9: 好啊，其实我喺香港咧，我本身咧系一个 CPA。咁就係一個係啦，一個會計師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咁所以我係一畢業，咁但係我就冇做一啲 audit 嘅工作咯。咁我最主要就係做一個已經入咗一啲 commercial 嘅公司裏面做。咁亦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咁當中其實係包括咗一啲係譬如最初先咁可能一啲普通嘅 trading company 啦，然之後有做過啲珠寶首飾啦，亦都有做到香港第一間嘅石油化工廠裏面嘅 finance， 再後尾咧就有做過一啲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嘅公司，跟住做得最長咧，其實就係臨過嚟加拿大之前嘅一個跨國企業嘅藥廠。
8: 哦，其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種，即係你接觸嘅範疇都幾廣喎。咁喺香港咧，其實一路都做得好好，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再講深入啲嗰個工作範圍係啲乜嘢？即係話就話係會計師，好似淨係數字啫咁樣。咁但係你接觸到嘅範疇係多唔多噶？
9: 其實都多噶。咁其實本身咧，其實尤其是藥廠啦，咁本身我其實係一個finance director 啦。咁但係公司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所以咧喺裏面咧，其實我亦都係可以涉足唔同嘅function，當中咧其實就係包括咗有HR 啦，跟住會有我哋叫嘅 retail business 啦，咁亦都有呢個係e-commerce 啦，咁所有好多唔同其他啲 function 咧，咁公司都俾咗機會我去 handle 去負責咯。
8: 嗯，係啦，因為之前同你喺麥後都傾過，咦你天秤座，
9: 係啊，
8: 天秤座都係即係都係嗰種老板几中意嘅，我相信天秤座呢啲，因为佢系会俾好多机会你去接触好多唔同嘅嘢，而你通常都系唔系点样识 say no 嘅，
9: 可能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唔知嘅，咁其实有阵时系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到，咁即系帮到手嘅，咁亦都无妨啦，当系自己学下嘢。咁所以嗰阵时老板有阵时会话可唔可以幫手睇埋retail business 啊？咁或者係睇埋有同事可能係需要去第二度做 training 啦，咁然之後可能會唔會幫手做埋睇埋佢哋嗰條 team 嘅同事去幫手一啲 commercial 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其實係一個機會咯。咁當中可能即係過程其實係真係可以係識多咗好多人，同埋可以係學到好多嘢咯。
8: 嗯，我知道即係你喺藥廠做咗13年呢，這個算係即係嚟加拿大之前做得最長嘅工作啊。咁喺呢13年裡面有冇啲乜嘢令你覺得好難忘㗎？
9: 其实好难忘嘅嘢咧，就真系好多好多。13年里面，因为药厂对我嚟讲系做得最长，同埋系认识咗好多唔同阶层、唔同嘅人物啦。咁当中其实当然啦，药厂最认识得最多出边嘅就系一啲医生啊、护士啊，或者系 pharmacist。咁其实最多其实最有印象啦，当中就系我记得有一年啦，咁因为你知啊，一啲大公司啦 ，MMC， 其实好多时即系两三年咧就系换一次老板嘅。咁所谓嘅换一啲，即系真系我哋 head office 就系嘅老板。咁有一年就系我哋要做一啲，每年都要做一个 budget review。咁 budget review 咧，咁一定系 finance 去 lead 噶啦。嗰年啱啱就有新老板系到部，系一个 regional 嘅老板。咁佢嚟到嘅时候，咁跟住同佢第一次咁样即系做惯做熟，咁我哋一定系成 team 人一齐去做一个我哋叫 budget 嘅一个 presentation 啦。哇 ，present 完之后，跟住突然间好似俾老板打咗巴咁，点解咧？其实佢系reject 咗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好重要嘅 BU， 就系一个 OTC over the counter 呢个 BU 里面嘅 budget 嗰个 plan。咁点解佢就觉得喂你唔 sounds work？ 因为佢好特别，好有要求，佢要我哋咧无论系新 launch 嘅嘢，或者系未 launch 嘅一啲 product 啦，都希望我哋三年之内唔系 break even， 系要赚钱。咁其实喺我做咗咁多年，系未试过有个咁即系咁 aggressive 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俾佢打完我一巴之后，咁就要成 team 人一齐翻公司，死死地气咧，就系做乜嘢咧？重新再做一次，每一粒数慢慢去揼。咁嗰转咧就系初头会谂住老板新嚟，梗系新官上任三把火，梗系要俾啲颜色你哋睇下先嘅。咁但系咁第二次即系 review 过，我哋再做个。做个 plan 之后，咁跟住又走去再打大佬啦。对我嚟讲就系由我自己咁同我老板一起就去再 present 一次，特登飞去上海再做一次嗰个 budget review。跟住好失望，佢仍然系觉得唔 OK。咁跟住咧，咁我觉得唔得。如果佢唔俾我哋做呢，即系呢个 OTC 呢个 BU， 唔俾我哋继续做。

0: 新老板。咁但系对我嚟讲，其实最重要嘅就真系好似我头先话斋，系我可以保得住我嗰条 team 成班同事佢嘅饭碗继续做落去。咁亦都好安慰啦。今时今日其实系呢一班同事啦。咁佢哋都可以成为即係独当一面嘅一啲人才啦。咁佢哋好多已经系升到 manager 啊，或者系甚至乎呢系一个BU head 咁样囉。
1: 其实呢班同事知唔知道你其实系做咗咁多嘢㗎？佢哋知唔知㗎？
0: 其实佢哋系知嘅。因为即係讲真啦，我哋做一个plan， 做一个 budget， 亦都唔系我一个人做晒，系靠一班同事，每一个 function 都要有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佢哋都系 one of the team 啦，咁所以佢哋都系好清楚。我系喺度一路系
1: 嗰个 budget 有冇预算佢哋喺里面？
0: 系其实佢哋唔会计较我，佢哋唔会知道我系点样去预算人手成咁样嗰啲。但系最重要，佢知道我系。要翻兜，再要打大佬，佢哋会，因为我会同佢哋倾翻究竟我哋边啲位置，或者系点样可以提高我哋每一个 resources， 每一蚊使得嚟个 efficiency 系咪最高？咁我会谂呢啲嘢，去同佢哋倾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令到我哋成个 brand、成个 product 嘅 performance 可以提高。咁啊，呢个就系我哋我会同佢哋点样去平时点样 interact， 点样开会做嘅嘢咯。
1: OK OK， 咁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嘅。即系嗱，咁样听你讲，净系呢单 case 先啦，觉得你都系一个好事业型嘅女生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少少关于你嘅成长啊？即系譬如点解你会系一个咁事业型嘅人咧？你屋企系咪都系一个咁事业型嘅环境底下成长嘅？
0: 咁又啱啱相反、啊。其实咧，我喺屋企由细到大咧。即系爹哋妈咪啦，其实本身又唔系一个好即系事业型，都系一啲比较
1: aggressive，
0: 系啦，比较低下家产年嘅工作啦，系啦，好好 stable 嘅咁。咁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要帮手去照顾屋企，咁细细个可能就已经系一个火头大将军，我成日都话
1: 负责煮饭
0: 系啦，即系每一餐咁，可能夜晚咁，可能小学开始我都要帮手做呢样嘢，咁因为爹哋妈咪要工作要做嘢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好多时咧 ，even 我喺屋企我唔系排最大嘅，我屋企我排第二嘅，咁但系俾咗机会我就系我要 handle 好多屋企嘅嘢，咁譬如爹哋妈咪有啲咩要帮手啊，成慢慢大个嘅时候，佢都会好自然系问咗我先，问下我意见，然之后跟住先至去决定咯。
1: 即系 Tina 今晚嗰餐饭食咩餸啊？
0: 有通常食咩餸咧，就是我媽咪決定。
1: 咁我哋買唔買呢個風扇好啊？
0: 即係可能係喂，我哋想要買啲乜嘢家庭電器咧？咁可能話呢隻好唔好咧？點點咁會咁樣問下啦。
1: 細個已經係
0: 細細個開始會有類似咁樣嘅情況咯。
1: 睇數啦，已經係
0: 管住條數啦。咁同埋有啲乜嘢，譬如爹哋有啲咩問題，即係尤其是啦，可能。知我做过药厂啦，慢慢大个嘅时候，知我喺药厂里面做，佢自己屋企啊，即系有啲乜嘢，佢自己有啲咩身体，有啲健康问题咧，咁屋企人都会主动嚟问我先咯。
1: 嗯，即系知道你有呢方面嘅knowledge 啦，咁样，咁你屋企就排第二，即系sibling 就系有其他几多个 sibling？
0: 四兄弟姐妹，咁我对上嗰个有个哥哥啦，咁、okay. 然之后下边有个妹同埋有细佬咯。
1: OK， 咁即系你都算系一个长女。所以俾你即系掌管埋屋企嘅，差唔多
0: 似好似一个大家姐咁样
1: 咯，都系大家姐啦，系啊，都系差唔多。好啦，咁即系喺香港嘅成长咁样啦，即系令到你都原来至少已经培养咗一个都几识睇数，亦都几识做事业嘅女士啦。咁喺药厂即系嚟温哥华之前喺药厂做咗13年之后，又系啲咩驱使令到你会选择移民过嚟温哥华嘅呢个？
0: 其实要。决定移民过嚟温哥华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咧，都是我两个小朋友啦，两个女。咁因为佢考虑到啦，咁其实佢哋喺香港，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读书咧，其实真系好大压力，即系自己经历过。咁所以会见到两个女，其实读紧书嘅时候，都喺香港啦，系感受到佢哋嘅压力嘅。咁佢觉得啊，不如去考虑下外国读书啦。咁于是乎就会同屋企人，即系同。即系自己一家咁样去商量，咁问两个女，咁跟住我大女就选择咗去上嚟加拿大读书咯。
1: OK， 咁当时大女大概几多岁到啊？
0: 佢嗰阵时应该系讲紧Form 6，佢已经系
1: OK， 好嗱，咁我哋讲到呢度啦，就。

0: 就睇下一陣間就問下 Tina 佢哋嚟到温哥華之後又點樣喺呢度重新開始，仲要 Tina 係要放棄咗香港咁多年累積咗嘅事業，即係好事業型噶嘛，本身係。OK， 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有 Tina 黎翠萍。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翻到嚟继续系有 Golden Wave 创办人之一啊，亦都系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方 Tina Lee 黎翠萍喺度嘅。Hello，Tina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 ，Tina 头先讲到喺香港就离开咗，做咗13年嘅药厂啦，因为个女大个啦，要过嚟呢度读书。咁系边一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嗰阵时？
5: 应该系2021年咯。
0: 嗯，
5: 系啊。
0: 咁跟住过嚟之后，好啦。怎样在重新开始啊？都挺难的、
5: 其实初头 都有些担心的，尤其是两个女啦，就是初来报道，可能很多的改变，就是生活方式啦，就是读书环境啦，朋友啦，慢慢其实就是好彩我们去到、有带啲有识到啲朋友，咁去啊可以带啲女去一啲 community center 去识多啲人，同埋做一啲 service， 咁从而就令佢哋可以容易更加 app 得到呢边嘅生活咯。咁同埋识咗好多朋友，咁到今时今日其实佢哋两个都可以喺里面係识咗啲朋友，即係 carry 到而家变成一啲好 close 嘅 friend 咯。
0: 咁其实当初你离开香港嚟呢度嘅时候，有冇啲嘢即系挣扎啊？想放唔低，想即系系咪真系要过嚟啊？咁样嘅。
5: 我谂最即系你话好挣扎又唔算嘅，因为最主要目的都系为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屋企人即系我自己屋企人都好赞成嘅。咁只不过最挣扎嘅可能就系唔舍得，可能做咗10多年嘅药厂嘅同事啦，同埋自己爹哋妈咪啦，即系或者系我先生嘅爹哋妈咪，我老爷奶奶佢哋嗰啲，咁系呢啲系最唔舍得咯。
0: 咁你嚟到之后啦，生活上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嘢？
5: 最大的分别我谂就系、是、冇咗姐姐啦，咁可能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啦。咁即系 even 可能我细个都系做开煮开饭，即系仲可以家头细务。咁但系又要再嚟到重新即系攞翻自己以前嘅岗位，咁又要兼顾我自己嘅工作啦，我自己嘅 business 啦。咁所以系比以前即系同以前喺药厂度做，其实系不相伯仲嗰个忙碌嘅情况。
0: 但系你喺呢度点样开始翻你嘅 career？
5: 其实是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林就已经是计划了，就是话去希望在这边呢是去开多一间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过到嚟嘅时候就会筹措，就是我需要啲乜嘢嘅 license 啊成，咁先就可以开到一个一个 compliance 嘅一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变成好忙嘅，就係一边照顾屋企，咁另一边呢又要去 set up 我自己嘅呢个 hearing center 囉。
0: 嗱，因为你喺香港本身係做开会计咁样。咁点解会係选择咗开一个听力中心嘅 Sound Delight？
5: 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家人有用开一个耳机，那个就是我老爷。咁其实佢本身呢是好多年前20多年前开始呢，因为一次嘅翻乡下烧炮仗，咁整穿咗耳膜。咁然之后跟住呢就做咗手术。但是原来做完手术呢是 recover 唔到佢嘅听力嘅。咁跟住我哋就发现点解佢越嚟越静呢，成日都好似听唔到我哋讲嘢。咁跟住即係我先生咁於是乎带佢去做hearing test 啦，喺香港嘅时候咁发现原来要戴助听器。咁配咗第一副嘅助听器之后，发觉佢唔得，佢 即系配咗之后用咗一两个月去唔用，话好嘈。咁跟住咧，深敲慢慢，我先生就发现睇报纸见到另一个牌子香港制造嘅hearing aid 话好好，咁啊跟住又带咗我老爷去配，话配咗之后佢就冇投诉啦，咁啊继续戴，咁啊戴咗好多年之后咧，咁深敲突然间有一日咧，我之前药厂嘅老板咧就同我讲啊。有冇兴趣做一个hearing aids 嘅生意啊？咁跟住我就问佢 hearing aids， 我话我都 OK， 我都熟咁样，因为我有陪我老爷去配耳机嘅。咁跟住佢就话系边个牌子嘛？佢讲完俾我听之后，跟住我就同佢讲，哦，呢个牌子就系啱啱我老爷正就系戴开用紧嘅。咁我知道佢有几咁帮得手啊！对一个听障人士，咁所以咧就即刻应承咗老板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将呢个生意咧就由香港都expand 咗过嚟加拿大温哥华呢边咯，
6: 咁即系可以话系从用家到商家咁样行过嚟，
5: 可以咁讲，
6: 即系因为屋企人有实质咁样用过，你见到佢嘅情况系真系 work， 或者系佢用得几好，咁就拎咗过嚟，
5: 系，
6: 咁你喺呢度重新 set up 过，或者你其实你香港已经计划咗点样 set up 啊？你自己觉得喺你自己过往咁多年喺香港嘅工作经验，点样可以帮到你喺呢度 set up？嗰、那个听力中心嘅 clinic 啊，
5: 其实我喺香港做药厂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已经有经验去负责做啲乜嘢，就系帮手去睇翻嗰啲某啲嘅药物，佢哋需要我哋叫 change particulars 嘅时候咧，咁我哋即系有啲里面讲紧嘅嘢，可能我哋要通知翻，或者相传我哋有啲咩要改啊，成，咁我都有帮手去。去 support 同事去做呢样嘢，咁变咗我会知道有好多嘢，我哋其实过到嚟，当你有啲系牵涉到 medical device 嘅时候咧，其实要好多程序，好多嘢要comply with 嘅 local 我哋 local 嘅 regulatory， 咁所以就将我喺嗰边香港做过嘅嘢嗰一套，我知道喺嚟到呢度，我更加要好紧紧地系好 strictly 要 follow 呢边嘅 regulatory 嘅 requirement 去做咯。
6: 咁呢个听力中心系由边一年开始创办，系咪就即系2021年已经即刻创办咗？
5: 其实嗰阵时最初先咧，本来我哋系我 plan 咗去过嚟呢边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由2021年开始就去筹咗去攞呢啲 license。咁就一路都 take 咗好耐时间啦，即系又要喺香港攞一啲 certificate 啦，咁然之后过到嚟呢边，跟住再申请 license 啊，成咁啊，一路搞，咁搞到系攞晒 license 之后，跟住到我哋真系正正式式可以开到张嘅，其实系今年嘅事情
6: 咯。哦 ，OK， 咁啊，即系其实我之前听你讲同你 off mic 倾偈，你都会即系直接系对啲 patient 嘅，会对啲病人啊咁样嘅。咁你有冇啲难忘嘅事啊？同佢哋
5: 其实都有好多嘅。咁好似话系试过啦。咁我哋会有啲 patient 啦，即系佢系阿女咁带埋爹哋嚟同我哋去验耳，跟住配咗耳机。咁跟住可能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咁佢翻嚟，我哋会 follow up 佢嘅 case。通常都会咁，佢跟住佢女女会同翻我讲，佢就话佢话好开心，佢话我好多年未曾试过见到我爹哋讲咁多嘢，同埋咁开心。咁亦都试过有一个好 amazing 嘅experience 咧，就系我哋有一个 patient 啦。咁嗰个 patient 其实就唔系喺呢度配嘅，佢喺香港已经配咗呢个耳机。咁佢系两岁开始咧，已经系 diagnose 咗系一个严重听障嘅人士。咁啊，小即系 B B
6: 天生噶，
5: 系天生嘅，咁就变咗佢带佢屋企即系好好嘅 support 俾到佢啦。咁佢一路咧都有戴开耳机，直至到佢somehow认识咗呢个牌子，同一个牌子香港制造耳机之后咧，咁佢配咗之后，咁佢一路用住呢个耳机啦，佢觉得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同其他牌子。咁于是乎咧，有一次佢话俾我听，佢就话配咗最新即系upgrade 咗一个新嘅 model 之后咧，佢话。第一下听就已经觉得点解咁清楚咧？跟住佢就戴住耳机走落街，直头佢即系佢同翻我讲，佢话佢嗰个情况就系佢可以喺三米以外，有啲人喺个街上面啲人讲嘢，佢都听到。佢话呢个系从来未发生过。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 amazing 嘅情况，最 amazing 即系令到我觉得最特别神奇嘅地方就系佢竟然可以戴耳机。入到去一个 concert hall 里面听音乐， okay. 而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个琴弦的声音。
6: 欣赏到音乐，
5: 欣赏到。咁佢系呢样嘢系令佢觉得当下嗰一下，其实佢系喊咗出嚟咯。
6: 感动，
5: 佢话俾我听，佢可以欣赏到音乐，其实系佢完全从来冇想象过。咁亦都系令我哋觉得好开心嘅事情。
6: 呢、這个就系即系本身两岁嗰个小朋友长大咗就听到嘢，但系
5: 佢而家已经系一个成年人，
6: 即系跟住突然之间同世界有一个新嘅接触。
5: 是完全一个新的、感受咯，因为你的生活是完全那个 quality 可以提升了很多，
6: 嗯，
5: 即是令他觉得他那个 amazing 是他由细开始你完全感受不到，不可以 enjoy 音乐这样东西，那由他可以去听得翻音乐，其实是对一个有严重听障的人士来讲，是、发梦都不会想象到可以做到。
6: 好，我呢个都好感动啊！呢、這个故事吓，咁啊讲开到听音乐啦，嗱咁啊，即系今次就系、是、Golden Wave 嘅 production 制作公司啦，亦都系即系创办人之一啦，搞咗呢个音乐会。嗱，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又问阿 Tina 点解又会走咗去做 Golden Wave 呢啲音乐制作嘅创办人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Tina。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8: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啦，今日继续系有 Tina 咧喺度嘅 ，Hello Tina。咁头先讲到就系、是、制作公司啦 ，Golden Wave 嘅制作中公司嘅创办人之一，亦都系今次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单位啦。咁点解无端端做？听力中心又会走咗去做诶，即系制作公司嘅，
5: 系呢、這个都好神奇嘅事情啊！咁其实Golden Wave 咧最初先成立咧，我哋本来其实就唔系话谂住真系做演唱会嘅咁样，最初先个 plan， 最初先其实我哋系谂住系做一啲录音 dubbing 同埋一啲即系咁嘅 production 嘅business， 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啱啱疫情，咁好多嘢都停晒，停咗，跟住就冇做到啦，冇做到咧，咁跟住到后屘就系咁啱我我 Sandy Light 就系去嗰度系开张，咁我嘅其中一个partner 啦，咁佢就啱啱过嚟 join 我嘅时候，佢就话啊，佢话佢想搞一场演唱会。咁問我係話Vancouver 呢邊佢會唔會即係會唔會我可以幫手搞啊？反正我哋有即係都做緊啲 production， 即係初先最初先我係想做啲 production 嘅嘢啦。咁於是乎咁我話哦，咁啊都我諗下其實都 OK 啦。就好似我之前我話齋，我其實做聽力中心。咁係同聲音有關，咁、我咁啱就係有個即係、就是、之前我講過啦，我哋個 patient 咁可以戴住耳機可以 enjoy 翻一個音樂，咁我覺得如果我係搞一個演唱會，係可以俾大家 enjoy 翻一個聲音，一個好聽嘅歌聲，一個音樂，其實都有少少有少少似嘅地方啦、
6: 啊，有佢意義喺度，
5: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咁可以不如都試下啦，咁所以就應承咗我朋友，咁就去幫手 organize 呢個concert 咯，今次。
6: Tina， 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音樂，即係譬如有冇去唱下卡拉 OK 啊？後生嗰陣啦，我哋講
5: 其實有嘅，咁即係後生當然有啦。咁嗰時喺香港即係放咗工。咁都会同啲朋友啊咁样去唱下 K， 咁甚至乎我嗰时两个女啦，咁佢哋读紧书嘅时候咧，香港我哋都会一家人去唱 K 嘅。
6: 哦 ，OK OK，
5: 系啊，
6: 几好喎，几好喎。咁佢哋有冇即系都学下音乐啊？咁样嘅话
5: 都有噶，佢哋啊，佢哋即系我细女有学琴啦，咁然之后我大女去系有学吉他咁玩下呢啲咯，
6: 即
5: 系
6: 都有少少音乐底喺度。
5: 佢哋两个有咯，我就冇啦。
6: 咁佢唱歌好唔好听噶？你自己觉得？
5: 咁我觉得好听噶，即系唔系特登咩，但系我真心我自己听，我觉得 OK 嘅，系啊。
6: 我哋电台都好多歌唱比赛
5: 嘅，我同佢哋讲声，
6: 可以嚟参加，
5: 可以啊，可以，
6: 即系唔同年龄组别都有嘅，即系有深情金曲又有金钻年华，你可以亲自嚟参加都得。
5: 系啊，系啊。
6: OK， 咁即系呢个音乐会啦。咁今次系请咗吴业坤啊、谭嘉仪啦。你有冇话你自己比较中意边啲歌手啊？或者你自己第一次听演唱会嘅时候系边个嘅？有冇？
5: 其实今次坤哥同埋嘉仪咧，其实我认识佢哋咧，应该系佢哋系参加一个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啦。咁跟住个印象就系觉得坤哥即系好得意嘅，有少少傻气啦。咁即系可能就系紧张嘅时候咧，咁佢眼镜会有一阵雾气咁样走出嚟啦。咁跟住就会但系佢讲嘢，你感觉到佢其实讲嘢好真嘅，
6: 好真诚。
5: 系啦，好真诚嘅。咁所以就个印象好好啦。咁都有听开佢啲歌。咁跟住之后就嘉仪啦，嘉仪其实把声好甜。佢唱歌係好有感情嘅，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都有留意下啦，咁所以就今次咁啱咁樣原來即係我個朋友佢話俾我聽，就係佢哋兩位咁邀請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個機緣下，咁跟住發覺同佢哋即係做落嘅時候，咁發覺其實佢哋兩個係好合拍嘅咯，咁佢哋即係有陣時傾 run down 啊，唱咩歌嘅時候咧，佢哋係好自然，大家不如唱呢首咁跟住佢我都係諗到呢首喎，咁會發覺其實一個好好嘅拍檔咯，佢哋
6: 嗱咁呢一場演唱會咧喺裏面，你又負責擔當一個乜嘢角色啊？你要做啲咩㗎？
5: 大打雜咯。大内总管咁样，咁其实即系可能就系由场地啊，去到宣传啦，可能揾 sponsor 啦，跟住就系、是中间我哋 run down 点样去点样去 run 法啦，我会同翻我哋 band 同埋我哋嗰、那个总监啦去倾啦，甚至乎去到even artist 嘅 make up 啊、化妆啊 set 头咁，我哋呢啲全部都要去兼顾咯。
6: 即系你乜都要睇晒啦。呢、這个打杂嘅意思即系其实你乜都睇晒，一个总监咁大嘅
5: 少少乜都要帮手咯，咁但系又即系唔似得以前香港有成条 team， 每样嘢都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 咁但系喺呢度咧就系坦白讲好多嘢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咁但系又好彩嘅，咁我都有一两个同事去帮手，咁样即系令我系认识咗一样嘢，就系、是、真系嘅三个臭皮匠真系胜过一个诸葛亮咯，可以
6: 一个 teamwork 啊，即系阿 Tina 系好中意喺一个 teamwork 嘅环境里面去做嘢，
5: 系啊系啊，因为惯咗喺香港又系咁，咁嚟到呢度都可以有个少少嘅 team 可以有一个 teamwork， 咁其实系开心嘅。
6: 你都可以发挥到你嗰个事业型女性想做嘅嘢，
5: 好自然咁样去做咯，即系又唔会话系啦，即系大家
6: 都
5: 系
6: 好
5: 开心，
6: 好 soft 噶。我相信你即系做事手法，你会有你 soft 嘅一面，但系都会有嗰种能耐喺度咯，能耐喺度咯。
5: 好彩有大家去帮手咯。咁即系我谂成功嘅一件事，唔系在于。是自己的恩可以獨獨，即是你立住啊我自己搞定晒，其实不是咯，其实背后是有好多人帮緊你手、一个 teamwork 咯。
6: 好，那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演唱会嘅详细资料啊。
5: 好啊，咁我哋今次坤哥嘉音一个 Live 2026嘅演唱会呢，咁将会喺10月16号Murphy Rock Casino 嗰个Theater 嗰度举行。咁我哋到时呢希望可以有好多互动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嚟亲身感受一下一个好听嘅歌声、好听嘅音乐嘅。
6: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创办人嘅Tina 黎翠萍接受访问嘅。咁最后你都拣咗一首吴业坤嘅歌曲，
5: 系啊系啊，阳光点的歌。
6: 好，阳光点的歌送俾大家，多谢晒，
5: 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8: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啊！琴日系中秋节正日。今日的主打推介继续送上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同大家一起追月了。